0: 一般都会说凤梨苦瓜排骨汤，你安内安内好像是抠龟是主角，他们是配角，
1: 差不多了。
0: 但是其实这一道菜应该是他是主角，对不对？
2: 我是认为还是这个主角，
0: 他是主角。那这个菜是本来就都有的菜，还是你自己混搭的？
2: 加的，
0: 所以本来是苦瓜排骨汤，
2: 对对对。
0: 然后因为有、
2: 今天我把它加凤梨下去，
0: 这是什么凤梨？什么那也叫短料？
2: 这个叫做牛奶凤梨，
0: 牛奶
2: 很甜，
0: 白的那一种。
2: 对对对对。
0: 苦的配甜的，我们来看一下你要怎么搞。
2: 对啊对啊，
0: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可以，他们三个可以混在一起？你怎么知道凤梨可以拿来煮苦瓜？
2: 我有听说应该可以。
0: 好，行，好，我们一样排骨先穿烫。
2: 对对，
0: 这是猪肉嘛？排骨一般都是猪肉。

0: 穿烫的意思就是把它水滚，煮到水滚，对不对？
1: 对，把它里面的那个
2: 小碎肉、小碎骨头吧，哈。
1: 对，把它穿烫洗一洗，而且比较不会有腥味。
0: 对对对，穿烫过后的肉是非常清甜的，
1: 对对，
0: 不会有腥味。
1: 对啊，
0: 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很奇妙。我们连那个油豆腐拿来穿烫过后再拿来煮，都会比没有穿烫的油豆腐好吃。
3: 对，
0: 不知道为什么。
1: 我告诉你，为什么油豆腐我会穿烫呢？嗯，因为我是感觉放在外面不干净，所以我就把它穿烫。你这样子，
0: 你感觉什么也不干净？
1: 我说你放在外面灰尘很多、
0: 啊。那你如果去全联买的排骨，它都用保鲜膜包起来，你还穿烫吗？
1: 还是穿烫？
0: 就一样，在哪里你都穿烫。
1: 习惯了，还是穿烫比较安全。
0: 所以
1: 你看我的油豆腐撸起来多好吃，
0: 真的好好吃。
1: 对呀、啊，
0: 今天中午请客有吃油豆腐，但是微信的观众永远都看不到文平小卤油豆腐，因为太好吃了。
1: 不是，我告诉你，我不是不煮不煮，因为那个要很久的时间呢、要小小火要一个小时，
0: 对，
1: 才会好吃，因为那个酱油什么都融入在那个油。
0: 对对对对对，非常好吃，而且如果隔夜再继续卤，它会更入味，并且不会太咸哦，非常神奇，而且里面的。哎，我们在煮这个，我一直在讲油豆腐，
1: 因为你中午有吃、啊，
0: 看油豆腐觉得很好吃。
1: 你看，你如果没有穿烫，煮
0: 上面的会有灰尘，
1: 就会有这个。那我们穿烫就把这个脏东西全部都把它穿烫了，等一下再洗。
0: 这算是脏脏的肉脏脏的地方。
1: 对啊，它我告诉你，它不是豆豆，这个有这个地方都会有。
0: 血水哦，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自己要吃的哈，还是吃干净一点比较好。
0: 别人吃的也要干净啊，食品安全很重要。

0: 再来就是
1: 这里是，
0: 我们把这个移过来。
1: 哇，那我都不应该关，我都不应该关火，
0: 然后大火，
1: 煮到水滚了以后，我们会
0: 对，那再排骨放下去。
1: 排骨刚刚才烫过哦，
0: 放过的
1: 排骨是放下去一直煮的，
0: 先煮哦。
1: 所以水滚之后放排骨下去，
0: 对，
1: 然后就让它一直煮，对不对？
0: 对。

0: 然后就大火吗？
1: 大火，让我滚起来，再用中火。
0: 好，滚起来再用中火。
1: 对。
0: 怎么样算滚起来？
1: 滚喽，滚喽。
0: 那我中火吗？
1: 对，好，
0: 好。你看，它还得要弄一个菱形的角度，让它有洞可以那个。好，我们现在来处理苦瓜。
1: 对，
0: 苦瓜传说中它会苦，都是因为它中间的那个籽子，还有那个膜，对不对？
1: 对。不过现在苦瓜改良料比较不会那么苦。
0: 苦瓜是可以凉拌吃的嘛？它是生吃也
1: 可以啊。我以前凉拌过嘛。
0: 那种不教我们凉拌苦瓜，凉拌苦瓜好像很好吃。我们来开一个凉拌系列，就是一集半个小时，我们就凉拌它五道菜，五种凉拌半个小时，让你没。
1: 我告诉你，我在抖音里面凉拌，叫人家凉拌，点击率很高哎。
0: 所以啦，我们下次就，你把你曾经凉拌过的一堆东西都拿来，我们就在一集里面都给它凉拌。
1: 哦，可以啊，
0: 对不对？
1: 可以可以，
0: 这样看的人轻松，学的人轻松。这里是一颗，现在是苦瓜的季节嘛，夏天。
1: 对，开始有苦瓜了。
0: 然后夏天也是凤，还有一罐。
1: 对，
0: 呱呱。
1: 对，
0: 品牌不说，呱呱。
1: 对，
0: 硬瓜吗？
1: 硬龟。
0: 硬龟。
1: 硬龟。嘿，
0: 这一罐硬龟，整罐倒下去。倒下去，你还要给它压扁哦。
1: 对。
0: 它这么高干哦？
1: 对吧？
0: 为什么要压扁？
1: 较快那个融化，它那个汤才会。
0: 你要让它融在汤里面。
1: 对对。
0: 不是要吃这个呱呱哦？
1: 也可以吃啊，其实到最后呱呱都没有味道了。
0: 你看，还拿汤匙下去压扁扁哎，天哪！
1: 对对对，
0: 这也是一道硬菜哦，很考验臂力哦。
1: 这样就可以了。
0: 水滚了以后，水已经滚很久了。第一个是放排骨，我们第二步就是放那个呱呱。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文平嫂要把呱呱倒出来了吗？其实它整罐倒下去也是可以，但是它是为了要把那个呱呱压扁扁，
1: 让它滚了，
0: 继续滚，
1: 然后再
0: 换中火。滚了再换苦瓜。
1: 对。
0: 那你凤梨打算怎么办？
1: 我现在抬啊。
0: 你要杀凤梨吗？
1: 对啊。
0: 我在网络上看过一个凤梨的打开方式，我教你。
1: 对，好。这个要先拿掉吗？
0: 对。不用，它是这样子的哦，我教你。哎呦，其实我很害怕，我只有看过，我没有试过。这样抓着，对不对？
1: 对。
0: 旋转。等一下，我可能施力点不对。旋转，你看，
1: 可以哦。
0: 旋转，
1: 哦，
0: 你不厉害？
1: 对。
0: 然后他就把这个凤梨压着，用力的按摩。
1: 不要，这个比较那个
0: 会烂掉，算了。反正那个头就是这样，你不用拿刀去切它，就是
1: 头可以了。你看压的软的，
0: 哇，被我压软。我是看国外小哥学的。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0: 那这个把它放下去。
1: 现在就放啊、
0: 哦？可以放，可以放。我来了。
2: 我这边也要放一条毛巾。可恶，我连一条毛巾都没有。毕竟我动手的机会太少了。你这样要给它盖起来了、哦。嗯。你刚刚做了什么事？怎么凤梨还是凤？怎么是这样子？文平嫂成名绝技磨刀法，碟子磨刀法。你看削凤梨是削凤梨是这样削的、哦，
0: 对呀、啊，就是传统的，
2: 就是一层一层的把它把皮切掉。
0: 对，
2: 我已经闻到一个酸酸的味道，那个不会是被我压坏的吧？
0: 坏掉。
2: 我说我的手劲有这么大吗？

0: 你看，淘气的把一半的凤梨都丢了。但是不用担心，文平嫂家的厨余全部都是给后山的放山鸡吃的，他们家养一堆鸡。开大火没？
1: 还没，还没，都还没，
0: 都还没
1: 有。嗯，都还没。
0: 苦瓜看起来还硬邦邦的。
1: 对对对，还要让它。我们再大火一点好吗？可以可以。
0: 好难控。
1: 嗯，再大一点。
0: 滚了吗？我看起来苦瓜还是硬硬的。
1: 还硬。
0: 对啊，这个白色的苦瓜好像很难熟哈。
1: 不会，
0: 也不会，
1: 排骨还可以。然后我们把凤梨放下去。
0: 这刚刚滚了大概有10分钟吗？
1: 不知道，没数。
0: 我也没有数。总之就是刚刚滚的那一段时间之后，要给他们滚一阵子以后才可以放凤梨哦。
1: 对，因为凤梨是最后放。
0: 凤梨跟苦瓜是一模一样的颜色哎。嗯。
1: 我听人家说他，人家是用那个鸡肉有没有加凤梨啊？听说他们放的凤梨是那个大的，是那个
0: 黄色，
1: 不是腌过的
0: 凤梨罐头的那种。
1: 他有腌过的了。
0: 用什么腌？
1: 我不知道，我是听人家这样讲。啊，我想我们用新鲜的试看看呢。
0: 所以今天又是第一次。
1: 对呀。啊。我在想有没有新鲜的
0: 吃看看，我没脑，就是听人家说了一个什么什么菜，他就用脑子里面想了一想，嗯，好，看起来他们是可以混搭。
1: 对，
0: 然后苦无机会做，因为客人来的话也要做一些比较拿手的东西，那这些新发明在脑子里面就决定做给微星的观众吃。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一直到刚刚这个汤已经到一个中后期的阶段，我才知道这是首次的作品。
1: 对，
0: 所以我也会跟你们一起品尝文平嫂第一次做的东西。文平嫂好像很常在微星第一次做东西哈。
1: 哎，我现在都要第一次做了，现在真的
0: 已经被逼到长思枯竭了，想不出菜。
1: 对啊，太多，我抖音200多集哎。
0: 那问题是微星也没有那么多啊，
1: 但是不太意思，有时候不好意思重复啊。
0: 逼到你了。嗯，这样滚了大概多久了？滚了20分钟了。
1: 不知道嘞，3点了。

0: 看一下。
1: 每次盖子打开，我都跑霹雳远，因为我就是很怕烫。煮汤从开始煮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加调味料哦。
0: 没有。
1: 又来就倒一罐那个硬龟啊。嗯。那你怎么知道凤梨算熟了还是没熟？你不知道，因为你是第一次煮。
0: 可以来，因为我告诉你，凤梨很怎么讲，很嫩啊。
1: 它真的很嫩，我刚刚吃了一个生的，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软的，虽然称不上入口即化，但也是一个非常软的食材了。所以说，凤梨
0: 你看这个煮起来，你吃看看。哦，
1: 好，我有自己，我的碗洗掉了。好，来。刚刚吃的是生的，现在吃一下煮过的凤梨。
0: 对，
1: 有什么不一样？
0: 烫，
1: 凤梨的甜味被煮进去了，凤梨现在本身变得不甜，
0: 对，
1: 也没有什么，但它是有凤梨的味道，但是完全不甜的。然后里面的肉都是软的，很软，嗯，好吃的，
0: 好吃哦，
1: 但是生的更好吃，生的是水果，熟的有点像，
0: 对。
1: 菜吗？
0: 嗯，那跟苦瓜可以的吗？
1: 我现在就是在尝试什么东西可以的还是不可以，毕竟都是第一次煮。我有说过我很不喜欢吃，我很不喜欢吃苦嘛。嗯，好苦。
0: 可以吗？
1: 好苦啊！好苦。
0: 反正苦瓜就苦啊，
1: 嗯，很有道理。微微硬，但是是熟的，
0: 但是应该还要再滚一下，
1: 越滚会越烂，但是 OK 了，已经有一点软，不是脆的，
0: 但是要软更软一点比较好吃呢，比较不会苦，
1: 好苦，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我们再给它滚一下下。
1: 好。今天这锅汤的颜色都很单调哈。
0: 对，那就是那个瓜的味道，
1: 微微苦，
0: 真的，
1: 真的苦，
0: 真的就苦，苦瓜真的苦，真的苦，
1: 表示我们买到好东西，太多苦瓜不苦了，我们就可以千挑万选，选中一只特别苦的。好苦，但是我已经放了樱瓜，我已经放了凤梨，它应该要变甜才对啊。我是苦的拿下去煮甜的，对不对？
0: 不知道，
1: 但是汤却不是、啊。文秘长，你刚刚喝汤是苦瓜，对不对？
0: 对。
1: 但是汤却完全，
0: 汤还是 苦瓜的苦
1: ，清洗了。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学好不容易，学坏难，不是学好很难，学坏太容易了。里面就苦瓜最苦，但是我家。

0: 这么多甜的，打不败苦瓜，苦瓜赢了，
1: 好苦、啊。
2: 对呀、啊，
1: 还对啊，
0: 我们是可以这样教观众的吗？
3: 奇怪哦，很少买这么苦的，这个早上一大早去买，我都
1: 中奖了。没关系，夏天就是要吃苦瓜退火。
3: 对对对，可以的啦。
0: 哦，你要拿筷子啊？
1: 这，给你一个新的。
3: 都可以的，
0: 都可以的。嗯，其实排骨还蛮容易熟的嘛，
3: 但是
0: 会比较硬硬咪咪，
3: 还够那个，嗯。
0: 不至于到入口即化，但是已经熟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通常在汤煮完、都滚完、都熟了以后，文平嫂才会开始调味。嗯，刚刚我的尝试的结果是只有苦味，但是凤梨的味道应该全部煮进汤里面呢、啊。你应该有喝到凤梨汤的味道吧？
3: 嗯，你吃看看。
0: 嗯，口感挺复杂的，但是清爽的味道，
3: 好吃的，
0: 好吃是好吃的味道，这还是没有调味的，我已经觉得是甜的，还是因为我刚吃苦瓜太苦了，所以我觉得糖是甜的，这汤真的是甜的哦，清甜，很舒服的口感，哎，然后现在才要开始调味，
3: 对呀、啊。
0: 但老实说，我会觉得有调味没调味都 OK， 因为我觉得蛮已经蛮好吃了，蛮好喝了。文平嫂，你都是用什么样的逻辑去决定要加多少盐和多少那个
3: 大概、啊？
0: 大概。
3: 大概。
0: 那些没有煮过菜的人，他们怎么样去大概？
3: 我不知道。
0: 我们文平嫂主打就是一个真诚，我就是教你怎么煮，但是你会不会煮你家的吃，
3: 哦，可以了哈，
0: 完美。其实我觉得刚刚已经很好喝了，现在更好喝，非常好喝。哎，好，我们来文平嫂因为要很常在请客，所以他们家的餐具
3: 很多，
0: 非常多，各式各样、各种尺寸的。
3: 我跟你讲，现在请客算少，以前哦，那个桌可以
0: 14个、
3: 16个，那个可以坐16个，
0: 坐16个吃饭不会太挤了吗？
3: 不会，不会挤。所以每次一请就一桌啊。
0: 文平嫂现在在配苦瓜跟凤梨的数量，但是其实没有近看你是分不清苦瓜跟凤梨的，因为他们已经被樱瓜染的颜色一模一样。
3: 你快来夹瓜嘛！哦，
0: 对对对，
3: 吃看看。
0: 我来帮大家试试一下，找一个小一点的肉。好，每一块肉都大的跟什么一样。好，这个小一点，嗯，然后加一个。好吧，苦瓜已经在里面，再加一个凤梨。你看吧，我也是找不到凤梨在哪里。找到了，加一个硬龟啊。嗯。先吃这个最不起眼的樱瓜。
3: 好。
0: 果然都没有味道了。嗯。吃一口刚刚没有吃到的排骨，哦，这排骨肉是甜的，
3: 熟了哈，
0: 不止熟了，很入味，好吃哎，
3: 好像那个都跑到，嗯，我看颜色就知道了，
0: 好吃哎，嗯，再吃一下苦瓜好了，嗯。好苦，这好苦，天哪，
3: 苦啊，
0: 好苦，不是普通苦。哎，我只能说，

0: 这个汤太好喝了，就是炎炎夏日，虽然苦瓜真的好苦，但是你喝完你会有一种退火很清爽的感觉。
1: 好嘞，来，
0: 好嘞，
1: 谢谢。
0: 我们今天烫哦，今天的
1: 苦瓜排骨凤梨汤。

0: 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所以其实从这个可以看出，当时候的中华民国的穆斯林在外交的场域上是非常重要，但是这个就是之后可以再继续延伸的问题。好，那到底我国对于回盟有什么样的议题输出，或者讲直白一点，我们希望透过回盟做到什么？首先，

0: 第一个是新疆的议题。这大家就是虽然现在台湾不长这个样子，但是大家回想一下，在我们还是一只老母鸡的秋海棠那个年代，新疆是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在新疆或者是在他们的独立运动里面也被叫做东突厥斯坦，他们其实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地区。所以其实包括像现在为什么中共对于中国的伊斯兰教有一些你要说压制也好压迫也好，其实某部分来说也和新疆有关系。那那个时就是1960年代的时候，这位艾莎他是疆独的一个很重要的推动者。那他其实当时有不断的在跟各个伊斯兰国家乃至于回盟有所接触，希望说这一些回教国家希望你们可以提供新疆人国籍，支持他们独立，然后以及证明运动。但是其实他们其实有在回盟的 各次的理事会当中是有提案的，但是因为当时中华民国跟回盟的秘书长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个案子其实一直被压下来，一直被压下来，压到艾莎死了都没有被讨论。那第二个就是反共。那因为正如刚刚前面提到的，沙烏地阿拉伯本身有就是比较在冷战当中比较亲近美国的这个倾向，所以反共这件事情其实是不管是对于沙烏地阿拉伯，或者是对于中华民国，或者是对于伊斯兰教而言，其实都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接近的立场。因为共产主义 suppose 应该又是一个无神论，那伊斯兰教可能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所以在反共这件事情上面其实大家是有点共识的。那我这边列了几个曾经有发生过的一些例子。首先是在1965年的时候有举办过一个叫做亚非回教会议，这个会议是由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卡诺主办的。那那时候的目标是希望可以促进这些亚洲非洲的伊斯兰国家去起来去对抗这些殖民者。那当时候的参加的与会者也有来自中共的代表与苏联的代表，然后其实他在后面通过了一些就是支持回教，支持这些小小的回教国家他们要对抗帝国主义。那其实被认为说他有一点在跟包括中共的毛泽东第三世界理论，或者是刚刚提到的纳粹主义是有一点关联的。同时在这场会议当中也攻击说联合国成为了美帝的工具。那我国的中华民国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开始发新闻骂他们。那个时候孙神武那个时候是回盟的理事，他就攻击说印尼是个媚匪的国家，然后我们希望说回盟可以去用他们的身份去宣布说这个会议是无效。那回盟的回应就是，首先第一个他们拒绝出席这个会议，第二个当时在铁幕里的国家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参加属于回盟的会议的。那第二个就是其实就是中华民国长期在利用宗教外交在做的事情，尤其是伊斯兰教，就是他们阻挡共产国家去参与回盟的活动，包括过去希望沙烏地政府不要让这些中共的朝觐团入境，或者是我们其实在各种会议上面不断的提倡我们应该要反共，因为共产党是伊斯兰教敌人，共产党是无神论，他们要消灭我们，引起这样的危机感。然后同时我们也拉拢了两个很重要的盟国，一个是沙烏地阿拉伯，一个是约旦。但是沙烏地阿拉伯是各个中东国家里面，我这边用中东这个词就是地理上中东国家里面跟我国断交最晚的，但是也1990年就断交了。那原本跟我们 Jose 然后要跟我们一起反攻的约旦王国，其实在1980年代很早就跟我们断交了。那到底为什么，等一下后面会再讨论。阻挡中共进行外交活动这件事情，其实我刚好稍微在提到，所以我这边就带过。但是到底为什么会越来越无力，就是我们到底为什么过去好像成功了，我们好像带领我们的牧民同胞们，就全球的牧民同胞们一起反攻，但是后来好像越来越失败，这个是我等下会在结论做一点小小的讨论。那回盟对于我国的议题输入，也就是回盟希望透过中华民国做什么事情，其实是以巴议题。这个议题并不是现在近几年才开始的，在1950-60年代其实就有一大波的冲突。那回盟的立场是反对以色列，然后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然后当时回盟也呼吁各国去反对就是以色列的各种作为，然后在回盟的理事会当中也就是回盟的他的立场就是支持巴勒斯坦。那 当时虽然说我们中华民国很早就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可是反过来说，以色列很早就承认了中共。在1950年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承认中共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所以在我国早期的立场其实是偏向支持巴勒斯坦，包括当时我们其实暗地里有一些跟以色列的军事合作，在1970年代的时候，但是这个被爆出来的时候，政府还是要极力否认，因为他要维持跟这些伊斯兰教国家的关系。那在我国的穆斯林社群，也就是非官方的立场，也是声援巴勒斯坦，然后举办了一些祈祷啊集会，这个在中华民国还在大陆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那最后是我原本只想要写到1990年，也就是我们跟沙烏地阿拉伯断交，但是其实我后来发现后面有很多可以再讨论的东西。比如说在1979年的时候，是文革之后中共的代表第一次去朝觐，然后在1980年代开始，回盟其实开始跟中共有更越来越多密切的接触。1991年的时候，他们聘请了中国伊斯兰协会的陈广元大阿訇担任回盟的理事，也就是说，当时的回盟里面是同时有中华民国代表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那在我国跟沙烏地阿拉伯断交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透过了回盟，包括当时的理事丁忠明教长，希望可以去了解说我们有什么可以转圜的余地。虽然大家都知道最后还是断交了，但是即使在断交之后，其实在我们在文教领域，包括刚刚提到的宗教上面的合作，或者是举办各式各样的研讨会，其实他们还是跟台湾的回协有非常密切的接触。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义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0: 那最后带到一个结论的部分，就是我先讲我的结论，就是对于外交这件事情而言，宗教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它可以是其中一条出路。在我们现在，我们常常听到说我们要进行什么民主同盟，我们要去什么自由国家同盟。那伊斯兰国家同盟是不是一件可以讨论的事情？是。可是回到这一页，首先第一个，台湾不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主体的国家；第二，即使现在这些即使伊斯兰教本质上应该要反对共产党，可是受限于国际现实，这些不管是沙烏地阿拉伯还是其他的伊斯兰教国家，并不没有办法完全割断跟中共的交往或是联系。另外有一个要特别提到，就是回盟并没有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相较于天主教有教廷而言，伊斯兰教其实并没有一个最高的组织，所以他们的立场其实没有办法代表所有国家、所有伊斯兰国家的立场。那以上就是我简单的分享，谢谢大家。
1: 谢谢刘彦堂硕士生非常有活力的发表，而且有 update 很多的资讯，跟我第一版看到他的论文又有增加了一些东西。那当然他的这篇论文就让我这个就是说唤起了我比较，就是说在沙烏地阿拉伯断交之后，我自己有参加过两次，我们也是蛮关事，其实后来还是有持续回盟跟我们的外交部之间的那个联系，那就是说我们除了台湾的这些穆斯林清真寺的这些宗教领袖之外，我也会找宗教学者来作陪，就是旁边看。那我是觉得那个场景我就觉得很可惜，我记得一次在圆山饭店，一次在那个宾馆，那个我们外交部的那个，对，就是说很可惜，就是说其实你看1990才跟台湾断交，然后以色列我们一直自比以色列东方以色列，结果他是1950就断交了，就是说我们跟那个伊斯兰世界的交流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基础，然后这也会造成就是说，可是问题是我们的交往是这么官事这么政治的面向，其实回盟这个组织其实确实如同那个刘同学所说的那个政治性的意义大于宗教性，其实伊斯兰组织世界最重要的还是 OIC， 我认为还是伊斯兰合作组织。那当年跟基督教有点像，因为有很多共产国家加入了 OIC， 然后加入了 WCC， 所以我们就觉得汉贼不两立，我们应该要加入一个反共的联盟，一开始已经是政治性的了，所以这个也没办法，我们透过政治来联系。 我会觉得不然这样讲下去可能就已经吕院长已经批评了教育部、内政部，我这边再讲下去就批评外交部了，我不太好意思讲。可是这个，我想这个都不是我们这些中华民国政府官员的问题啦。我觉得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宗教明明它的那个对于我们社会的影响力很大，甚至也可以做宗教外交，然后内政、社会福利各方面救灾，这个都有目共睹。可是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说华人近百年来，对，就是完全的紧跟在西方的这个现代文明之后，全面性的吸收西方的物质跟精神文明，然后对自己的传统就，那因为我自己研究的是一个刚好跟这种现象完全对照组的伊斯兰文明，就是说伊斯兰文明对传统的坚持刚好是我们的相反，西方可能在中间，西方可能，西方并没有因为它的现代文明的发展对于基督宗教的传统有还是在的，我觉得还是在的。那伊斯兰是更坚持它一定要用宗教的价值 来批判现代文明，然后对现代文明有充满很多的疑义，但我想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还是回到台湾本身的这个处境，大家可以就这些问题来谈，可以谈很实际的，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发挥台湾的这个宗教的这种向上提升跟良善的力量。好像李院长有一点对， 但是 我想说，但是我也不太希望说我那个我们的，因为政大经常跟我们政府各部会接触，我也不想讲太多批判的事情，反而也是 要给予一些肯定，就是说最近这几年当然有一些调整，可是这个调整跟我们刚刚说的百年的那个背景，那个包袱是非常沉重的， 就是紧追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后面，然后把自己的传统扬弃。对，那当然我觉得保留我们原来的东方传统最好的应该就是我们各个宗教团体。哦，还有当然我们这个做宗教学术的学者也许也可以扮演某种桥梁的角色。对，有蛮多事情是可以做的。那不管怎样，我想我自己还是要回到主持人的角色。对，然后就是说来听听我们的那个，我记得我们那个台湾宗教学会年会的安排都很 nice， 就是说，哎，一半只有一半发表声，另外一半都是可以让我们在座的与会的来宾可以跟我们的论文发表人做交流跟对谈，是不是？
2: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3: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

0: 对，我们对这三篇论文，我们这三位发表人有没有什么样特别要指教的地方，或者说提出，比如说我刚刚抛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宗教外那个刘同学，就是说宗教外交到底怎么做？我们今天伊斯兰当然在台湾很少数嘛，可是基督宗教、佛教这个都更。他如果来做宗教外交，那个力量就更大，因为台湾这个是两个很大的、很有组织的宗教。那到底问题卡在哪里？或者说，我们刚刚李院长提到了，到底教育部要怎么做，才可以恢复我们的传统价值？或者说内政部他对于就其实这个我，因为刚刚那个李院长他前面讲了很多是原来稿子没有写的，其实后面你提到那个新兴宗教的问题，我之前我也记得，就是说。我刚进入学术界的时候，那时候确实内政部是有心想要，因为台湾一直有几十年的威权的，就是那种威权的心态去管理台湾的宗教，然后想要带这个，然后想要做一些改变，然后整个宗教立法跟管理的方式想要顺应台湾的这个民主自由的潮流，然后其实是有一段时间是想要接受新兴宗教这个范畴，李院长应该知道，那个很久，记得是我刚拿到博士的时候。可是后来，其实他也说服了好几个大的新兴宗教团体接受这个分类嘛。可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说后来就放弃了，因为还是反弹的声音。有一些部分李院长的文章里面有提到，好像学界跟一些。本土的新兴宗教团体也不太接受这个分类，好像就是说 你被讲说是你是新宗教或新兴宗教，好像就不够传统还是怎么样，不够政治正确，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个背后有很多，后来内政部就放弃这个想法，所以内政部他对于宗教立法、宗教管理的很多制度，他有时候会丢回来给宗教团体。我们台湾的宗教太多元了，你们自己都没有共识啊。可是我想说新兴宗教之间也许可以先有共识，其实重启那个议题，然后让这个新兴宗教可以成为台湾的宗教登记、宗教管理里面的一个另一种选项，我觉得这可以更发挥台湾的这种宗教创意、宗教的这种新的这种精神，这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可以重新去考虑的一个议题。好，那我就不再用太多时间，我们看看我们在座的有没有要针对，先报你们的大名跟那个任职的机构，然后简单的把你们的问题提出来，然后是要针对哪一位发表人。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大家，还有25分钟、那边有一个
1: 那个 AI 啊，在新兴宗教里面，在特别在天地教里面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就是你觉得在当中有促成它的一个使用，还是那个有一些连结，或者是比较是正面肯定，还是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2: 哦，非常谢谢。那我个人认为哦，因为我今天早上开车来的时候到地下室。那我看到维新圣教在宗主的车位旁边有一台车子，上面有几个字，世界新兴宗教。那我看得很感动，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维新圣教定位在是属于世界性的新兴宗教。新兴宗教的概念基本上在学界有很多的争议，不过我觉得新兴宗教跟传统宗教比较起来，传统宗教有很多的包袱，有很多的限制，是否传统宗教就有它的优越性？我觉得也不尽然了。譬如说，基督教曾经出售赎罪券呢，那这个传统宗教到底是怎么样子？我觉得任何一个宗教跟它的本身的土壤有关系，就跟它。

的文化的背景有关系。我觉得很赞佩台湾的新兴宗教，基本上大部分是以台湾的本土的意识，包含大陆的中华文化的为核心的部分。所以我看到学门真看到维新僧教有办一个活动，天地教也有在办呢、啊，就是祭祖大典呢、啊。这是中华文化里面的很重要的基本的基础，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祖先，我们相信我们的根源来自于哪里，这是中华文化的部分。所以上次我带 学员来到维新僧教的时候拜见宗主，我觉得宗主很让我很感动的部分，他秉持了中华文化的核心。我们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叫做天下太平。天地教叫做天，叫做三同，宗教大同，世界大同，天人大同。我们希望大家和谐，所以宗教彼此之间的对话，我觉得台湾宗教学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我们没有向西方宗教的排他性。我觉得这是中华文化的背景，我们共同孕育在中华文化背景之下，我们产生的宗教的概念。所以在宗教的发展过程里面，我觉得台湾这块土壤是非常好的，因为大陆经过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们保留了中华文化。所以为什么大陆人到台湾来的时候，他发现最美的是人？因为我们台湾人有个习惯，你去多位啊，我带你去。大陆不是，往前往直走啊，那个向右转啊，再往左转呢、啊，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了。那台湾老百姓桥都拜在一起，所以台湾老百姓真的很好，真是很好的地域。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宗教也是这样子。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南
0: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啊，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是庚子年四月四日，两件大事产生了第三件大事。第一，早上辰时，我们丰源教室升格为丰源道场，由圆平法师担任住持，在丰源啊第七转法轮，所以升格为丰源道场。为什么要升格为丰源道场？原来教室就好好的，为什么要升格为道场？教室是居无定所，道场是天地定位，在地球世界上某一个点，啊，所以为道场。不是只有人在上课，而是有啊灵魂界、三界万灵，该地区的个性是主灵啊，各位有缘的人的啊，这个冤亲债主，借由道场的因缘，可以在道场里面安心的修行。回顾三年前，啊，圆平法师突然肚子胀起来，肝硬化、肝病，事事求医，啊的结果还是继续的胀，碰到的肝病命。啊，回来求助老祖师尊，老祖才告诉他，你要超度，第一，你过去生无量劫来的列祖列宗诸祖灵；第二，超度你无量劫来啊的冤亲债主；第三，超度你在修行过程中啊，原来在天地教，在不同和教文，在那边修行打坐禅坐而结下的很多灵魂界空界的护法神将，而这三个原因造成啊灵魂界无处可去啊，而且跟他有缘，他们就在树下结营扎营。啊，那么人的身体，记住，肝就是木，肝木啊，就会集结在肝的部位啊。那我们的肝表面看起来只有一个小小，事实上那有无限宽广的空间。

0: 所以三界万灵和各位的祖灵恩亲在主，没有地方回归极乐净土，或是自性佛净土，所以就是结杂在人的身上。啊，一天一天的啊杂营，所以我们公庙有五营，金木水火土五方的灵魂界啊聚集之所，就是五营。所以在本来信圣教水陆法会。还有一个坛啊，这个坛呢，俗话说就是去家寮，寒林所，无人供养的啊，各姓氏无人供养，有走啊法界啊的。燕陵寒林所来到的所有的诸灵跟我们任何人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当来做戏的时有一个去吃了，就是寒林所。
1: 传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好，那我们在水陆法会所受的含灵手，也是要诵经，也是要供养啊。尤其我们诸位长在各地啊，各县市，你们的住家附近，你们占卦。用意占卦，占当地的啊平安如何？若是卦上出现了白虎洞，表示当地常常有血光，而鬼洞到处不平安，啊兄弟摇动，啊那无数男女孤魂。游走当地的很多，啊，玄武星动，张张常常有查拉仙，啊，朱雀洞，争议的，啊，那地方鸡犬不宁，啊，成蛇洞有很多的阴神、阴灵，啊，在当地。游走，哦，这个都是我们用意，黄山老祖把《易经》啊转化为人性化、神格化、轨道化啊等等等的现世啊报，所以我才说水陆法会。含灵手一定要设，啊，才鼓励那的诸位长，啊，你们呢，啊，要用意超度，

0: 来算占卜，若是有以上所说的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报名到的维先圣教功德基金会啊，我们地主总会或是监佛寺啊，事务部来报名，这是你们的慈悲啊，我们不收钱，只要社会平安和谐，那我们大家都赚到了啊。所以宗教的修行法仪不可思议，宗教的修行啊，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只有拜拜，只有拜拜还不够，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意利人和利天，还听我啊？那好了，这一次的庚子年啊，世界性的天文啊，在今年庚子年1月13日开始生产啊，在36天之内要送480万部的龟谷先师天德经经宝来供养啊，老祖开示我们啊，你只要依法修行，依教奉行，绝对会圆满。在仙佛寺天坛，每天早上一大早7点升坛，我一定到啊，在仙佛寺天坛呢啊，来祭天啊，来超度啊，天恩煞神。而且啊，最不可思议的，刚才圆义法师跟你们说的报告的，就是一颗啊金龙珠啊，这个太极金丹石，这个石呢，石头就是三宝寺啊金龙穴它的珠，在1000万年前啊就一直转绕这个球，在游走虚空法界，结果掉到我们南投市八卦山易经大学啊，维新圣教总坛八卦天心妙莲池的正中央，深度8米处啊，挖出来了之后啊，原来我看到这个石头是很漂亮，就放在天坛啊，放了好多年啊，等到今年的1月13日深坛啊，武汉肺炎来势汹汹，我们很烦恼，老祖开示要压制这个天瘟，这个煞神瘟神啊，这只有这一颗金丹啊，金丹石龙珠才能够啊压住这个瘟神，台湾才能平安。所以我把他请出来，在仙佛寺天坛，我们在祭坛祈福33天王圣座28天王啊，四维天啊，光辉王啊的座前啊，这颗石头，这个是宝石，就开始发生他的功德力了啦。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

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原来我们也都不了解啊，到底这里面藏着什么玄机。老祖开示，这颗珠有一天时间到了要还三宝寺啊，这个金龙啊，在而且在四月四号要安这个这金龙这个这珠啊，宝珠啊的时候啊，这个四月四号的今天呢啊，天文煞神就会平息了啊。所以刚才啊，我也请立法师啊问他今天有多少立的啊，问了结果，查了结果，零确诊，台湾平安，不可思议啊。啊，在两个月前，哈哈，啊，老祖就开示了，要等待时间到，把这个金龙珠啊回归，物归原主，啊，回归三宝寺，啊，这盖的庙中庙，在三月十九日。庙中庙在动工啊，在打开啊，三宝佛坐下啊，然后呢啊，要盖一个纯用石头刻了啊庙中庙，然后来供养这颗金龙啊宝珠的时候，今天啊就会平息了啊。当时我也跟你们严嵩院长还有我们好多同修在天坛也都说了啊，说今天啊会零确诊啊，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去领悟到宗教的修行力量不可思议啊，宗教修行的功德天不可思议，加上人为的努力，政府的努力啊，所以在三月十九的时候动工三天啊，要这金龙珠要归还的这三天零确诊啊，过来虽然只有一二十例这个确诊啊，这个是从外面进口用海船运回来的，那不是台湾里面的产品产物啊。那这几天来大家都很紧张啊，我也很紧张，我怕说我讲的话啊的天意禅机啊会破洞也闹毁，结果有没有闹毁？好，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一直要求各位大家诵经诵经诵经诵经啊，这个功德天不是一般凡夫可以了解，不是一般学术界在那边啊做的

谈天说地，漫天啊的口沫横飞就可以解除啊，所以必须要有实质的修行啊。只要我们每个人心有爱，大公无私的祈祷的时候，绝对会满愿的。终于今天4月4龙台，4月4也是文殊利菩萨啊的圣诞啊活诞日，好啦，所以今天呢啊，我们弘言道场落成了，三宝寺妙中庙落成了，啊，这个瘟神今天能确诊，啊，这个是修行的功德力耶。各位同修们，你们都是啊台湾平安守护神呢，所以我这做了10000多个啊徽章送给各位，在差不多半个月全部都好了，每一位我都送一个徽章给各位做纪念啊，这台湾平安守护神啊，这个就是因果律，有前因就必定有后果，后果的圆满必须要有前因的善业、善念、善心、慈悲心的修行。好，我们唯愿呐，啊，今天开始，台湾的啊这个天瘟永息，天灾永息啊，这是三世因果。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三世因果是虚无缥缈，好，三世因果时时刻刻围绕在我们的念头，围绕在我们的心。好，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好，那么今天开始，好，我相信好台湾平安会更加的平安啊，这是我们大家的功德天。我代表王禅老祖啊，向各位致意，大家一起来努力啊。接下去我们要祈祷的就是世界啊，现在有195个国家啊，有罹难的这么多的灾难，台湾平安为基础，世界就和平。所以各位同学们，大家继续恭诵《天德经》，后面我们来回向啊，地球啊，所有的天瘟都能够永息啊！啊，这即是修行的功德天，这个也是三世因果律的最上圣报和赏。若是我们没有那个心得到业报是难免啊，那有那个心有那个爱会得到善报啊，这个是我们所期盼的啊。唯愿呢啊，各位啊同修呢，我们大家继续努力，祝福各位。

0: 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连位，拔剑个人大连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圣教已经大学啊，所有贤知同修代表，我们继续来阐解佛所说的三世因果。佛所说的屡报不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世间人所写的预言据说那是不负责任的，所以我们与各位共修，我们都要来阐解佛所说的，所以开经偈就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即是佛所说的真理呀。那么我们现在要来与各位再来研究、探讨、阐解《佛说三世因果经》。啊，今生陀灭为何因？问故啊，陀灭为何因？前世吹了啊，笑拜佛人。各位同学啊，我们看人家在拜佛，你要赞叹啊，我们不要笑人家耶。在前佛寺。有一次，有一个阿婆啊，提着篮子，很诚心的啊，提了水果和饼干啊，来到仙我是老祖圣像前，跪在那边啊，一直跟老祖讲话。讲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还讲不完，啊，拜好了，啊，就回去了。昨天我们一位师兄，啊，他说这个阿婆，啊，怎么没有那么没有水准？穿得青青菜菜，啊，挂一个布袋啊。啊，来这装水果、饼干来拜老祖，跪在那边前面，一直讲一直讲。哦，你不要笑人家哦，你笑，你要护因果。所以第二次再来，我看他们在那里，我就进去大。

0: 店背后听他在怎么讲，他在祈祷的，他大公无私的祈祷，说他的儿子在总统府什么科当科长，请老祖保佑他有智慧，能为台湾人民啊来做好事。啊，再来呢，啊，他的儿子也在某某高中当校长，啊，求老祖哎，啊，保佑啊他呢，啊，孩子哎，能够好好教育好，啊，再来，啊，又这祷告说他的女儿啊，在台北某一家大公司当总经理，啊，他的业务是做整个的世界啊的企业，啊，希望老祖保佑他的女儿啊头脑很清醒，能够做更好的啊生意，让台湾会赚钱，啊，一直念，结果他生了五个儿子三个女儿，所以他祷告到完毕了要两个小时，我在旁边站着，我很感动啊！这个阿婆你看不上眼，结果生了五个孩子三个女儿，都教育的那么有成就，而且他到宣福寺来拜拜，他是坐自己坐的车子，坐公车啊，公路局到我们福贵派出所那里停下来，自己慢慢走慢慢走来拜老祖啊。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啊，这个阿婆啊，她的慈悲啊，教子啊的用心，她不顾自己的形象啊，一心一意祈祷的佛，祈祷的老祖啊，能够保佑她家孩子能为社会做更多的好事。所以这阿婆，我合掌问他三拜礼啊，阿婆啊，接受我跟你啊三个礼啊，这阿婆跳一边去啊，手脚那么灵活，我阿婆你在卡丘下以后啊，早上我还要敬彩，爱卸山爱起地啊，七八十岁了还是这么健康。所以这个来生一定会做世间投胎为大贵人啊。曾经也一位啊，那些信徒他来问事啊，他问我说，老师啊，我那天问姑一下啊，驼背下来，我驼背按照你去找滚的师傅啊，你一定有多有错过去啦。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那时候我在想啊，我三世因果经拿出来念给他听。我问你，这摆下头尾问句，你的方式拢咧笑人拜佛，笑人拜神啊，所以你有守护神、护法神。你的守护神、护法神、指导神，完全借助，也希望借你的拜佛啊，能够解冤释结啊，带着你的祖灵、守护神一起拜佛啊。所以这位菩萨呢，哭了。他说：“老师啊，请你原谅我啊！我过去看到这些拜佛的人，我都笑他们啊，笑伊讲遐无水准啊，笑伊讲啊，这里啊不懂得拜佛，甲大家苦跪咧拜，你不知道人家在想什么。”你只有眼睛所看到了，你敢笑？我告诉你，栽在你身上来。所以换汤啊，跪下来在老祖前面啊，一直跪着拜，一直跪着拜啊，一直忏悔。我一不丢下，因为改正，可惜太晚了。已经啊，江竹信言已经固定了啊，再忏悔啊，再换你自己拜佛忏悔，这个也是有益啦，停止下来，不要再弯下来啊，不然的话啊，那就一直驼背下来。所以我们看人啊，我们就可以了解三世因果经，咱有读啊，咱就了解哦。哦，伊就是啊，笑人拜佛啊。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赞叹人家拜佛啊，不要笑人家拜佛啊，赞叹人家慈悲心。啊，不要笑人家啊，用你的想法来做评断啊，所以这个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可以了解人的因果律了啦。啊，前世笑了拜佛人，咱笑人，这世人会温故。你现在会笑人拜佛了呢，啊，那以后啊，你嘛有机会哎做恩姑的，啊，那恩姑是足艰苦的，而且积咧心中啊，要喘未起来，啊，无滴滴无拉哩，今生缺少恶何因？这些人可以看。开手欠手出事出来，啊，就欠手，啊，是为什么原因呢？前世都是造业人，今世人拢是造业，咱人两只手是来做成功率度的，结果这两只手提来造业。害人、怕人、抢人，啊，用乱写，啊，写字，啊，这个乱投书，啊，那乱告人，啊，这里一定有因果的，所以两只手。

0: 那是要用来写让众生生充满的生命活力的和希望的手，不是用手来投书啊，乱说啊，写字写文章，漫天的啊来啊造谣生是非，这种的人来生出世一定会欠卡欠手的，尤其是欠手啊，唔得手开手去。那么你看到这个情形啊，你可以告诉他说，佛说的三世因果经，你今天这个手不方便会这样呢啊，都是有因果的啊，前生造了很多的恶业啊，很多的恶业一招而出来啊，这一生你的守护神护法神你的主灵啊，就会给你缺手欠手啊，这个是非常灵验的。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看到有人缺手的话啊，你可以告诉他，你相信佛法，相信佛所说的啊，就是三世因果啊。那么有的人，那我已经缺手了，那怎么办？那就忏悔嘛，有时就是要多念经念佛，来求得来生一个平安啊。火烧的话，业报一直显现，业力一直牵绊，任你再怎么样的医学也没有办法来解决你的烦恼啊！啊，所以我们这个就三世因果佛所说了啊。那各位同修，恁用于去啊冷静去思考啊。那恁的亲戚朋友啊，也是咱厝的人，有人啊手开手啊，也是手啊无出世出来无手。啊，这呢，拢是有因果，啊，因果一旦发生，啊，这业报，啊，一定会相当的恶报，这就是因果的律，因果律的问题。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壢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啊，今生缺角，这些人缺角为何因呢？啊，个脚出事出来，也无脚，啊，是一个脚动动害，啊，就是呢，为何因呢？啊，前生迄、那个啊，拦路打劫人，啊，拦这个路打劫人，在啊善意的地方，风言过去，啊，后离接到善意的地方，一个山形，这个山形呢，啊，就像那个一只老虎

以前这个山谷这是一只狗，现在要做清楚的狗形狗形这个是大甲溪，今日山邑，在日据时代、清朝时代，凡是若是有人从这边经过，这里三节的拦路，把衣服剥光光，让看五鬼，就把牛牵走了，抓去杀。半路都是在劫拦路打劫人当时我在学习风水学我也跟着邱老先生带我去看这个形状邱老先生说弟妹你看这后一头没有高一头那双呢双梁呢像高一样这高的辛苦这人很怕经过这个所在很怕这是以前后来到了日据时代日本人在管理台湾的时候他最讨厌人家半路拦截所以那里的人就被日本人日本官兵警察抓去毒打有的打死了所以直到现在来才算平静了啦。拦路打劫人拦路打劫人这都会有因果那么这一生下来有的人出生出来没有多久开始两只脚就无力动动害拜卡这个人很多看得很可怜我们可怜的不是他现在身体上的缺陷可怜而是他中了前世的恶因不了解前世恶因来做反省做忏悔才有现世这一世的业报恶报苦报所以我们修行的人这当下我们就不要再犯了拦路抢劫即使看到有人不幸缺脚这个是必有因果我们鼓励他要做反省忏悔多念佛多拜佛所以在今年庚子年天文永息我鼓励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大家呢多念经身体不好不能工作那你就赶快种福田赶快念经求得今后整个人生会改变所以这个是修行的人这无上的心法妙法人既然有现世报的问题那我们同修我们怎么办我们绝对不能笑人家而是要同情关怀可怜

然后要了解因果业报，那我们也要好好的依法来修行，依教奉行，否则的话，我们也会犯同样的烦恼啊！所以我们要感恩这些患了有病的人啊，他们视线三世因果，视线佛所说的三世因果业报，三世因果经，安全不？啊，好。啊，今生牛马为何因？啊，今生是安尼做苦做咩是啥原因？啊，做苦力也是做牛马啊，为何因？前世欠债不还人，啊，就是人欠债唔还人。啊，那么我们在第二届同修上课的时候，啊，我请我们岳攀老师，台北啊印尼的数学专家，说我们这一生欠人家五万块钱，五块钱，我把你熬啊，你复利累积起来。有偌济呢？啊，结果算出来2亿5千多万，足恐怖的呢，富的底价。啊，所以要做牛做马来行。我这才让我想到，我还在从事测量，在雾峰啊的地方啊，有一天傍晚这个时间啊，刚好一位先生。啊，他跟我说了，啊，他家里一只牛，啊，就是啊他的亲戚，当时向亲戚借2万块钱，啊，他钱还给他了，亲戚呢，是因爱好赌博，所以这个啊收据没有还给他，啊，要跟他拿收据。结果他的亲戚耍赖说没有还啊，那所以啊，做这一位先生呢啊，又去借钱来还啊，那也是下了一个的诅咒，说若是啊你欠钱你还给我，我耍赖的话，我死了做牛做马也要来还债给你。啊，果然在2年后的一天，啊，这一位林先生他养了一只母牛，啊，刚好傍晚这个时候5点多生了这只母牛，啊，生了母牛，啊，这位亲戚就死掉了，同时死掉了，就是那一只灵魂马上投胎来，啊，这一只小牛，所以这只小牛呢。啊，长得很快，啊，每天呢，啊，都一直去犁田，啊，看那耕田，啊，来还这个债，啊，所以而且就认真拖犁来还债，啊，中午也不休息，差一点把林先生也拖垮，啊，所以这个他讲这个故事啊给我听，哎呦，这是三世因果，啊，所以各位同修。啊，我们要小心啊，不要随便去犯了这因果的问题，一犯上因果力啊，你报会不爽的啦啊，所以三世因果经是一个上圣的精华啊，唯愿各位同学们啊，大家了解三世因果的业报啊，用这个来啊劝善劝世啊，你的功德无量啊！啊，那么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弘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师父在民国80年的时候，从我们后里啊转到这里，看到一个乌龟出海穴，他看到这个穴呢非常重要，然后呢就给我们这些贤士啊给他们讲，你们如果要顾到你们后里今后的平安繁荣，必须把这块地买起来。买起来之后呢，忽然间呢介绍人又讲说，我们隔壁这块地又要卖。师父来看说，哦，这块很重要，那就把它埋起来了。埋起来之后呢，师父就一直在催，你们就要赶快把这个地藏殿要建起来。地藏殿呢，经过很多的挫折，那么挖到到底之后，才发现有七颗石头。那当时师父就来指示说，我们后里有一个七星坠地，那就是在这个地方。建好了之后呢，他就说这个地方啊，早晚换拜绝对不能离，就是要诵经。那就在民国86年三宝讲堂把这个建好之后，就开始这个教义经，一方面教义经，一方面这边诵经。那师父就讲哦，在这里绝对不能马虎。我们那时候很紧张的，你晓得吗？不晓得什么事情会来临嘛。好，我们就会一直送经。那巧的就在921那天地震了、啊、那我们这里又是特龙不断啊，跑不掉的、啊、所以你看我们的王场老祖大师尊大的威力有多大，就在石冈那个地方把气往天空中放。石冈水库呢不是也是那个水门闸吗，就一个一个闸从那边冲上天，然后余气就往左南、东势、西势往台中走，那很惨嘞，啊！所以当时我们才晓得，这块地，我们现在三宝寺这个宝地，是在比右，三宝寺从这里看过去45度之内的这些居民的安全，啊！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这些在这里出资的这些先生们，都非常的感谢我们师父，感谢师尊。

从今年开始，我们成立幻变学院了。啊，天子帝王圣灵，啊，列祖列宗的圣灵要在这安住。开始我也充满了一个怀疑，难道是真的吗？小小一个道场，哪有这么福德因缘能够承载的中华民族悠悠岁月七千年的列祖列宗诸圣灵一眷灵在这里落根？啊，天子帝王那么伟大，啊，那怎么有机会会落在三宝寺？因为各种人事物因缘的和合，所以在这里三宝寺的历史、三宝寺的地理、三宝寺的环境、三宝寺各位同修弟子的诚心，不容怀疑，也不容再更多的好批评或者点点滴滴的检验，都已经过去了。6月15号是山水盟，盟走启发教育也。所以各位我们幻变学院的所有的同修弟子们，你们要领悟，好，在丛林里面的凡夫为幻。我们身为幻变学院的所有工作者，还有我们学习的法师们，啊，你们一点要注意，时时反省内观。法师天人法界入性出性一切法，啊，都尽在你们的一言一行之中。所以未来称呼院长为院长，称呼主任还是主任，称呼所有教导大家恭送幻变的法师们，大家要尊敬法师。我们也希望院长和主任秉正的老祖师尊，就是不辞劳。以上在这里祝福各位，也恭喜各位。

我们三宝寺的建筑就是依山形式而建。那我们现在从一楼呢，下面呢，我们有办公室，有斋堂，然后顺着这个阶梯而上，我的右手这边呢，就是换拜学院的办公室。

第三殿再往上走的话，顺着上面去是维新圣殿，供奉的三宝佛，其建设就是这样子。

当时在建这个里面没看到了，一看到的话，没有人相信这个可以建起来了，因为这个斜度你看有多大，所以这个当初也是我们师傅，因为他学的是工程的嘛，他有办法算怎么样的方法来克服。那你现在看那边上面，我就说当初就是这样子，哎，当初就是这样，这等于留起来做纪念的。现在开车的人比较到那边也就不敢开了，对不对？都是我们替他开上去了。

因为咱三宝寺呢，早暗中拢总有伫上经地咧，才会做人爱来听这经忏，下底回归家己净土，来庇佑着因的子孙在这个社会上事业会即顺势。同时呢，咱三宝寺有三宝佛甲地藏殿，所以每年的七月呢，咱拢有做地藏圣诞及乌兰盆圣会。来敲打到咱的所有鹦鹉、六鹦鹉，现是欢迎落来，即个子孙之的灵，其他九一七皇帝啊，所有的眷灵，拢用掂咱王禅老祖以天血成为力量，

来来这听经闻法，而且用尽着师尊之力，往到南天门，再往到西方极乐世界里去。这就是咱唯心圣教与别个宗教无共的所在。

大家若有时间，我尽量爱回来吃。啊，以我刘永先生会着祖灵上香，甲因为七方会所来上香，为着啥物呢？要让庇佑因的子孙会着平安，伫社会会着赚有钱。那么九七呢，会着庇佑着伊，咱的子孙金榜题名。

0: 划大型假算，规划最小型假算，一寸不算，但看这点应有变化。
1: 咱即马环保行业呢，很支持毛几个啊法师较精英的，去甲学道场伫报告、伫传授，因为各道场的主持、各道场的法师有去服务着众生，那服务众生了，啊众生结缘，阴界你看有着，冥界你看无着，那这冥界看无着，后摆要安怎呢？也跟随你回来到道场，住在道场，或者是跟随你走东走西。这个时阵，伊在伊个冥界想法是非常的刁钻。你若是有早暗课引导伊的路径，伊就会真欢喜走向这条路。若无者，是是非非的代志会非常的多。所以，咱环保行业基于这个关系，所以师父则讲，爱个栽培人员。在每礼拜的拜三、拜四，有初级一班、中级一班，然后到即马呢，我再增加初级二班、中级二班，欢迎各位贤师来同齐来共修这堂课题的课目，而且增加着咱在这人生修行的路径的智慧，才有法度家己足欢喜心的走向咱未来归向的路径。

我本来我在金刚山是我的心里了，在65岁我就要去退休了。你看我现在76了嘛，所以看我的师父安尼一直直直拼嘞，才对我安尼做了。我是坏，把鬼要请我去，我嘛讲坏，我免啊，我免做遐只艰苦啊。唔是讲艰苦，人生是拢爱以服务为目的啦。在我有范围的范围内，我尽量做。啊嘛，无需要责任带个责任啊，这责任是非常的重。

师傅正讲一个啥啊？元雄啊，啊，都不胖啦，我都你胖啊，你敢唔敢胖？哦，较艰苦，咱嘛为了重新来做，好好做，做就继续去做。

咱的师傅伊就发到安尼，起码身体，当然每一个人身体都坎坷啦。伊在坎坷期间，伊嘛是继续给你泡啊。啊，何况咱比伊搁较健全，咱看伊安尼泡，咱敢忍心？咱嘛是爱做咱有法度一份子，来甲为心信教共同做到有一天，互大家拢会得认识，安尼有上要紧的。

0: 115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

台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

0: 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1: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新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礼法师。
2: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无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为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创立的维新圣教古至今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当中，帮助无数大众，更是享誉国际，深获肯定。接下来，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的来了解混元禅师的行道历程，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民国84年农历9月19日三宝寺大雄宝殿的入火安座，护佑台中后里地方的平安和传法工作。12月禅净书道展压轴的场次移师到高雄市立文化中心，混元禅师的金龙如意墨宝再度

广结南台湾众多善缘，圆满落幕。这一连串的盛世，就像洒落在台湾这片土地上。而接下来，混元禅师即将把这些种子，透过现代科技的力量，播送到千家万户，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就让我们继续跟随混元禅师的脚步，一同见证这段令人振奋的历史。

回到民国82年，也就是西元1993年。那一年，混元禅师在禅机山仙佛寺弥陀讲堂开办了第一期的阳宅风水学讲座。这是混元禅师有系统传授易经风水妙法的起点。从课程的第一天开始，混元禅师就下了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决定，他要把每一堂课一集不漏的全程录制下来。混元禅师很清楚，来弥陀讲堂听课的人就算有几百人，其实也还是少数，因为在台湾这片土地上有无数的家庭，这些家庭有说不完的烦恼，像是事业不顺、家庭不和、身体不好等等，很多人其实都在黑暗中摸索，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混元禅师心里想，如果易经和风水的妙法只能在弥陀讲堂里面传授，那么又有多少有缘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听到呢？就这样，那一整个学期的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一共被录制了总共100集的录影带。混元禅师把这套珍贵的教学录影带精心的剪辑整理，让每一集都能够自成完整的主题，深入浅出，面面俱到。就算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易经风水的人，也都能够一听就懂。到了民国84年，1995年，因缘成熟，混元禅师做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动的决定，这就是他要把这套100集的阳宅风水学录影带分送给全台湾200多家各地区的第四台，这是完全免费的，无偿提供播出，分文不取。混元禅师说，这个法不是要拿来赚钱的，王禅老祖交代我传这个法是要帮助众生的，如果大家能够因为看了这个节目让自己的家庭更平安更和谐，那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接下来，这些录影带一批一批的寄出去，送往台湾的各个角落，从繁华的台北到屏东的乡间，从宜兰的小镇到高雄的城市，200多家各个地方的第四台，各自在不同的时段持续的轮播混元禅师的阳宅风水学讲座。这套讲座课程是第一次通过电视媒体传播到全台湾。阳宅风水学讲座这套节目开播之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广大的回响。

0: 很多人守在电视机前面，认真的做笔记，反复的观看。也有人打电话来到仙佛寺索取录影带，带回家反复的研习。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混元禅师的名号就这样透过当时的第四台，传遍了台湾的千家万户。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阳宅风水学讲座这些录影带广传之后，每天因为慕名而来，来到仙佛寺的人越来越多。原本来问世的信众就已经让我们混元禅师从清早忙到深夜，忙不完了。如今更多人因为在电视上看到了节目，心中带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专程跑到仙佛寺来求见混元禅师。有的人从台北南下，有的人从高雄北上，有的人想请混元禅师帮忙看看自己的住家风水，有的人带着家庭的困难而来，有的人则想要更深入的学习易经心法。

每一天，仙佛寺的大殿门前总是有着等待的人群。混元禅师对每一位来访的善知识都是真诚、热忱的接待，耐心聆听，用心解答。混元禅师从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有缘人。然而，面对着一张一张真切的脸孔，听着一个一个迫切的问题，混元禅师心里想：王禅老祖交代我广传的这个法，是要让有缘的众生都能够同沾法益。既然现代有电视、有卫星、有这么好用的工具，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利用它，把妙法传得更远、更广呢？我们为什么不让每个家庭的客厅都能够听到这个法音呢？这个想法成了混元禅师下一个重大行动的起点。

0: 浑元禅师决定不再只是把旧的录影带分送出去，而是要从头开始系统化的录制一套全新的更完整的电视弘法节目。这个就是后来在华人卫星电视台播出的风水真经讲座节目的由来。民国84年，1995年农历1月24日，风水真经这部经典出世。这部风水真经是浑元禅师依照王禅老祖鬼谷先师的盛世，在完全入定的状态中所接的法。在乙亥年农历2月24日，浑元禅师静心入定的时候，王禅老祖即十方诸天圣神交代浑元禅师要将风水真经传授出去，如此能够直接的利益众生，帮助众生解决居住的问题、心灵的困扰，目标是建立一个清净、诚信、祥和的人间社会。有了风水真经这本法源的基础，浑元禅师从民国85年1996年开始积极地投入电视弘法节目的录制工作。这一次是一个更庞大、更有系统的计划。在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的发心护持和出资之下，禅机山仙佛寺在华卫电视台购买了每天1小时的播出时段，正式展开了电视媒体弘法的大业。从此以后，每天都有1个小时透过卫星把浑元禅师依循王禅老祖天人合一所体悟领悟出的易经风水妙法播送到全亚洲，让这个时代所有渴望寻找心灵归属的人都有机会接触学习更进一步的受益。浑元禅师在录制《风水真经》这个节目的时候，倾囊相授，毫无保留。他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将居家阳宅风水的基础知识一一传授给电视机前的观众。从大门的开向，到厨房灶位的摆设，到卧室床位的方向，到厕所庭院的格局，从常见的壁刀、白虎昂头、反攻等煞气来化解，到如何以风水之法让家庭更和谐、事业更顺遂的心法。每一个主题，浑元禅师都结合大量的真实案例，用生动有趣的方式来讲解，让观众一听就能够理解，回家就能够应用。浑元禅师开始风水真经是直接利益众生的妙法。人活在这个世间上，1/3是命，1/3是打拼，1/3是风水。你的命是你过去累世积累的因果，这个我没有办法替你改变。你有没有打拼，这是你自己的事。但是风水学了以后，你就有能力保护自己，保护你的家。一个人学，一家的平安；1000人学，整个社会就安定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僧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 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在《风水真经》节目播出之后，受到非常广大的回响。许多观众照着混元禅师的指导，按图索骥调整了自己家里的风水，真的感受到了生活的改变。孩子变乖了，夫妻感情也变好了，事业也慢慢的有了起色。这个感谢的信件一封一封的寄到仙佛寺，也有不少人看了节目以后感动万分，特地亲自来到仙佛寺，带着一份最诚挚的心意向混元禅师道谢。师父，谢谢您，您救了我们一家人。

就这样，风水真经节目从民国85年开始，混元禅师一集接着一集的录制，最后累积了超过200集，每一集节目整整60分钟，每一集都很精彩，每一集都充满了混元禅师对众生最深切的慈悲和祝福。

风水真经这系列的节目大受欢迎，但混元禅师的弘法脚步并没有就此停下来。混元禅师在讲述风水真经的过程当中，深深地感受到一个不可以忽视的课题，这就是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影响命运的风水，不是只有阳宅，这个阳宅也就是我们活着时候所居住的房子，影响着命运的风水还有阴宅。所谓的阴宅，也就是我们的祖先先人的骨骸安葬之处。阴宅风水对子孙后代的祸福影响同样不可小觑。

混元禅师开始，我们人生的成败因素，其中三分之一是命。这个命跟我们先人的阴宅有很大的关系，阴宅安好，后代子孙就能够得到祖先的庇佑。若是阴宅出了问题，子孙就容易受到牵连，事业、健康、婚姻等等都会受到影响。因此混元禅师接续录制《阴宅风水经》，来帮助社会大众家家平安。这是在台湾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风水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混元禅师以一己之力打破了《易经》风水学是秘密传授的，以及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千年藩篱。混元禅师让风水学的智慧成了社会大众共同的财富。

回首这段历史，浑元禅师从民国82年在弥陀讲堂默默地录制第一堂课，到民国84年将录影带无偿分送到全台湾200多家有线电视台，再到民国85年起在华卫电视台展开每日1小时的电视弘法。这一步一步都是浑元禅师在王禅老祖的盛世与护持之下，以无比的毅力和无私的大爱所走出来的路。

混元禅师说，我传这个法不是要让大家都变成风水师，我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家家户户都能够平安，让每个人都能够过着安定、幸福、有尊严的生活。当每个家庭都能平安，社会自然安定，社会安定了，国家就能繁荣，国家繁荣了，天下也就可以太平了。这伟大的信念、大智慧、大愿力，再再显示混元禅师的慈悲心和大爱心。

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从民国八十五年（1996年）开始，慧圆禅师透过电视媒体广传妙法的脚步，并未就此停歇。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的弘法版图将从台湾的有线电视到卫星频道，进一步延伸到更广大的舞台。更多精彩的电视弘法事迹，我们下一集继续为您呈现。敬请锁定下一周同一时间，慧圆禅师行道功德天，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维新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3000，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

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11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4楼和8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啊，我们继续来讲解住家的前院。住家的前院，我们要平，不要坎坎坷坷，好高高低低的，表示的崎岖不平，啊，坎坎坷坷。所以我们的前院呢？如果不平的话，我们赶快把它填平。尤其呢，啊，住家的前面呢，庭院呢，路我们最好是直的，不要弯弯曲曲的。弯弯曲曲也是代表我们的事业多曲折，也表示了我们的家庭也好，在外也好，很多的曲曲折折。因为我们眼睛传入我们的视田，传入我们的意念，眼睛和意念，意念我执进入视田，视田然后再反映出来，我们的念力就会生出，无形中的我们的思想也不调止，我们的思维也不平静，所以我接下来我们的行为。所做的事情都会复杂化，都会复杂化。我们有一位立法委员先生，他家前面很宽，很宽呢，啊，他呢，哦，前面的路呢，就弯弯曲曲的，弯弯曲曲的，而且呢，路稍微斜一点，那就是，那是什么？

像蛇，讲话很毒哎、欸，我就哎、欸，你讲话要留口德，不然你会伤人一大堆哦。他说没有啊，我讲话都很直啊，对呀、啊，我不是说你很直啊，但是你的讲话不直哎、欸，弯弯曲曲的，干咩啊？我说你没有感觉吗？媒体的报道，你的讲话。很不单纯，你哇，对对对对对，难怪朋友跟我交了一次两次就完，就结束了，啊，现在几乎是孤军奋斗，我、啊、你赶快把这个路修宽修平，不要再弯弯曲曲。他说我这个请专业设计的，专业设计他就不懂嘛。有什么用？专业他是让你，他专业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嘛？他没有心理学的观念，没有大智慧来设计，也不能怪他，只是怪你没有福，德分不够。我得赶快，你要连任的话，你就改；不连任就算了。啊，他又去打电话去问他的专业设计师，没有啦，这哈、哦、缓和你的心情啊。第二届就没有了，再一届那就选了落榜了，自己压自己孤单，愿意当牛来拖，没有用的，牛来拖拖什么拖赛呀、啊，拖，第二届就没有了，开始破产，那人孤单呢，跨着到人家前面就跪着，都没得衰功啊，给人家跪衰的。我要当牛来拖，哎呦，不是没有用啊！要做民意代表，你一定要从平时的建设，临时抱佛脚，没有用的啦，所以就没有选上啊，没有选上咯，开始失败咯，失败了就生病嘛，长生、沐浴、冠带、灵官、地旺。然后叫衰、病、死、木、绝，死掉了。后来就要胎和阳，开始要重新投胎，好，慢慢的培养、教育，又长生起来。那这过了3年多了，这位立法委员就死翘翘了。在死的时候，交代他的家人：“你有空去看张老师。”我没有按照张老师去做，所以今天才会这么多。怎么样？太太她来了，我说没有事了，她的业力了，她的业力，魔镜，福德因缘不具足，所以我才有这一切的现象发生。好，我们再来哈，这个庭院。右方不可安装马达或震动的机器，前面抽水机不要在右边，在右边的时候，女人病一大堆，坐骨神经，这个肩膀啊，这个地方酸啊、痛啊，都少不了。所以庭院的右边绝对不要有马达、抽水机等等，再来嘞哈。庭院右方不要建厕所。虽然说龙不能凑，虎可以凑，但是凑不要在前面凑。很多有赚到一些钱的人，他怕房子里面厕所给人家用，万万没有想到，人家要到我们家里来撒一把尿，那是匪耶。哦，你就怕人家回到你家里来。你就好了，我前面就来盖一栋厕所，不要给人家。在需要人的时候，每一个都贵人。当他一旦有钱、有财、有势的时候，他就认为都是来找麻烦的。这个人的常情会这样想，他就外面盖个厕所，滚到屋起来，完蛋了。就自作孽。不。你知道不可原谅是自。

己制造了。好，所以我们的前人我们如果说很宽的话，你这里绝对不能去盖个小厕所，这全。握拳，握拳呢？小孩子开始花钱，开始花，开始赌，开始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包括大人的一样，夫妻开始吵架，啊，这种种问题都会来。这就是我们庭院右边不能，也不能盖凉亭。有的啊、哎，我钱赚了，我回来在这里泡个茶，泡茶。各位，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也要节俭；还没成功的时候，要节俭；好，成功的时候要更节俭。但是我们人的习惯，成功的时候他越是的，没有办法克服节俭，因为他的身份没有办法跟人家相比，比身份的时候很快就没有身份，不比身份。永远有身份，老祖就告诉我们说：“你们众生啊，你们世间人啊，要比身份，很快就没有身份；而不比身份的人，永远有身份呢。”老子用这一句话鼓励我，怕我要会提高身份，会很麻烦，所以我也时时有时候念头稍微有点偏颇的时候，老祖就会提醒我。什么事情要小心，不要再有一些不必要的烦恼发生。好，所以我们上次卜过卦，当你成功的时候要怎么样？天择履，履者离也啊！哦，一本原来的诚信诚实。好，不要说当你成功的时候，那个好下拜。我们落魄当乞丐，没有人会笑；当我们一上来有钱，然后再垮下来的时候，人家才会笑，人家才会笑所以老祖他很怕我们的弟子们这个当一旦有成功了，有骄傲的行为、骄傲的表现的时候，共高心呢很麻烦很麻烦。来，庭院右方不可放石磨，讲过了。庭院右方不可有水池，我们庭院右方不可有水池，不要有水池。有水池的话，我们右边是火嘛，那么变成火水未济，回水火水未济。第64卦，你要开始轮回，要轮回到第一卦，变成乾为天。变乾为天，潜龙勿用，要又会摔下来，摔到最低的阶段下来。所以很多人在他的右边白虎边，他做了水池以后是火水未济，火水未济，我们的纳甲是什么？六亲呢？火水未济的六亲是什么？属于火嘛，是兄弟就是兄弟。兄弟是耗财，是劫财，而且无火，无火又是劫财，财守不住。所以我们在右边有水池的话，火水未济，财守不住，耗财，无形中的耗财，是行一大堆食神呐。吃喝嫖赌瘾以外，没有什么不良嗜好，这些习惯一大堆，看过很多了，很多。所以，我们白虎方不要有水池，白虎方不要有水池，我们不要有水池，你就会比较平静。即使没有赚钱的话，我们不做没有赚钱，也不会
寅吃卯粮，啊，寅喜啊，就刷卡先刷爆，以后再来拼命追钱，就不会有这个现象。好，啊，我庭院右方不可有巨石水缸，巨石水缸，水缸也是水，水缸就是拳头，巨石也是拳头，哈，啊，那。啊，庭院右方不可有假山造景。我们右方有假山造景，白虎昂头，我们可以占个卦。好、啊，你右方白虎方啊，那个造景好不好？啊，你可以占个卦。你看。啊，右占右方上啊，甲山吉凶。好，这个4-1-1什么卦？啊？雷天大壮震卦雷，好、啊、雷天，好、啊、雷天大壮。动初爻。是不是初爻变子有没有变的话？六亲呢？啊，是不是四爻在第四？好、哦，这个父母爻，好、哦，这个七财爻化丑土，兄弟，兄弟呀、啊，兄弟化回头客，六合回头客。破财劫财，水变成劫财。六冲卦，冲则散，冲则散，散什么？散财，散财，很灵哦。右边，啊、哦，那个坐假山，很不好，啊、哦，这个大家要注意。啊，从易卦，有时候很多问题我没有办法解，我也卜卦，请祖师爷来给我们开示，都很准，嘿嘿。哦，这个就是这样，财就是水嘛，水化土嘛，土回头客，化回头客就是土克水，劫财、破财、散财。啊，我们再来哈，啊，庭院右方不可建车库，我们白虎方不要建车库，你白虎方建车库的话也是不好，那么我们可以再占卦，好、啊，白虎方，好、啊，白虎方。啊，建车库，前面的白方建车库好不好？

四七二是什么卦？三连乙，三连乙，三连乙就要糟咯，文昂找姜子牙，爱糟咯。第二爻，动二爻，子寅行巽住戌水寅，四爻在这边。好，兄弟爻动了，化卯木又兄弟爻，你看七财爻，好，和父母爻七财，父母，好，兄弟爻，兄弟化进神，层层的劫财，寅木化卯木来克戌土克财，兄弟来克财来劫财，化进神。层层的劫财，大凶，白虎方见车库，你们去印证看看，卦中又没有主申年。

袄，没有壶，又没有裤，抽裤见老，没有财库，也没有用。那么劫财星，化尽神，这得夹你，哎，没完没了。所以郭雪婷宴，右边见车库，绝对不可以啊！啊，我印证太多了。好，我们再来了哈，庭院右方不开大门，右边我们不开大门，开虎门，那是开虎门。这开虎门，啊，不开是凶，开虎门凶。我们也可以占个卦，请祖师爷说这样好不好？哦，右庭院右边开虎门好不好？你们有没有在练呢、

好，火天大油。旭月。好，虎方开大门。好，这是317。好，是什么卦？火天大油。好，火，这也要动，好，动初爻，减六还一嘛，好，子，行，又未济，啊，这也要戌月，月破，好，父母爻月破，啊，财爻是衰，好，那么子孙爻。画丑土，啊，画父母爻，子孙爻就库动，回头客，啊，又破，没有用啊，啊，而且呢，今天是卯日，卯日的兄弟也要暗动，点么劫财，所以我们庭院开虎纹。也不好，好，那不是说我说不好就不好，还请祖师爷八卦祖师来给我们指点呢。好，这是最公正，而且最印证的最正确啊。好，再来啊，庭院右方不可有高电线杆，高了电线杆也不好，白虎压起来，压起啊，杀。杀气腾腾，右手拿起来，这杀气腾腾，好，这作战充满了肃杀之气，好，所以右方拿了，这电杆起来也不好，啊，庭院大门外面不可有电杆，伤眼睛，高血压。大门出去，你有电线杆，一定高血压。很灵，好，无论在哪里出去，你电线杆，外面的电线杆，眼睛会毛病，高血压，高血压。曾经我们一位师兄，全家都高血压。连包括7岁的孩子也高血压，你看都怪7岁哦，也高血压。有一天呢，我到他家里去看了，哈，大门出去，既然那个大么大高压的那个在前面，你没有门怎么不移？然后先生说我的命，好，我的命哎，命宫是我在这里，那门是什么？什么荒？延年荒。延年，延年，延到哪里呀、

哦，我知道你不行不行，你把这个红血赶快移到这边来，移到这边来的是龙边，改过来以后呢，没有多久全家的高血压都好，连7岁高血压也好了。后来在台中龙总呢，啊，医学界要跟他做一个研究报告，他们开了那么多药，哦，每一天药都开检查，找不出所以然来。后来跟龙总呢。这位医生讲，我家风水问题，前面对着高温河，刚好一直大热天，电线杆，所以全家高血压。为什么高血压？眼睛前面，我们前的是坤，前面是坤卦，这是木，木克土，木克土会伤肾，而伤肾呢，气会堵积。在肺和心脏会堵积，堵积了它那个气血电脑轴没有办法降下来，道理只有这样。所以他改了又，哎，好了，这个风水有很多很多的风水病，好，再来我们前。庭院大门外面是不可有冲屋角、冲兽、口舌、破财，也是高血压，也是一样的道理。前面有那个屋角不是这个屋角哦，不是这个屋角，不是。啊，前面假使屋房屋是这样来，这是屋角。无论这边过来，这边过来，你出去了，刚好冲到这个屋角，高血压，口舌是非一大堆。右边来，右边的屋角来，破财，因为不平安而破财。好，因为有什么争与斗的事情，有口舌。而左边过来，啊，那个是吃东西，常常不小心。就是龙边过来，青龙方代表有主食，主食，有吃的，喝的，常常吃了东西，吃坏了肚子，也因为常常有一些酒场产生闹事，这个也是自己莫名其妙，所以右边的。房子搭好一半，你看到屋角，那你怎么办？像这一种，啊，你们开这边，白虎方昂头，那么不得已，你尽量从这个地方尽量门开过来，稍微偏右边的没有关系，稍微这边呢稍微偏过来，做成案桌，好吧？你这样看起来一个案桌，过来就是白虎昂头，又更凶。再过来完成白虎方也不行，那么你就移过来点案桌，你会比较平安。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法则，但是很多人在这方面吃了闷亏，啊，也没有办法去消除这个闷亏，啊，所以今天呢，告诉各位怎么解。你帮助一个家庭，你功德就无量哎！哦，这个真是可以行功立德的好妙法啊！那么庭院大门外面不可冲大股市，大的股市，大的股市变成上吊市。前面冲的大的股市呢，它的气比较旺，我们的气也一进门，我们气也会被吸掉了这股气，所以各位你们回到家乡，看到大的股市，你不要说，哎呀，我抱抱看呢，是他的气很旺的时候，没有办法轮到你呀、啊。西瓜挖大饼啊，西瓜靠大边呐、啊，而树的气很旺，你进去你就被吸走。我告诉你，你抱不过手的树，你最好不要抱。
那么我们也可以站

洲的水是什么？变卦。无啊，好，则雷水石银神，啊，亥酉未动，啊，这个七财爻化进神七财，啊，这个七财四爻戌月，啊，戌月卯日，啊，这个官鬼。官鬼开始戌月四爻破，月破，哎，吸不了气。二暗动，鬼暗动，未暗动，有没有鬼暗动？啊，再来财化进神，财化进神呢，化六冲卦，天雷勿忘，啊，这六冲卦。这里水，你随着这个气在转，结果转回来不好，所以各位不要随便抱大树，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甚至说，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各位参加究竟法会大上，中华民族。11978姓，历代祖先，历代天主帝王，咱中华民族十方法界三界万灵，要三军顶蒙将士将顶，咱现在来继续过来讲解，咱这个贵国先师天地经，再去啊！顶节呢，咱讲解到22天宫尊得天，天王圣名，公羊，万物兴法顺其德，顺天即将逆天亡。顺天呐、除了咱做人处事爱照天理以外呢，咱嘛爱顺大自然的法则。咱人来到世间，拢是互相相尊重、互相相调和来。但是偏偏呢，真侪人。

0: 来到世间，伊未记得着家己要来做什么，啊，未记得着伊的原则，未记得着伊在天下间如何来表达伊的天地正气的大慈悲心。结果大求世，大国求世国，好家人求善呢，有权的求家的百姓，这种拢是逆天啊，逆天啊！咱看自古以来，现在咱天主帝王862位，真正是真正有得大大爱心的天主帝王，真正咧，霸道啊，无道啊，真正帝王咧，那么伊个今日何在呢？嘛是恶祸爱哉，在世间的时为着飞，为着风飞，在世间为着真正真正。名利啊，权利啊，伊咧来杀害真济众生，真济百姓，到今日来是啥？嘛是一个心灵上不安的状态。人类过去显赫一时，天数天运到位啊，天数到位，一个体回归大自然，带回一咱不安的心。视线伫互咱看，视线或者惊惊顺顺来看，咱惊惊惊顺顺，咱爱会晓捌即过去历史上遐个天主帝王嘛好，好也那么万岁嘛好，因老个即个时阵来所得就是啥，未安的心嘛，不安的心，所以真真正正属于咱个咧，是有常的有常有常的物件，就是咱心安的境界。这是有常啊，那其他的拢非常，拢是无常的啦。咱顺天逆天呢，包括咱的地理风水，顺天逆天逆天亡啊。咱今日所传呢，易经之道，易之道，善恶是非上下前后黑暗，下个光明，这拢是道。咱啊，一个人心不念。行为逆天呢，逆着整个社会大众的行为的事，咱天绝对是不容啊，天不容啊。所以咱这顺天照天理做啊，咱唔通马马骗骗，咱那台台杀杀奇奇怪怪的事啊，咱一定是逆天呐、啊，逆天。啥逆天？逆着天公的本意，或者逆天。那么有的人啊，天在哪里呢？天公就是咱的天啊，天公代表所有咱人世间哦，或者出世入世，所有一切法拢在天公的境界，天公的法，甲咱显示个清清楚楚啊。那么咱直接继续咧，二杀天公毁地天，天王圣明终贵王。以中求同至中庸，无偏无倚千万年。23天的天宫，天宫第23天的天宫，毁着天啊，毁着天呢啊！这里有多天王姓名钟贵王，毁者是功名，毁者是功名。咱宗上这里功名的想念，宗上咱心灵开朗功名的想念。这就是叫做毁得天呐、啊，嘛是尊贵王，尊崇贵，贵者都是有智慧，叫做贵。人在世间短短几十年，咱上惊无智慧尔，有智慧的人上好呀。即使一顿呢无食的时啊，伊嘛是真正逍遥自在，一杯水配咧过一顿，但是有智慧心灵的世界。心灵的智慧，心灵的光明，伊会好，感觉过得其真自在，就是爱有智慧。若是等一个人无智慧啊，三顿拼死食，敢若要是咪乌乱食，食食到腹肚丢啊，做真大粒。结果呢，你所得了啥？有体无力啊，有体无贵，有体无智慧啊，咱这体就无啥物路用啊啦，你知无？咱有这个体。有这身体无智慧，无啥路用。干来食食啊，一口咧，啊，白嘻嘻咧， 干那只要干那棒，啊，你嘛无什么功能，嘛无什么意思。所以咱人伫世间，你若有时间食，伫厝里啊，看一寡电视，吸收一寡智慧。咱看电视爱点到头看，咱唔好这样看。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你若这样看，你就一定过对你聊嘞。电脑头看不是安尼嘞，哎呀，那电脑头看嘞，看这个戏剧的另外一面，戏剧的一面。你看这个人，哦，原来真好个嘞，哦，那像较早有某一位啦，哎呦，什么中国小姐、世界小姐、台湾小姐、什么小姐，拢做选拔，哇，伊就感觉真正。那个真正公营的，感觉真正真正好多养啊！啊，有一天呢，啊，都有钱，好，脚床的爱安金箔啊，对不？脚床安金箔啊，三百安金箔啊呢，有一天身体歹，腰子叫白累死啊，拢老衰嘞，金箔哪金箔嘞？哈，咱爱看哦，人有福的时，咱莫甲福享尽啊，莫臭养啊。那安尼你看，伊在时候咧看，伊是咱的老师哦。你爱点到头看电视哦，点到头看好多安尼啦。伊是咱的老师，咱若是假使有一工像遐有钱，我要如何来做做啊做伊的？那莫讲我有钱哦，我摕来要来用钱糟蹋人，用啥？哎呦，迄种上无智慧。回想到我拄搬开新闻时，民国78年的时，啊有一位咧，哈都安那身体拜卡拜卡。在南投那裡，啊，做西藏，啊，伊咧，吼，啊，只啊，落啊咧，丢起百万了咧，吼，西藏歹做啊，啊，来先有时间咧，吼，啊，钱啊，我摕，啊，电都摕一半出来啦，啊，我做迄个台湾做书店遐咧，我主要伫遐坐，啊，伫做书店遐坐咧，跟老师啊，我嘿，啊，你啊，哎，你伫间，哎，钱条，啊，无紧啦，这钱啦，无算啥，摕我摕一半出来看啦，啊，了解啊，这钱无啥啦，这啦，这啦，这啦，这嘿。我讲哎，三叠四叠，你这是咪要摕来做报喜啊？无啦，我钱拢摕好呀，要恁家要食唔妥当，食新民帮的都比较济咧。哎呦，我哎，怕好这怕唔见你咧，你讲买啦买啦，我一摊都200-300万咧。哦好，过三个月后来，哇，因老母就来啊咯，老师啊，我囝吼最近吐，啊，要来我的厝家卖我的厝，我恁囝打一个，在南投做西装。拜卡拜卡，嘿啊！我顶下都提钱啦，哎嘞！我讲你哎哎哎，落好无？你会当拖拖？哎呦，老师，你都莫讲拖拖，你讲哎，你会足好诶！我咩个真好？哎呦，啊就拖七十万落票，啊第三工咧，就下面老母来，老师有啥办法啦？你唔就开一号办法？哈，我就落底下咧吼，我换提皮包，我来滴看看，我换皮包去拍，我来拍，我拍。我来滴空空，啊，个空空是空蒙空吼，空中妙有诶，空中妙有咧，啊怎样？空中妙有，我皮包来滴空空，但是我认真赚来滴100-800啦，吼、哦，迄个空，你提钱出来，一帮拍帮拍诶时啊，我你讲你话来拍到尾拢空空啊，哎、欸，你讲哎呀，老师啊，有啥宏观啦，我无办法，嘿。做起家务，哈、哦，哎、欸，各位，恁大家专生阿罗的人吼，是有够厉害，起家蛮好嘞，起家蛮好，起家贵哦。 去食几号啊？我嘛唔知，伊讲等下几号签掉咧，几工就过来啊！哈、哦，老师啊，谢谢哦。我从啥？你叫我开牌，我开牌，笑命啊！我当时咧开牌，你都去点我咧拍，我都生怕你拍几下。哎呀，我赢啊！要拍几下，把我来这空空，空空就空空。我拍几下就算，够出地位。哎呦，所以讲，哎呀，你诶，那个去食温，哈，要未温能搞？啊，佫无老久袂过来啊，都过来，迄摆我就白拍。是啦，哈哈，迄热天咱毋通，后尾也嘛妥妥。老母嘛来讲我坐我咧哭，讲巴肚，哎呦，你就生着你囝，吼、哦，西装一针一针啊天，一身一针一箍，一针五角啊乌天，做一个很棒就对啊咧，哎呦，要倒较紧啊啦就对，吼、哦，一中求同啊，至中庸啊，无偏无倚千万年，咱伫世间异中求同，每一件代志。你的境界无相像，拢是如来最上禅的，如来上上上顶悬的禅呢。各位，这些菩萨，伊来实现另外一个境界，实现另外一个心态，实现一个地位，拢实现互咱看呢。现在，实现咱看，实现互咱看是啊，互咱看如何要来判断这件代志。如何来判断？如何达到心安？那是异中求同啊！异中求同啊！你力量不修强，只有找到中间中央的异中求同。那咱贵国主心佛在台湾啊，我来请咱黄教授嘞，啊，可能已经写三本啊，第一个导论，第二个中华文化，啊，个鬼谷子思想。啊，再来呢，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在不同的思想来找一个中道，有地位找中道，那无地位名声了，一代的学者了，一代的思想家了，全拢有偏见。但是伊偏，你无对伊行，伊偏安尼，哦，啊，你就对安尼，你个气到要死，无效。伊讲安尼，你的见解。你更加安尼，伊嘛有道理。伊生活背景、社会背景、时代背景、伊个教育背景，伊就想安尼。那么你个想法，你想安尼，你个背景现在一世代，啊，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诶，哦，尤其咧，八月开始啊，七年级个囡仔恁兜啦，七年级个好好培养，七年级、八年级个好好培养，八月开始啊，哇，七年级、八年级的发挥啊。啊，包括呢，啊，这条都背文的时啊，拢是少年人来转发轮较济。假使你若要囡仔要出家，两早送伊做啥物？吼、哦，真早成就。哦，莫等了干，吼、哦，这啊 LKK 啊，这像我要来出家，要修行，根本就头昏昏脑闹顿顿了嘛，是不是？所以这异中求同，无论是老，无论是少年呢。拢找一个中道点，异中求同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台湾国的东修，甲大陆所有的人真侪思想也无相像，咱找一台湾海峡中央来谈判，台湾海峡中央来谈判。你若我伫台湾海峡这边，啊，我伫迄边，安尼是两位的文化，达最各说各自表示啊。所以较早咧，台湾甲大陆和两岸在会谈的时候，即系讲各自表示，正确的各自表示。我讲大陆你是我的，你讲台湾是我的，啊，都在遐第一、第二、第三、第关，那你迄是我的，迄是我的，迄各自表述，拢有道理。那么找到一个中道点，中道，哦，我慢批，你也拍慢批我，中道嘛，异中求同嘛。哦，这呢，哦，这不偏不倚千万年啦、啊，咱做人处处修行啊，不偏不倚是中道。无偏无倚，这个是咱中国人生的精华啊！我给你买一支笔，你五毫本钱，我一定五毫半给你买。也是啊，哈、哦，表示讲要利润。你若讲啊，我四毫要给你买，你五毫本钱勉强买你，你欠伊啊，你欠伊啊，你知影无？啊，你欠伊，你以后想就把他，你爱还伊，那无伊好先给你拖到搞。伊个好神呢，伊个修好神呢，甲你拖甲到呢。哦，你咪莫没有嘿。所以足济伫世间的人，那都正呢。哈、啊，咱有越南的，咱的林先生啊，啊，伊呢伫越南，伊工厂，啊，伊一个副总的呢，离开公司呢，走去别间公司，红请做副总。好，伊就来遮甲弄个乌伊只嘞师傅，乌起的是薪水。哦，拢好多加两倍、甲三倍可以，只员工只呢，吼、哦，发了两倍、三倍就涨去啊！我你讲，甲奥运公司真紧来多，我咪甲自主做哦，真来多。因啊，阿伯，你啊，哦，因果循环嘛，啊，不管会多未多，不管的啦，因为你可能一世人我哪讲哦，好、哦，一世人哪个来学到对，哈哈大笑，要学，拢行你做的学，我真请重新训练，你甲员工讲。我开始要做培养中心，啊，某一间公司介绍，拢要四倍给恁请，安尼好无？好、哦，我这公司的训练功夫，某一间公司拢四倍要给恁请，阿摆要给恁学拢四倍功夫，恁这中间认真加做，安尼听有意思无？恁这中间那个训练，中间认真加做，阿摆人有四倍给恁请，好、哦，伊就四倍去请。万一都靠桥啊！这不怎么中道，就是不中道，懂吗？哦，所以世间的中道、中中央、央中道是无简单做到位呢。红阿婆中间要做到中道嘛，无简单。红婿讲：“你嫁我，你是安尼唔嫁机会来？”阿太太讲：“你娶我是安尼唔机会娶到边边？”为安怎？哦，啊，真正要娶咧，希望讲，丈人啊，找，迄个丈妈边咧，哈，甲查某囝看有使遐钱无？我甲新妇讲，做你人来着啊，吼、哦，我甲阮囝讲，恁某绝对无使遐钱，因为我也要算。吼、哦，你爱甲你拼，你爱甲你拼，认真拼，拼拼，甲某饲了大大好肥肥，啊，不到好好安，素安，大量放个话，甲某囝饲了大大好肥肥，这是你的本领。我都饲袂肥啊！你饲我讲饲我上个肥，哎呦，一手天几啊千斤骗人个啦！我你莫像恁爸，较早阿恁妈妈饲个散。好、哦，我就中道，那爱中道，讲良心话爱中道啦，莫甲人讲去怪别人。哎，天啊，干来别人代志做生意，一定爱中道。也许暂时间你是感觉哇，我安尼食亏，但是咧，你这个中道的法，你只要做。上天的何时，因家的华神的何时，你的华神的何时，幸福边的小和神给你何时，你放心。啊，咱的魏讲师，伊安心游行也游，你中道去做，中道去做，利顺，固定利顺，啊，游莫硬夹咪，啊，一斤呢，哦，一斤呢，两个八两加起来，一斤就是一斤，对吧？啊，介绍偌些，中道嘛，欢欢喜，你做呢，你做，哇！愈做大家愈欢喜，变得有大家安心嘛。

0: 所以讲呀，咱呐就要甲人和谈的时，咱也要甲人和谈呢。
1: 对呀、啊，
0: 要去甲人做生意，要甲人追介绍，要创啥，人爱念这个。吼、哦，日杀天将毁则天呐、啊，天王圣命终是终辉煌。
1: 对呀、啊，
0: 义中求同至中央啦，无偏无倚千万年，你的生意
1: 啊，
0: 用做千万年呢，做个唔知人。啊，一定做成我事业嘛，做我唔知人，你知无？我事业嘛，做我唔知人。我死了后，我就交予你，我就唔知人啊。啊，做我唔知人。啊，你要去跟人做生意，要谈价格的时，你一定去念这个二三天将毁掉天啊，天龙圣明终归用，义中义中丢丢当了，至中央无偏无倚千万年。你一直念，你去跟人讲生意，好、啊，跟人介绍。大家一定会真正合理，咱生意做会成，大家阁会趁钱，啊，双方阁足欢喜，双方阁结着真好的缘分，真重要。恁做生意念这项，好、啊、也是暂时咧，唔许你兼谈过。事实上，你已经赚了千万年的财啊呢，已经赚了千万年。若是咱若偏偏要讲怪人硬过时啊，嘿，你阿爸嘛无咧偌好势。啊，顶一站啊，咱就信徒用好、哦、老师，迄种我这物件吼，二三倍的本钱，上好35倍的本钱。啊，即卖呢，你剩几倍？拄拄好尔，哦，拄拄好尔。我你较早趁过头的，你遐钱嘛无存条，吓啊，遐钱人借咧，朋友歹朋友一借一落入去，我好朋友，迄种好朋友小牵绳，互你钱嘛提下济，现金嘛提下济，你较无烦恼，按什么做工课，好结善缘。我许还毛利嘞，我那照较早照规矩做起来嘞，我即马嘛一定存足侪钱嘞。结果趁过头诶，闹赛，闹者即马吼，三加八三比八啊，事业嘞，啊，结果人家风声讲，贵阿松，贵阿松，吼、哦，贵松松，贵阿松，又是阿松嘛，还是贵阿松，贵阿松，贵松松，哈、啊，人就把开做生意，即马嘞，家己利利口口。普攻大道，所以讲呀，中道做生意中道，你一定有根啊，一定你的事业千万年。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3: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

0: 彰化地区辖内和进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哎，各位维新圣教一行大学法师啊，讲师及各位贤士代表，十方善心大德啊，癸巳年九九法会连坐上，列祖列宗朱建灵，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中所开示的气和血要顺畅。气血就是风水学，人身体上也要有气有血，就是要风和水，屋宅也是要气和血，也是风水，灵魂界当下坛城上灵魂界虽然没有受身了，也要气血，思想，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意识的执着也是风水，三明阳两界都要风水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因为他的祖先祖牌嘛啊，就请了先生帮他写啊，帮他写呢颠倒写，写错了啊。那有一天我们这信徒连续做梦七天七个晚上啊，祖先来说我们家的风水，祖处周处的风水非常不好，后面湿湿的啊，前面很逼啊，右边有工厂啊，左边啊这个路有路冲，奇怪，他的祖堂没有啊，怎么会有？再来一直说他们都很不安，结果是怎么样呢？很好玩，后面有一台冰箱啊，冰箱啊，祖先就在这里啊，这边空空的啊，他们有两间啊，这里一个门通往房间来，这里没有隔啊，右边这一户呢刚好人家的工厂 Press 的工厂喵喵叫，前面很逼啊，前面他放一个书柜，放的书柜啊，书柜是两边的，这边有光亮亮的，这边也亮亮的。我说你的祖先很灵耶，说前面很逼，后面很湿，后面湿就冰箱嘛，啊就湿湿的啦。啊，这边呢，住家房间一出来就冲了，好、啊、那这里很逼，就是书柜。啊，这边就隔壁的工厂，喵喵叫，吼、哦，祖先就不灵。他说师傅，那怎么办？哦，祖先这是真的吗？我、哦、是啊，你讲给我听，就是这个。图画出来，哎呀，老叔啊，都称呼老叔啦、啊，是老信徒嘛。 我家的孩子的每一个读书都是很慈悲的，都让人第一名啊，让人家第一名啊，他都最后一名啊，赶鸭子的啊，两三个孙子都是一样啊，都赶鸭子最后一名。哎呀，这个这边呢，啊，这边都冲，那一冲呢，啊，我怎么办？歪几边啊？哎呦，我爸爸越走越歪了，越冲几边嘛。这边呢，白虎伤老母啊，你妈妈的头痛吗？哎呀，一天到晚在喊痛啊。你看，这里呢，我是问了说怎么样？每个人家里都是吵架了，还过去说，嗨，老叔啊，我家里这四样都有了，好，那怎么办？那祖先不要安好不好？我好啊，把钱粪扫堆嘛。吼吼吼！我你这有够破呢，你这风水学你都不学了。我以前认了祖先，他们灵魂嘛，就灵魂而已呀，没有身体呀。我告诉你，祖先依附守护在我们人的身上，哎，祖灵不安，孩子就不安啦，你放心啦。我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呐，你就简单嘞。那怎么办？最尤其白虎方动，伤女人伤的最难过，头痛。钱也守不了，赚钱都是给这些孩子补习费。爸爸找去针灸，他这个全家吵，家和万事兴，家不和万事穷。嘿嘿。你家活了，活到哪里去？祖灵不安嘛。后来我都把这祖先移到这这间来，移到这间来的吼，他这是窗，你移到这间来就好了嘛。移这间来就稳下来了嘛。那这更快了，怎么样？我先把冰箱移走，很简单，没问题。这个呢，我说你先把这个挡起来，这边挡。

0: 起来，啊，挡起来嘞，啊，这个，你爸爸就会好像好起来，这个移开也可以，那么嘣嘣嘣嘞，怎么办？你把房子门从这边出来，你把这边安个水族箱，水箱给它动，呼噜呼噜的，劲都力量为大，不能先这样了，不然这里嘞。他爸爸妈妈的房子在卧室，你这先改。哦，回去了，好高兴哦。哎呀，老子真慈悲，老子知道我现在没有钱。哦，最近呢，他朋友送给他一个水族箱，好像他祖先，知道风水学错了，叫他去朋友送水族箱给他，不要了。好了，这祖。这安的这个把它移过来嘛，书桌嘛，书橱移过来，好，那个明堂宽广啊，这个你把它隔屏风隔起来。若是没有钱的话，你把书柜切一半来挡住，那就好了嘛。嚯，回去了，还有书柜拿它挡起来，好啊，把这个冰箱移走，好啊，再把这个移走。这个嘞，加个朋友给他水族箱，一毛钱也不会花。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过了差不多一个作业，又来了，我怎么样？哎呀，老师啊，作啥？干，直接干，干干，不会解的我早就哄你，一你就过来了呀。我说作啥？吼、哦，你个应该食锅啊！那在中午做一食饭，我会吃饭，唔是食锅呢。这是风水嘛，帅哥呀！风水学的妙法，哎呀，多得不得了。哦，我们以后在全省各地都在开课，而我们法师一两百位法师，不厌其烦的出广长舌相，啊，在各地开课。教到三更半夜才回家，目的是要大家平安而已嘛。哦，所以我欢迎各界，还有很多啦，这我讲的是一点点而已啦。我不留一些，你们不会来读啊。啊、哦，因为你读了，你有很多好处啦。那好了，我们现在这一节，地基安稳呐、啊。住高楼，好，啊，那罗头宽广如宝殿，啊，佛供佛供持安家人呐、啊，宅有门路啦、啊，内外开，地基安稳。现在我们很多在台北啦、啊、台中啦、啊，很多在山顶上盖大楼，很漂亮。哎呀。一望无际，但是后面没有靠山，那叫孤鹰，那叫宝塔。哦，那时候宝塔那个最好了。若是住家的吼，那因为风煞大，风煞大呢，啊，渐渐人丁会稀疏。若是有住在这里怎么办？呵呵我也不会啊，因为你住了就好，风景好就好了啦。哦。

那罗罗宽广啊，如宝殿。那共火共主安家人，你火共火的位置啊，供祖先的位置啊，安家人刚才那个祖先的位置是一个小实例，还有很多嘞，那么宅有门路啦，内外开，关于安祖先的问题，以前我们有一位早期啊一位弟子啊先生是军人，上校，还在从军陆军嘛，他家呢，就是一个公寓，祖先，下面就是冰箱，他把祖先放在冰箱上，嘿嘿嘿。哦，这边是冰箱是水，火，水火不相容。我告诉你，孩子比老爸、老妈大，灶在后，主在前，灶是我们祖孙在用的，祖先长辈在前面，孩子在后面。我告诉你，这个是孩子比老爸老妈大，你讲话讲一句，他的后面的讲十句。对呀，我的孩子就这样啊，但是那下面是冰箱，那么尿失禁，哎呀，老叔啊，我就这样，每次到厕所都来不及，都差了3秒钟，连老公也一样，孩子也一样，女儿也一样，他也一样，公益嘛，军人呐。一家公寓一楼只有一个厕所，每次不上厕所就怕，一上厕所了都在赶，砰砰砰，尿失禁。哦，让你们这样，每一个卧室孩子连大人都换一个尿桶嘛，来不及就先尿尿在尿桶里面，再拿去倒就好了。对呀，怎么没有想到？嘿嘿，我等一下笑笑我，你真的没有想到，你头脑有问题。你把冰箱移开嘛，祖先把它架起来，和祖先请到别的地方就好了嘛。你为什么把祖先放在冰箱上？呼噜呼噜呼噜，打个尿失禁，这风水学。我想这个问题不止我讲的，我们这一位上校的弟子。我想，社会大众很多是这样的，尿失禁，就是祖先牌位，所以各位你们要够到好牌位来读书啦，来上课，我又要招生了啦，不招生不行啊，为什么呢？不多培养一些闲人，不是没有事做的闲人哦。就是那一个圣贤的人，可以为你的亲朋好友，一个人你服务一年12个。那我们现在的学员同学比例是1万个，一年就为12万户的朋友解除困难呢？那这功德不做要做什么？这是法布施的，有的服务更多，那有的你最起码你家平安，你亲家亲家母平安，你亲家公亲家母有三家，有三家那也一年就三家的平安呢，而且就几万个，所以故意要看缘。逻辑统计的智慧，不要只顾到，斗鸡眼，心量狭窄，那绝对不对的啦。好了，我们再下去，外门白虎踞高楼啊，我们外门出去的虎方，你不要有高楼，高楼你怎么办？

0: 你怎么办？比喻我们，外门这边有高楼的时候，你怎么办？这要有要领哎，完了，像这个，你只有改玄关，改玄关，轰掉，往这边进入，不看它就好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济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位，拔剑个人大联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三伯六一千斤，房子四两重。这个要领我们课程，你来实学，你就会得到更多的妙法。好、哦，那好，再来，青龙高楼啊，是吉神。出去龙边高楼啊，是吉神啊，青龙高贵人财神到啊。啊，那么白虎昂头乱人伦啊，小孩子不听话，哎，爸爸归爸爸，妈妈归妈妈，啊，夫妻吵架是正事，因为白虎方是伤到女人家的女主人，身体不好，心烦就气躁，三句话两句讲，啊，那当然你怎么讲话这样，我讲这样就这样，不然怎么样，没力办转，哎，就问题就来了嘛。所以房子问题有很多，好、哦，那我们懂了，自己改嘛。哎呦，求人不如求己呀、啊，求己不如求尊己。好、哦、啊，外门路冲有吉凶啊，路大广长，足念超边啊，啊，路窄一箭穿入心呐、啊，啊，好坏吉凶谁敢？硬豪情路冲，我看过好多路冲的人，很可怜啊，都不知道可以跑，不知道可以跑，哈，比喻有某一个学校国小在斗六，好、啊、一个农田，农田的路啊，大门就从这进来，啊，这里面是学校教授，所以这个路上好长，将近有600米的样子。当时校长呢，家里很不平安，啊，那校长就来找我。我去看到，哎呀，这个是血光连连呢，好像舒服啊。校长他刚来接任，啊，接任2个月，啊，调查起来，原来他们的每一位校长都是惨败荣归，不是中风就是喜胜，啊，那这个老师，啊，也是喜胜，啊，肝病。

而且呢，这是昆汪的三女人，而昆汪煞气来，三女人，在老道士乳癌、喜肾啊，特别多，肾不好，肝就不好，而校长有的就中风。哦，所以那时候那个校新的校长呢，啊，他就那怎么办？我帮你，你得听我的意见，你绝对不会吃亏。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我说你把这个门封起来，门改到这里来。啊，这里就不用冲，这里把那硬墙做起来。来冲就好了嘛，就结了吧。所以校长和家长会长呢，啊，委员都一起到了。啊，那我说哎，赶快改，我现在就改了。到现在11、12年了，也没有事啊。若是你们到斗六啊，去到场的时候，半路上要夹麦吉亚边哎。哦，对面那个学校就是了啦，你们可以去看，我们斗六道场，啊、哦、的南边，那里有一所国小，那我就帮他改了，门改过来，平安了啦。所以风水学啊，你不信，风水还存在，嘿嘿。那么你在天堂，哎，在灵魂界。灵魂界的各界的人诸眷灵朋友们，你们的主塔，而你们主塔若是位置错了，你们住在里面也不平安呐，子女也不平安呐，你们的坟墓也不平安，灵骨塔，哎，你若是不对了，住在里面还是挨挨着砸，啊，就有如来。啊，这个以前911美国双子星啊，被那个飞机一炸，哦，那里面那么多人跑到窗来，好可怜，在那哇哇叫，嘿，也跑不出来。同样的道理啊，所以风水学，名扬两界都要注意，社会才和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今天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日戊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会亲、嫁娶、修造、埋葬、开张、出行、入宅、动土。忌中宫修造动土，

刀真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8月13日星期四。

后天八月十四日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庚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月见日又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宗主就写了一句话，我觉得看刚看了很感动，人的一生绝对不离不开互相帮忙，这是旅运大同篇里面的概念与包容，否则人就是自私的魔王。我觉得这是宗教教化里面的基础，所以宗教关键点是社会的教化。所以我们在多少年前我们一直在推动宗教研修学院的成立，非常非常辛苦，因为碰到官僚体制，我们去打破它原来的窠臼，这是非常困难的一部分。当然任何一个宗教，它必然有它的使命，必然有它的目标，也必然有它的理想。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宗教真的很好，假设各位有到大陆去看的话，当然台湾的宗教也有出现它的问题。我再批判一个东西，感恩师父，我觉得赞叹师父，跟各位报告，我有去听过，他从来没有讲真正的任何的东西，他只是在那里跳着带着年轻的学生。我觉得真的这是宗教吗？最多只是说勉强说他成立了宗教团体，而且他收集了那么多车子干嘛？是为了在信徒吗？我没有说什么名字哦，所以那个人也不要是随便来对号入座。我觉得当然有时候台湾大部分的宗教真的很了不起，所以包容很重要，包容的根基就是和。这是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下的想法，很抱歉因为我 O 型狮子座的，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批判性的概念，对不起主持人。
1: 我们发表人先不要互相对话好了，我还是希望说至少收集我们来宾的在做三个问题，然后再请我们发表人来。没有吗？有，我们两位理事都在那边，应该会很有想法。
2: 那个我先问一下那个聂老师好了哈。其实我是不太懂了，所以其实还蛮想要请教您的了。有一个，因为我们在谈，慢慢的我开始好像有一点回忆到以前，好像阿甘本在谈这个影像跟记忆的这个连接的时候，然后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当影像就是对于人的内在性的一个讨论嘛，就是。这个内在性它不只是存在于人，甚至包括影像在我们的外在的世界里面，它其实也有所谓的内在性在那里，那你怎么去激活它，是不是？所以说有很多一连串的讨论是关于这个内在性的问题。那所以当在听你的报告的时候，讲到这个灵符的这个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人物嘛，一个精灵嘛，那我想知道这个连结在哪里。

0: 就是阿甘本用灵符这个比喻，那他到底跟他最后的哲学导向的所谓的内在性的这个讨论，到底有没有一个连结？对，应该我自己读书了，但是我没有读，所以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想要分享的，可能也有一点点关系，但也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我儿子常常跟我讲的一个，就是他常说他自己在5岁，不是在小学5年级以前都是处于半兽人的阶段，就是半兽人，他还是在学习，可是对他来讲，他完全不理解这些所有的事情，他接触到的人事物，人要叫他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他称那个阶段叫做半兽人。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有点不太知道这个半兽人到底有点什么，可是后来我还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他一直想要去描述那个状态，就是当你处在那个状态的时候，到底是什么状态，我其实 我也很想去理解他啦，就我也很想去，当然有很多那个发展心理学的，你可以去说人在那个时候的我们的认知啊什么还没有发展，可我有点想要丢出一个想象啦，就是因为那个聂老师也是有3个儿子嘛，好，应该对这种半兽人的阶段应该很清楚，很清楚小孩子那个半兽人的阶段。那我想这个半兽人的阶段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内在性没有被激活的状态，还是怎么说呢？假如你是阿甘本的话，你会怎么样看这个人的这种半兽人的阶段？这个问题都很跳跃了哈，但就
1: 这个解说的问题哦，我们对其他两位论文发表人有没有问题？哎，我们又多了一位理事在场，因为新兴宗教这个齐老师的研究一向是很开创性的，没有，好，没关系，不强迫。
0: 那个刘同学，听到头，那燕堂，那请问一下，那个回蒙对于中国目前的穆斯林，就中国的穆斯林有什么样的回应？对，有没有一些？但当然跟你题目差很远了哈。对，可是其实还蛮想听一下的。对，
2: 是吕老师的这篇，因为不好意思，我刚刚进进出出，因为有一点行政职，然后有一些状况，但是还是有听到刚才提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社团法人、财团法人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宗教团体事实上在以不管庙宇来讲，他们有时候会有另外成立一个财团法人基金会的这样。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宗教团体一定是社团法人、财团法人，而是看他所做的事业项目了。所以基本上我倒觉得说，医院它是用社团法人，那某种程度上医院，那个只算是说对我们来看还是一种盈利机构，它不是一个非盈利机构。那这个因为它的来源不是来自于民间民众的这种捐款嘛，所以我倒觉得这个地方我比较不会觉得有这么模糊的地方啦。也许等一下卢老师可以再提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部分，会造成现在的一些跟政府之间的定位上的困扰吗？或者困扰点在哪里？可能可以再描绘一下这样子。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4: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

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0: 还有其他问题吗？我要不然我们先让就颠倒过来，先那个我们刘同学先回应好了。
1: 谢谢老师的提问。我简单说一下，就是我先讲，就是回眸是一个相对来说有一些东西没有那么透明的一个组织，包括他的会议记录、理事名单这些东西，其实他都不是那么公开，所以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依靠当时的回协的一些刊物记录的，就是先讲一下这件事情，然后。对于现在的习近平在推动的宗教中国化也好，或是对于伊斯兰教的这些整改的政策，据我在就是因为我写这一篇的时候，也有顺便爬书一下相关的一些新闻。那其实他们没有多说什么，这是一件很我自己有个人立场，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吊诡的。但是确实在，他们1970、80年代开始交流之后，他们更像是把中国视为一个过去长久以来没有被了解，或者是没有被伊斯兰世界所了解的一个地方。那但是对于现在的这一些进一步的，就是中国的宗教政策，其实回盟是没有那么关注。因为现在回盟大部分对于国际议题的这些意见，还是集中在以巴问题上面。现在的以巴问题，对，那希望有回答到老师的问题，谢谢。
2: 好，那我先讲一下，我觉得他对宁芙的这种想法，虽然他感觉上面是一个就是让他介于生跟死之间，可是其实我们去想想看哦，就是当一个人对本体的这种追求，就像薛西弗斯神话一样，其实到了那个阶段之后，又破灭，又滑下那个山体来，那所以你会发现呢，他其实在他的企图心虽然是在讲。那个影像的这个部分，可是我觉得它其实是带有本体的那种追寻。一个人回到自己内在的那个精神的体现，我到最后是没有讲，其实它最后有这个意涵。对，那个体现呢，它绝对不是一个固化，也就是说不是被文字符号、语言这些框限的，在城堡之内，就像那个卡夫卡里面所讲的，在城堡之内有划规的，然后好像感觉是一个体制内的那个精神性的那个追求，它其实到最后里面都那个破除掉，是一个非常模糊，就好比是说回到那个道德最原初那个 chaos 那个状态，是一种混沌的，是介于生跟死之间，是介于那种就是在当中的一个游走。那这个也就是那个当代的精神，总是在之间里面。我以为瞥见了，可是当我以为我去掌握的时候，也许我是固化了它。有时候可能必须要重新再回到那个源头里面去想一想，去望一望。那所以他才会去讲到那个拉空的那个象征性的这个部分。如果我们被他掌握了，那我们可能就类似像被美杜莎之眼瞥到、看到，然后被石化。那这个是他不意欲要做，他希望我们总是能够突破这样子的一个固化，然后走向一个活化的一个可能性，让我们的内在精神可以再度活跃。我这样子解释，不知道会不会太抽象？对。
3: 啊，非常谢谢齐教授的指教。社团法人是基本上是由社员组成，他的最高的权力机关是社员大会，包含解散的部分。那财团法人基本上是由财产所组成，就是捐赠财产所组成的，所以相对比较起来，它的组织的章程跟它的主管机关就不太一样。那财团法人比较容易受到主管机关的监督，这个是我想说，财团法人就比社团法人就比较宽松了，大概是这样的部分。所以宗教团体到底是属于财团法人还是社团法人？假设他用同修会的方式，那可以成立社团法人；他假设是用一般的某某宗教的部分，基本上倾向于用财团法人的方式，这是两个运作方式不太一样。当然，我也看到很多的新兴宗教，它除了本身成立财团法人之外，它另外附设它的社团法人的机构。宗教团体要不要纳税？要不要纳税？这是内政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不过，我个人觉得，当然我们觉得台湾的宗教受到有些的 不好的宗教的影响，譬如说骗色啦、骗财啦等等的部分，所以这个拿捏的分寸，我觉得就留待智者来加以解决吧。感谢大家，谢谢。
2: 刚才好像有问我那个半兽人，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就是类似像有一点像神秘经验这样。就是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学姐，她都说她的小孩就是她的侄子吧，就是还没有受教育之前，还没有正式学习很多东西之前，她是可以记得她的前世那个记忆的。对，所以有时候她可能是介于那种意识跟潜意识，介由那种形象或者想象这个东西里面，跟过去的某个根源去做一些连接。那这个东西里面，你不能说啊，你怎么那么皮啊，你怎么会乱讲这些东西？不是用这种方式去定义它，因为我觉得那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这样。好，分享一下。
0: 啊，还有没有第二轮的问题？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哦，我自己也真的也忍不住有一些感慨，就是说我。就是我因为刚才那个吕院长在回答那个齐老师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起去年我参加那个内政部宗教与法治会议的那个场景，就是说我们那有一些法治，就是法律方面的学者就侃侃而谈，就认为应该要那一个，因为又有免税，然后又享受那个，所以应该还是要把那个宗教纳入一些法治的管理嘛。而底下就我宗教团体就很怕免税，免税就算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意思就是说，你只是给我们免税，然后就也要用一道的法律来管，就完全是不信任的。对，那我想，我今天就是说，因为我们研究宗教的学者总是看到宗教团体自己的，会比较同情理解，就是对啊，我们宗教团体付出了这么多，只是得到一个免税的优惠，你就认为你有权利来管我们？对，就是说，这个就双方就很难过，但是 那当然也没有，因为宗教人都与人为善嘛，那个就没有继续对话下去，就是火，但是火药味就出来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可能公部门可能还是要多多的找宗教团体来对话。对，你等于是说你今天一个盈利组织，然后又多可以赚那么多钱，然后你用这个来规范他，可是你只是给宗教团体一个免税的待遇，你就那个吗？所以说这个宗教立法现在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卡关。
4: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对，然后那个燕堂的这个论文哈，现在有一个，其实我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感慨啊，就是说，明明我们是一个宗教自由、宗教多元的国家，而且我们全台湾有一个统计很有名的穆斯林友善国家，我们现在是进入前三名，非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友善度第前三名。哦，可是我们会觉得，奇怪，我们怎么他们一直跟对岸，就是说整个中东伊斯兰世界反而是，我想这个有两个很根本的原因哈。对，这个问题真的，我想我研究了这么久，我想有没有这个大家有两个，可能大家听到这样可能会比较可以释怀哦，对穆斯林国家也会多一点同情理解，就是说他们是政教合一的，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很多所谓的这种交流。其实是一个，其实政治的意义大于宗教了。他也不是不知道说台湾是一个穆斯林友善跟宗教的国家，可是在这种国家国力的这种跟自己要发展经济政治的这个氛围，而且大部分的穆斯林国家不可否认都不是民主自由的体制，所以说很可能是专制统治者跟想要跟中国关系好，可是底下人非常不满，这个迟早会出问题的。对他们讲那个茉莉花革命跟很多的，哎，这是一个关键。然后另外的一个关键，当然就是说，对，就是应该对，大概就是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问题哈。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当然就是说，他们可能对如同燕堂所说的，穆斯林国家认为，中国东亚国家，算是。就是不太了解的陌生人，然后也可以变成朋友，可是因为他们恨西方人更多，就是说，所以至少可以敌人的敌人可以成为朋友，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大家看看这几百年的历史，整个欧美强权怎么侵略中东跟伊斯兰世界，就可以理解说，那也难怪了，那对他们讲，至少。中国、韩国、日本，甚至台湾都是一个比较无害的、可以潜在的盟友，因为他们根本搞不清楚我们东亚国家的状况，他们的资讯其实还蛮传统的国家，资讯没有那么开放。对，所以说，那我想说，台湾当然我们的官方能够做的也已经断交到只有剩下十几个国家嘛，那这就是我们做宗教外交、国民外交好好的。其实我觉得穆斯林对我们是蛮友善的，就民间的角度来看，但是基于官方上的一个政策，他绝对不会去那个。而且中国现在跟他们交往，都直接说你要支持一中政策，不要跟台湾有那个。他直接，然后有一些比较受到经济跟军事依赖的国家就是表面上就答应了，就是这样，看到就是这个状况。那聂老师的文章。比较复杂，我想我就不讲，私自底下再讨论了。那我们还有几分钟，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要我们那个我们维新圣教的学员们有？其实我觉得天地教应该跟维新圣教好好成为台湾新兴宗教的带头的研究的。是，都很有活力耶，然后可以带动，因为我们新兴宗教的学者不多，其实资源也很有限耶，然后能够讲的话，在台湾的宗教系所基本上还是以传统宗教的研究为主耶，这个大概不是我们很少数的几个对新兴宗教议题有关心，偶尔写几篇文章有办法去改变的哈，对，但可能还是蛮需要这种我们跟新兴宗教团体的一些交流。
1: 最后一个问题真的是有点困难。我仔细在我写的时候，我有发现在爬书他的这些文本，他其实呢是会，我其实会比较在意，就是那种依恋式的或者是爱恋式的这种影像重新再活过来，那这个是很可怕，因为过去不可复得，如果从人的那个角度来去看，可是从永恒的这些角度来去看，我们总是必须要去揣想，透过我们的一些就是想象的这部分，仿佛可以让我们更亲近上主。对，但是大家都知道，其实最后如果你太过于依赖图像的话，假设它是一个图像，那过于依赖的依附的这些都必须要重新打破，因为所有的工具里面到最后这些都需要丢弃。

0: 系的，如果会产生一些危险，那就可怕了哈。那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人他把 AI 当作是一个聊天对象，而且是彻底的情人化，然后甚至可以为他而死，他叫我死，我真的是可以去死，那真的就是非常可怕的，类似像灵符的那种爱恋的影像，甚至还没有到影像，他从这种就是对谈当中、文字符号当中，就完全产生那种情感的依附性。那如果是这样，没有人去点醒他，那恐怕那个结局也是比较悲惨。所以当我们在使用工具的时候，那这些工具有可能真实跟虚拟当中一直在进行一些切换。有时候恋爱经验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爱恋的对象也许没有那么好，可是我们以为他是很好，然后我们就不小心爱上他，就死心塌地的跟着他一辈子。对对对，那所以呢，在当中里面就是 be careful， 哎呀，且行且走，然后保持作为一个人，但是那个在人当中里面，其实还是要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就是反省。对，
1: 对，时间刚好就是已经对我们4:50，大家就这样慢慢那个散会，然后要移动去我们好像李监事有晚宴嘛，好，那我在这边就是。正式宣布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研讨会就结束，再一次感谢我们三位论文发表人。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

0: 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贤老祖》，王贤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贤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贤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六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真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王佩寻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佩寻
1: 法师好，阿弥陀佛，全球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佩寻，今麦吼，转来爸爸的公司立东建设公司啊，吼，这个建设处啦，吼，要起厝进前啊，拢做传苗法嘞，咱爱吼动土进前啦，吼。还有一个当土的法仪啦、上梁啦，也是讲咱厝高人啊，咱是不是爱阁做一个谢土、谢土的法仪？是不是甲大家介绍讲，咱的公司这方面拢安怎来做这个法仪嘞？
1: 其实咱因为有学了这些妙法嘛，哈，包括易经风水，风水就会用在咱的设计上。那易经的妙法。就包括法仪，我们都会运用在这个我们整个建案上。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公司要选地、要买地、要盖房子，那有时候你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个地买了之后来盖房子。我们买卖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赚钱嘛，有赚钱才能够分红、分利润给股东，利益股东才能够利益员工，员工也才有。更好的奖金，他更愿意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工作。那有时候投资就会有一个风险嘛。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妙法，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个投办公霸名你啊，霸名坦啊，但是至少是平安卖料，大概也当有一定的利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殊胜的地方。所以其实公司从一开始的选地，找等于是土地来开发，要来开发设计房子。就会开始导入我们易经的妙法，比如说我们就是会要买这块地，可不可以来投资新建？我们就会先占卦，占卦可以了，或者是说评估可以了，我们才会去购买，要进一步去设计。那其实这个中间，虽然我是3个月前，等于是4月份才正式回去公司上班，但是之前其实把公司。要买地什么之后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导入，就是说用易经来卜卦。所以其实这个中间这几年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我们曾经找过一块地，然后爸爸就是请我占卦，说哎买这块地来投资好不好？那其实。

0: 他会问我有一部分，就是他觉得说他有疑虑，觉得说好像哪边有怪怪的，他无法做决定，然后他就会请我占卦，啊，我就占了一块地，这块地就在丰原的一块地，然后我连地都没有去过，那个地在哪边？他只给我地址地号，说看可不可以。哎，我记得那块地我一占，我就告诉他说，哎，这块地很好哦，财很旺哦，而且是财爻合三合局，哈，这块地可以买，绝对可以投资来盖房子，绝对没有问题。那宝宝就跟我讲说，可是他有疑虑耶，这块地哈，等于是在巷子里面，外面是丰原大道的大马路，可是进去是丰原大道旁边的一个巷子口，但是这块地跟丰本身的地跟外面的丰原大道的地就是有个落差，等于是说高度，等于是里面是比较
1: 晚节，
0: 浅，就比较低的地势就对了。那我就跟他，当时我其实就灵机一动，我就跟他说，那也没关系啊，因为我们是盖大楼。我们不是盖透天，那块地就是一个小地，一个小小四四方方的地。那我们是那块地是要来新建大楼，大概我记得是六七楼左右的一栋大楼这样子。那我们盖大楼，你要地下室嘛，因为你要停车，要挖地基嘛。那我就刚刚说，那没关系啊，我们就地基不用挖那么深，好，反而是地下室会有通风口。因为我们原本就是比较低的地嘛，那地下室不用挖太深，那等于一楼我们的一楼就已经跟旁边外面丰原大道是同样高的，那地下室也不用挖那么深，反正营建成本也可以省下，而且地下室有通风，
1: 有通风就有采光咯。
0: 有采光，对，有通风有采光，然后有个开一个天窗，哈，因为我们就没有挖那么深，而且它是在嵌管嘛，它一楼才会跟外面的丰原大道是一样高，那反而是很好。他是想要说，哎，可以哦，可以这么处理。后来那块地盖的房子，就是我们地下室就没有挖到那么深，不用挖到那么深。然后，而且地下室还有通风，有采光，反而条件都一
1: 点
0: 比
1: 都
0: 一
1: 靠后，
0: 点都靠后。对，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导入，就是易经的部分。那当然，风水设计上就绝对是用我们的风水法则嘛。那今天房子一开始要挖了。我们就要动土，动土之前，我们就是有师傅有传的妙法。我们在动土之前，我们要昭告，就是当这块地上面的，除了是法界之外，一方面是要告诉鸢飞软动，说啊，我们这个地方开始动了，然后你们要先迁移了，要去另外一方，我们不要伤害到你。好，我们先告诉你，先通告，所以我们就会有那个动土之前的敬告鸢飞软
1: 贴
0: 动。
1: 榜文，
0: 贴榜文，对，贴榜文，那我们四个角落贴榜文，然后有一个仪式要做，然后就是在动土前的大概3天到1个礼拜，我们就是要先贴榜文，跟他们通知说啊，我们要开始动土了啊，不要伤害到你们，你们赶
1: 哦，
0: 快
1: 你别
0: 先，
1: 走，一定走，
0: 嘿，
1: 你别离
0: 先
1: 开，
0: 搬
1: 你离
0: 厝，
1: 开，
0: 嘿，先搬厝啦，拍摄哈，啊，都安尼，啊，所以我们就从开始贴榜文到我们要动土，我们动土就是依照妙法普传的法仪，我们就会请神尊，哦，那个神像到我们现场去，然后搭了台子，然后我们会有动土的文书，对，新宫动土的文书。那我们全程其实从头到尾，我们就会请那个我们的梵拜学院的法师来帮我们诵经。那他就会依照法仪，好，该诵什么经，要做供养，做早供，做午供。早供之后要诵，比如说，对，我们是工地嘛，要动土，我们就会诵鲁班先师真经，然后诵土地公经，然后再加我们的天德经，或者是长一点的话，还有再加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好，我们就是做一整套的。到中午，我们看会要动土，我们就是一定要择日嘛，择日，然后择时，然后就是做动土的仪式。那这一整套就会是一个完整的法仪。那这个中间开始做了动工之后，我们就是落头落尾，土地公，咱就是初二16，咱就可以给他拜拜。除了一方面请他保佑我们工地大家平安、施工平安之外，我们也是祈求土地公帮忙啊，看有缘呢来给咱买厝，好好为呢来住咱的厝，好，以他们可以获得平安。那就一路会到整个大这个新建好，不管是透天还是大楼都一样，都会有最。在整个结构体好了，我们就会上梁。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

0: 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1: 那上梁的时候就会有依照，也是依照师父老祖所传的法仪，我们就有个上梁仪式，那就会有上梁的文书，然后那个梁要怎么绑，要涂红色怎么绑啊，喷青金漆，然后中间的那个符箓，这个手巾要怎么绑，用红线，好，用那个七彩线要怎么绑，然后怎么吊挂上去，然后就会有一个仪式。
2: 是，
1: 在上梁的时候诵经，然后对这个梁做一个加持。那上去之后马上灌浆，一切就是依照我们的法仪，然后就是这就是上梁最重要的仪式嘛。那又开始就是等于是上梁的时候就是结构体好了，我们就开始要做内装啊，做这些准备要交屋嘛。那交屋了之后，到交屋前呢，我们会有一个完工，整个都交好了，准备要交给客户之前，不管他本来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他会不会之后会不会再拜，这个都是看我们的客户，因为这个人宗教信仰很多，
2: 自由的，
1: 他们都是自由的，
2: 是。
1: 那但是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就是会就是说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有谢土，会有谢土仪式，也是告诉法界，告诉楼头楼位。告诉这个飞空广神是所有护佑，感谢他们护佑我们的工地平安，人员出入平安，这个顺利的完工。那当然我们就会有，就像动土，就像上梁一样，我们都会摆香案，就是摆就是这个贡品，香花果篆、金纸，财帛这些全部都会准备，就是依照我们的妙法普传上面所讲的说的法仪，我们就都是照，只会有增加，不会有减少。哎，够看空牌安呢？啊，阿兰德是昭告说，我们感谢他们，感谢托地公，感谢地基主，然后我们就是一起感谢你们，就是说我们已经完工，等于是告诉我们完工了，我们现在已经把房子都交屋给这个客户了，啊，客户之后就是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护佑我们的客户出入，住都能够住得平安。
2: 是，
1: 对，
2: 是，
1: 那这全整套的完整的，就是整个就是会导入我们的就是妙法普传，导入我们的易经风水阳宅，不管是在一开始的选地到设计到完工，这都是完全依照我们的法。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建设过程之中，我们当然希望说，当没事情，一切平顺最好。但是其实当然难免之中，这个中间盖房子就是有人有出入有什么的，难免也会有一些卡叮叮打他的事情啊，就是不顺的地方。那当我们如果遇到不顺的地方，我们就是赶快想办法解决，不管是用占卦的方式来看，还是说用什么方式，我们就是要知道原因在哪边，我们就赶快尽量来处理补强，甚至是说我们就，可能会用我们的妙法摆祈福香案，祈求这个问题难关过去，对对对，
2: 所以刚好各位好朋友啊，吼，咱不是说像您说这建设公司，要起厝，爱做遮侪法仪呢。咱到要起厝嘛，同款咯。吼，咱来看日啦，看时间，要动土，爱有动土的法仪。吼，旧娘有旧娘的法仪。去厝拢起好了，咱同款嘛爱来写土。这方面吼，咱也唔知，无要紧，咱各分析道场啊，吼，拢会使来问吼，法师啊、讲师啊。我要来起厝哦，要看日啦，吼，请伊帮忙帮你看。是讲，这个内容要安怎做？好，咱有一本妙法普传，各分寺道场会使请，也是咱维新圣教吼总本山的出版社嘛会使来请着这本妙法普传，内底拢有写。你讲文书，咱家己用手写嘛是会使，是不是？来用手写嘛会使嘞？
1: 是因为通常阮有范本嘛，哈，我们就会是阮会甲打做一张文书，好，这样子一张文书。 然后就是可以直接填呐、啊，好、啊，公司有电子档，我们就会直接套进去吧，哦、直接都用打的。那当然，咱那个底、个底、个底也用写的，也是很正式。
2: 对
1: 对，其实方法很多，但是目的都一样、嗯哼哼。对对对，
2: 因为有文书，咱要请神啦，吼，要安怎讲啦？啊，咱的住址伫倒位啦？吼，啊，咱教书和咱的这本这个文书来谈吼，安尼都。表达的非常虔诚又有心啦、
1: 啊，
2: 袂袂讲甲闹高气啦、
1: 是啊是啊，
2: 是啊，要搁请教吼、哦、师姐啊，我会记得吼、哦，咱不管是迄、那个，咱农历3月26水陆大法会，吼、仙佛师的水陆大法会，啊是迄个恭祝阿弥陀佛圣诞呐、啊，吼、哦、嘛是拢会办这个法会啊，我看王董事拢会来社联会呢，超多遮个咱的建设遮个工地吼、哦，会地主呢，是不是嘛来分享者讲，为什么恁会遮尼啊虔诚，过来参加法会来超多，啊这个中间是不是我那有故事好甲大家分享？
1: 因为我们有法会嘛，哈、那借由法会的殊胜。那我们就是邀请他们来参加法会，他们也是名扬两界都可以得到利益。他们平安了，他们照顾温的工地平安，那我们获得利益，他们其实也得到功德。所以在每次的水陆法会，我们也都会邀请，就是说，设大联位。这各个工地的地基主、甚至是说工地附近的土地公，我们也都会帮他们写大联位，然后邀请他们来参加法会。那其实这个是有时候也蛮特殊的因缘的、就像我们其实去年有一个工地在外埔，那一开始开挖这个工地的时候，因为我们盖大楼一定要开挖地下室嘛，那地下室会有地下水的问题，所以我们都是前置都要做探勘啊，然后挖地下室。那其实有时候就是说你在挖地下室期间，那个附近的水位会往下降，因为它等于水会找出路出去嘛。那我们在这边在挖地下室，它水就会往我们这边来、那原本的地方它就会没水。那刚好这块外埔的工地的旁边哈，刚好是人的一个很漂亮的莲花池，他应该是一个那休息纹啊安尼啦，不是伫捕鱼的，是算讲家己的莲花池，算讲厝边厝内底家己的土地啊，挖一块地啊来做
2: 观赏用
1: 、对啊，里面有放一些鱼啊、虾啊什么之类的。结果我们一挖地下室之后哈，它那个水位就降低了，它那个池水位就都降落来啊。啊，结果赶来了，伊就变作有一挂鱼啊，鱼水族里头，甚讲往生去做神啊，又去投胎啊，都对啊。啊，迄地主嘛真受气啊，意思讲你搞阮的，搞阮的迄鱼底下水冲到水位降低吼，因的鱼啊活袂落去。哦，我们也是很愧疚啦，因为它毕竟也是生命，我们也很愧疚。而且那个旁边刚好就是在外埔的一个旁边一个小小的旧社区，那个三合院社区，他们还有一捆那种百年的西沙捆，吼、哦，嘿，像较早迄三合院都西沙就是共一个所在，
2: 水高来的，
1: 对，嘿、哦，水高啊，就是冲一个，
2: 大家正头拢底下西沙，
1: 对，嗯，啊，结果我们一挖下去之后，它迄水嘛往下降，吼、哦，没有不见，但是就水位都往下降哦，那个里长。也是有觉得哦，不太高兴，
2: 有受影响啦、啊。
1: 对，然后我们很怕说，也最近也干枯掉哦，还都比较麻烦。
2: 是。
1: 那后来我们就是赶快请示师傅，师傅就说啊，安尼啦，你爱敲刀，爱拜，爱设特地设莲位，叫做山水龙神，外埔地区的山水龙神的莲位，哈、给因安搭一个，给因讲啊，咱就是这個。地凹底下线哈，哎，原因啊，这个盖起来之后，原则上水源比较没有枯掉，应该就会再回流。

嘿，啊，我们就是请山水龙神来参加咱发挥，啊，在这个旁边，这个溪底啊，鱼类水族相对的所在，咱嘛爱紧甲来甲超多，所以我们就是在这块工地，在动工，因为发生这些事情，我们就特地设了这个旁边这个鱼类水族的联位跟这个山水龙神的联位，那其他基本的就是一定会设地基主联位哈，设土地公的联位，结果这个这也是一个。一个小差。

0: 插曲啦，因为通常来说，他们这个法会要办什么样的联位，通常都会传给我，然后我就会审核，就不要说审核，就是说帮他注意看这个，然后再由我传给咱先佛寺的法务这边去打这个联位去做报名。结果就是因为也忙，就是三老四老，啥物拢下掉啊，结果边啊迄块水诶娱乐水族。电话下漏去，漏高去，就是公司派人嘛漏高，我看时阵嘛看个漏
1: 我去
0: 高，
1: 注意到。
0: 结果我就传出去了，传出去之后呢，我就突然之间就觉得说，就从我把那个法会的报名表传出去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那个头哈，迄一边安尼，干嘛呢？痛痛啊，毋知倒位艰苦，啊，就觉得那个。头那个后脑勺一个所在呢，丢一个丢一个，好像里面那个脉动，那、可是也不会造成你的生活问题，可是就是好像痛痛的，丢一个丢一个，好像
1: 没盖孙，
0: 没盖孙啊呢，就一个礼拜，整整一个礼拜都没孙，然后就觉得说那个地方好像蛮不是疼的，就是还没，都好像丢嘞丢嘞啊呢，然后就也没有想太多，想说可能比较忙啊什么之类的哈，没困吧之类的。后来就刚好一个博士班上课的时候啊，就在跟师傅聊天，师傅刚好休息的时候在跟我聊天，他就问说啊，最近厝卖了安怎啊？爸爸最近安怎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他就开始突然跟我讲说厝卖了安怎，迄块地安怎的时阵，我突然想到说，我无报名着呢，我突然想到说，迄报名表内底
1: 老高
0: 漏高去啊，你知影啊？我当下想说。就迄个漏口气，那师傅无甲我提起说问阮的工地安怎，我嘛袂记得怎样代志，我就随紧的，刚好在仙佛寺，我就赶快打电话，我记得我是打电话给法师，我甲法师讲，法师，我即马随传一个地址，传一个人位的名称给你，你紧的甲我进人位，搁报下去，你要设大联络，然后我讲即马紧啊，你随甲我下去，随甲我拍报名就对，就讲好，结果当下。我一传给你法师，我传给你那个抬头什么都传完之后，那个地方就不痛了。然后我后来才想说，那个感觉就是那些鱼啊，你给你剁，啊慢慢啊剁者剁者剁者，啊袂讲解疼啊嘛，就是会有一种脉动了，剁者剁者迄个感觉。我在想说，原来就是漏了。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说，这真的很灵验，很玄呐、啊！因为这个事情我也不止遇过一次，然后有时候我后来在跟他们看他们的报名表的时候，我都要看得很仔细、很仔细。因为我也曾经发生过一个，就是说我们卖了房子，然后两间，其中一间先卖出去了，然后大概也是交屋，已经交屋。那另外一间它的隔壁，最近后来才卖。那我们刚刚水陆法会的时候，就是。因为另外一间卖掉了，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啊，已经卖掉，还得已经归他们归卖那个屋主去了啦哈。所以我们在写他们在写报名超度的时候，就只有写就是刚卖还没有交的这一间。结果我就报名表，其实我看到报名表的当下，我有心里面有一个恰吉的，干嘛讲啊？迄间来无写啊？我有稍微问了一下啊，他们就跟我回应就是说啊，迄都已经卖掉啊。我的心里就有一个点，一个疙瘩。然后想说，好吧，就这样，我就传出去了。哇！可是我传出去的当下哦，突然之间那个心脏好像被捏住，就是人家从后面从那个心脏给裂掉了。然后我整个喘不过气，然后整个趴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因为整个背都是僵硬的。然后我喘不过气，我才赶快去找其他的师姐，有会气功什么的，在我们办公室里面，我说你赶紧给我。梳理一下，我说我觉得我好像喘不起来了，然后他就帮我梳理，说，你这感觉上不是只是纯粹有这个，你应该有事情。然后其实我大概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跟他们讲了啦，我就直接就是打电话去仙摩师说，你给我把那间厝的地基主给下去，写完之后就过了。所以其实这个都会有感应，就是说有时候你讲没有吗？这个世间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吗？有时候也不得不让你不信，就是相信说还是有冥冥之中，那我们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
1: 其实这吼灵界、空界的代志吼， 你跟他讲吼，啊，你写写嘞传真报名去。

0: 他们就接受到了，伊就知讲，因有为好济啊呢，可以接受这个供养呢。
1: 是
0: 啊，像你
1: 啊，
0: 讲的，嘿，水族类啊，你无甲伊说，吼，他们就甲你提醒，小可甲你提醒，
1: 对，
0: 但是你甲伊说了了，他就感受到你的诚心诚意，他们就有机会来接受这个听经闻法，接受供养，对啊。所以只要你讲，好像怪怪。我们还是可以占卦啦，问看看讲，问题出伫倒啦吼，参加法会时，其实都是我们的诚心诚意啦。虽然说灵位只是安尼看起来无啥一个，但是咧，你有啥有落去，他们就有位置坐，他们就有可以进来参加这个法会，他们就可以接受到这个法义的供养啦。所以因嘛会足感谢你啊，
1: 是啊，当然，刚刚法师讲的说可以占卦，如果遇到事情不确定什么事情，我们也都会占卦。但是其实有时候，像这样的事情，我就没有占卦，因为其实就是当下，大概知道哦是什么原因，可能因为在中门里面工作久了，有时候也知道大概是什么，所以，
0: 就有那个灵
1: 对
0: 感，
1: 对对，
0: 就知道了。
1: 有时候我妈妈买公。诶，问到的神哥，对，就是好像不用占卦都知道是什么代志。但是
0: 都会
1: 我，
0: 会的灵感。
1: 对，其实这个神哥也不是说，就是因为你会通，就是赶快的有天人跟老祖天人合一。可是因为宗教这个当下，我们有时候就知道说，哦，原来可能是什么事情，我们就是把它解决掉，其实就好了，就过去了。对对对，
0: 谢谢，感谢你的分
1: 感
0: 享，
1: 谢，
0: 谢谢。唵咸妙谛修万法，若作慈悲度群贤，唵咸若作空中妙有诶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诶众生。所以咱爱共赞唵咸若作天威，唵咸若作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恶开手定力。今日就感谢，感谢你的分享哦，谢
1: 谢
0: 谢
1: 谢
0: 你，
1: 师
0: 谢
1: 傅，
0: 谢，谢
1: 谢谢法
0: 谢。
1: 师。
0: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福慧增长，不量寿，妙智成，往生乐祖。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

0: 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1: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0: 欢迎大家有空

0: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1: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天温永息，天灾永息呀！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文凭嫂的赵康。

0: 一般都会说凤梨苦瓜排骨汤。你安内安内好像是抠龟是主角，他们是配角，
1: 差不多了。
0: 但是其实这一道菜应该是他是主角，对不对？
2: 我是认为还是这个主角，
0: 他是主角。那这个菜是本来就都有的菜，还是你自己混搭的？
2: 加的，
0: 所以本来是苦瓜排骨汤，
2: 对对 对, 对。
0: 然后因为有、这个、
2: 今天我把它加凤梨下
0: 去，这是什么凤梨？怎么那也叫短料？
2: 这个就是牛奶凤梨，
0: 牛奶
2: 很甜，
0: 白的那一种。
2: 对对对对。
0: 苦的配甜的，我们来看一下你要怎么搞。
2: 对啊对啊。
0: 那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可以，他们三个可以混在一起？你怎么知道凤梨可以拿来煮苦瓜？
2: 我有听说应该可以。
0: 好，行，好，我们一样排骨先穿烫。
2: 对对。
0: 这是猪肉嘛？排骨一般都是猪肉。

0: 穿烫的意思就是把它水滚，煮到水滚，对不对？
1: 对，把它里面的那个
2: 小碎肉、小碎骨头吧，哈。
1: 对，把它穿烫洗一洗，而且比较不会有腥味。
0: 对对对，穿烫过后的肉是非常清甜的，
1: 对对，
0: 不会有腥味。
1: 对啊，
0: 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很奇妙。我们连那个油豆腐拿来穿烫过后再拿来煮，都会比没有穿烫的油豆腐好吃。
3: 对，
0: 不知道为什么。
1: 我告诉你，为什么油豆腐我会穿烫呢？嗯，因为我是感觉放在外面不干净，所以我就把它穿烫。你这样子，
0: 你感觉什么也不干净？
1: 我说你放在外面灰尘很多、
0: 啊。那你如果去全联买的排骨，它都用保鲜膜包起来，你还穿烫吗？
1: 还是穿烫？
0: 就一样，在哪里你都
1: 习惯了，习惯了还是穿烫比较安全。
0: 所以
1: 你看我的油豆腐卤起来多好吃，
0: 真的好好吃。
1: 对呀、啊，
0: 今天中午请客有吃油豆腐，但是微信的观众永远都看不到文平小卤油豆腐，因为太好吃了。
1: 不是，我告诉你，我不是不煮不做，因为那个要很久的时间的、要小小火要一个小时，
0: 对，
1: 才会好吃。因为那个酱油什么都融入在那个油，
0: 对，非常好吃。而且如果隔夜再继续卤，它会更入味，并且不会太咸哦，非常神奇。而且里面的，我们在煮这个，我一直在讲油豆腐，
1: 因为你中午有吃、啊，
0: 吃太多都觉得很好吃。
1: 你看，你如果没有穿烫，煮
0: 上面的会有
1: 这个，就会有这个。那我们穿烫就把这个脏东西全部都把它穿烫了。等一下再洗，
0: 这算是脏脏的肉脏脏的地方。
1: 对啊，它我告诉你，它不是洞洞，这个有这个地方都会有
0: 血水。哦，
1: 对，因为我们自己要吃的哈，还是吃干净一点比较好。
0: 别人吃的也要干净啊，食品安全很重要。

0: 再来就是
1: 这里是，
0: 我们把这个移过来。
1: 哇，那我都不应该关，我都不应该关火，
0: 然后大火，
1: 煮到水滚了以后，我们会
0: 对，那再排骨放下去。
1: 排骨刚刚才烫过哦，
0: 放过的
1: 排骨是放下去一直煮的，
0: 先煮哦。
1: 所以水滚之后放排骨下去，
0: 对，
1: 然后就让它一直煮，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就大火嘛，
0: 大火，让我滚起来，再用中火。
1: 好，滚起来再用中火。
0: 对，
1: 怎么样算滚起来？
0: 滚咯。好了。

0: 那我中火吗？
1: 对，好，
0: 好。你看，它还得要弄一个菱形的角度，让它有洞可以那个。好，我们现在来处理苦瓜。
1: 对，
0: 苦瓜传说中它会苦，都是因为它中间的那个籽子，还有那个膜，对不对？
1: 对。不过现在苦瓜改良料比较不会那么苦。
0: 苦瓜是可以凉拌吃的嘛？它是生吃也
1: 可以啊。我以前凉拌过嘛。
0: 那种不教我们凉拌苦瓜，凉拌苦瓜好像很好吃。嗯，我们来开一个凉拌系列，就是一集半个小时，我们就凉拌它五道菜，五种凉拌半个小时，让你没。
1: 我告诉你，我在抖音里面凉拌，叫人家凉拌，点击率很高哎。
0: 所以啦，我们下次就，你把你曾经凉拌过的一堆东西都拿来，我们就在一集里面都给它凉拌。哦，
1: 可以啊，
0: 对不对？
1: 可以可以，
0: 这样看的人轻松，学的人轻松。这里是一颗，现在是苦瓜的季节嘛，夏天。
1: 对，开始有苦瓜了。
0: 嗯，然后夏天也是凤，还有一罐
1: 对，
0: 呱呱
1: 对，
0: 品牌不说呱呱
1: 对，
0: 硬瓜吗？
1: 硬龟，
0: 硬龟，
1: 硬龟嘿，
0: 这一罐硬龟，整罐倒下去，倒下去你还要给它压扁哦？
1: 对，
0: 还这么高刚哦？
1: 对吧？
0: 为什么要压扁？
1: 较快那个融化。但那个汤才会，
0: 你要让它融在汤里面，
1: 对对，
0: 不是要吃这个呱呱哦，
1: 也可以吃啊，其实到最后呱呱都没有味道了。
0: 嗯，你看还拿汤匙下去压扁扁哎，天哪，
1: 对 对, 对，
0: 这也是一道硬菜哦，很考验臂力哦。嗯，
1: 这样就可以了。
0: 来，水滚了以后，水已经滚很久了。嗯。第一个是放排骨，我们第二步就是放那个呱呱。嗯，你现在知道为什么文平嫂要把呱呱倒出来了吗？其实它整罐倒下去也是可以，但它是为了要把那个呱呱压扁扁，
1: 让它滚，
0: 继续滚，
1: 滚了以后再放
0: 中火，滚了再放苦瓜。
1: 对，
0: 那你凤梨打算怎么办？
1: 我现在抬啊。
0: 你要杀凤梨吗？
1: 对啊。
0: 我在网络上看过一个凤梨的打开方式，我教你。
1: 对，好，这个要先拿掉吗？
0: 对，不用，它是这样子的，我教你。哎呦，其实我很害怕，我只有看过，我没有试过。这样抓着，对不对？
1: 对，
0: 旋转。等一下，我可能施力点不对。旋转，你看，哎，
1: 可以哦。
0: 旋转，哦，你不厉害，
1: 对对对，
0: 然后他就把这个凤梨压着，用力的按摩，
1: 不要这个比较那个
0: 会烂掉，算了，反正那个头就是这样，你不用拿刀去切它，就是
1: 头可以了，你看压得软的，
0: 哇，都压软，我是看国外小哥学的。
2: 禅机山为兴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0: 那这个把它放下去。
1: 现在就放啊？
0: 可以放，可以放。我来了。
2: 我这边也要放一条毛巾。可恶，我连一条毛巾都没有。毕竟我动手的机会太少了。你这样要给它盖起来了、哦。嗯。你刚刚做了什么事？怎么凤梨还是凤？怎么是这样子？文平嫂成名绝技磨刀法，碟子磨刀法。你看，削凤梨是削凤梨是这样削的、哦。
0: 对、啊，就是传统的。
2: 就是一层一层的把它把皮切掉。
0: 对，
2: 我已经闻到一个酸酸的味道，那个不会是被我压坏的吧？
0: 坏掉。
2: 我说我的手劲有这么大吗？

0: 你看，淘气的把一半的凤梨都丢了。但是不用担心，文平嫂家的厨余全部都是给后山的放山鸡吃的，他们家养一堆鸡。开大火没？
1: 还没，还没，都还没，
0: 都还没
1: 有。嗯，都还没。
0: 苦瓜看起来还硬邦邦的。
1: 对对对，还要让它。我们再大火一点好吗？可以可以。
0: 好难控。
1: 嗯，再大一点。
0: 滚了吗？我看起来苦瓜还是硬硬的。
1: 还硬。
0: 对啊，这个白色的苦瓜好像很难熟齁。
1: 不会，
0: 也不会，
1: 排骨还可以。然后我们把凤梨放下去。
0: 这刚刚滚了大概有10分钟吗？
1: 不知道，没数，
0: 我也没有数。总之就是刚刚滚的那一段时间之后，要给他们滚一阵子以后才可以放凤梨哦。
1: 对，因为凤梨是最后放。
0: 凤梨跟苦瓜是一模一样的颜色哎。嗯。
1: 我听人家说他，人家是用那个鸡肉有没有加凤梨啊？听说他们放的凤梨是那个大的，是那个
0: 黄色，
1: 不是腌过的
0: 凤梨罐头的那种。
1: 他有腌过的了。
0: 用什么腌？
1: 我不知道，我是听人家这样讲。啊，我想我们用新鲜的试看看呢。
0: 所以。今天又是第一次，
1: 对啊，啊，我在想有没有新鲜的
0: 事。我没脑，就是听人家说了一个什么什么菜，他就用脑子里面想了一想，嗯，好，看起来他们是可以混搭。
1: 对，
0: 然后苦无机会做，因为客人来的话也要做一些比较拿手的东西。那这些新发明在脑子里面的，就决定做给微星的观众吃。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一直到刚刚。这个汤已经到一个中后期的阶段，我才知道这是手作，首次的作品。
1: 对，
0: 所以我也会跟你们一起品尝文平嫂第一次做的东西。文平嫂好像很常在微星第一次做东西哈。
1: 哎，我现在都要第一次做了，现在真的
0: 已经被逼到长思枯竭了，想不出菜。
1: 对啊，太多，我抖音200多集哎。
0: 那、啊、问题是微星也没有那么多啊，
1: 但是不太意思，有时候不好意思重复啊，
0: 逼到你了。嗯，这样滚了大概多久了？滚了20分钟了，
1: 不知道嘞，3点了，我看一下。
0: 每次盖子打开我都跑霹雳远，因为我就是很怕烫。煮汤从开始煮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加调味料哦。
1: 没有，
0: 有了就倒一罐那个硬龟啊。嗯。那你怎么知道凤梨算熟了还是没熟？你不知道，因为你是第一次煮。
1: 可以啦，因为我告诉你，凤梨很怎么讲，很嫩啊。
0: 它真的很嫩，我刚刚吃了一个生的，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软的，虽然称不上入口即化，但也是一个非常软的食材了。所以说，凤梨
1: 你看这个竹节，你吃看看。哦，
0: 好，我有自己，我的碗洗掉了。好，拜。刚刚吃的是生的，现在吃一下煮过的凤梨。
1: 对，
0: 有什么不一样？
1: 咻
0: 烫。凤梨的甜味被煮进去了，凤梨现在本身变得不甜，
1: 对，
0: 也没有什么，但它是有凤梨的味道，但是完全不甜了。然后里面的肉都是软的，很软，好吃的，
1: 好吃哦，
0: 但是生的更好吃，生的是水果，熟的有点像
1: 对
0: 菜吗？嗯。
1: 那跟苦瓜可以了吗？
0: 我现在就是在尝试什么东西可以了还是不可以，毕竟都是第一次煮。我有说过我很不喜欢吃苦嘛， 嗯，好苦，
1: 可以吗？
0: 好苦啊，好苦，
1: 反正苦瓜就苦啊。嗯，
0: 很有道理。微微硬，但是是熟的，
1: 但是应该还要再滚一下，
0: 越滚会越烂，但是 OK 了，已经有一点软，不是脆的，
1: 但是要软更软一点比较好吃呢，比较不会苦，
0: 好苦，嗯。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3: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我们再给它滚一下下。
1: 好。今天这锅汤的颜色都很单调哈。
0: 对，那就是那个瓜的味道，
1: 微微苦，
0: 真的，
1: 真的苦，
0: 真的就苦，苦瓜真的苦，真的苦，
1: 表示我们买到好东西，太多苦瓜不苦了，我们就可以千挑万选，选中一只特别苦。

0: 苦的，
1: 好苦。
0: 但是我已经放了英瓜，我已经放了凤梨，它应该要变甜才对啊。我是苦的拿下去煮甜的，对不对？
2: 不知道。
0: 但是汤却不是、啊。文秘长，你刚刚喝汤是苦瓜，对不对？
2: 对。
0: 但是汤却完全
2: 汤还是
0: 苦瓜的。
2: 苦。
0: 苦。清洗了。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学好不容易，学坏难。不，学好。学好很难，学坏太容易了。明明就苦瓜最苦，但是我加了这么多甜的，打不败苦瓜，苦瓜赢了，好苦、啊。
2: 对啊，
0: 还对啊、哦，我们是可以这样教观众的吗？
2: 奇怪哦，很少买这么苦的，这个早上一大早去买，我
0: 中奖了。没关系，夏天就是要吃苦瓜退火。
2: 对对对，可以的啦。
0: 哦、你要拿筷子哈，这给你一个新的，
2: 都可以的，
0: 都可以的。嗯，其实排骨还蛮容易熟的嘛，
2: 但是
0: 会比较硬硬咪咪，
2: 还够那个，嗯，
0: 不至于到入口即化，但是已经熟了。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通常在汤煮。都滚完都熟了以后，文平嫂才会开始调味。嗯，刚刚我的尝试的结果是只有苦味，但是凤梨的味道应该全部煮进汤里面啊，你应该有喝到凤梨汤的味道吧。
2: 嗯，你吃看看。
0: 口感挺复杂的，但是清爽的味道，
2: 好吃的，
0: 好吃是好吃的味道，这还是没有调味的，我已经觉得是甜的，还是因为我刚吃苦瓜太苦了，所以我觉得糖是甜的，这汤真的是甜的哦，清甜，很舒服的口感，然后现在才要开始调味，
2: 对呀、
0: 但老实说，我会觉得有调味没调味都 OK， 因为我觉得已经蛮好吃了，蛮好喝了。文平嫂，你都是用什么样的逻辑去决定要加多少盐和多少那个
2: 大概、啊、
0: 大概那些没有煮过菜的人，他们怎么样去大概？
2: 我不知道。
0: 我们文平嫂主打就是一个真诚，我就是教你怎么煮，但是你会不会煮你家的吃。
2: 对了哈，
0: 完美。其实我觉得刚刚已经很好喝了，现在更好喝，非常好喝哎。好，我们来。文平嫂因为要很常在请客，所以他们家的餐具
2: 很多，
0: 非常多，各式各样、各种尺寸的。
2: 我跟你讲，现在请客算少，以前哦，那个桌可以
0: 14个、
2: 16个，那个可以坐16个，
0: 坐16个吃饭不会太挤了吗？
2: 不会，不会挤，所以每次一请就一桌啊。
0: 文秘嫂现在在配苦瓜跟凤梨的数量，但是其实没有近看你是分不清苦瓜跟凤梨的，因为他们已经。被英瓜染的颜色一模一样，
2: 你快来搅光吗？
0: 哦，对对对，
2: 吃看看。
0: 我来帮大家试试一下，找一个小一点的肉。好，每一块肉都大的跟什么一样。好，这个小一点，嗯，然后加一个，好吧，苦瓜已经在里面，再加一个凤梨。你看吧，我也是找不到凤梨在哪里。找到了，加一个硬龟啊。嗯。先吃这个最不起眼的英瓜。
2: 好，
0: 果然都没有味道了。嗯，吃一口刚刚没有吃到的排骨。

0: 这排骨肉是甜的，
1: 熟了哈，
2: 不止熟了，很入味，
0: 好吃哎，
1: 好像那个都跑到骨头了，我看颜色就知道了，
0: 好吃哎，嗯，再吃一下苦瓜好了，嗯。好苦，这好苦，天哪，
1: 苦啊，
0: 好苦，不是普通苦。哎，我只能说，这个汤太好喝了，就是炎炎夏日，虽然苦瓜真的好苦，但是你喝完你会有一种退火很清爽的感觉。
1: 好嘞，来，
0: 好来，
1: 大家，
0: 我们今天烫哈，今天的
1: 苦瓜排骨凤梨汤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三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理法师。
3: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湖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8月8日举办为期3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湖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师尊天人的维新圣教古至今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当中，帮助无数大众，更是享誉国际，深获肯定。接下来，让我们一步一脚印的来了解混元禅师的行道历程，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民国84年农历9月19日三宝寺大雄宝殿的入火安座，护佑台中后里地方的平安和传法工作。12月禅净书道展压轴的场次移师到高雄市立文化中心，混元禅师的金龙如意墨宝再度广结南台湾众多善缘，圆满落幕。这一连串的盛事，就像一粒粒种子洒落在台湾这片土地上，而接下来混元禅师即将把这些种子透过现代科技的力量播送到千家万户，全台湾的每一个角落。就让我们继续跟随混元禅师的脚步，一同见证这段令人振奋的历史。

回到民国82年，也就是西元1993年。那一年，混元禅师在禅机山仙佛寺弥陀讲堂开办了第一期的阳宅风水学讲座。这是混元禅师有系统传授易经风水妙法的起点。从课程的第一天开始，混元禅师就下了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决定，他要把每一堂课一集不漏的全程录制下来。混元禅师很清楚，来弥陀讲堂听课的人就算有几百人，其实也还是少数，因为在台湾这片土地上有无数的家庭，这些家庭有说不完的烦恼，像是事业不顺、家庭不和、身体不好等等。很多人其实都在黑暗中摸索，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混元禅师心里想，如果易经和风水的妙法只能在弥陀讲堂里面传授，那么又有多少有缘的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听到呢？就这样，那一整个学期的阳宅风水学讲座课程一共被录制了总共100集的录影带。混元禅师把这套珍贵的教学录影带精心的剪辑整理，让每一集都能够自成完整的主题，深入浅出，面面俱到。就算是从来没有接触过易经风水的人，也都能够一听就懂。到了民国84年，1995年，因缘成熟，混元禅

0: 之做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动的决定，这就是他要把这套100集的阳宅风水学录影带分送给全台湾200多家各地区的第四台，这是完全免费的，无偿提供播出，分文不取。慧远禅师说，这个法不是要拿来赚钱的，王禅老祖交代我传这个法是要帮助众生的。如果大家能够因为看了这个节目让自己的家庭更平安更和谐，那就是我最大的心愿。接下来这些录影带一批一批的寄出去，送往台湾的各个角落，从繁华的台北到屏东的乡间，从宜兰的小镇到高雄的城市，200多家各个地方的第四台各自在不同的时段持续的轮播混元禅师的阳宅风水学讲座。这套讲座课程是第一次通过电视媒体传播到全台湾。阳宅风水学讲座这套节目开播之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很多人守在电视机前面认真的做笔记，反复的观看，也有人打电话来到仙佛寺索取录影带带回家反复的研习。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混元禅师的名号就这样透过当时的第四台传遍了台湾的千家万户。
1: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11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阳宅风水学讲座这些录影带广传之后，每天因为慕名而来，来到仙佛寺的人越来越多。原本来问世的信众就已经让我们混元禅师从清早忙到深夜，忙不完了。如今更多人因为在电视上看到了节目，心中带着各式各样的问题，专程跑到仙佛寺来求见混元禅师。有的人从台北南下，有的人从高雄北上，有的人想请混元禅师帮忙看看自己的住家风水，有的人带着家庭的困难而来，有的人则想要更深入的学习易经心法。

每一天，仙佛寺的大殿门前总是有着等待的人群。混元禅师对每一位来访的善知识都是真诚、热诚的接待，耐心聆听，用心解答。混元禅师从不会拒绝任何一个有缘人。然而，面对着一张一张真切的脸孔，听着一个一个迫切的问题，混元禅师心里想：王禅老祖交代我广传的这个法，是要让有缘的众生都能够同沾法益。既然现代有电视、有卫星、有这么好用的工具，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利用它，把妙法传得更远、更广呢？我们为什么不让每个家庭的客厅都能够听到这个法音呢？这个想法成了混元禅师下一个重大行动的起点。

浑元禅师决定不再只是把旧的录影带分送出去，而是要从头开始系统化的录制一套全新的更完整的电视弘法节目。这个就是后来在华人卫星电视台播出的风水真经讲座节目的由来。民国84年，1995年农历1月24日，风水真经这部经典出世。这部风水真经是浑元禅师依照王禅老祖鬼谷先师的盛世，在完全入定的状态中所接的法。在乙亥年农历2月24日，浑元禅师静心入定的时候，王禅老祖即十方诸天圣神交代浑元禅师要将风水真经传授出去，如此能够直接的利益众生，帮助众生解决居住的问题、心灵的困扰，目标是建立一个清净、诚信、祥和的人间社会。有了风水真经这本法源的基础，浑元禅师从民国85年1996年开始积极地投入电视弘法节目的录制工作。这一次是一个更庞大、更有系统的计划。在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的发心护持和出资之下，禅机山仙佛寺在华卫电视台购买了每天1小时的播出时段，正式展开了电视媒体弘法的大业。从此以后，每天都有1个小时透过卫星把浑元禅师依循王禅老祖悟领悟出的易经风水妙法播送到全亚洲，让这个时代所有渴望寻找心灵归属的人都有机会接触学习更进一步的受益。浑元禅师在录制《风水真经》这个节目的时候，倾囊相授，毫无保留。他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将居家阳宅风水的基础知识一一传授给电视机前的观众。从大门的开向，到厨房灶位的摆设，到卧室床位的方向，到厕所庭院的格局，从常见的壁刀、白虎王头、反攻等煞气来化解，到如何以风水之法让家庭更和谐、事业更顺遂的心

0: 法。每一个主题，混元禅师都结合大量的真实案例，用生动有趣的方式来讲解，让观众一听就能够理解，回家就能够应用。混元禅师开始风水真经是直接利益众生的妙法。人活在这个世间上，三分之一是命，三分之一是打拼，三分之一是风水。你的命是你过去累世积累的因果，这个我没有办法替你改变。你有没有打拼，这是你自己的事。但是风水学了以后，你就有能力保护自己，保护你的家。一个人学，一家的平安；一千人学，整个社会就安定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在《风水真经》节目播出之后，受到非常广大的回响。许多观众照着混元禅师的指导，按图索骥调整了自己家里的风水，真的感受到了生活的改变。孩子变乖了，夫妻感情也变好了，事业也慢慢的有了起色。这个感谢的信件一封一封的寄到仙佛寺，也有不少人看了节目以后感动万分，特地亲自来到仙佛寺，带着一份最诚挚的心意向混元禅师道谢。师父，谢谢您，您救了我们一家人。

就这样，风水真经节目从民国85年开始，混元禅师一集接着一集的录制，最后累积了超过200集，每一集节目整整60分钟，每一集都很精彩，每一集都充满了混元禅师对众生最深切的慈悲和祝福。

风水真经这系列的节目大受欢迎，但混元禅师的弘法脚步并没有就此停下来。混元禅师在讲述风水真经的过程当中，深深地感受到一个不可以忽视的课题，这就是我们人的一生当中影响命运的风水，不是只有阳宅，这个阳宅也就是我们活着的时候所居住的房子，影响着命运的风水还有阴宅。所谓的阴宅，也就是我们的祖先先人的骨骸安葬之处。阴宅风水对子孙后代的祸福影响同样不可小觑。

混元禅师开始，我们人生的成败因素，其中三分之一是命。这个命跟我们先人的阴宅有很大的关系，阴宅安好，后代子孙就能够得到祖先的庇佑。若是阴宅出了问题，子孙就容易受到牵连，事业、健康、婚姻等等都会受到影响。因此混元禅师接续录制阴宅风水经，来帮助社会大众家家平安。这是在台湾乃至整个华人世界的风水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混元禅师以一己之力打破了易经风水学是秘密传授的，以及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千年藩篱。混元禅师让风水学的智慧成了社会大众共同的财富。

回首这段历史，浑圆禅师从民国82年在弥陀讲堂默默地录制第一堂课，到民国84年将录影带无偿分送到全台湾200多家有线电视台，再到民国85年起在华卫电视台展开每日1小时的电视弘法。这一步一步都是浑圆禅师在王禅老祖的盛世与护持之下，以无比的毅力和无私的大爱所走出来的路。

混元禅师说：“我传这个法，不是要让大家都变成风水师。我的目的只有一个，让家家户户都能够平安，让每个人都能够过着安定、幸福、有尊严的生活。当每个家庭都能平安，社会自然安定；社会安定了，国家就能繁荣；国家繁荣了，天下。” 也就可以太平了。这伟大的信念、大智慧、大愿力，再再显示混元禅师的慈悲心和大爱心。

各位观众朋友，十方善知识，从民国85年1996年开始，混元禅师透过电视媒体广传妙法的脚步，并未就此停歇。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的弘法版图将从台湾的有线电视到卫星频道，进一步延伸到更广大的舞台。更多精彩的电视弘法事迹，我们下一集继续为您呈现。敬请锁定下一周同一时间，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时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加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2: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上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你我的健康。你是否会常常感觉到头晕，或者是脸色苍白，容易疲倦？那这些状况呢，可能想说是不是熬夜呢，或者是压力大？但是它其实很有可能是

0: 等等，都是造成我们贫血的原因。那如果没有及时注意的话，长期下来可能还是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一些负担哦。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专科医师来到节目当中，带大家了解贫血的一个成因跟症状等等。那要怎么调整呢？那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讨论。让我们欢迎我们亚洲大学附属医院血液肿瘤科的赖燕婷医师。赖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亚大附一血液肿瘤科赖燕婷医师。
0: 是赖医师在这一集要跟大家讨论的是贫血问题哦，这真的是很常见。但是贫血的部分呢，想要了解说，诶，为什么贫血是身体的血液不够呢，还是怎么样呢？
1: 好，贫血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症状，是一个结果哦。那它不是一个疾病，那它简单来说，它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红素不够。那血红素不够会怎么样呢？就是即便我们有呼吸啊，这些我们就是需要把氧气运送到全身去，那血红素就是负责这项工作。所以血红素不够呢，我们氧气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运送到全身去，那身体也没办法运用到氧气的部分。所以可能就是会有这个脸色苍白啊、头晕这些症状，然后可能甚至会呼吸喘，觉得更喘这样子。
0: 是，这些都是贫血很容易有的一个症状。但是呢，我们一般人怎么知道说，诶，自己可能会有贫血问题？只是想说啊，可能没睡饱，我头晕，还是等等之类的。
1: 好，如果是偶发性的一个症状的话，那当然可能也可能跟你睡眠不足啊、工作压力大啊这些是没有办法完全区分的啦。那贫血哦，它越来越出现症状，就是因为血红素越来越低。哎，那其实以贫血来说，只要不是一个突然的贫血状态，那最常见就是大量失血的情况。那我们身体其实是会慢慢去适应它。哎，那就是各种原料不足导致的慢性贫血。我们身体即便是血红素越来越不够啊，但是身体会去适应它嘛。那这些症状可能暂时都还不会跑出来。那一旦是达到了那个临界点，就是我们即便身体想要去适应它，但是我们也撑不住了嘛。哎，所以才会开始出现有这些症状。那就包含说，心悸、头晕啊、注意力不集中，甚至会觉得喘。通常呢，会觉得民众会想要来就医，就是因为他可能开始会觉得喘，他会跟你说，他走几步路就觉得喘，或者是走楼梯走几阶就觉得喘，然后加上他可能脸色看起来比较苍白啊，然后周遭的人看到都说：“哎，你怎么看起来脸色这么可怕？”这样子哦，那嘴唇发白啊，或者是可以自己看自己的眼睑的翻起来的部分哦，也都是正常来说是会有一个红润的状态嘛。那
0: 眼睛下面这边。
1: 对对对，眼睑下面这边，然后那贫血的话，可能这边看起来也是会有一个苍白的情况。那严重的话，可能甚至出现胸闷啊、头痛啊，甚至会有晕倒的情形这样子。
0: 是。哦，大家如果要自我检测的话，也可以看看说，诶，自己的脸色是不是红润，还有眼睑下面这边，眼睛下面拉开，是不是苍白，这些都有可能是贫血的一个隐藏的一个症状喽。那但是在贫血呢，它还有很多种种类，在我们资料上看很多，但也不知道说自己可能是哪一种，或者是有哪些分别。
1: 好，那刚刚说贫血它是一个结果嘛，那我们还是要去查它的原因。原因其实很多，那最常我们要去区分的就是原料制造不够，应该是说原料不够导致血红素不够嘛，那是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再就是怕说会出血，出血这个就是流失掉的嘛，那再来就是破坏的问题。那有一些少数的情况，包含说身体出现溶血啊。溶血就是血红素被过度的破坏，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导致的这样子。那这三大类型来说，最常见的还是因为原料不够的关系。那刚刚有提到这个缺铁的部分，那尤其是以女性，女性即便是她平常饮食也都正常，然后 MC 也都全部都正常，她还是跟你说她好像贫血，然后确实验起来可能，那我们先讲一下贫血的定义哈。男生的话就是以血红素13，女生的话12以上这样子，那被认为是正常的。那一旦小于这个数值，那可能甚至低到只有7啊、8啊这些，可能就会开始出现刚刚提到这些症状。 然后可能

0: 会需要输血来缓解这些症状，这样子。那好，这是原因的部分的话，缺血性贫血，那这是其中一个。那再来就是有维生素跟 B12 的缺乏，那这是也是一个原料不足的原因哦。那最常出现就是在吃素了的人身上，他就是他吃的就不够嘛，因为 B12 的话，它本身是就是在肉类的食品，就是需要靠肉类补充这样
1: 是，
0: 子。那吃素的他就没有吃肉，所以他一定是长期下来会是可能会是不够的。然后还有就是可能有做过胃部手术啊，然后有慢性胃炎等等，这些会影响到吸收的一个原因。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家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义经，国家社会健太平。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盛世，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布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布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所以可能会导致这个贫血。那它的贫血的话，跟缺铁的贫血又不太一样。缺铁的话，它是会造成这个血球，你的血红血球看起来，以实验室的结果就是它比较小颗，对，那维生素跟 B 十的话，它会是比较大颗的。那当然也是有遇过，它同时缺铁又缺这个叶酸跟维生素，也都有啦，就是都缺，那我们都是都补这样子，
1: 是，
0: 因为那其实都验得到。那这是缺乏原料的部分，那再来就是流失的部分，失血的状况其实比较好评估嘛，它可能就是当下有什么车祸啊，那些这是外伤性的出血，这个不做讨论。然后那再来就是我们最害怕遇到的是肠胃道出血。肠胃道出血的话，它可以是慢慢的失血，可能就是看不到的流失，
1: 是，
0: 但是通常以男性然后年纪大，我们会怕说因为这个肠胃道出血是癌症造成的，所以在这一类的病人然后导致这个贫血的情况下，我们也都会特别去验这个肠胃道的这些出血的指数指标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一些慢性疾病相关导致的，像是癌症啊，然后慢性的感染、慢性发炎也会导致贫血，然后还有肾脏疾病，因为肾脏疾病的话，它肾脏本身还有一个叫做红血球生成素部分，那是掌管血红素制造这样子，它可能也会缺乏。不过这个以肾脏专科来说，他们也都会去定期去检验这个数值够不够这样子。如果说不够的话，他们也是会去补充这个红血球生成素。那如果说适当的补充红血球生成素，而使血红素回到正常的话，那就很单纯是这个肾脏病导致的贫血嘛，那就没有问题了。那如果说补了之后还是不够，也是有遇过这样的情况，肾脏科转介过来的，那希望我们再去帮他查其他可能造成贫血的原因。
1: 是，
0: 那这个大概也是一个其中一个会常常遇到的问题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是这个破坏的部分，就是溶血。那溶血的话最常见的可能就是自体免疫的溶血。那自体免疫的溶血的话，它主要的原因最常见是这个自体免疫疾病导致的。那可能这个病人发作的时候是以这个贫血嘛， 他那时候可能当下还不知道他本身有

0: 自体免疫疾病。那因为发生这个溶血之后，我们去评估说，诶，它可能是因为潜在的自体免疫疾病导致得溶血，去查到它原本的源头，这个自体免疫疾病这样子。那你只要后续有针对它的疾病治疗的话，它贫血的症状也都有改善。
1: 嗯，
0: 那这个也是，这就是第三个原因这样子。那大概是这样。
1: 大概在这几个贫血的一个状况当中呢，其实它就是一个症状。我们透过了营养补充，或者是说补充铁剂等等呢，让身体达到那个补血状态是有力量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就可以改善很多事情。但是呢，想要了解说，像是如果是我们的溶血状呢，自体免疫疾病这个部分。这是很特别，因为一般人都不太可能会遇到。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会是怎样的一个原因造成的？
0: 这个自体免疫疾病嘛，自体免疫疾病，像是红斑性狼疮啊，或者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些，就是在自体免疫疾病。那自体免疫疾病的话，我们再提一下，它是风湿免疫科的部分。那后续治疗的话，可能都是以他们为准。那以我们血液肿瘤科的范畴，就是说我们去找到它的源头，然后就是因为不是只有单一的。所谓自体免疫疾病去，只有这个原因导致，那其他的我们也是要去排查，好，包含说一些淋巴或者是血球的血液癌，又要回到血液癌症的部分，也有可能会导致这样的溶血的结果这样子，所以我们也要去排查这个原因。那通常都是我们可能还会验一些指标嘛，包含说。自体免疫的部分，我们高度怀疑它本身有这个疾病的话，我们就会去转介给风湿免疫科去做后续的诊断跟处理，这样子。
1: 那在一个症状当中呢，还要抽丝剥茧很多的情况，才能够知道我们真正生病的一个原因。那针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贫血的部分呢，当然大家就会很想要知道说，如果医师我贫血了，我可以怎么办？我从吃的、喝的、生活作息等等，是不是能够来做一个改善？
0: 这个大部分还是饮食的话，应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然
1: 饮
0: 后，
1: 食的部分，
0: 对啊，那以缺铁性贫血来说，就是刚刚提到女性啊，我会，大部分来的话，我们也都会先去确定说她月经的状况是有没有检查过，她是正常的，有没有异常的过量的情况，然后她本身在妇产科有没有追踪这样子，因为有些像是。那个肌瘤啊，哦，或者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等，都可能他需要先去处理这个原因嘛，不然他导致过量的失血，它的源头没有解决的话，你再给他更多的铁剂，这些可能也都是没有办法治，就是治标不治本这样子。然后饮食补充的话，以铁剂来说，肝脏啊，或者是可能动物的肝脏，然后一些肉类啊。红肉啊这些，然后还有深色的蔬菜，可能被认为是会有帮助的，就是铁质含量比较多这样子。然后像刚刚提到叶酸跟维生素 B12，那叶酸本身就是吃蔬菜嘛，那 B12 的话就是可能要吃肉类这样子。那素食者没有办法嘛，就是只能靠药物补充这样子。那其实药物补充也都很单纯啊，就是。定期的追踪，然后定期的服药就可以了，这样子。
1: 那赖医师呢？我们都知道说，听到贫血，贫血，我们就是要补铁，补铁。那补铁的话呢，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该注意的地方，或者是说，吃铁剂会不会有副作用呢？
0: 那铁剂的话，我们最常听到的副作用就是，哎呦，吃的胃不舒服啊，然后有的会便秘，那少数可能还会有拉肚子这些。所以通常我们都会搭配一个胃药，但是我觉得这个很看人，然后也是看体质，然后所以不见得每个开下去它都能够顺利的长期服用。那我们也都会跟病人卫教说，就是你也不是铁吃下去马上就会改善，那通常我们身体需要时间，就是大概2到3个月把那个铁的含量补起来，因为我们原料够了，我们才有办法把它制造到恢复到正常的水准这样子，所以。
2: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

很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0: 病人大概都大致上都可以了解这些状况，然后铁剂的话是建议空腹吃，然后搭配一些维生素 C 的效果会更好，这样子。那通常如果空腹吃可能容易造成胃不舒服，那我们就改成饭后吃。然后跟医师讨论的话，如果副作用太明显的话，就是可能要再换另外一种铁的制剂这样子。然后还有吃铁剂常见就是会，大便颜色变黑，但是它跟我们一般消化道出血的黑便那是不一样的，它只是单纯的颜色比较深。那消化道出血的所谓的黑便，我们通常是指说它可能因为流血嘛，那随着这个肠道的 流过去之后，它会变黑、变稠、变得像柏油状的，这个才是出血的一个黑
1: 黑
0: 便这样子。所以如果看到黑便的话，是不用太紧张。那还
1: 是，
0: 有一个要注意的点就是说，因为铁吃太多也不好。那通常我们在补铁的过程，就是回来追踪的时候，我们有验身体的铁质的含量。因为有一个问题叫做铁质沉积症。那在过分的补铁，那通常最常见应该是说，他长期贫血，然后长期输血，所以铁质沉积的话，它会堆积在肝啊、脑啊、肾啊这些位置，然后会直接影响到这些器官的功能。那所以铁质太高的话，我们还要吃排铁剂，把那个数值降下来，否则它会影响到这些器官的功能。
1: 是这样很忙，一下要补铁，一下又要排铁，这
0: 但
1: 样
0: 是
1: 子。
0: 大部分不会因为单纯口服铁剂就吃过头了，然后所以主要还是，长期输血的话比较有可能 会这样
1: 是。
0: 子。
1: 这大部分可能会出现在慢性疾病的患者上面，可能会要有这样的一个监控
0: 对对对，
1: 咯。那但连自己呢？其实我们自己生过小孩也知道呢，在怀孕期间也是大量补铁，就觉得啊，就是要补，什么都要补，为了下一代。那这当中也有很多的方法，用吃的、用喝的、用吞的，什么都有。那这当中呢，也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但是其实呢，在贫血这个症状，也担心说，如果长期都处于贫血的状况，是不是也会对于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呢？医师？
0: 对，因为长期贫血的话，就回到一开始我们说血红素，它就是把我们的氧气运送到全身去嘛。那如果说一旦身体发现，我们缺氧的状态，可能就会用其他的器官去代偿，因为血红素就不够了嘛，我们只能靠心肺去弥补这个缺氧，所以我们可能会出现换气更增加的情况，然后心脏的负荷也会增加，所以那个喘啊，像到后来会觉得喘，就是因为我们身体缺氧，然后心脏长期这个负荷增加的话，会导致心脏肥大的一个情形。那但这个副作用可能也并不一定是永久的。我们如果赶快把这个贫血的情形矫正回来的话，你的心脏负荷减少回到正常，它可能肥大的情形也会慢慢的改善这样子。但而且长期处于贫血的情况，一定会影响到你的精神状况啊，工作表现啊，甚至是免疫力等等的，都会影响到这样子。
1: 在贫血的症状当中呢，也会有很多的一个临床病患的一个症状的案例。那这边要请赖医师跟大家分享一个。
0: 好，那分享一个最近

0: 最近遇到的一个患者，然后那他可能并不是贫血，不过他因为他健检的报告发现他其实是有轻微贫血的情形，他也是很有警觉，然后因为他是觉得影响到他工作表现，他工作表现是说，哎，他上班会突然觉得很喘，然后需要休息，但是他因为这个情况呢，导致老板觉得他工作表现不佳，叫他赶快就医去检查这样子。但是以症状来说，他本身是一位很年轻的，然后没有什么慢性病，40几岁的男性，理论上不应该会有这个很严重的一个情况，甚至需要到休息，可能半小时到1小时不等，他才有办法继续工作这样子。那听起来除了就是加上他的轻微贫血呢，更不应该有这样的症状，所以除了生理上之外呢，那我们要考虑到可能就是心理上的问题，然后，那后来问一下他的症状，听起来很像恐慌症发作，就是当下会觉得胸闷到喘不上气来这样子，所以他才需要休息嘛。那后来就是除了贫血，还有在帮他做进一步的检查之外，就是有给他一个抗焦虑的药物，嘿，那让他在就是先服用看看工作的一个表现啊，或者是这个情绪有没有得到缓解这样子。
1: 然后才发现这个案例它并不是贫血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心情影响。哎，老板突然出现就开始压力很大之类的，这都也都有可能。现在压力情况有这么多，那因为呢，其实在贫血它是一个症状，能够赶快的获得治疗就能够舒缓，当然还有在饮食上等等也要做一些的搭配。那在节目的最后，也邀请我们的赖医师来跟观众朋友来，卫教一下，提醒一下，如果有贫血的这些症状呢，我们该怎么注意呢？
0: 好，那如果说有遇到贫血的情况啊，刚刚说三样的一个贫血的原因嘛，然后就是破坏增加跟这个流失的部分，大概需要专业的医师来评估跟处理。那在这个原料不足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很多，就是可以补充的，包含说铁啊、叶酸啊跟维生素的这个部分。那因为都是在胃部吸收为主，所以提醒大家就是，可能有这样子的症状，就少喝一点咖啡，少喝一点茶类，那这些也都会影响到这些营养的补充，这样子。
1: 那咖啡跟茶呢，几乎是我们现在人的一个精神食粮，但是呢，这两样东西也是会影响到我们铁的吸收嘛。
0: 对，就是也都会影响，那像有一个患者啊，他其实也是长期缺铁的情形，那他除了铁剂补充的不太顺之外呢，他后来就是，有跟我提到说，那我一是我还可以再喝咖啡嘛，我才知道，其实他有喝咖啡的习惯。那如果说真的有这样子的情况的话，还是尽量少喝茶跟咖啡，然后加上适当的补充铁剂呢，才能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效果，这样子。
1: 那在节目也要祝福大家，我们贫血的症状呢，会影响到很多，让我们多注意身体的健康。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赖医师来到节目现场，谢谢。
0: 谢谢，
1: 也
0: 谢谢
1: 谢
0: 大
1: 谢
0: 家。
1: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卫星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4: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CESL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

0: 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
2: 禅机山唯心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原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原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世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甚至是，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做众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是各位。

参加九九法会诞生，中华民族11978世历代祖先，历代天主帝王，咱中华民族十方法界三界万灵，要三军鼎盟将士上顶。咱现在来继续过来讲解，咱这个贵国神书《天地经》，早起啊，顶节呢，咱讲解到22天罡尽得天，天王圣命，公与王，万物兴发顺其德，顺天则昌，逆天亡。顺天呐、除了咱做人处事爱照天意以外呢？咱嘛爱顺大自然的法则，咱人来到世间，拢是互相相尊重、互相相调和来。但是偏偏呢，真侪人来到世间，伊未记得着家己要来做什么，未记得着伊的原则，未记得着伊在天下间如何来表达伊的天地正气的大慈悲心。结果大欺负小，大国欺负小国，好嘅人欺负善嘅，有权嘅欺负遮嘅百姓，即种拢是逆天啊，逆天啊！咱看自古以来，现在咱天主帝王862位，真正是真正有得大大爱心嘅天主帝王，真正咧，霸道啊！无道啊！真正帝王呢？那么伊个今日何在呢？嘛是恶祸爱哉！在世间的时，为着飞，为着风飞；在世间为着真正真正名利啊、权利啊，伊呢来杀害真正众生、真正百姓。到今日来是啥？嘛是一个心灵上不安的状态，人类过去显赫一时，天数天运到位天数到位，一个体回归大自然，带回一咱不安的心，视线伫互咱看，视线或者惊惊顺顺来看，咱惊顺顺，咱爱会晓捌真。过去历史上遐个天主帝王嘛好，好也那么万位嘛好。因老卡即个时阵来所得就是啥？未安的心嘛，不安的心。所以真真正正属于咱的咧，是有常的有常，有常的物件，就是咱心安的境界，才是有常啊。那其他的拢非常，拢是无常的啦。咱顺天直枪咧，包括咱的地理风水，顺天直枪逆天亡啦。咱今日所传呢，易经之道，易之道，善恶是非上下前后黑暗，下个光明，这拢是道。咱啊，一个人的心、个念、行为，逆天呢，逆到整个社会大众的行为的时，咱天绝对是不容啊，天不容啊。所以，咱这顺天照天理做。咱唔通盲盲骗骗，咱啊台台杀杀，奇奇怪怪的事啊，咱一定是逆天啊，逆天，啥逆天？逆到天公的本意，或者逆天。那么有的人啊，天在倒位呢？天公就是咱的天啊，天公代表所有咱人世间，或者出世入世，所有一切法，拢在天公的境界。天公的法，甲咱显示个清清楚楚啊！那么咱直接继续咧，二三天将毁得天，天王圣明，尊贵王，义中求同，至中庸，无偏无倚，千万年。23天的天将天将，第23天的天将毁得天。毁得天呢？这里有个天王圣明，尊贵王，毁者是功名，
或者是公民，咱总想这個。

0: 光明的想念，装上咱心灵开朗光明的想念，这就是叫做飞得天呐、啊，嘛是尊贵王，尊崇贵，贵者都是有智慧，叫做贵。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咱上惊无智慧尔，有智慧人上好呀。即使一顿呢无食的时啊，啊，伊嘛是真正逍遥自在，一杯水配咧。过一段，但是有智慧心灵的世界，心灵的智慧，心灵的光明，伊会好，感觉过得去真自在，就是爱有智慧。若是等一个人无智慧啊，三顿拼死食，哦，干那要是咪乌乱食食食到腹肚丢啊，做真大粒，结果呢，你所得了啥？有体无力啊，有体无贵，有体无智慧啊，咱这体就无啥物路用啊啦，你知无？咱有这个体，有这个身体，无智慧，无啥路用。干来食食啊，一箍咧，啊，安尼肥嘻嘻咧，干来食干来放，安尼嘛无啥物功能，嘛无啥物意思。所以咱人伫世间，你若有时间食，伫厝里。啊，看一寡电视，吸收一寡智慧。咱看电视爱点倒头看，咱毋好正看。
1: 禅机山为兴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你若这样看，你都一定过对咧聊咧。电脑老看毋是安尼咧，哈哈！咱电脑老看咧，看这个戏剧的另外一面，戏剧的一面。你看这个人，吼、哦，原来真好个咧。哦，那像较早有某一位啦，哎呦，什么中国小姐、世界小姐、台湾小姐、什么小姐，然后做选拔，哇，伊就感觉真正，迄个真正光荣个，感觉真正嗯。真正好多样啊！啊，有一天呢，啊，都有钱，好、啊，尻川的爱按金箔啊，对不？尻川按金箔啊，三百按金箔啊嘞！有一天身体歹，腰子叫掰落去啊，拢老实嘞，金箔哪金箔嘞？哈、啊，咱爱看哦，人有福的时，咱莫甲福享尽啊，莫臭养啊。那安尼你看，伊的时候呢，我伊是咱的老师哦。你喺电脑头看电视，哦，电脑头看，都安尼啦。伊是咱的老师，咱若假使有一工像遐有钱，我要如何来做，做啊做意义的？那问我有钱，哦，我摕来要来用钱糟蹋人，用啥？哎呦，迄种上无智慧。回想着我拄搬去新闻时，民国78年的时，啊，有一位咧，哈、啊，都安那身体拜卡拜卡，伫南投遐尔，啊，做时装。啊，伊咧，吼，啊，遮啊，落啊咧，丢去啊，百万了咧，吼，西装歹做啊，啊，来先有时间咧，吼，啊，钱安尼无摕，啊，电都摕一半出来啦，啊，我做咧台湾做书店遐咧，我主要伫遐坐，啊，伫做书店遐坐咧，因为老师啊，我嘿，啊，你啊，哎，你今日哎，钱着，啊，无要紧啦，这钱啦，无算啥，听我摕一半出来花啦，啊，了摕啊，这钱无啥啦，这啦，这啦，这嘿，我讲哎，三叠四叠，你这是咪要摕来做报销啊？

无啦，我钱拢摕我遐，要恁遮要食毋妥但食新闻饭的都比你较济咧。哎哟，我拍好，这拍毋见你咧。你讲买啦买啦，我一摊都200-300万咧。哦好，过三个月后来，哇，因老母就来啊咯。老师啊，阮囝吼最近土，啊，要来我的厝，甲卖我的厝，阮囝打一个，伫咱搭做西装，拜卡拜卡，嘿啊。我顶下都提一下，来，我讲你爱会落好，无你会拢秃头。哎呦，老师，你都冇讲秃头，你讲爱，你会足好诶。我变个真好。哎呦，啊，就头七十我落平。啊，第三讲呢，就下面老母来，老师有啥办法啦？你唔就开一个好办法。哈、啊，我就落地啊吼，我换提皮包，我来滴空空。我换皮包去拍，我来拍，啊，我拍，我来滴空空。啊！我空空是空蒙空吼，空中妙友诶，空中妙友咧，啊怎样？空中妙友，我背包内底空空，但是我认真趁内底活来八百啦。吼、哦，迄、那个空，你摕钱出来，下下帮拍我拍诶时啊，我你讲你活来拍到尾拢空空啊？你啊讲哎呀，老师啊，有啥方法啦？哈，我无办法，嘿嘿，做起家务，哈、哦，各位，恁大家全算阿罗的人吼，是有够厉害，去食嘛好咧，去食嘛好，去食几号？去食几号啊？我嘛毋知，伊讲等于几号签到咧？几工就过来啊？好、哦，老师啊，谢谢哦。我从啥？你叫我开牌，我开牌，笑命啊！我当时咧开牌，你都去食，我咧拍，我咧算看你拍几下。哎呀，我赢啊！要拍几个，啊，我来这空空，空空就空空，我拍几个就算，你够出地位。哎呦，所以讲，哎呀，你的那个去食烟，哈，要不要完蛋搞？啊，佫无老久袂过来啊，都过来，迄摆我就白拍。是啦，哈哈，迄热天咱毋通，啊，尾要嘛妥妥。老母嘛来感觉坐我咧哭，看巴肚。哎哟，你就生着你囝，吼、哦，西装一针一针啊天，一身一针一箍，一针五角啊二天，做一个很棒就对啊咧。哎哟，要倒较紧啊啦就对，吼、哦。异中求同啊，至中庸啊，无偏无倚千万年。咱伫世间异中求同，每一件代志。你的境界无相像，拢是如来最上禅的，如来上上上顶观的禅呢。各位，足侪菩萨，伊来实现另外一个境界，实现另外一个心态，实现一个地位，拢实现互咱看呢。你知？实现咱看，实现互咱看是啊，互咱看如何要来判断这个代志。如何来判断？如何达到心安？那是异中求同啊！异中求同啊！恁的力量不休想，只有找到中间中央的异中求同。那咱贵国主心佛在台湾啊！我来请咱黄教授嘞，啊，咱已经写三本啊，第一个导论，第二个中华文化，啊，个鬼谷子思想。啊，再来呢？21世纪中华文化，在不同的思想来找一个中道，有地位找中道，那无地位名声了，一代的学者了，一代的思想家了，全拢有偏见。但是伊的偏，你无对伊行，伊偏安尼，哦，啊，你就对安尼，你个气到要死，无效。伊讲安尼，你的见解。你更加安尼，伊嘛有道理。伊的生活背景、社会背景、时代背景、伊的教育背景，伊就想安尼。那么你的想法，你想安尼，你的背景现在一世代，啊，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的，哦，尤其咧，八月开始啊，七年级的囡仔，恁到那七年级的好好培养，七年级、八年级的好好培养，八月开始啊，哇，七年级、八年级的发挥啊。啊，包括呢，啊，这条都备份的时啊，
拢是少年人来转发轮。

0: 假使你若要囡仔要出家，两早送伊做啥物？吼、哦，真早成就。哦，莫等了干，吼、哦，这 L K K 啊，即像我要来出家，要修行，根本都头昏昏都脑顿顿了嘛，是不是？所以这异中求同，无论是老，无论是少年呢，拢找一个中道点，异中求同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啊，所以贵国新贵国主新发在台湾，是的，将咱台湾目前台湾各位同修，甲大陆所有的人真济思想的无相像，咱找一台湾海峡中来谈判，台湾海峡中间来谈判。你若我伫台湾海峡这边，啊，我伫那边，安尼是两位的文化，达最各说各自表示啊。所以较早咧，台湾甲大陆很两岸。在会谈的时候，即系讲各自表示，正确嘅各自表示。我讲大陆你是我嘅，你讲台湾是我嘅，啊，都遐地下地关，那你迄是我嘅，迄是我嘅，迄各自表示拢有道理。那么找到一个中道点，中道，哦，我卖批，你也拍卖批我，中道嘛，异中求同嘛，哦，即个。哦，这不偏不倚千万年啊，咱做人处处修行啊，不偏不倚是中道，不偏不倚，这个是咱中国人生的精华啊！我给你买一支笔，你五毫本钱，我一定五毫半给你买，也是啊，哈、哦，表示讲要利润。你若讲啊，我四毫要给你买，你五毫本钱勉强买你，你欠你啊！你欠伊啊，你知影无？啊，你欠伊，你以后想就把他，你爱行伊，那无伊个好神，给你拖到搞，伊个好神呢，伊个修好神呢，给你拖到搞呢。哦，你没有嘿，所以足济伫世间的人，那都正呢。哈、啊，咱有越南诶，咱的林先生啊，啊，伊呢伫越南，伊工厂，啊，伊一个副总诶呢，离开公司呢。找一间公司，红请做互动。好，伊就来遮，甲弄个乌伊遮个师傅。乌起个时，薪水吼，拢好多加两倍、甲三倍给伊。遮员工遮呢，好发了两倍、三倍就装伊啊。我你讲，甲乌伊间公司真紧来倒。我咪甲自主做哦，真来倒。伊呐，阿伯，你安乌，因果循环嘛。啊，不管会倒袂倒，不管的啦。因为你可能一世人，我哪敢乌？哈、啊！这些人哪个学得对？哈哈大笑，要学的，拢行你做的学的。我重新请，重新训练。你甲员工讲，我开始要做培养中心，啊，某一间公司介绍，拢要四倍甲你请。安尼好无？好、哦，我这公司的训练功夫，做一间公司拢四倍要甲你请，阿摆要甲你学拢四倍功夫，你这中间认真甲做。啊、你听有意思不？恁这中间那个训练，中间认真甲做，阿摆人有四百甲你请，好、哦，伊就四百去请，万一都靠桥啊。这不就不中道，就是不中道，懂吗？哦，所以世间的中道中中央央中道是无简单做到位呢。红阿某中间要做到中道嘛，无简单。红师讲，你嫁我，你是安尼唔敢嫁回来？阿太太。你娶我是安尼，唔机会娶到平平，为安怎？哦，啊，真正要娶咧，希望讲，丈人啊，请，迄个丈妈平咧，哈，甲查某囝看有使遐钱无？我甲新妇讲，做你人来着啊，吼、哦，我甲阮囝讲，恁某绝对无使遐钱，因为我也要算。好、哦，你爱甲你拼，你爱甲你拼，认真拼。别别啊！甲某饲个大大好肥肥，啊，腹肚好好安，瘦啊安，大量放个话，甲某囝饲个大大好肥肥，这是你的本领。某都饲袂肥啊！你饲个讲饲个上个肥，哎呦，一手天几啊千斤骗人个啦！我你莫像恁爸，较早阿恁妈妈饲个瘦瘦瘦。好、哦，我就中道，那爱中道，公良心袂爱中道啦，莫甲人讲去怪别人。哎，天哪，干来别人代志做生意。一定要中道，也许暂时间你是感觉哇，我安尼吃亏，但是咧，你这个中道的法，你只要你做，上天的护持，因道的化身的护持，你的化身给护持，幸福边的修护身给你护持，你放心。啊，咱呢为讲师，也安心游行也游，你中道去做，中道去做，利顺固定利顺，啊，有莫安减去。啊，一斤啊，吼、哦，一斤啊，两个八两加起来，一斤就是一斤，对吧？啊，介绍老师，中道嘛，欢欢喜，你做呢，你做，哇， 愈做大家愈欢喜，变做有大家安心嘛。啊，所以各位啊，咱呐就要跟人和谈的时，咱也要跟人和谈呢。
1: 对啊，
0: 要去跟人做生意，要跟人追介绍，要创啥？人爱念这个，吼、哦，日杀天将毁掉天呐、啊，天王圣命终是终归王。
1: 对啊，
0: 以中求同至中央啦，无偏无倚千万年，你的生意
1: 啊，
0: 用做千万年呢，做个唔知人。啊，一定做像我事业嘛，做我唔知人，你知无？我事业嘛，做我唔知人。我死了后，我就交予你，我就唔知人啦。啊，做我唔知人。啊，你要去跟人做生意，要谈价格的时，你一定去念这个：二三天将毁掉天啦，天龙圣命终归亡。以中以中丢丢当啦，至中庸无偏无倚千万年。你一直念，你去跟人讲生意，哈、啊，跟人介绍。大家一定会真正合理，咱生意做会成，大家搁会趁钱，啊，双方搁足欢喜，双方搁结着真好的缘分，真重要。恁做生意念这项，好、啊、也是暂时的，唔晓你兼谈过，事实上你已经赚了千万年的财啊呢，已经赚了千万年。若是咱若偏偏要讲怪人硬过时啊，嘿，你阿伯嘛无咧偌好势。啊，顶一阵啊，咱就信徒用好、哦、老师，迄阵我借物件吼，二三倍一本钱，上好35倍一本钱。啊，即卖呢，你剩几倍？拄拄好尔，吼、哦，拄拄好尔。我你较早趁过头，你遐钱嘛无存条，吓，遐钱人借咧，朋友歹朋友借直落入去。我好朋友，迄种好朋友，小牵绳，互你钱嘛摕遐济，现金嘛摕遐济，你较无烦恼，安心要做工课，好结善缘。我许还毛利咧，我那照较早照规矩做起来咧，我即摆嘛一定存足侪钱诶。结果趁过头诶，闹赛闹者即摆吼，3-8，3-8啊，事业咧，啊结果人家风声讲，贵啊松，贵啊松，吼贵松松都贵啊松，有阿松嘛，啊都贵啊松，贵啊松，贵松松，哈人都不爱做生意，即摆咧，家咧利利口口。普攻大道，所以各位啊，中道做生意，中道你一定有金，啊，一定你的事业千万年。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桃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十六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3: 各位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8卦3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8卦3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4: 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各位十方善知识，现在请大家来恭念王禅老祖赞记。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即个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心法。顶节咧，讲解到即个方得中夫，就是形甲实。再三的强调，圣贤的慈悲的妙法，就是形性。形性是咱的性命，形性是人甲人中间斗阵的一趴电火。一个灯，形性是整个咱地球上万物

真正危险的人生。圣贤一再甲咱开示，人甲人中间爱有一个诚信，人甲事中间嘛爱有一个诚信。好的，所以咱人啊，生存在社会，短短几十年，若是会到以诚信作为咱人生的目标，安尼我相信呢，咱的人生是充满着幸福、光明、甲安详。若是啊，咱咧甲这诚信。这个法则啊，这妙法啊，甲看作甲咱无啥物重要呀。我相信呢，咱的人生必然充满着黑暗。咱人因为在世间上，吼，这个强调，而且呢，把握着这个诚信的时啊，那么咱的社会一定充满着光明，咱的心灵嘛充满着光明，充满着幸福。啊，充满着希望，而且呢，咱有一个诚信的存在伫咱的心头，甲咱脑海内时啊，咱的人生啊，一定是宝贵的，一定无惊吓。若是一个失败过的人，或者现在已经以事业失败，做生意无好势，或者伊的人生价值啦，互伫所有朋友啊、是社会啦，对咱起一个真大的怀疑的时啊，打一个问号的时啊。咱啊，重新爱反省、忏悔，依据这个诚信啊，做咱的人生的目标，重新啊实践这诚信的妙法。那么安尼呢，我相信各位，恁会当得到吼、社会大家共识，佮予咱一个肯定，予咱一个希望。若是有犯罪者，吼、伫监狱内，或者受这个刑。这个报的时啊，咱若是啊，会当时时阁重新反省，哈，重新反省呢。过去咱伫倒有诚信做无够，咱啊向良心来忏悔，向神来忏悔，向佛来忏悔，向咱的祖先来忏悔。而且呢，忏悔以后呢，咱啊爱实实在在的阁对头做起。我相信各位，若是有一天啊。佮出来社会时，恁嘛会当得到社会人甲恁的肯定。所以诚信呢，无论是往后将相，凡夫造作，哈好也善，等等呢，诚信呢是上宝贵，诚甲信呢是上好遐的人生啊。所以伫世间上好遐的人呢，毋是讲以真济财产。毋是讲伊真有名有利，也是有官位官真大，拢毋是因的财产。上宝贵的，就是会当诚信的人的财产。然后诚信的人呢，伊是世间上好个，因为诚信呢，咱呐会当予咱心安，会当予咱幸福，予咱充满着心内的光明，无惊吓。所以诚信啊，是咱的。人生的主宰，诚信是咱共同的生命。诚信就是世间的太阳，心灵中的太阳。希望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啊，大家时时来把持着诚信，哈，大家人甲人中间用诚信，政府甲百姓中间呢，嘛是爱用诚信互相来对待。好，人甲人都爱诚信对待，头家心就爱诚信对待，种种大家都爱用诚信来对待。我相信呢，咱的社会是幸福，是光明，咱的世间都是清净人间的佛净土。今日呢，真有缘，好，我对讲解易经啊，甲即摆呢，好，易经第61卦，好，对易经开始个，即摆已经116、117集咯，讲到117点。这117点钟来咧，所讲解已经个拢是圣贤所开示的妙法，而且呢，拢是咱生活中不可欠少的妙法啦。各位十方善知识，咱已经开到即摆来，啊，咱应该爱了解圣贤，予咱的是啥？予咱的就是一个拍灯，
心灵的光辉，心灵的一拍电。

0: 然后这拍顶呢，一直头到尾来，演化到尾来，再三强调，上重要是诚信、诚甲信、诚心有信用，哈、哦，诚心诚意，好、哦，有法度相信啦，互人有法度相信。那么，按咱的社会就是佛净土啊。那么，有人问我讲，老师啊，这个佛世界伫倒位？我伫遮。那是这样，对啊，嘛在恁家，嘛在你的公司，嘛是伫阮家。若是国会会当以诚信作为咱人生的目标的时啊，咱就佛净土啊嘛，啊，充满着祥和嘛，光明嘛。那么这些信徒咧，啊，伊就老师，我毋捌听人甲讲，这诚，这叫做净土伫咱徛遮。人拢都法师师傅拢甲讲，伫西方对遮去，爱10亿8万千里足远个。我干脆啊，我袂去啊，干呐拍车票拍无咧，我袂去啊。我遐净土若无，咱咪去咧住遮嘛。大家共同创造世间的佛净土就是啊嘛。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阿乜宠物识啊？点当醒醒嘛？哦，就识到啦。哦，就正欢喜，哦，正欢喜嘞！伊就跪嘞，磕头，磕啥？感谢你，我伫找佛顶头找偌久，找无啦，今日已经我找着啊。哦，所以咱人诶佛净土是当下，伫现在去做到位，咱就佛净土啊。咱若假使现在骹步即搭，咱做无好势诶时啊，你要讲佛净土是无可能诶代志。现在巴肚都无啊，你要讲佛祖，无可能诶代志。好、哦，所以讲伊啊，咱今日我继续过来讲解即个易经诶心法。好、哦，顶者咧，讲解诚信，做诚信的基本条件咧。好、哦，第一咧，咱爱这个叫做非常的慎重，哈、哦，咱爱这里开始爱非常的慎重，哈、哦，啊，慎重的是啊，咱就爱头到尾，一旦相信，就袂用个猜疑，诚信爱互相相沟通，引起共同这共鸣，啊，第三咧，诚信必须爱坚定不移啊。哈，若无毋知要安怎，啊，搁来诚信啊，爱选择对象，哈，咱断绝无灵的欢，有诶人吼，无灵就是安尼无诚信的人，咱爱断掉去，无必要甲伊斗阵，即种个咱是加苦恼尔。追随伟大的任务，则无这灾爱，则无灾难。伟大的任务是啥？有诚信的人，或者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人啦、啊，毋是讲一官大钱，钱济，哈，就是讲有诚信的人是伟大的人物。好，彼此诚信啊，才会当相得益彰。咱袂使哩，因为诚信啊，就控股家己砍掉诶。好，咱一旦即诚信啊，吼，做实践了，感觉哎，真好。我人生因为我去做即诚信吼，实际去实行即诚信啊，所以我诶事业开始搁爬起来，我诶人生足快乐诶，我真诶快诶欢喜。那么讲若安尼时啊，恁着爱将即搁去讲互互别人知影。吼，讲互你厝边头尾，咱个厝内底个人、朋友弟兄，吼，着感觉诚信个宝贵，诚信就是咱个性命咯。吼，那么假使咧，咱诚信有努力在做，咱努力在做个时啊，吼，咱但是咧，感觉咱个人生啊，感觉哎，事业还袂真，还袂顺失，感觉要足一波者，要一障碍，要诚济人会甲咱排斥，种种个阻碍，种种。

0: 飞蹦顶顶的蛇，假使安尼，还袂咱毋好气馁，咱毋好伤心，因为咱的所积的垃圾太济，咱一概捡，我都捡较清气。那么，咱如果再清洗圣化，清洗圣贤，好，甲咱开始啊。到底我最近的事业是安怎的？安尼还袂顺心，我究竟要如何来做才好？哈，那么假使甲咱开始出来一个圣歌的时啊，是这个歌的哈，雷山小歌，哈，雷山小歌是哈，下面来歌是近，下面上歌的哈，哈，上歌的，就是这个叫做雷震的雷，好，那么这近，近为山，哈，震为雷。哦，这类类叫雷山小国名啊，叫做雷山小国的歌，雷山小国，雷山小小的国都，小小的国都，那是过奈何桥，雷山小国就是过奈何桥。咱的山顶在行，吼、哦，面顶嗰个降雷在弹雷，因为山顶都真悬，愈接近天愈近啊，吼、哦，海拔愈悬，那么咱的面顶嗰个落雨，嗰个在弹雷。哦，咱爱足注意啊，爱足注意啊。好、哦，那么即挂咧，接着真挂会第人熬，咱袂使因为心情孤高了自己，家己孤寂，家己想管，家孤独，家己的心徛真悬起来，去爬上悬起来，煞会较甲人脱节去啊。一旦脱节去的时啊，面对天就愈接近天咧，愈电波愈强，愈会弹雷，弹雷愈会接人，咱爱愈注意啊。吼、哦，目睭爱变如金，吼、哦，目睭变如金的时啊，咱爱战战兢兢。当咱是过一条桥，吼、哦，独木桥、独木桥，一条柴，一箍柴尔，咱要过咧，一骹步、一骹步、一骹步伫行。咱咧行的时啊，咱袂用当看时间，爱一心一意行好过，一心一意爱行过。所以有当时啊，咱爬高楼。咱咧建筑师傅啊，面咧一班铁啊，尔行到好世界呢。哎哟，咱爬到半路啊，下手肉皮皮喘，气力煞毋敢落来。吼、哦，再化为救爸救母，即常常有诶代志。吼、哦，所以咱面咧咧行，咱爱真注意，真注意一骹步一骹步伫看伫行咧。啊，行真注意是咱着袂跋咧，若无咱着跋咧。那么表示讲，咱咧实践即个诚信诶阶段啦。做滴咧实行诚信的阶段，因为过去咱歹习惯有够侪，啊歹习惯侪咧，咱才要改善过个，改善家己。所以咱咧伫行，伫行也是啊，咱爱目睭要足金诶，爱如何注意？吼、啊，因为咱咧伫爬一个独木桥、一板桥伫行伫行，啊一支叉裤伫行诶时啊，愈袂用分心，因为咱咧伫行诶时，人会发哎呦，莫行哦，安怎？咱一旦若分心咧，脖就涩落。相对咧，咱咧即实在即诚信诶阶段诶时啊，咱难免咧感觉哎哟，感觉好，哎哟，感觉好。咱做诚信人对咱对咱无好，咱对咱较好是安怎？咱对咱遐好，人无对咱无好，咱咪白了去啊，毋对去啊。咱对人好是咱诶责任、咱诶义务、咱诶人生，咱应该爱做诶。人对咱无好是因兜诶代志，只要对得起咱良心，咱诶实实在在对起良心，对得起大家。好、哦，咱一直实践诚信，不屈不挠，咱去做，有人会甲你讲，会甲你拖落来，迄就妖神、妖魔鬼怪，一些魔神啊，就魔将、魔杖、魔将咧，会甲你障碍，互你行入去，互你跋落。互咱要做诚信的，要做实践诚信、诚信的时啊，互咱我都去行，啊，跋到去跋落时，你就爬袂起来啊，永远都。沉落阴暗，就坠落伫黑暗的人生甲地下个底。所以，咱个小个过度，小小过度，咱要做诚信，要行实行诚信的时啊，咱呢当然有真济，哈、啊，真济人呢会甲你讲，哎哟，你个做清官了有啥路用？你看，人我若贪遐济，凊彩换一个，我着趁偌济几千万、几百万啊！你呾一个月几万块薪水，呾穷呾穷，哪有啥路用？哎呀，你爱注意。诚信是上好嘅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

0: 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咱诚信的，咱是上宝贵的人，因为诚信，互咱心真安。咱若是冤家贪食，咱心袂安。啊，一旦发生着问题的时啊，迄只只秃头面，三只坎的面，真正犯着安的人啊，吼、哦，报纸面坎的，三坎的，当时咧耀威扬武的时，哈、啊，伊这个吼、哦，这个耀武扬威的时啊，好啊，人来都无解，物件拼着推推。公司啊，创啥来无解，偏要涂骹人都捡起，啊，才个咧，啊，一钱来才讲，足济安尼做做官做安尼侮辱着因的祖先咧，才做只官员，哈、啊，啊，那么一旦咧有天理啊，天理咧叫劈起来啦，砍起来啦，哈、啊，乌暗命，啊，这面啊砍得掉，何苦呢？何苦呢？你砍得掉外壳，你砍袂掉良心嘛，对不？你砍袂掉良心吗？所以各位啊，咱都要实践诚信啊，对良心负责，对祖先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所有这千千万万的百姓负责的时啊，咱要做这诚信，咱一定会拄着真大的魔苦、魔障，甲你讲东讲西。所以这目前啊，真侪机关，啊，内底的真侪职员啊，咱的信徒真侪，拢是机关来做这个都职员啊，公务人员。伊咧拢实践诚信，好，即地主我讲你逐日袂用硬贪，贪了你一世人你就扣角，好，所以伊主要心内咧，家己安尼战战兢兢的结果咧，边啊哎哟，莫甲笑，莫甲滚，莫甲说风凉话，啊，当然老师啊，我无甲你斗阵煞袂使，你免甲伊斗阵，你是对自己良心负责，毋是对别人，所以你诶好好把持啊，你诶原则诚信。你好好去做，日子你无好，啊，就真正做安尼，等于呢吼，照常恁讲就是我对我来说伫做，做到尾咧，过去啊，而且啊，老师啊，稍微过度啊，小小的过度时期，确实咧，好，所以咱要实践一个妙法的事，啊，是咱要修行，在家修行的人，嘛会拄着真大的障碍，咱就一个信徒，啊，伊就要来拜佛。啊，咱那么厝的人呢，都家己，无就翁家己，某家己，囝家己的事啊，伊就照常家己，如果啊，你拜迄块遐食无爽快，讲一大堆。那么有一天呢，啊，伊就起来，起来投诉，阮翁甲讲啥，阮谁讲啥，我拢无好倒去，我照常去拜老祖。啊，等于说，感觉我叫烦恼，都会甲冤家，佮无，佮种欢喜的，我这都是魔障。魔考魔障，哦，所以各位是方成地些，好、哦，咱人生在行中间呐，那么实践一个正法，实践一个妙法的时啊，咱难免拢会拄着真济魔障，这好修行嘛，同款啊呢，特别修行同事啊，师兄弟中间呐、啊，嘛会好相爱啦，互相相搭。互相伤害，互相嘲笑。那么各位是奉承的是，咱人生，假使咱的性命掌握在人的手头的时，你就对人行；你若性命掌握在家己手头的时，咱就爱自己掌握家己人生，才是咱的人生啊！好，所以雷山小伙伊甲咱开始讲爱真小心哦，因为这六十四、六十四加六十四。

中间呢，现在已经第62挂了。对伊，恁的人生对乾坤直直行，行到现在的人生，行到现在的人生已经62啊，已经要接近尾端来咯。那如果第一岁开始呢，直直食到62岁啊，62岁的，吼，这雷山小果，这62岁来啊，这62岁来的速度的人生啊，因为愈历练，世间愈看愈多，愈修行愈好。啊，修身养性如何？但是所对到呢，问题嘛是照常遐尼济，因为世间人甲人的存在呢，吼、哦、是毋是甲咱尔，要别人，个人思想无相像，个人利益无相像，所以难免咱的人生伫行呢，吼、哦、有牵涉着别人的利益，会影响着别人的即叫做心境，所以才会造成啊，吼真济冲突。这拢是一个小小的过度而已尔，小过度而已，哈、哦，所以这小过度，假使呢，咱来挂上来，甲咱开始动力冲后，冲后叮当，哈、哦，雷山小过来呢，动冲后，这是错了，应该知影修炼，修炼不可好高骛远，不可好高骛远，咱要实践诚信。好、哦，那么实践这诚信的人生啊，也是咱的过程啊，实践这诚信啊，哈、哦，咱啊爱知影收敛，爱较谦虚咧，行者谦，爱较谦虚咧，收敛就是看家己的心，看内底，看家己的心，或者收敛，好、哦，按这时时反省，爱知影好反省，爱知影忏悔，爱知影检讨，啊，知影看家己的。优点、缺点，所以爱个爱知影呢，爱收敛，吼、哦，不可好高骛远啦。咱毋通袂袂，小小要做一个实践，一个诚信吼，要履行一个诚信呢。哦，你着开始，咱若好高骛远，一开要跳几啊步去，这是无可能个代志。啊，咱即几年来，吼、啊，咱政治舞台咧，吼、啊，有咧是即叫做流行一句话咧，一步一脚印啊。一步一脚印，都、就是叫咱莫好高骛远。会当偌济力做偌济，吼、哦！会当偌济气力做偌济工课，咱捌偌济讲偌济，捌偌济做偌济的话，好比好高骛远，吼、哦！所以，好多脚无咧脚床咧，食咧下药，那安尼就是不对。所以啊，咱的应知收敛不可好高骛远呐，吼、哦！啊，过来呢，告诉你第二爻，吼、哦，第二爻呢，吼、哦，在消极方面呢，啊，稍微过度，啊，虽然未当发挥积极的功能，功用但仍然有益。故意是方善知识。好、啊，咱啊，这里常常啊，看了一挂修行人，啊，是咱已经有咧修行啊，好、哦，有咧修行嘛，感觉足袂顺呢，咱咧念佛拜佛。哎哟，我逐工有咧拜了，我有咧求了，是安尼还袂顺心哈？吼、哦，啊人无拜，啊都遐尼顺心；啊人无求诶，无念佛，无拜佛咧，都遐顺心。我是安尼念佛拜佛咧，我都遐尼袂顺心。人会笑我，脑子想法的人错过去啊！咱敢若看着别人，无看着家己；看着别人好，无看着家己缺点。哦，人呢是安尼，伊今仔日伊无拜佛，无念佛，伊要你遮尔遮尔好呢？你敢知伊无咧拜佛，无念佛？伊另外一方面咧在做伊个善事，吼、哦，一方面在做行功立德，毋是在做表面。真济人啊，吼、哦，我咧向业老大伯啊，做表面的工课，做表面的，吼、哦，拜神了，规个都规个都拜哦，拜个都好狂拜，咱就拜愈紧愈好呢。有得着啥嘛？无迄个诚心。咱拜佛拜咧，通啊咧咧，叫人看心嘛。是咱咧咧是看心哦。啊，跪咧是咱恭敬咧，是咧忏悔咧。拜佛跪咧是忏悔，咱过去毋对去咧。心看着啊，我爱忏悔，我做者毋对个咧。所以咧拜佛咧用意伫安尼，毋是讲、哦、我拜佛呾求着有啥了？插头红啊嘛，插头红啊，我都对念啦。吼、哦，这老早这圣像呢，土做的嘛，
我都甲你倒转回到关节啥嘛，无可能个代志。但是老祖发的、佛祖发的，就叫人看心嘛，叫人修心养性啊。往常老祖伊个妙法都修心修口，甲养咱的性，养咱的灵啊。真正来修心修口养灵的人，都是往常老祖的化身啊。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圆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4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5，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5，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啊，咱若慈悲的，就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嘛。做人平甲直的，就阿弥陀佛的化身啊。咱做代志，凡是有智慧、大慈大悲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嘛。所以咱爱知影拜佛念佛啊，就是知影的道理啊。但是咱呢，往往呢，咱咧拜佛念佛的时啊，往往慢慢，才会当感觉会改善。那无是咱因果无得改善，因为咱错误一错再错了呀。所以自性贤呐，叫咱按念佛拜佛的道理啊，都是甲咱讲，咱爱看家己心，看家己。那么孔子自性贤师，甲咱开始，好，咱爱诚信，咱咧实践诚信的过程啊，好，虽然表面看起来是一个消极，那阿这人则消极，事实上无消极。有一届，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开始，咱人生假使有108下，咱做一件代志毋对去咧，爱做108件来补即一件，108件好事哦，咱才有咧补一个罪过哦。啊，哪两件你爱偌济，三件爱偌济，那么以及安尼咧，咱有啥物代志，慢慢来，莫急。好，咱爱较知影较修炼，无控股，再家己开力。啊，照家的能力，咱来做，哈、啊。那么虽然讲较慢速啊，但是咱无错哦。咱做一件好，两件好，三件，咱都无一寡爱搁摕来补啊。哦，所以咱的修行啊，也是你做诚信的爱。

伫成实践成神啊，修心养性，反省忏悔时啊，虽然讲袂当发挥真积极功能，但是有益啊。咱用个这试看卖咧，恁哩就想看，咱自细汉到即摆来做偌济善事，袂记较济。啊，但是咱做一件歹代志个时啊，违背良心个代志啊，违背社会代志啊，永远都会记哩。那么你做较济个好事，你嘛就要来弥补即件好歹代志。啊，这弥补过啊，心安啦。但是这物件呢，吼做错要进咱脑海内。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咱来学习易经，是要修咱的心，要互咱过一个安详的人生。咱过来看第三爻、哦，好、哦，第三爻，好、哦，谨慎不过分，好、哦，都可以防止啊。如果困惑，都有被杀害的危险，所以应当明辨呐、啊，应当明辨。就是咱要做诚信的，比如讲，咱一个社会，也是有十个人中间，啊，因为呢，十个人中间有七个、八个、啊，两个、三个嘞，好、哦，歹代志伊做诶。但是咱呐，未使你讲，哎、啊，别人做歹代志嘞，吼、哦，啊，人叫咱承认，咱就去承认，咱无做嘛。那么，依时就诚信，吼、哦，我无做代志，做歹代志，我无为了社会，我无都无。我对我的良心爱诚信，对社会诚信。但是这几个朋友中间呢，吼，同事中间呢，啊，叫你爱做伪证，吼，叫咱爱做一挂好笑话。那么到尾来，你也唔做的事啊，你就爱注意，吼，咱就会许多，会互杀害，或者互人恐吓。社会即摆常常有这个问题，社会报纸啦，这报道啦，常常有。所以咱这个叫做谨慎不过分，咱爱谨慎，到事到时啊，咱就维持咧诚信，咱爱谨谨慎慎，莫过分，好，不要过分就对。那么在人生啊，到事我也要改善家己，好，那么改善家己的缺点，那么重新行的时啊，咱也不要太过分、太别扭，好啊，你离人情的这几里远的。那像咱等一个好多，即摆自称哦，我是佛教徒，正式佛教徒，我打一佛七，打一禅七，等下就含着厝的人离去远远啊！哎呦，恁遮是黑五类、黑异类，我才是诚信，我阿爸佛地主，我死了伫西方极乐世界，要死都要对倒去，做人的责任都无做，要对倒去，是不是啊？你一个家己一个空过的心都无提掉，要对倒去？好，咱一个慈悲的心都无啊！你要提要对倒去，是毋是安尼？一个反省、一个忏悔的心都无啊！你要对对谁用对倒去？打一个佛七就好，感觉都甲你，感觉甲你哦！我即摆在高高在上，我着大善的啊！上可怜的人，太过分，太过分了！好，你会记你所写的社会人乎你？你所经过的路是社会人乎你？好。你所每一工所接受的利益、教育的，拢社会人互你。咱的囝，你的囝，吼，你伫迄个教育，嘛是社会互你。那么你是安尼有啥物？你有啥物资格去看瞧不起社会呢？错误去啊！这种人足可怜的。各位，咱爱正确的认识自己，唔是讲哇，我学一分，学一多，学一啥，我就感觉高高在上，恁拢唔是人，干侬我是人，胡说八道，这种人可怜。一只慈悲心都没，一个慈爱的心都没有。这那这，所以这人你谨慎不要过分，咱就对。我来打佛经，我是正信的教徒，来这正确教徒，吼、哦、啊。那么呢，有众生的缺点，我未使咧犯着，未使咧犯着众生的缺点。吼、哦，这正是真真正正是佛弟子神的弟子。啊，神的天使，吼、哦！啊，你这是，你袂使哇！我喊你较远远，感觉都家己上敖，家己上着，别人拢唔是家己圣贤，错误去啊！因为今日讲到这节来咧，必须要将这一寡咧啊，咱也是这地主咧，吼、哦，有错误观念啦，甲各位爱纠正。所以谨慎无过分啊，就会使咧防止，那无咧，你若讲扩张。

0: 上，如果扩张啦，都有比杀害的危险，所以应该明辨。咱啊知影是非，啥都杀害。咱啊一旦要实践诚信的时啊，要一旦要实践诚信啊，咱甲人群有当时啊，咱无法度照人的意思过去做歹代志。咱对良心负，对社会负责，对老爸负责，对祖先负责，咱袂使去做歹代志。那么有人就会想一办法要甲你伤害，吼、哦，咱啊爱较谨慎，不过分，吼、哦，不过分。过来呢，就是讲咱社会充满着陷阱，充满着陷阱呢，咱爱继续诚信，爱咱呢实践诚信，吼、哦，把握着诚信，这个叫做最坦荡、最原则去做，唔通人讲两句话咧，你就屈从。人讲两句话，你著照人行。哎呦，卖啦，好人卖啦，好人放弃啦，我做来做一寡欺欺骗骗、危害社会，那么就有被杀害的可能。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什么杀害？天理天地唾弃我们，天地杀害人，良心杀害人，这神佛把他杀害。而且呢，比这三毒，这三毒贪嗔痴的这三毒啊，杀害着咱的性命，让咱开始个人生啊，佫充满着黑暗，坠入黑暗的地狱。这黑暗的地狱，迄个叫又叫杀害了。所以叫咱呢，爱明辨是非啊。一个，这三个叫做择善固执，选择善的，咱来固的，有条了，固执。过好调，啊个调安尼难，那么条调，或者过去选着好诶，对大家有益，对家己有益，咱吼爱有调，把握调，择善固执，吼、哦，故意是方程式，已经啊，甲咱开始诶，本来就是人生诶目标，做咱人生诶发展，毋是一般说的所讲是说。一般所讲的这个易经的，都是哦，我做算命的，吼、哦、做算命用，做来讲哇，我好做这个，当时得到偌济财，我安怎拼人，错过去啊！圣贤绝对无看袂起大众，圣贤是绝对的，伊一定看大家是平等。所以啊，因为人甲人的思想有一个差别，有一个差别的圣贤的，伊当然即将这妙法传落来，互咱讲大家会平等。好，咱对自己的反省、忏悔做起，毋是要去反省别人。好，所以九三就叫咱择善固执啦。咱过来看，这当时第四爻的时，好，到了第四爻，九四刚甲柔啊，刚甲柔，哈，贵甲谦啊，好，这里必须阴阳变通，一定要阴阳变通，不可固执。好、哦，讲较柔诶，好、哦，咱就一个讲，咱人为着正义要讲，为着对起良心要讲，为着诚信要讲，但是讲较柔咧，拢一个妙用法俩。咱佛教咧，吼、哦、伫西藏啊，密教咧，有一寡即真功、金刚好民族海看海看面咧，我一个清晰啊。遐外佛讲，恁为何咧？咱藏西藏的喇嘛咧吼，咱迄个叫做密教咧，是安有歹看面咧。啊，伊甲讲咧吼，众生诶，拢有着歹习惯，哈，众生诶，拢。

0: 我即个干那即个叫做惊恶，无惊善。愈善呢，愈甲伊讲好话，伊愈毋听，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怒目金刚，目睭金箍箍，怒目金刚，必须要有要即个叫做真正面上真正歹看呢，遮个金刚呢，哈来降服众生。好，好众生一旦看了金光法相呢，咱就家己会起忏悔心。但是咱有诶呢，咱净土宗啊，净土宗诶，就拢真柔，佛菩萨啊，拢足柔诶，足欢喜诶，看了真欢喜，因拢真柔。所以讲甲柔啊，拢是咱诶，即个叫做要找起良心诶一个妙法。咱变成咱修行有诶叫做禅宗。有诶密宗，有诶是净土宗、天台宗，什么宗真正宗诶是，拢是嘛是要来找起本性。法无相像，理相像；法不同，理相同，理是一。所以过甲欠啦，咱修过分，啊甲修炼，过甲欠，修炼收敛，刚甲柔。贵甲欠，即拢是伫要找要将咱修行的原则，必须因应变通，不可固执，咱袂使伤固执哩。咱有个人吼，因为学着法啦，伤固执。当然啦，咱爱择善，择善固执。咱不善者，咱爱放掉去。但是社会即摆真侪人呢，不善的行为啊，伊无法度放掉的。继续去诱导了，咱是食鸦片粉，外教，四个厂啦，这种不善的呢吼，咱爱个放弃，那个不是善的，所以咱择善与固执，选择善的，咱个固掉，咱的心就安；选择不善的危害社会，咱心未安。咱这信徒呢，当时啊，伊话真爱个人。迄个一个角头的老大咧，有一届咧来结缘，来结缘含伊太太来，伊就到外口外口懵懵行懵西，太太咧就换咧问代志，换问太太，太太咧伊讲要问伊个教恩，王禅老祖伊讲叫恁翁是吧？外口偌衰偌啥？伊也开始咧，这翁婿神伊都无相信咧。因某咧，伊对某也袂歹，做歹代志吼，但是吼做济咧，但是对某也袂歹，就换了再某起来拜佛，某伫后壁认真伫拜佛，认真伫求忏悔，就叫小甲翁婿消灾啦，翁婿外口纷纷乱来，那么咧，这里老祖就伊甲开枪，你叫你某，叫你翁入来，有要甲讲，伊原来伊迄个较早毋捌入庙门个。雄雄嘞，因太太叫阿某某人啊，来，老早咧叫你啊，我老师咧请叫你嘞，你这是吧？好，我头是用怎个走是吧？走着哭着出来，然后跪嘞，跪老早面头前。因某说看着算矮，因某说行行矮，那我红色嘞，那安尼？跪嘞，我面头前个合掌，老师你叫我啥代志哦？我唔是老早吼，伫叫伫好多。请你入来，有话要甲你讲。有啥代志要甲讲？你讲，我一定做会到，要认真做。这个时阵，唔是伊这太太翁婿啊。老早以前叫你的善事换做作些，你的正气嘛真多，你一定正气正义，善事咧爱顾就顾好掉，歹习惯爱改掉呀，歹习改掉的吼。安尼人生你会幸福，你今开始你就开始成功。那么这听了嘞，面啊红红，家己讲莫名其妙。还是嘿啦，我较早吼都歹伊咱写，都歹伊咱做有够济啊。即摆嘞，感觉要来做袂赴啊。先输较做嘛，保袂甜。都做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多多立地成佛。要有志气，唔通否认家己的人生。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

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壢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然后咧，伊就讲好，老师，我一定要叫你做，啊，就等伊啊，等伊咧，过几工来咧，好，伊过几工来咧，老师，你看我气色安那？伊讲，哎呦，那毋捌你，毋捌看你气色怎好，气色安尼拢清起来。你最近的，你有忏悔？伊讲有啦，我拢忏悔。吼、哦，我歹代志我拢想，忏悔足久啊，都毋知有人无人要甲收场尔。今日落座甲收场，我足欢喜的，我重新要做好事。我但是爱做，你要做好事的时候，要实践你的好人生啊！你有朋友伫遐，我若后壁会甲你障碍哦，甲你拖。伊讲有啊，那无，那敲电来落，我电话歹歹听。吼、哦，我著好好去做忏悔。反省忏悔，所以啊，咱爱明辨，爱变通，哈、啊，咱爱，爱选着好诶来固执，歹诶啦，咱爱放掉去，咱诶人生才会幸福。啊、咱过来看即个叫做挂鳌，那是当是地黄鳌，吼、哦，地黄鳌咧吼，就变成地三寒。过度诶强求。不足以成大事啊！过度的强求，这个意思就是讲，咱若要实践诚信，过度的是太别别扭扭，哈、哦，太过度了，太过度的强求啊！就哎呀，我一定想要安怎做？我告诉你，世间的生存存在，不是咱家己俩，要别人。所以，咱爱有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安怎做。好，那我一下子哦，我都要做完了，安尼来呢，不足以成大事，未急哩，已经信心跟咱讲啊，咱是过度少强求啊，过度强求嘞，你安尼只安尼强求就未成大事。好，咱爱个择善，择善固执，爱慢慢改善，慢慢改过，慢慢做，安尼来嘞。咱呐、啊，确实，咱的人生会充满着欢喜、幸福。好、哦、啊，所以今日开始过度的强求，不足以成大事啊。好、哦，上六嘞，好、哦，极端的过度，好、哦，上六，极端的过度，好、哦，这里叫做，必然招致灾业，招致灾业。那要做，要诚信。好、哦，要做是诚信，咱爱一步一步来。好、哦，咱也爱积极，也爱积善。哈、哦，咱也爱接近有智慧的人，接近有诚信的人。好、哦，远离一寡无诚信的人。好、哦，来远离。而且呢，咱莫一下子太过于，不要太过于，好、哦、来超出家己力量来做任何一件代志。那安尼来是啊。它变成这个过极端的过度、极端的过度啦，吼、哦、啊，一定招来真济灾厄啊，真济灾厄。故以十方善知识，哈、哦、啊，因为闽南自民国71年，哈、哦，兴都以来，兴都以来呢，哈、哦，因为这中间呢，承蒙十方善知识啊，十方天龙护法的护持。好，对着开始有八卦三科人，甲今日停，甲这个阶段来，啊，这条阶段来，我嘛是把持一个诚信，一个诚信，哈、啊，战战兢兢，过独木桥方式嘞，只管向前走嘞，哈、啊，目标了解，直直行，边啊，我达最无管嘞，人要甲我讲啥讲啥嘞，迄领导代志，讲啥是你的代志，我则是。

你也是我的人生免行，因为我设定的目标呢，是要带这个大众，大家公个善人，说白了要利益大众，回馈大众。好、哦，这是我本来的原则。啊，因为已经教示我，也教示我，我爱安尼做。那么我依照也教示的，我去做。我唔敢算成功，但是对算功，我对得起家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哦，所以咱的雷山小过了，咱人生时时刻刻拢有小的过度，小的过度唔是永远的过度。小的过度呢，咱若假使有依照正法去做的事啊，咱的人生的自然会过。所以，第一我本人呢，做行道以来了，到今十六年啊。好了，决定在今年某一年啊，87年3月26日，是王禅老祖圣诞千秋的日。好，咱呢，伫3月20日啦，开始到3月22日、23日、24日、25日啦，农历3月20日开始咧，举办就一个哈水陆大法会，报答天恩，哈，将咧这个叫做过去所有帮助我的人，或者我的过去生世世啦，哈，有这个叫做克开着所有十方的众生灵啊，等等啊，或者我开山开这个山呢，所顺的生灵等啊，好，我嘛要举办这水陆大法会，十七个段，好，水陆法会呢，就等于咱台湾所讲的清酒，好，台湾所讲的清酒的大酒。那么举办这个水陆法会啊，就是要拔度这些三军将士，哈，拔度五阴十类，拔度咱的有缘的祖先，拔度咱冤亲债主，拔度咱英灵，拔度嘞地基主等等嘞，哈，会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仰仗佛力啦，会当来，哈，这拔证啦。那么今办这个水陆法会，有上大的用意啊？他就是祈求，还咧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祸国息灾、天下太平。希望咱在台湾这条船呐、啊，伫汪海在大海中的一条船呐、啊，这条船呐、啊，会当行路，感觉真正安稳。大家咧，伫这个世间咧，会当行到一个心咧，真正安详。好，行到心内咧，无化解。因为这行一段真正健康、正确、正确的人生，好，这就是我本人诶，好，这里好多说法的观呐，这是内行一个诚信。人一家有这个念头，有这个计划出来，咱一定爱头到尾实践，爱去实行，好，唔通哦，三半上路诶。咱若若是养成一个歹习惯咧，当当改变咱的目标，改变咱的要实践诚信，这里、个、好，这里、个。原料的事啊，咱的人生未成功，好，咱的人生未幸福。所以啊，咱既然设定世间有一个咱的精神目标啊，好，这爬顶啊，更爱好顶的事就是诚信的事啊。那么我嘛是爱认真来依照诚信的法则来个做好事，嘛希望大家拢共款。好，所以今日刚刚这雷山效果，就是希望各位啊，咱战战兢兢。啊，勇往直前，好，往诚信的这把盏灯去向前去做，那么会当予咱世间呢达到一个清净庄严的佛净土。这节到这段落，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台中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

0: 之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6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
0: 哎，各位维新圣教一行大学法师啊，讲师及各位贤士代表，十方善心大德啊，癸巳年九九法会连坐上，列祖列宗朱建灵，十方法界三界万年众等。我们这一节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中所开示的气和血要顺畅。

气血，就是风水学。人身体上也要有气有血，就是要风和水。屋宅也是要气和血。

祖先主牌嘛，啊，就请了先生帮他写，啊，帮他写呢，颠倒写，写错了。好啦，有一天，我们这信徒连续做梦七天，七个晚上啊，啊，祖先来说，我们家的风水，主厝周厝的风水非常不好，后面湿湿的，啊，前面很逼，啊，右边有工厂。啊，左边啊，这个路有路冲，奇怪，他的祖堂没有啊，怎么会有？再来一直说，他们都很不安，结果是怎么样呢？很好玩，后面有一台冰箱，啊，冰箱啊，祖先。就在这里，好啊，这边空空的，啊，他们有两间，啊，这里一个门通往房间来，这里没有隔，好啊，右边这一户呢，刚好人家的工厂，普列斯的工厂，表面给我，前面很逼。啊，前面他放一个书柜，放的书柜，啊，书柜是两边的，这边有光亮亮的，这边也亮亮的。我说你的祖先很灵哎，说前面很逼，后面很湿，后面湿就冰箱嘛，啊，就湿湿的啦。啊，这边呢，住家房间一出来。就冲了，好、哦、那这里很逼，就是书柜，啊这边就隔壁的工厂，砰砰叫，吼、哦、祖先就不灵，他那书那怎么办？哦祖先这是真的吗？我、哦、是啊，你讲给我听，就是这个图画出来，哎呀老叔啊，都称呼老叔啦、啊，是老信徒嘛。我家的孩子的每一个读书都是很慈悲的，都让人第一名啊，让人家第一名啊，他都最后一名啊，啊赶鸭子啦，啊两三个孙子都是一样啊，都赶鸭子最后一名。哎呀，这个这边呢，啊这边路冲，那一冲呢，啊我怎么办？歪几边啊？哎呦，我爸爸越走越歪了。因为冲击别人嘛，啊啊这边呢，啊白虎伤老母啊，你妈妈的头痛吗？哎呀，一天到晚在喊痛啊！你看，啊这里呢，我问的时候怎么样？每个人家里都是吵架了。还过去说，哎呀，老叔啊，我家里这四样都有了，那怎么办？那祖先不要安好不好？我好啊。把车粪扫堆嘛，哦，我恁都有够破的，你这风水学恁都无学了。我以前认了祖先，他们灵魂嘛，啊，就灵魂而已呀、啊，没有身体呀、啊。我告诉你，祖先依护守护在我们人的身上，哎，祖灵不安，孩子就不安啦，你放心啦。我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呐、啊，你就简单嘞。啊，那怎么办？最而且白虎方动，伤女人伤的最难过，头痛。啊，钱也守不了，赚钱都是给这些孩子补习费。啊，爸爸早去针灸啊，他这个全家吵，家和万事兴，家不和万事穷。你家活到哪里去？祖灵不安嘛。后来我都把这祖先移到这间来，啊，移到这间来的吼，他这是窗，
你一到这这这来。

0: 这好了嘛，啊，一直这样来，就稳下来了嘛。那这更快了，怎么样？我先把一冰箱移走，安稳点都没问题。啊，这个呢，我说你先把这个挡起来，这边挡起来，啊，挡起来嘞，啊，这个，你爸爸就会好起来。这个一开。也可以，那么嘣嘣嘣呢？怎么办？你把房子门从这边出来，你把这边安个水族箱，水箱给它动，呼噜呼噜的，静的力量为大，不能先这样了，不然这里呢，他爸爸妈妈的房子在卧室，你这先改，哦，回去了，好高兴哦，哎呀。老子真慈悲，老子知道我现在没有钱，哦，最近呢，他朋友送给他一个水族箱，好像他祖先，知道风水学错了，叫他去朋友送水族箱给他，不要了。好了，这安的这个把它移过来嘛，书桌嘛，书橱移过来，好，让这个明堂宽广。啊，这个你把它平衡隔起来。若是没有钱的话，你把书柜切一半来挡住，那就好了嘛。嚯、哦，回去了，还有书柜拿来挡起来。好啊，把这个冰箱移走。好啊，那把这个移走。这个呢，朋友给他水族箱，一毛钱也不必花。
1: 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龙潭天一道场易经风水学初级四班，115年9月6日开课，每星期日早上9点至12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桃园市龙潭区龙平路837巷50号，报名电话0976-512-456。0976-512-45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护持维新电视广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过了差不多一个作业，又来了，哦，怎么样？哎呀，老师啊，作啥？干，直接干，干干，背一个我走就远，伊你做哪的呀？我了作啥的？吼、哦，你个现在食锅啊？那在中午做一食饭，我会吃饭，唔是食锅呢？就是风水嘛，帅哥呀，风水学的妙法，哎呀，多得不得了。哦，我们以后在全省各地都在开课，而我们法师一两百位法师，不厌其烦的出广长舌相，啊，在各地开课，教到三更半夜才回家，目的是要大家平安而已嘛。哦，所以我欢迎各界，还有很多啦，这我讲的是一点点而已啦。我不留一些，你们不会来读啊！啊、哦，因为你读了，你有很多好处啦。那好了，我们现在这一节，地基安稳呐、啊，筑高楼。好，啊，那罗头宽广如宝殿，啊，佛供佛供职安家人呐、啊。宅有门路啦，内外开，地基安稳。现在我们很多在台北啦、台中啦，很多在山顶上盖大楼，很漂亮。哎呀，一望无际，但是后面没有靠山，那叫孤鹰，那叫宝塔。哦，那时候宝塔那个最好了。若是住家的吼，那因为风沙大。风沙大呢，啊，渐渐人丁会稀疏。若是有住在这里怎么办？我也不会啊，因为你住了就好，风景好就好了啦。哦，那罗楼宽广啊，如宝殿。那呢，供佛供祖安家人，你佛供佛的位置，啊，供祖先的位置。啊，安家人，刚才那个祖先的位置，一个小实例，还有很多呢。好、哦，那么宅有门路啦，内外开。关于安祖先的问题，以前我们有一位，早期啊，一位弟子，啊，先生是军人，上校，啊、哦，他在从军陆军嘛，啊，他家呢，就是一个公寓。祖先啊，下面就是冰箱。他把祖先放在冰箱上，嘿嘿嘿。哦，这边是冰箱是水，水火不相容。我告诉你，孩子比老爸、老爸、老妈大，灶在后，哦，啊，祖在前。啊，灶是我们祖孙在用的，祖先长辈在前面，啊，孩子在后面。我告诉你，这个是孩子比老爸老妈大，你讲话讲一句，他的后面的讲十句。哦，对呀，对呀，对呀，对呀，我的孩子就这样啊。啊，但是那下面是冰箱，那么亮失禁。哎呀，老叔啊，我就这样。啊，每次到厕所都来不及，都差了3秒钟，连老公也一样，啊，孩子也一样，啊，女儿也一样，他也一样，公寓嘛，军人呐，啊，一家公寓一楼只有一个厕所，啊，每次不上厕所就怕，一上厕所了，都在赶，砰砰砰，尿失禁。哦，然后你们这样，每一个家，每一个卧室，孩子连大人都放一个尿桶嘛，啊，来不及就先尿尿在尿桶里面，再拿去倒就好嘛。啊，对呀、啊，怎么没有想到？我等一下笑笑我，你真的没有想到，你头脑有问题。你把冰箱一开嘛，
祖先把它架起来，和祖先请到别的地方就好了嘛。你为什么把祖先放在冰箱上，呼噜呼噜呼噜，大概尿失禁？这风水学，我想这个问题不止我讲的，我们这一位上校的弟子，我想社会大众很多是这样的。啊，尿失禁，啊，就是祖先牌位，啊，所以各位你们要够到好牌位来读书啦，来上课，我又要招生了啦。不招生不行啊，为什么呢？不多培养一些闲人，不是没有事做的闲人哦，啊，就是那一个圣贤的人，可以为你的亲朋好友一个人你服务一年十二个。那我们现在的学员同学比喻是一万个，一年就为十二万户的朋友解除困难呢，那这功德不做要做什么？这是法布施的。还有的服务更多，那有的你最起码你家平安，你亲家啊，亲家公亲家母平安。哦，你亲家公亲家母有三家，有三家那也一年就三家的平安呢，合起来就也几万个。所以各位要看缘，逻辑统计的智慧，不要只顾到哎呀斗鸡眼啊，心量狭窄，那绝对不对的啦。好了，我们再下去啊。外门白虎祭高楼啊，我们外门出去的虎方

0: 你不要有高楼，高楼你怎么办？公寓你怎么办？这比喻，我们，外门这边有高楼的时候。你怎么办？这要有要领哎，完了，像这个，你只有改玄关，改玄关，轰掉，往这边进入，不看它就好了。
1: 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三伯六是千金，皇子四两重，这个要领我们课程你来实学，你就会得到更多的妙法、哦、那好，再来青龙高楼啊，是吉神，出去龙边高楼、哦、是吉神啊，青龙高贵人财神到啊，啊，那么白虎昂头乱人伦啊，小孩子不听话，哎，爸爸归爸爸，妈妈归妈妈，啊，夫妻吵架是正事，因为白虎方是伤到女人家的女主人，身体不好，心烦就气躁，三句话两句讲，啊，那当然你怎么讲话这样？我讲这样就这样，不然怎么样？我没办法、哎，就问题就来了嘛。所以房子问题有很多。好、哦，那我们懂了，自己改嘛。哎呦，求人不如求己呀、啊，求己不如求尊己。好、哦、啊，外门路冲有吉凶啊，路大广长，足念超边啊。啊，路窄一箭穿入心呐、啊，啊，好坏吉凶谁敢应？桃井路冲，我看过好多路冲的人，很可怜，啊，都不知道可以跑，不知道可以跑，哈，比喻，有某一个学校国小，在斗六。好，一个农田，农田的路啊，大门就从这进来啊，这里面是学校教授，所以这个路上好长，将近有600米的样子。当时校长呢，家里很不平安啊、哦，那校长就来找我，我去看了，哎呀，这个是血光连连呢。然后叔父啊，校长他刚来接任，啊，接任两个月，啊，调查起来，原来他们的每一位校长都是惨败荣归，不是中风就是喜胜，啊，那这个老师，啊，也是喜胜，啊，肝病。而且呢，这是坤方，坤方这伤女人，啊，坤方煞气来伤女人，所以老师

乳癌、洗肾啊，那特别多，肾不好，肝就不好。啊，校长有的就中风。哦，所以那时候那个校新的校长呢，啊，他就那怎么办？我帮你，你得听我的意见，你绝对不会吃亏。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我说你把这个门封起来，门改到这里来。啊，这里就没有冲，这里把那硬墙做起来，来冲就好了嘛，就结了吧。所以校长和家长会有会长呢，啊，委员都一起到了。啊，那我说哎，赶快改，啊，所以就改了，到现在11、12年了，也没有事啊。若是你们到斗六啊，去到场的时候，半路上要假美吉亚边哎，哦，对面那个学校就是了啦。你们可以去看，我们斗六道场啊的南边，那里有一所国小，那我就帮他改了，门改过来，平安了啦。所以风水学啊，你不信，风水还存在，嘿嘿。那么你在天堂，哎，在灵魂界。灵魂界的各界的人诸眷灵朋友们，你们的主塔，啊，你们主塔若是位置错了，你们住在里面也不平安呐，子女也不平安呐，你们的坟墓也不平安，灵骨塔，哎，你若是不对了，住在里面还是挨挨长长，啊，就有如来。啊，这个以前911美国双子星啊，被那个飞机一炸，哦，那里面那么多人跑到窗来，好可怜，在那哇哇叫，嘿，也跑不出来。同样的道理啊，所以风水学，阴阳两界都要注意，社会才和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禅梯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泸州永乐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班，115年9月8日开课，每星期二晚上7点至10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新北市泸州区长安街331巷17号1楼，报名电话0926898101，0926898101，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弘源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六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真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王佩寻禅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佩寻
1: 法师好，阿弥陀佛，全球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佩寻，今麦吼，转来爸爸的公司立冬建设公司啊，吼，这个建设处啦，吼，要起厝进前啊，拢做传苗法嘞，咱爱吼动土进前啦，吼。爱有一个当土的法仪啦、上梁啦，也是讲咱厝高人啊，咱是毋是爱阁做一个谢土、谢土的法仪？是毋是甲大家介绍讲？咱的公司这方面拢安怎来做这个法仪嘞？
1: 其实咱因为有学了这些妙法嘛，哈，包括易经、风水，风水就会用在咱的设计上。那易经的妙法。就包括法仪，我们都会运用在这个我们整个建案上。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公司要选地、要买地、要盖房子，那有时候你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个地买了之后来盖房子，我们买卖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赚钱嘛，有赚钱才能够分红、分利润给股东，利益股东才能够利益员工，员工也才有更好的奖金，他更愿意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工作。那有时候投资就会有一个风险嘛。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妙法，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个投办公罢免你啊，罢免。

0: 谈了，但是至少是平安卖料，好，大家也当有一定的利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殊胜的地方。所以其实公司从一开始的选地，找等于是土地来开发，要来开发设计房子，就会开始导入我们易经的妙法。比如说，我们就是会要买这块地，可不可以来投资新建？我们就会先占卦。啊，占卦可以了啊，或者是说评估可以了，我们才会去购买，要进一步去设计。那其实这个中间，虽然我是3个月前，等于是4月份才正式回去公司上班，但是之前其实把公司要买地什么之后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导入，就是说用易经来卜卦。所以其实这个中间这几年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我们曾经找过一块地，然后爸爸就是请我占卦，说："哎，买这块地来投资好不好？"那其实他会问我有一部分，就是他觉得说他有疑虑，觉得说好像哪边有怪怪的，他无法做决定，然后他就会请我占卦。啊，我就占了一块地，这块地就在丰原的一块地，然后我连地都没有去过，那个地在哪边？他只给我地址地号，说看可不可以。哎，我记得那块地我一占，我就告诉他说："哎，这块地很好哦，财很旺哦，而且是财爻和三合局，哈，这块地可以买，绝对可以投资来盖房子，绝对没有问题。"那宝宝就跟我讲说："可是他有疑虑耶，这块地哈，等于是在巷子里面，外面是丰原大道的大马路，可是进去是丰原大道旁边的一个巷子口，但是这块地跟丰本身的地跟外面的丰原大道的地就是有个落差，等于是说高度，等于是里面是比较
1: 晚节，
0: 浅，就比较低的
1: 是。
0: 地势就对了。那我就跟他，当时我其实就灵机一动，我就跟他说："那也没关系啊，因为我们是盖大楼，我们不是盖透天，那块地就是一个小地，小一个小小四四方方的地。那我们是那块地是要来新建大楼，大概我记得是六七楼左右的一栋大楼这样子。那我们盖大楼，你要地下室嘛，因为你要停车，要挖
1: 是。
0: 地基嘛。"那我就刚刚说，那没关系啊，我们就地基不用挖那么深，哈，反而是地下室会有通风口，因为我们原本就是比较低的地嘛，那地下室不用挖太深，那等于我们的一楼就已经跟旁边外面丰原大道是同样高的，那地下室也不用挖那么深，反而营建成本也可以省下，而且
1: 是，
0: 地下室有通风，
1: 有通风就有采光
0: 有
1: 喽。
0: 采光，对，有通风的采光，然后有个开一个天窗，哈。因为我们就没有挖那么深，而且它是在嵌管嘛，它一楼才会跟外面的丰原大道是一样高，那反而是很好。他才
1: 对。
0: 想到说，哎，可以哦，可以这么处理。后来那块地盖的房子，就是我们地下室就没有挖到那么深，不用挖到那么深，然后而且地下室还有通风有采光，反而条件都一
1: 点
0: 比
1: 都
0: 一
1: 卡好，
0: 等都较好。对，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导入，就是易经的部分。那当然风水设计上就绝对是用我们的风水法则嘛。那今天房子一开始要挖了，我们就要动土。动土之前，我们就是有师傅有传了妙法。我们在动土之前，我们要昭告，就是当这块地上面的，除了是法界之外，一方面是要告诉鸢飞软动，说啊，我们这个地方开始动了，然后你们要先迁移了，要去边去另外地方，我们不要伤害到你。好，我们先告诉你，先通告，所以我们就会有那个动土之前的敬告鸢飞软
1: 贴
0: 动
1: 榜文，
0: 贴榜文，对，贴榜文，那我们4个角落贴榜文，然后有一个仪式要做，然后就是在动土前的大概3天到1个礼拜，我们就是要先贴榜文，跟他们通知说啊，我们要开始动土了啊，不要伤害到你们，你们赶
1: 你
0: 快
1: 别
0: 先，
1: 走，一定走，
0: 嘿，
1: 你别离
0: 先
1: 开，
0: 搬
1: 你离
0: 厝，
1: 开，
0: 先请恁搬厝啦，
1: 是，
0: 歹势哈，啊，都安尼，啊，所以我们就从开始贴榜文到我们要动土，我们动土就是依照妙法普传的法仪，我们就会请神尊，哦，那个神像到我们现场去，然后搭了台子，然后我们会有动土的文书，对，新宫动土的文书。那我们全程其实从头到尾，我们就会请那个我们的范拜学院的法师来帮我们诵经。那他就会依照法仪，好，该诵什么经，要做供养，做早供，做午供。早供之后要诵，比如说，对，我们是工地嘛，要动土，我们就会诵鲁班先师真经，然后诵土地公经，然后再加我们的天德经，或者是长一点的话，还有再加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好，我们就是做一整套的，到中午 我们看会要动

0: 我们就是一定要择日嘛，择日，然后择时，然后就是
1: 是。
0: 做动土的仪式。那这一整套就会是一个完整的法仪。那这个中间开始做了动工之后，我们就是落头落尾，托地公，咱就是初26，咱就可以给他拜拜。除
1: 嗯
0: 了一方面请他保佑我们工地大家平安、施工平安之外，我们也是祈求土地公帮忙啊，看 UN 呢来给咱买厝，
1: 哼，是。
0: 好好为呢人来住咱的厝，好以他们可以获得平安。那就一路会到整个大这个新建好，不管是透天还是大楼都一样，都会有最在整个结构体好了，我们就会上梁。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已经大学、桃园道场、已经风水学初级16班，115年9月8日开课。上课时间每周星期二晚上6:30至9:30上课。上课地址：桃园市桃园区龙寿街81-10号。报名电话：0937102389。0937102389，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健太平。
0: 那上梁的时候，就会有依照，也是依照师父老祖所传的法仪，我们就会有个上梁仪式，那就会有上梁的文书，然后那个梁要怎么绑，要涂红色，怎么绑啊，喷漆、金漆，然后中间的那个符箓，这个手金要怎么绑，用红线，好，用那个七彩线，七彩线要怎么绑，然后怎么吊挂上去，然后就会有一个仪式，在上梁的时候诵经，然后对这个梁做一个加持。那上去之后马上灌浆，一切就是依照我们的法仪，然后就是开，这就是上梁最重要的仪式嘛。那又开始就是等于是上梁的时候，就是结构体好了，我们就开始要做内装啊，做这些准备要交屋嘛。那交屋了之后，到交屋前呢，我们会有一个完工，整个都交准好了，准备要交给客户之前，不管他本来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他会不会之后会不会再拜，这个都是看我们的客户，因为这个人宗教信仰很多，
1: 自由的，
0: 他们都是自由的。那但是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就是会就是说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有谢土仪式，也是告诉法界，告诉楼头楼位。告诉这个飞空广神是所有护佑，感谢他们护佑我们的工地平安，人员出入平安，这个顺利的完工。那当然我们就会有，就像动土，就像上梁一样，我们都会摆香案，就是这个贡品、香花、果篆、金纸、财帛这些全部都会准备，就是依照我们的妙法普传上面所讲的说的法，我们就都是照，只会有增加，不会有减少。哎，够看澎湃安呢？阿兰德是昭告说，我们感谢他们，感谢托地公，感谢地基主，然后我们就是一起感谢你们，就是说我们已经完工，等于是告诉我们完工了，我们现在已经把房子都交屋给这个客户了客户之后就是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护佑我们的客户出入住都能够住得平安。对，那这全整套的完整的就是整个就是会导入我们的就是妙法普传，导入我们的易经风水阳宅，不管是在一开始的选地到设计到完工，这都是完全依照我们的法。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建设过程之中，那我们当然希望说，当无代志，一切平顺最好。但是其实，当然难免之中，这个中间盖房子就是有人有出入有什么的，难免也会有一些卡叮叮当当的代志啊，就是不顺的地方。那当我们如果遇到不顺的地方，我们就是赶快想办法解决不管是用占卦的方式来看，还是说用什么方式我们就是要知道原因在哪边，我们就赶快尽量来处理补强，甚至是说我们就可能会用我们的妙法摆祈福香案祈求这个问题难关过去。对对对，
1: 所以讲吼，各位好朋友啊，吼，咱毋是讲啊，像恁讲哦，啊，这建设公司哦，要起厝爱做遮侪法仪呢，咱兜要起厝嘛，共款咯，吼，咱来看日啦，看时间，要动土。爱有当土的法仪，吼啊，上梁有上梁的法仪，啊去。

0: 有拢起好了，咱共款嘛爱来写土。啊，这方面吼，咱也毋知，无要紧，咱各分析道场啊吼，拢会使来问吼，法师啊、讲师啊。啊，我要来起厝哦，啊，要看囡仔吼，请伊帮忙帮你看。啊，是讲，诶，这个内容要安怎做？吼，咱有一本《妙法普传》，各分寺道场会使请，啊，是咱。啊，维新圣教吼总本山的出版社嘛，会使来请到这本《妙法普传》内底拢有写。啊，你讲文书，咱家己用手写嘛是会使，是不是？来用手写嘛会使嘞。
1: 是因为通常阮有范本嘛，哈，
0: 嗯，
1: 我们就会是阮会甲打做一张文书，好，这样子一
0: 是，
1: 张文书，然后就是可以直接填呐、啊。好，啊，
0: 嗯哼，
1: 公司有电子档，我们就会直接
0: 哦，
1: 套进去吧，
0: 是。
1: 直接都用打的。那当然，咱家己也用写的，也是很正式。
0: 对，
1: 对，其实方法很多，但是目的都一样。对对对，
0: 因为有文书，咱要请神啦，吼，要安怎讲啦？啊，咱的住址伫倒位啦，吼，啊，咱教书和咱的这个文书来读，吼，安尼就表达得非常虔诚又有心啦，
1: 对，
0: 袂讲甲闹交去啦。
1: 是啊，是啊。
0: 是，啊，要搁请教吼师姐啦，我会记得吼，咱不管是迄、那个。哎，咱农历3月26水陆大法会，吼，仙佛寺的水陆大法会，也是迄个恭祝阿弥陀佛圣诞呐，吼，嘛是拢会办这个法会啊。我看王董事拢会来社联会呢，超度遮的咱的建设遮的工地吼，会地基主呢，是毋是嘛来分享一下讲，哎，为什么恁会遮尔啊虔诚，过来参加法会来超度？啊，这个中间是毋是我哪有故事好甲大家分享？
1: 因为我们有法会嘛，哈，
0: 是。
1: 那借由法会的殊胜，那我们就是邀请他们来参加法会，他们也是名扬两界都可以得到利益。他们平安了，他们照顾我们的工地平安，那我们获得利益，他们其实也得到功德。所以在每一次的水陆法会，我们也都会邀请，就是说，写设大灵位。这各个工地的地基主啊，甚至是说工地附近的土地公，我们也都会帮他们写大灵位，然后邀请他们来参加法会。那其实这个是有时候也蛮特殊的因缘的哈。就像我们其实去年有一个工地在外埔，那一开始开挖这个工地的时候，因为我们盖大楼一定要开。挖地下室嘛，那地下室会有地下水的问题，所以我们都是前置都要做探勘啊，然后挖地下室。那其实有时候就是说你在挖地下室期间，那个附近的水位会往下降，因为它等于水会找出路出去嘛。那我们在这边在挖地下室，它水就会往我们这边来，那原本的地方它就会没水。那刚好这块外埔的工地的旁边哈，刚好是。人的一个很漂亮的莲花池，他应该伫一个那休息温啊安尼啦，哦，毋是伫捕鱼的，是算讲家己的莲花池，算讲厝内底家己的土地啊，挖一块地啊来
0: 观
1: 做
0: 赏用的
1: 观
0: 吗？
1: 赏用，对啊，里面有放一些鱼啊、虾啊什么之类的。结果我们一挖地下室之后哈。它那个水位就降低了，它那个池水位就都降落来啊，结果降落来了，就变作有一挂鱼啊、鱼水族里头，算讲往生去做神啊，又去投胎啊，都对啊。啊，迄地主嘛真受气啊，意思讲你甲阮的鱼池啊水冲到水位降低吼，因的鱼啊活袂落去。哦，我们也是很愧疚啦，因为它毕竟也是生命，我们也很愧疚。而且那个旁边刚好就是在外埔的一个旁边一个小的旧社区，那个三合院社区，他们还有一捆那种百年的西沙捆，还是较早迄三合院都西沙的些感觉的
0: 有
1: 所在。
0: 水沟
1: 哎，
0: 来
1: 对
0: 啦，
1: 对对，
0: 吼，
1: 嘿，最
0: 溪
1: 高
0: 水也
1: 啊，就
0: 是，
1: 冲一个，
0: 大家砖头拢底下洗
1: 嘿嘿，
0: 衫，
1: 对对对，啊，结果我们一挖下去之后，它也水嘛往下降。
0: 好，
1: 没有不见，但是的水位都往下降哦。那个里长也是有觉得哦，不太
0: 有
1: 高
0: 受
1: 兴。
0: 影响啦，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很怕说也最近也干枯掉哦，还都比较麻烦。
0: 是。
1: 那后来我们就是赶快请示师傅，师傅就说啊，你啦，你爱超度，爱设定特地设灵位，叫做山水龙神，好、哦、外埔地区的山水龙神的灵位，哈、哦。甲因安搭一个，甲因讲啊，咱着是这 滴欧底下线哈的原因、啊、这个盖起来之后，原则上水源比较没有枯掉，应该就会再回流。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嘿啊，我们就是请山水龙神来参加咱发挥啊，在这个旁边，这个溪底啊，鱼类水族凶多的所在，咱嘛爱紧甲来甲超多，所以我们就是在这块工地，在动工，因为发生这些事情，我们就特地设了这个旁边这个鱼类水族的联位跟这个山水龙神的联位。那其他基本的就是一定会设地基主联位哈，设土地公的联位。结果这个这也是一个小插曲啦，因为通常来说，他们这个法会要办什么样的年位，通常都会传给我，然后我就会审核，就不要说审核，就是说帮他注意看这个，然后再由我传给咱仙佛寺的法务这边去打这个年位去报名。结果就是因为也忙，就是三劳四劳，啥物拢下掉啊，结果边啊迄窟。水诶，娱乐水族，连位像老去老高去，就是公司派人嘛老高，我看时阵嘛看个老
1: 我可以注
0: 高，
1: 意到。
0: 诶，结果我就传出去了，传出去之后呢，我就突然之间就觉得说，就从我把那个法会的报名表传出去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那个头哈，迄一边安尼干嘛呢？痛痛啊，毋知倒位艰苦，啊，就觉得那个头、那个后脑勺一个所在呢，抽一个，好像里面那个脉动，啊，可是也不会造成你的生活问题，可是就是好像痛痛的，抽一个，好像
1: 没盖孙，
0: 没盖孙啊呢，啊，就一个礼拜，整整一个礼拜都没孙，然后就觉得说那个地方好像嘛毋是痛，就是还没，都好像抽了啊呢，然后就也没有想太多，想说可能。比较忙啊，什么之类的哈，无困霸之类的。后来就刚好一个博士班上课的时候啊，就在跟师傅聊天，师傅刚好休息的时候在跟我聊天，哎、啊，他就问说啊，最近厝卖了安怎啊？爸爸最近安怎啊？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哎、欸，他就开始突然跟我讲说厝卖了安怎，迄块地安怎的时阵，我突然想到说，哎、欸，哦，无报名着呢，啊，那我突然想到说，迄报名表内底
1: 老高一，
0: 落高去啊，你知影啊？我当时想说。哎、欸，对，迄、那个绕口去，那师傅无甲我提起说问阮的工地安怎，我嘛袂记得怎样代志，我就随紧呢，刚好在仙佛寺，我就赶快打电话，我记得我是打电话给法师，我甲法师讲，法师，我即马随传一个地址，传一个人位的名称给你，你紧来甲我即个人位搁报下去，你要设大联络，然后我讲即马紧啊，你爱随甲我下去，随甲我拍报名就对，对讲好，结果当下。我一传给你法师，我传给你那个抬头什么都传完之后，那个地方就不痛了。然后我后来才想说，那个感觉就是那些鱼啊，你给你剁，啊慢慢啊剁者剁者剁者，啊袂讲解疼，啊嘛就是会有一种脉动了，剁者剁者迄个感觉。啊，我在想说，原来就是漏了。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说，这真的很灵验，很玄呐、啊！因为这个事情我也不止遇过一次，然后有时候我后来在跟他们看他们的报名表的时候，我都要看得很仔细、很仔细。因为我也曾经发生过一个，就是说我们卖了房子，然后两间，其中一间先卖出去了，然后大概也是交屋，已经交屋。那另外一间它的隔壁，最近后来才卖。那我们刚好水陆法会的时候，就是。因为另外一间卖掉了，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啊，已经卖掉，还得已经归他们归卖那个屋主去了哈。所以我们在写他们在写报名超度的时候，就只有写就是刚卖还没有交的这一间。结果我就报名表，其实我看到报名表的当下，我有心里面有一个恰吉的，干嘛讲啊？迄间来无写啊？我有稍微问了一下啊，他们就跟我回应就是说啊，迄都已经卖掉啊。我的心里就有一个

0: 点一个疙瘩。他想说，好吧，就这样，好，我就传出去了。哇，可是我传出去的当下哦，突然之间那个心脏好像被捏住，就是人家从后面从那个心脏给裂掉了，然后我整个喘不过气，然后整个趴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因为整个背都是僵硬的，然后我喘不过气，我才赶快去找其他的师姐，有会气功什么的，在我们办公室里面，我说你赶紧给我梳理一下，我说我觉得我好像喘不起来了，然后他就帮我梳理说，哎，你这感觉上不是只是纯粹有这个，你应该有事情，然后其实我大概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也不跟他们讲了啦，我就直接就是打电话去谢博士说，你给我把那间厝的地基主给下去，写完之后就过了。所以其实这个都会有感应，就是说有时候你讲没有吗？这个世间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吗？有时候也不得不让你不信，就是相信说还是有冥冥之中，那我们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
1: 其实这吼灵界、空界的代志吼，你跟他讲吼，安尼写写嘞，传真报名去，他们就接收到了，伊就知影讲，因有为何者啊？呢，可以接受这个供养呢？
0: 是
1: 啊，像
0: 啊，
1: 你讲的，嘿，水族类啊，你无解释，吼，他们就甲你提醒，小可甲你提醒，
0: 对，
1: 但是你解释了了，他就感受到你的诚心诚意，他们就有机会来接受这个听经闻法，接受供养，对啊。所以只要你讲，好像怪怪。我们还是可以占卦啦，问看看讲，问题出伫倒，然后参加法会时，其实都是我们的诚心诚意啦。虽然说灵位只是安尼看起来无啥一个，但是咧，你有写有落去，他们就有位置坐，他们就有可以进来参加这个法会，他们就可以接受到这个法义的供养啦。所以因嘛会足感谢你啊，
0: 是啊，当然，刚刚法师讲的说可以占卦，如果遇到事情不确定什么事情啊，我们也都会占卦，但是其实有时候，像这样的事情我就没有占卦，因为其实就是当下，大概知道。哦，是什么原因？可能因为在中门里面工作久了，有时候也知道大概是什么，所以，
1: 就有那个灵
0: 对
1: 感，
0: 对对，
1: 就
0: 有，
1: 知道了。
0: 对，有时候我妈妈买公，问到的神哥，对，就是好像不用占卦都知道是什么代志，但是
1: 都会
0: 我，
1: 会的灵感。
0: 对，其实这个神哥也不是说，就是因为你会通，就说赶快的有天人跟老祖天人合一，可是因为宗教这个当下，我们有时候就知道说，哦，原来可能是什么事情，我们就是把它解决掉，其实就好了，就过去了。对对对，
1: 谢谢，感谢你的
0: 感
1: 分享，
0: 谢，
1: 谢谢。我想妙的修办法，若做慈悲度群贤，我想若做空中妙友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来共赞。我想若做天威，我想若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我开手定力。今日就感谢，感谢你的分享哦，谢
0: 谢
1: 谢
0: 谢
1: 你，
0: 师
1: 谢
0: 姐，
1: 谢
0: 谢
1: 谢
0: 谢法
1: 谢。
0: 师。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福慧增长，不量寿，妙智成，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新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礼法师。
2: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啊，大文士同修，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风水学啊。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门是百家思想融为一炉，这非常重要的。我过去还没入道修行以前，也是寻寻觅觅，到处要找名师啊，找遍所有名师，今天那里好，那就去那边，那边那边好，去那边，到最后找不到我所要的。找到40岁啊，差一点病死之后啊，才转入宗教啊来修行啊，所以我的命就救起来了，才有今天跟各位续这个缘，续前生的缘。我在开始修行的过程啊，观世音菩萨啊跟我提醒一句话：第一，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就是要修行啊。除了修行一条路以外，其他都是好像露水落坠，太阳出来了，露水就消失了，而且又提醒我一句话：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难，就应在这一次，任大师兄啊，他放下走了。啊，给各位一个考验啊，考验呢啊，看各位的智慧啊。终于呢，我发现大家的

0: 要心安，一定要安心，要安心呢，要修一切法，才能够安心呐、啊，否则绝对安不了。在我们水陆大法会开始几年，有一位南众出家师，他呢，跟我们结缘以后，他把我的照片带在身上。我说你干嘛带我的相片在身上呢？我因为你会讲话，佛祖那么短，佛祖他不讲话。他有口不说话，菩萨有口呢，话最多，斗嘴婆，所以我要带着你的相片，我心比较安，而且因为他很多的问题烦恼，只有我们的法门可以帮忙解除。第一就是风水的问题，风水问题呢，这个他的家，后面山刚好他家盖在山谷冲下来，冲下来了，他的爸爸妈妈盖了房子进去住了之后，他爸爸妈妈全部高血压，高了都一两百，两百一，两百二，什么药都吃不效，包括他自己出家了，也是照常高血压，弄成他求助无门，他就有一天看到他台视，我在讲风水学，原来。他的家就背后两座山的山谷冲过来，那就是会高血压，那怎么办啊？他就按照我在台视所讲的课啊，他就在龙边这个词啊，想要让他这个气引到这边来，还是做了这个词，他的爸爸妈妈高血压掉下来正常了，连他自己高血压也正常了哦，所以他感觉风水学的吉凶祸福不是一般手可以去解围的所以他我们的节奏员他就把我的照片拿在放在身上带走，也许做一个缘呐。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 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

0: 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我就悟到，观世音菩萨，啊，老祖常常提示的，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难。啊，若是没有智慧，同学之间不高兴，啊，你就干脆我就不来了。嘿嘿哟，我告诉你，老祖也无欠你啊，啊，老祖也无食你一顿饭啊，也无食你一杯茶啊。啊，干嘛跟老祖怄气？你俩安尼无？哎，要唔知了？同学之间啊，在这么多年来，我见过我们那么多的都师兄师姐，啊，有什么不高兴的就不来了，我不见你总可以吧？可以呀、啊。不然就一个坐后面，一个坐前面就好了嘛。你不想看到他，有人说啊，我坐他的后面更难过哎，我都看他背后，那怎么办？我坐在一起就好了嘛。啊，这个就是没有智慧，就由我见我的啊，这个。私心不够宽广，所以有什么事情可以计较呢？没有什么可以计较，能够相互帮忙就相互帮忙，你的智慧才会开呀、啊。好，那这个啊，顺道跟各位讲啊，国运天照，你要国运，要再建一栋房子，好不好？啊，在那里建可以不可以？你悬空唉声，没有修好，你就用意，啊，你就可以了解了。啊，用意，用意沾国运，起造啊。啊，这个是要领。第一，四爻要旺相，即有求空破木解退神。啊，这个要注意，在这已经了了分明看四爻，看四爻，啊，再来看应爻，忌克四爻，啊，宜生四爻。这个玄机耶，啊，应爻生四爻，

0: 表示说你可以盖按照你的计划，克氏窑最好你不要摸，一摸问题就来。好，再来一三看柴窑啊，一望向不空破啊，不空破柴窑不空破啊，也不木也退神。画啊，这个都是会影响的啊，柴窑啊，要望向，表示你天照起来啊，你就会平安，才会守得住，否则才守不住。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伊就要因出后边啊，伊就要去起一间太祖楼啊。后面要去，啊，要起婚轿，啊，我占个卦，那刚好是未月，未月，啊卦，啊，就是地风生卦。地风丑土为台，丑土台啊，就是月破财，月破我讲姓张就张啊，阿表妹婚嫁要去啊，裂破财哦。啊，你要起婚轿，啊，你比赛拢会输哦。伊讲袂啦，我起婚轿，我功夫即马在台中算一流的呢。啊，伊就起一个老厝伫后壁，啊，起婚轿就起啊。啊，我起来看，我啊夭寿啊，你正后壁。啊，这里有火星，明明尖尖，火星，火来克金，你解塞，啊，属金，那么火克金，啊，你这安那的，明明安那未顺咯，啊，安当气嘞，俺们气看嘛嘞。啊，都爱跋婚轿啊，爱甲人跋跋轿，见跋见输，输到有一天掠婚轿来我啊，甲放伊我精修院，输啊，只婚轿互你试试看看诶，我的比赛等下看会赢无？我要是你喜欢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

0: 荐十方地方有缘朱灵大莲位，拔荐个人大莲位，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1: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好、哦，这就是咱用意，一个好处可以了了分明，而且用意站起来，财爻破了，月破，卦中又没有主孙爻，破到底耶。所以这位先生，爱跋筊跋到迄个厝嘛，卖了了呀。啊，所以。我们要赌自己要赌能不能成佛，能不能成道，相当要死的要搬呢。所以我同修我跟你搬，我说我这道底都会成道吗？大家都会成佛吗？会吗？会吗？好啊，按照大家有约哦。嘿，啊，所以咱的法门对于易经好不好，凡事皆沾呐、啊。你若唔没有易经，你敢那风水再好。你也看不到里面有什么那个也缺点啊，还看不到瓜葛。曾经我看一间这个别宗盖得非常的漂亮，开很多钱，在台中还去了出来的因为大，感觉拢带袂调。啊，有一天我就去啊参观遐看咧。我讲你个房间伤大间，而且伊困伫房间的正中，啊，而且用圆床、圆眠床，啊，最困的大概头壳戆。天旋地转，这么平安呢？啊，唔知道是什么原因？那我就开始甲用用意，占讲迄顶层睡了吉凶如何？迄顶层是足大顶的足水的，啊，但是咧，迄顶层呢，我用意一占卦。啊，就是三天大跳，四爻官鬼，这是不安，三天歹笑，啊，这不是看应爻了，当下性就看你的床的吉凶。

山田大旭，我这点人混了，那就是震惊呢。有时啊，当都民忙，人咧震惊在受怕，啊，伊拢困到面两卡去。为什么这样？传言的，也没有一个方位安定感，所以咱的传，你莫去做言，标新立异，嘿，足歹困的，魂不安，魄不定，啊，魂魄不安定，啊，这就是风水学，从卦上就可以了解吉凶祸福，了了分明啊！阿听有无？你不能看看你的眠床好困啊，歹困，好，你就可以自己可以磨练，可以淬炼，可以练习啊！所以身边周围拢是咱的老师。啊，曾经咱一位，咱的信徒，伊的囝，啊，拢是美国哪一个大学啊的博士回来了，啊，那因老爸咧，啊，都要带他来新博士找我，啊，讲伊要做什么事业，可以不可以啊？啊，两个儿子都是博士毕业的，在美国，哦，回来了，满口的 yes no 哎，还是讲用英文讲，啊，像我安尼吼，他比较高档，啊，因爸嘞吼，后面唔食囡仔呢，讲两句啊，别人的话，你都安尼唱呱呱，他说为投资。我挂个站起来，啊，站起来挂。火的时候，火烈说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跟人家说光你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还有不以为然啊，师父啊，你三个前面落落要决定我的一生哦。啊，他我在美国哪一个大学我都得第一名哎，我好了，你第一名就第一名，第一名归第一名，做事业归做事业，啊，那么你这个卦，啊，7000多年的文化，一点不虚，啊，那么孩子就很不高兴了，讲爸爸，我们走。啊，听这个叔父这样讲，啊，把我的兴趣都磨煞了。哎，你就回去啊，回去的老爸呢，啊，又能动处，买一栋，买，好去做主本，啊，好去，做生意。啊，结果生意半年，一千五你都无赚到。哦，迄阵呢，啊，因老爸要卖第二栋房子啊，啊，那两个儿子呢，这个台湾的文化，啊，这第一次这样试，就比较不习惯。现在爸爸你的房子在卖了，我就可以再大有发挥，可以赚还给你啊。因老爸迄两间厝，卖一间厝，还佫剩一间，嘛佫卖去啊！啊，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到了过年，过春节，在仙佛寺，两个孩子带着老爸来仙佛寺，桃李李，光赚到钱了哈，新年恭喜哦，发大财。两个人呢，讲发个屁耶！你不要讲，我们会赚钱，一讲我们就赚不了钱。我讲古德圣人几千年的经验正道你们不要以为说你们安来探己很简单。好，望你所学的《孙子兵法》，用《孙子兵法》要做生意，我告诉你，保戏也啦。《孙子兵法》你是穿墙凿壁，穿到目的地，结果找不到敌人，敌人从后面把你包抄。这两个囡仔呢，傻了。何叔，那这《孙子兵法》做生意不是很好吗？你用错了啦！所以同修，我传给各位的《易经》普义，寥寥分明，左边倒下。又当又塞，穿墙凿壁所以这两位博士学生问我说：“叔，我该怎么做？”解套咯，一个月赚一挂，还会剩下要存你做事业一定保死的。再来，两位孩子的命卦。父母爻旺得不得了所以我还做好读书。父母爻一旺，这个财爻就弱嘛，子孙爻就弱嘛。做生意需要财爻和子孙爻，命里面就安排了。我让你去当老师，最好了啦。接着去我们。

用意知天机，尤其传这个命卦啊，各位把命卦好好学，好好研究。我们医药出版社，我讲的命卦谈解，你们一定要读，你们要去请回来，多练习，多演练，你绝对不会吃亏了啦。好，再来嘞。我们风水学，格运起灶。你要看呢，格运起灶，有的是伤主身，主身了有没有？你这要用一张看看，说啊，这里要起灶。主生爻如何？你就要看主生爻。主生爻若是空亡，你那先出来空空；主生爻破，你那先出来难量。主生爻休囚，你那出来也是很难调教。主生爻化退。一难有头无尾，主生爻化绝，一难前途还是有限，所以你要格运起灶，房子你要用意占卜，你就可以了了分明。要分占分财爻运占。这栋起灶起来有没有财？卦中了了分明，财旺表示说这里盖起来对你的风水家里有帮助，财运可以守得住财运。若是财爻破了，盖起来你会百事不顺呢。这个是了了分明啊！在占财能不能守得住？兄弟爻动，保证你守不住。兄弟爻的最怕兄弟爻动，问财运啊！官鬼爻动了，就是家里很不平安你一定会与人官司。打官司，这划不来，所以我们都可以防患未然。曾经我在民国74、75年的时候，那我的信徒也是企业家，他要到邻近国家去投资，去盖房子，我挂站起来。我说你不要去哟，你去挂就是砍了水。也听过。那你去了这个国家。很多钱会赚钱，但是无缘四爻兄弟，你会跌了钱，水中捞月去你也要加油，你要注意那就看应爻的那个目的地有财，四爻人。本身无福没有福，本身没有福，一年还没到，所以你去了，看着人家赚钱，你也扑通扑通跳下水，砍挂，砍了水挂，水中捞月。

0: 啊，结果他也半信半疑，啊，去了，结果在那边差一点回不来。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钱全部泡汤，你也赚都赚不到，连自己带出去的钱要回来，差一点起问题。刚好他就到我们的办事处，国家对外的办事处去借了钱，买飞机票回来。啊，回来了，他也很乐观，来找我师父啊，啊，感恩哦。我了解老祖宗的文化那么厉害，说水中捞月，我去那边确实是水中捞月，昏沦未转，全部钱赔光了，回来，还要借钱回来，这个就是正道。我将正道的，我讲给分享给各位，各位能用，那你们就不会受一些不必要的吃亏，围绕着，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多多温故而知新又有我们有一位，当官的，他的办公室

好，办公室在这里，主动组组建组，这白狐高，他也知道这里白狐高，所以他的员工很难管理，啊，常常莫名其妙的诬告都来了，啊，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请示一位老师。啊，跟他想办法，如何来破解这栋白虎的高的房子？啊，也没有找到结论。所以有一天，啊，找到仙佛士来，啊，问我怎么办？啊，你就看着办好了啦。啊，你在这里。设个棋台，三只棋子

0: 啊，这里有四楼高，啊，你这里有三楼高就可以了，比较近。旗子会换关东旗，啊，或者国旗，啊，你的团队的旗子，这三个旗子，你就可以把这个散掉了，破解掉了。 它是静态，旗子是动态，动为用，啊，静为旗，啊，动为用，能可以化煞，所以它很快呢，把这个旗子竖起来以后，哎，平静下来了，莫名其妙的问题都解除了。 啊，前面是美国的一个大楼，这边是空空的。啊，是有一次那一年，啊，飞机，啊，下去了，才看到前面又有一架飞机，赶快再拉起来，要么去修崩。啊，所以。 很紧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常常起故障。那我就去从这里坐飞机到美国，啊，去那边要帮他看这个公司。啊，去了坐这班飞机，回来还是坐这班。啊，去看了，我说你这个是。 美国的，大楼，帷幕玻璃亮晶晶，白虎有光，啊，白虎光呢来伤害的，那怎么办？你要盖也不可能，那我就在这里告诉他，竖五株旗杆。
1: 你这里是五支旗杆，啊，这个在风在吹，就把这个是散掉了，啊，你就会平安了。所以华航，啊，他就在这里竖了五支旗杆，啊，那把这个煞气化掉了。所以我们是趋吉避凶。 扭转乾坤。那这个当时我用了三个卦，就火天大油，金力满堂，四爻是尘土，尘，好是火生土，啊，变成。 火天大有，这个是变成巳火来生尘土，就平安了。所以扭转乾坤呐，很简单。但是这个基本原则我们要懂，然后你用意来沾，了了分明。 即是趋吉避凶而上圣心法，《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尽重现。我今勤洗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啊！祝福各位。
2: 传吉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易经大学，澎湖教室易经风水学初级十一班，115年9月12日、13日开课，每个月第二个周六、周日早上9点至下午5点上课。上课地址在澎湖县马公市岸山里大贤街160号，澎湖县劳工娱乐中心，报名专线0988-272-231。0988-272-231，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台湾太平
3: 洋，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必要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必要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必要出版社。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利生。

0: 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原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0: 宗祖就写了一句话，我觉得看刚看了很感动，人的一生绝对不离不开互相帮忙，这是旅运大同篇里面的概念与包容，否则人就是自私的魔王。我觉得这是宗教教化里面的基础，所以宗教关键点是社会的教化。所以我们在多少年前我们一直在推动宗教研修学院的成立，非常非常辛苦，因为碰到官僚体制，我们去打破它原来的窠臼，这是非常困难的一部分。当然任何一个宗教，它必然有它的使命，必然有它的目标，也必然有它的理想。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宗教真的很好，假设各位有到大陆去看的话，当然台湾的宗教也有出现它的问题。我再批判一个东西，感恩师父，我觉得赞叹师父，跟各位报告，我有去听过，他从来没有讲真正的任何的东西，他只是在那里跳着带着年轻的学生。我觉得真的这是宗教吗？最多只是说勉强说他成立了宗教团体，而且他收集了那么多车子干嘛？是为了要载信徒吗？我没有说什么名字哦，所以那个人也不要是随便来对号入座。我觉得当然有时候台湾大部分的宗教真的很了不起，所以包容很重要，包容的根基就是和。这是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下的想法，很抱歉因为我 O 型狮子座的，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批判性的概念，对不起主持人。
1: 我们发表人先不要互相对话好了，我还是希望说至少收集我们来宾的在座三个问题，然后再请我们发表人来。没有吗？有，我们两位理事都在那边，应该会很有想法。
2: 那个我先问一下那个聂老师好了哈。其实我是不太懂了，所以其实还蛮想要请教您的了。有一个，因为我们在谈，慢慢的我开始好像有一点回忆到以前，好像阿甘本在谈这个影像跟记忆的这个连接的时候，然后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当影像就是对于人的内在性的一个讨论嘛，就是。这个内在性它不只是存在于人，甚至包括影像在我们的外在的世界里面，它其实也有所谓的内在性在那里，那你怎么去激活它，是不是？所以有很多一连串的讨论是关于这个内在性的问题。那所以当在听你的报告的时候，讲到这个

灵符的这个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人物嘛，一个精灵嘛，哈。那我想知道这个连结在哪里，就是阿甘本用灵符这个比喻，那他到底跟他最后的哲学导向的所谓的内在性的这个讨论

0: 在小学五年级以前都是处于半兽人的阶段，就是半兽人，他还是在学习，可是对他来讲，他完全不理解这些所有的事情，他接触到的人事物，人要叫他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他称那个阶段叫做半兽人。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有点不太知道这个半兽人到底有点什么，可是后来我还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他一直想要去描述那个状态，就是当你处在那个状态的时候，到底是什么状态？我也很想去理解他啦，就我也很想去。当然有很多那个发展心理学的，你可以去说人在那个时候的我们的认知啊什么还没有发展。可我有点想要丢出一个想象啦，就是。因为那个聂老师也是有三个儿子嘛，哈，应该对这种半兽人的阶段，应该很清楚小孩子那个半兽人的阶段。那我想这个半兽人的阶段，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内在性没有被激活的状态？还是怎么说呢？假如你是阿甘本的话，你会怎么样看这个人的这种半兽人的阶段？这个问题都很跳跃了哈，但就
1: 这个解说的问题哦，我们对其他两位论文发表人有没有问题？哎，我们又多了一位理事在场，因为新兴宗教这个齐老师的研究一向是很。开创性的没有，好，没关系，不强迫。
0: 那个刘同学，听到头，那燕堂，那请问一下，那个回盟对于中国目前的穆斯，就中国的穆斯林有什么样的回应？对，有没有一些？但当然跟你的题目差很远了，哈，对。可是其实还蛮想听一下的，对。
2: 吕老师的这篇，因为不好意思，我刚刚进进出出，因为有一点行政职，然后有一些状况，但是还是有听到刚才提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社团法人、财团法人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宗教团体事实上在以不管庙宇来讲，他们有时候会有另外成立一个财团法人基金会的这样，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宗教团体一定是社团法人、财团法人，而是看他所做的事业项目了。所以基本上我倒觉得说，医院它是用社团法人，那某种程度上医院，那个只算是说，对我们来看还是一种盈利机构，它不是一个非盈利机构。那这个因为它的来源不是来自于民间民众的这种捐款嘛，所以我倒觉得这个地方我比较不会觉得有这么模糊的地方啦，也许等一下卢老师可以再提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部分，会造成现在的一些跟政府之间的定位上的困扰吗？或者说困扰点在哪里？可能可以再描绘一下这样子。
3: 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不迟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地经大学中立道场初级48班，115年8月3日开课，每周一晚间7点授课，地址在中立市中央西路2段30号12楼之2，报名电话0928-885-733，0928-885-733。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见太平。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 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还有其他问题吗？我要不然我们先让就颠倒过来，先那个我们刘同学先回应好了。
1: 谢谢老师的提问。我简单说一下，就是我先讲，就是回眸是一个相对来说有一些东西没有那么透明的一个组织，包括他的会议记录、理事名单这些东西，其实他都不是那么公开，所以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依靠当时的回协的一些刊物记录的，就是先讲一下这件事情。然后对于现在的习近平在推动的宗教中国化也好，或是对于伊斯兰教的这些整改的政策，据我在就是因为我写这一篇的时候，也有顺便爬梳一下相关的一些新闻。那其实他们没有多说什么。这是一件很我自己有个人立场，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吊诡的，但是确实在他们1970-80年代开始交流之后，他们更像是把中国视为一个过去长久以来没有被了解或者是没有被伊斯兰世界所了解的一个地方。那但是对于现在的这一些进一步的就是中国的宗教政策，其实回眸是没有那么关注，因为现在回眸大部分对于国际议题的这些意见还是集中在以巴问题上面，现在的以巴问题。对，那希望有回答到老师的问题，谢谢。
2: 好，那我先讲一下，我觉得他对宁福的这种想法，虽然他感觉上面是一个就是让他介于生跟死之间，可是其实我们去想想看哦，就是当一个人对本体的这种追求，就像薛西弗斯神话一样，其实到了那个阶段之后，又破灭，又滑下那个山体来，那所以你会发现啊，其实在他的企图心虽然是在讲那个影像的这个部分，可是我觉得它其实是带有本体的那种追寻，一个人回到自己内在的那个精神的体现。我到最后是没有讲，其实它最后有这个意涵。对，那个体现呢，它绝对不是一个固化，也就是说不是被文字符号语言这些框限的，在城堡之内，就像那个卡夫卡里面所讲的，在城堡之内有划规的，然后好像感觉是一个体制内的那个精神性的那个追求，它其实到最后里面都那个破除掉，是一个非常模糊，就好比是说回到那个道德最原初那个 chaos 那个状态，是一种混沌的，是介于生跟死之间，是介于那种就是在当中的一个游走。那这个也就是那个当代的精神，总是在之间里面，我以为瞥见了，可是当我以为我去掌握的时候，也许我是固化了它，有时候可能必须要重新再回到那个源头里面去想一想，去望一望。那所以他才会去讲到那个拉空的那个象征界的这个部分，如果我们被他掌握了，那我们可能就类似像被美杜莎之眼瞥到看到，然后被石化，那这个是他不意欲要做，他希望我们总是能够突破这样子的一个固化，然后走向一个活化的一个可能性，让我们的内在精神可以再度活跃。我这样子解释不知道会不会太抽象。对，
3: 非常谢谢齐教授的指教。社团法人是基本上是由社员组成，他的最高的权力机关是社员大会，包含解散的部分。那财团法人基本上是由财产所组成，就是捐赠财产所组成的，所以相对比较起来，它的组织的章程跟它的主管机关就不太一样。那财团法人比较容易受到主管机关的监督，这个是我想说，财团法人就比社团法人就比较宽松了，大概是这样的部分。所以宗教团体到底是属于财团法人还是社团法人？假设他用同修会的方式，那可以成立社团法人。他假设是用一般的某某宗教的部分，基本上倾向于用财团法人的方式，这是两个运作方式不太一样。当然我也看到很多的新兴宗教，他除了本身成立财团法人之外，他另外附设他的社团法人的机构。

0: 宗教团体要不要纳税，要不要纳税，这是内政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不过我个人觉得，当然我们觉得台湾的宗教受到有些的不好的宗教的影响，譬如说骗色啦、骗财啦等等的部分，所以这个拿捏的分寸我觉得就留待智者来加以解决吧。感谢大家，谢谢。
1: 刚才好像有问我那个半兽人，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就是类似像有一点像神秘经验这样。就是我记得有以前有一个学姐，她都说她的小孩就是她的侄子吧，就是还没有受教育之前，还没有正式学习很多东西之前，她是可以记得她的前世那个记忆的。对，所以有时候她可能是介于那种意识跟潜意识，介由那种形象或者想象这个东西里面跟过去的某个根源去做一些连接。那这个东西里面你不能说啊，你怎么那么皮啊，你怎么会乱讲这些东西，不是用这种方式去定义它，因为我觉得那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这样。好，分享一下。
2: 啊，还有没有第二轮的问题？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哦。我自己也真的也忍不住有一些感慨，就是说我因为刚才那个吕院长在回答那个齐老师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起去年我参加那个内政部宗教与法治会议的那个场景，就是说我们那有一些法治就是法律方面的学者就侃侃而谈，就认为应该要那一个，因为又有免税然后又享受那个，所以应该还是要把那个宗教纳入一些法治的管理嘛。我底下就我宗教团体就很不好，免税，免税就算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意思就是说，你只是给我们免税，然后就也要用一道的法律来管，就完全是不信任的。对，那我想，我今天就说，因为我们研究宗教的学者总是看到宗教团体自己的，会比较同情理解，就是对啊，我们宗教团体付出了这么多，只是得到一个免税的优惠，你就认为你有权利来管我们？对，就是说，这个就双方就很难过。但是 那当然也没有，因为 宗教人都与人为善嘛， 那个就没有继续对话下去，就是火，但是火药味就出来了。对，所以我觉得 这一方面可能公部门可能还是 要多多的找宗教团体 来对话。对， 你等于是说你今天一个盈利组织，然后又多可以赚那么多钱，然后 你用这个来规范他，可是 你只是给宗教团体一个免税的待遇， 你就那个吗、哦、所以说这个宗教立法现在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卡关。
3: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
4: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0: 对，然后那个燕塔的这个论文哈，现在有一个，其实我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感慨啦，就是说，明明我们是一个宗教自由、宗教多元的国家，而且我们全台湾有一个统计很有名的穆斯林友善国家，我们现在是进入前三名，非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友善度第前三名。哦，可是我们会觉得，奇怪，我们怎么他们一直跟对岸，就是说整个中东伊斯兰世界反而是，我想这个有两个很根本的原因哈。对，这个问题真的，我想我研究了这么久，我想有没有这个大家有点可能，大家听到这样可能会比较可以释怀哦，对穆斯林国家也会多一点同情理解，就是说他们是政教合一的，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很多所谓的这种交流，其实是一个，其实政治的意义大于宗教了。他也不是不知道说台湾是一个穆斯林友善跟宗教的国家，可是在这种国家国力的这种跟自己要发展经济政治的这个氛围，而且大部分的穆斯林国家不可否认都不是民主自由的体制，所以说很可能是专制统治者跟想要跟中国关系好，可是底下人非常不满，这个迟早会出问题的。对，他们讲那个茉莉花革命跟很多的，这是一个关键。然后另外的一个关键，当然就是说，对，就是应该对，大概就是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当然就是说，他们可能对如同燕堂所说的，穆斯林国家认为，中国东亚国家，算是就是不太了解的陌生人，然后也可以变成朋友，可是因为他们恨西方人更多，就是说，所以至少可以敌人的敌人可以成为朋友，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大家看看这几百年的历史，整个欧美强权怎么侵略中东跟伊斯兰世界，就可以理解说，那也难怪了，那对他们讲，至少中国、韩国、日本，甚至台湾都是一个比较无害的、可以潜在的盟友，因为他们根本搞不清楚我们东亚国家的状况，他们的资讯其实还蛮传统的国家，资讯没有那么开放。对，所以说，那我想说台湾，当然我们的官方能够做的也已经断交到只有剩下十几个国家嘛，那这就是我们做宗教外交、国民外交好好的。其实我觉得穆斯林对我们是蛮友善的，就民间的角度来看，但是基于官方上的一个政策，他绝对不会去那个。而且中国现在跟他们交往，都直接说你要支持一中政策，不要跟台湾有那个。他直接，然后有一些比较受到经济跟军事依赖的国家就是表面上就答应了，就是这样，看到就是这个状况。那聂老师的文章比较复杂，我想我就不讲，私自底下再讨论了。那我们还有几分钟，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要我们那个我们维新圣教的学员们有？其实我觉得天地教应该跟维新圣教好好成为台湾新兴宗教的带头的研究的。是 都很有活力，然后可以带动，因为我们新兴宗教的学者不多，其实资源也很有限，然后能够讲的话，在台湾的宗教系所基本上还是以传统宗教的研究为主，这个大概不是我们很少数的几个对新兴宗教议题有关心，偶尔写几篇文章有办法去改变的。对，但可能还是蛮需要这种我们跟新兴宗教团体的一些交流。
1: 最后一个问题真的是有点困难。我仔细在我写的时候，我有发现在爬书它的这些文本，它其实呢是会，我其实会比较在意，就是那种依恋式的或者是爱恋式的这种影像重新再活过来，那这个是很可怕，因为过去不可复得，如果从人的那个角度来去看，可是从永恒的这些角度来去看，我们总是必须要去揣想，透过我们的一些就是想象的这部分，仿佛可以让我们更亲近上主。对，但是大家都知道，其实最后如果你太过于依赖图像的话，假设它是一个图像，那过于依赖的依附的这些都必须要重新打破，因为所有的工具里面到最后这些都需要丢弃的。如果 会产生一些危险，那就可怕了哈。那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人他把 AI 当作是一个聊天对象，而且是彻底的情人化，然后甚至可以为他而死，他叫。

0: 我死，我真的是可以去死，但真的就是非常可怕的，类似像灵符的那种爱恋的影像，甚至还没有到影像，它从这种就是对谈当中、文字符号当中，就完全产生这种情感的依附性。那如果是这样，没有人去点醒他，那恐怕那个结局也是比较悲惨。所以当我们在使用工具的时候，那这些工具有可能真实跟虚拟当中一直在进行一些切换。有时候恋爱经验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爱恋的对象也许没有那么好，可是我们以为他是很好，然后我们就不小心爱上他，就死心塌地的跟着他一辈子。对对对，那所以呢，在当中里面就是 be careful， 哎呀。且行且走，然后保持作为一个人，但是那个在人当中里面，其实还是要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就是反省，对。
1: 对，时间刚好就是已经，对，我们4:50，嘿，大家就这样慢慢那个散会，然后要移动去我们，好像你今天是有晚宴嘛，哦，好，那我在这边就是正式宣布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研讨会就结束。再一次感谢我们3位论文发表人，今。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义经大学台中道场义经风水学初级95班，115年9月4日开课，每星期五早上9点至12点上课。地址在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106号台中道场3楼第3教室。报名电话0936241036，0936241036。欢迎大家一起来学易经。
3: 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2点至5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12月1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级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最敬爱的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创立的维新圣教古智精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了无数大众，更是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来了解我们的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混元禅师如何透过现代电视媒体的力量，在华人卫星电视台推出了《风水真经》和《阴宅风水经》等等系列讲座。从民国85年1996年开始，每一天都有1个小时的节目时段，透过卫星播送到全亚洲。有无数的观众在自己家中的电视机前面，很认真地学习着混元禅师传授的风水妙法，而这一步成了混元禅师电视弘法事业的新起点。

如果说前面的努力是在播种，是在撒下希望的种子，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故事就是看着这些种子如何在台湾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让我们继续跟着混元禅师的脚步，一起来见证这段更加波澜壮阔的历史。从民国85年开始，在华人卫星电视台每天播出的《风水真经》和《阴宅风水经》节目，从台湾延伸到了大陆、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地区，到处都有人在收看混元禅师的风水讲座。有很多人依照混元禅师的教导，调整了自己家里的风水格局，生活中开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改变。孩子变懂事了，夫妻关系更融洽了，事业上也渐渐有了转机。这些真实的改变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了混元禅师的信众，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风水不是迷信，而是科学，是宇宙的大道理。

更令人感动的是，透过电视节目的播送，混元禅师接触到了更多的收视观众的回应，有很多信都寄来了。每一封来自各地的感谢信都在述说着同样的故事，一个人透过电视看到了节目，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一个家庭透过风水的调整恢复了和谐和幸福，一个社区透过风水的智慧变得更加安定祥和。混元禅师更体悟到，风水调整后，众人得到生活平安改善是很重要的，然而引导大众要有智慧的面对自己人生更加重要。因此他决定将易经修行的智慧广传，帮助众生不是只有学会风水技巧，而是更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提升心灵智慧。混元禅师他曾经说过，我传风水传易经最终的目的不是要让大家都变成风水师，而是要让大家找到自己内在的智慧，用这个智慧来指导自己的人生，避免灾祸，创造幸福。基于这样的想法，混元禅师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要开始在电视上传授易经心法的深层内涵。因此从民国86年1997年开始，混元禅师开始录制一套全新的节目，这套节目就是易经心法讲座。这套讲座和之前的风水真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风水真经主要教的是风水的应用，比较偏术的层面，而易经心法讲座则进到了法的层面，要传授的是易经背后的智慧，是如何透过易来认识天地、认识人生、认识自我的方法。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慧圆禅师在讲座当中开示，易经不是用来算命的，易经是用来明白道理的。易经教我们阴阳的道理、五行的道理、天地运行的道理。当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以后，我们就能够预见未来的变化，提前做好准备，趋吉避凶。这个才是易经的真正用处。

在《易经心法》讲座当中，混元禅师详细的讲解《易经》的基础理论，什么是阴阳，什么是五行，什么是天干地支，什么是八卦。他用浅白易懂的语言，把中国五千年文明当中最深奥的智慧，化为现代人能够理解和应用的知识。每一堂课，他都会举出大量的实例，让观众们看到易经的智慧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如何用易经来判断？在经营企业的时候，如何用易经来决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如何用易经来化解矛盾？

每一集的易经心法讲座都是一个有深度的课程，整个系列最终累积到了数百集，成为当时华人卫星电视台的一个重要节目系列。易经心法讲座的推出，不只是在传授易经的知识，更是在开启一道修行之门。混元禅师透过这套讲座向观众开示了，易经不是古老的遗物，而是活生生的可以指导当代人生活的智慧。一个家庭主妇可以用易经来安排家务，一个上班族可以用易经来规划职涯，一个企业家可以用易经来决定商业策略。易经的智慧正在透过电视这个现代媒体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千千万万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是混元禅师以媒体弘法的巧妙之处。混元禅师不是强硬的说教，而是温柔的引导，让观众在实践当中自我领悟。

易经心法讲座推出以后，引发了更加热烈的社会回响。电视机前的观众们不再只是简单的学习风水如何布局，而是开始从更深的层次思考人生、事业、命运等等根本问题。许多观众看了节目以后，对易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来信询问如何进一步深造。也有许多企业的老板们看到了混元禅师的讲座，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经营的企业工厂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生意越来越难做？为什么员工总是人心不稳？这些人从台湾的各个地方赶来，带着对工厂现状的困惑和对改变的期待，向混元禅师请教关于工厂的风水问题。

慧远禅师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他深深地理解到，在当时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工厂和企业面临的风水问题和普通家庭的风水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家庭的风水影响的是一家人的福报，但一个工厂的风水影响的却是数百甚至数千数万名员工的家庭生计和福祉，影响的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慧远禅师说，一个企业老板如果能够懂得风水，能够按照风水的智慧来规划工厂，就不只是帮助了自己的企业发展，更是帮助了数千人的生活，让更多的家庭能够因为工厂的兴盛而

得到安定，这才是大爱，这是普度众生的表现。有了这样的想法，混元禅师决定要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录制一套专门针对工厂和企业的风水讲座，也就是《工厂风水经》。跟刚才我们提到的《风水真经》《阴宅风水经》不同，《工厂风水经》讲的并不是一般的风水知识，而是专门针对现代工厂和企业运营的特殊风水问题。混元禅师在这套讲座当中，巨细靡遗地讲解了工厂的厂房布局、生产空间的风水配置、办公室的设计、员工宿舍的安排、厂区的绿化等等各个方面的风水考量。他用大量的实际案例讲述了一些企业因为风水的改善而起死回生，从亏损变为盈利；一些工厂因为风水的调整而员工稳定，产量跟品质都提升。混元禅师强调，风水不是迷信，是科学。工厂的朝向、采光、通风、排水，这些都涉及到《易经》当中的阴阳五行等道理。当我们按照这些道理来设计工厂时，就自然符合了自然界的规律。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就会感到舒适，感到安心，工作效率就会提高。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工厂风水经系列节目在华人卫星电视台播出以后，立刻在企业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企业老板们开始按照混元禅师讲的方法调整自己工厂的风水格局，结果许多企业真的看到了改变，他们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产品的品质改善了，员工流动率也降低了，企业的业绩也随之上升。工厂风水经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把易经风水从家庭领域扩展到了企业社会的领域。混元禅师强调，一个工厂的风水不是只影响老板自己的福报哦，而是更影响数百数千名员工的生计和福祉。当一个厂房的采光更好，通风更顺畅，人的流动更合理时，不只是风水改善了，更重要的是工作在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到舒适和安心。这就是易经风水的最高境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整体的和谐和幸福。

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管理者，看到这套讲座以后，开始用物理、地质、环境学、心理学等等科学角度来诠释风水，从而真正理解到，风水不是迷信，而是一种科学的、人文的、兼具美学和功能的环境设计理念。更重要的是，这套节目让整个社会重新认识了风水，它不再被看作是迷信的产物，而是被看作是古人留下来的科学智慧，是可以实际应用在现代企业经营的管理哲学。混元禅师说，我不懂什么叫做个人成就，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当每一个家庭都明白了易经风水的智慧，都能够按照这个智慧来调整自己的生活环境，那么家庭就会更加和谐，社会就会更加安定，国家也就会更加繁荣。这个就是我的终极目标。

在这个时期，混元禅师透过不同的电视频道、不同的节目形式，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易经风水的智慧传播给了数百万的观众。无论是在华人卫星电视台，还是在台湾电视台台视，混元禅师的节目都成了必看的经典。混元禅师的言论也开始在社会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许多高学历、高地位的社会人士开始认真思考《易经》的智慧。许多科学工作者开始从物理学、地理学、磁场等等角度来诠释风水。许多企业家开始把《易经》的理念融入到企业管理当中。易经风水从小众的神秘学逐渐演变成了社会各个阶层都认可的知识体系。这一切都始于混元禅师一个简单而坚定的心愿，让所有有缘的众生都能够同沾法益。

各位观众朋友，透过华人卫星电视台播出的《风水真经》《阴宅风水经》《易经心法讲座》和《工厂风水经》等等系列节目，混元禅师已经在全亚洲打下了坚实的弘法基础，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在民国87年，混元禅师开始和台视台湾电视台洽谈，要将易经风水的智慧带入台湾最主流的电视媒体。这一步即将掀起对台湾社会对易经风水认识的新高潮。敬请各位观众朋友锁定下周同一时间，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让我们一起见证易经风水面面观在台视的诞生以及辉煌的10年。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承祖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

0: 是不是听起来很有趣？一个菜它要先经过煎型，再经过卤，就是它。因为现在是夏天，所以我们都推出一系列的瓜，就很凉爽。对，我先介绍一下，这些食材你们都认识吗？冬瓜嘛，对不对？蒜头嘛，葱嘛，
1: 对。
0: 介绍这个，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平常不会拿调味料出来，因为通常都是文平常临时去翻箱倒柜找调味料。为什么今天它煎出来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那个油，但你们看的时候可能已经没有这问题。最近那个油不是很安全。那我们自己文平嫂的照咖，文平嫂本身有研发出一个素食的面，叫做黑松露拌面。这个是我们拿来做拌面的黑松露的油。
1: 油。
0: 所以说，闻起来就是黑松露的味道。但是那家别人家里面没有怎么办？一般的油也可以。
1: 用那个什么鹅油也可以啊。啊，
0: 一般的家里也没有鹅油啦。
1: 这我就不知道嘞。
0: 你看，文平嫂在煎东西都不是用鹅油，就是用一些比较特殊的油。但是其实一般家里应该用沙拉油也可以哈。
1: 这个不要。
0: 冬瓜是本身就切好，这样一块一块，你就
1: 买没有？它是这样子啦，我比较这样一个几一个很大嘛，然后就切一圈给我啊，那我们不用用那么多，所以我帮他切这样子。
0: 中间的不要。
1: 对。
0: 冬瓜要削皮，
1: 要啦，这么厚怎么不削皮？
0: 因为卤完的皮不就软掉了吗？
1: 不会，
0: 不会，
1: 不会，冬瓜没有那么快软。
0: 好了，切完之后你打算切多大？
1: 对，切不用很大。
0: 我再跟大家说一次，这个冬瓜香煎卤冬瓜，在开始做之前，文平嫂也还在思考，他要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这个菜。为什么他会录之前才在思考呢？因为一样，我们还是把维新当做这道菜的首播，这就是文平嫂人生第一次做这道菜，厉不厉害？就奉献给维新的观众。你们永远拿到的都是第一手资料跟第一手的菜，为什么你都要把中间那个割掉？
1: 这个软的不要。
0: 看起来很好吃哎。
1: 对，
0: 冬瓜是可以生吃的吗？
1: 好像不行吧，我没有听过嘞。
0: 那我就不试了。文平嫂切的大小有一点像豆干。
1: 对，
0: 厚度像豆干。
1: 对的，
0: 尺寸也像豆干，就差不多这么厚。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切这么厚吗？我也不知道，因为这是文平嫂今天才想到要这么做的。你是怎么想到要这么做的啊？
1: 我这是今天去市场看到冬瓜。
0: 你是看到冬瓜，然后脑子里就想出来你要怎么做这个冬瓜了，是不是？
1: 对呀。
0: 那你为什么你都已经有看过冬瓜这么多年了，你今天才第一次做这道菜？
1: 我冬瓜我普通都是卤什么卤香菇嘛。
0: 是啊，
1: 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我抖音里面都有。那我现在想换一下，
0: 这就叫做艺术家。做菜也可以是艺术家，做一做，做一做就想要换一下。
1: 十二个就够了。
0: 你看，我们这还有精算的十二片。为什么是喜欢十二这个数字吗？
1: 不是，这个放着更好哦。
0: 是为了考量这个锅的尺寸。
1: 对，对，
0: 看吧，文平嫂的。

0: 脑子，你不问他，他想好的东西，他都不会告诉你。原来是为了迁就这个锅子，所以我们切十二片。那你家的锅子如果大一点，你就切二十八片；如果小一点，就切两片，这样好不好？是为了锅子，我真的傻眼哎。文平嫂现在在做一个很细致的事情，
1: 这个是在做什么？
2: 切，整个线。

0: 如果觉得好吃，文明嫂就会拿来请客了。
1: 对。
0: 可是这样不是都把维新的观众朋友当小老鼠吗？
1: 不会啊，他们也可以学，学起来客人来可以弄啊。
0: 真的不，我觉得不是很多家庭都像文平嫂家一样有这么多客人来吃饭呢。
1: 很少，
0: 很少，对不对？嗯。一般吃饭的事情都交给外面餐厅了，怎么可能？
1: 但没有办法，老板的朋友都不去搬餐厅吃，都要到家里来啊。
0: 为什么又切一刀？嗯，
1: 等一下那个，因为这个冬瓜不会快烂了，嗯，啊，你这样切刀，等一下煮的时候比较入味。
0: 天哪，这得要多么的有耐心！而且我看文平嫂在下刀的时候，她没有犹豫哦，她是直接斩到那个中间的部分。他要是可以翻，我就想要翻给你哦，就可以翻。对对对对对，你看，他是这样子切到有一点一半，然后可以翻开一片一片。这，一般人哪有这个耐心啊？文平嫂，嗯，那不就只有你们这种巨蟹座的才会有这个耐心？
1: 哦，我是巨蟹座，
0: 啊，怎么这样子说？不是你告诉我你是巨蟹座？哇哇哇哦！没有搬开，你不知道他的刀其实切得这么一，难怪他只要做12片，这个刀要是切了24片，岂不累死了？而且他切很细很密，你有必要切这么密吗？不用吧，
1: 没关系的，就切的。
0: 做菜有一个很大的逻辑，终于被我发现了，就是。不怕麻烦，文平嫂是超级耐烦的人，她超不怕麻烦的人。像我们这种急性子，根本不可能做这道菜。她只是剪出来只一分钟，好了，
1: 好了，
0: 终于雕花雕好了。嗯，开大火，倒，先倒油，
1: 电哦，有电灯了。不用不用，那个不用，等一下要在那里
0: 先倒油，嗯，要把整个锅都没满，然后冬瓜文平嫂要来一片一片的放。哦，是有雕花的那一面往下，哦，
1: 对，先往下。
0: 你怎么知道？我刚刚脑子里以为是雕花的那一面往上。哎，你是什么逻辑认为雕花的要先往下？
1: 那往下好一剪刀切切，才不会掉。
0: 才不会掉。
1: 对啊，因为这个弄这样都会。

0: 哈，你几片刚锅子刚刚好？
1: 我算过了。
0: 你怎么算？你又没做过。
1: 没有。
2: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3: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刚刚好12片，满满满哎。
1: 对呀、啊，2、4、6、8、10、12，对，我算一算应该刚好。
0: 这也是一个技能哎。嗯。用大火煎、嗯，这样算煎啊哈？会不会糊掉啊？
1: 我看一下。

0: 这个煎大概煎多久？
1: 要看呢。
0: 再说一次，因为文平小孩是第一次做，所以他也搞不清楚。
1: 对、啊，
0: 应该要多久？他就是一边做一边看，然后得出一个结论。哦，微微黑了。嗯。平面的比较容易黑哈。
1: 对。
0: 格子的都还好。
1: 好了哈。
0: 好了，煎完了以后，也现在已经转成小火了。然后文平嫂快速的去拿葱。拍大蒜，
1: 刚刚拍的那个，
0: 连皮一起丢下去。
1: 对，然后。
0: 因为我们要卤冬瓜，凡是卤东西都是大蒜拍完，大蒜洗过，然后连皮一起丢下去，两颗大蒜，一点点葱，然后加了一圈酱油，装水，有很多吗？也没有很多呢。嗯，那个水只有刚刚好盖到冬瓜而已，没有很多。嗯。
1: 然后放一点糖。
0: 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料理真的是挺神秘的。又放红糖了。

0: 你加酱油再加水，这样会不会焦掉啊？
1: 对，就不会焦掉，而且可以吃进去啊。
0: 好神奇哦，不知道这样子的冬瓜会是什么味道哎。你刚刚在试咸酱哈？
1: 嘿。好，我们再让它滚。
0: 不得不说，现在闻起来是很香的
1: 哦。没有，有没有？对。
0: 闻起来不是冬瓜味，是蒜头加酱油的香味。
1: 对。
0: 然后，所以我很期待冬瓜吸进去这些料之后会是什么味道。嗯。你们把甲龟哈。嗯
1: 嗯嗯。慢，得本住。
0: 过程当中就是要一直翻。

0: 来翻去，
1: 不是，
0: 哦，还蛮漂亮的哦。
1: 对啊，全部放过来比较漂亮。
0: 有酱油的颜色下去以后，变得好漂亮哦。
2: 嗯。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带您深入易经妙法，趋吉避凶，开启智慧人生。秀水太极道场初级十六班新开班，115年9月2日正式开课。每周三晚上7点到10点授课，上课地址在彰化县秀水乡民生街582巷29号。欢迎报名，请拨打04-768-1379，04-768-1379。易经大学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04927237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袂歹袂歹，哇！我怎么觉得它已经开始在端端端弹跳了？嗯。这个卤冬瓜的过程要全程都守在锅子前面哦。
1: 对。
0: 然后要用大火吗？
1: 中小火就可以，中火。
0: 中火
1: 已经用中火了呢。
0: 它现在在蒸的时候，那个因为我们冬瓜有切嘛，所以它就是一直在那里开合开合开合，我感觉会很好吃。毕竟大家都是第一次。
1: 来，让它焖一下。
0: 焖一下。
1: 嗯。焖一下。
0: 中火。那你怎么知道要焖多久？
1: 我等一下看就知道，因为它那个颜色哈，
0: 已经进去了。
1: 对对对，就会那个的软。
0: 问文凭嫂什么时候好，你是永远得不到答案，他都会说我看一下，然后或者是说等一下，或者是说这样就好了。但是你说看一下，我来看我都看不出来到底怎么样算好了。现在开始切。绿色的葱的绿色部分，因为我平常做料理非常喜欢配色，色香味俱足。哼，连个小葱都切得这么油啊！
1: 嗯。
0: 不用偷看一下吗？
1: 可以啊。
0: 这样子是你眼睛看起来是好了吗？
1: 差不多了，你看。都胀起来了，
0: 跟刚刚长得一样啊。
1: 嗯，
0: 到底要怎么看？我真的都看不出来。
1: 应该都可以。
0: 好奇怪哦，有切丁的那一面，它吸到的酱油汁，它是可以全部变黑色哦。没有切的那一面还是白白的。
1: 对呀、啊，
0: 好神奇哦！
1: 所以要切才看得到啊，这个。
0: 你怎么会想到要切？这脑子不错哎。
1: 对呀、啊，
0: 对、啊。李北班，那这个蒜头卤过的蒜头会，你们会吃吗？
1: 啊？
0: 蒜头放进去卤之后的蒜头会吃吗？
1: 会吃啊。
0: 也是会吃哦。
1: 会吃啊。
0: 这个是。高鲜，因为刚刚已经有加酱油，所以我们不加盐巴。
1: 没有，

0: 它刚开始做的时候，我以为会是一道硬硬的菜，但是现在看起来觉得会是入口即化的东西。我真的觉得文平嫂在玩呢，他在玩这道料理耶。我觉得你喝那个汤汁不准，因为冬瓜吸进去的，
1: 可以，很棒，
0: 很棒呀！
1: 你的碗呢？
0: 我的碗，这么快就到了试吃的环节，我还在品头论足
1: 来。
0: 我来帮大家试一下，试好了就可以装盘。这颗是散掉的，我先来。
1: 对。
0: 哦，
1: 可以吗？
0: 它是属于下饭的料理，哎，没有冬瓜味，
1: 没有
0: 酱油跟蒜头味，咸下饭，
1: 比较咸哦，酱油放太多，
0: 但是它非常，就是忍不住很想要来一口白米饭，有那种吃肉的感觉，还蛮好吃的，
1: 可以，
0: 而且是不是烂的，是微微脆哦。那我的怎么没有撒？好漂亮哦！我觉得很好吃哎，你这快出来，
1: 可以啊。
0: 嗯，再卤下去就软掉，就不好吃。这个脆脆的刚刚好。你有看过冬瓜拿去炸的吗？真的蛮好吃的。你没办呢，你这脑子怎么想得到冬瓜也可以下去炸哈？
1: 我不知道。
0: 半夜睡觉的时候就有老神仙给你托梦。
1: 对对对啊，都要想啊。大家昨天晚上就开始想，好几天就要开始想。然后下个礼拜抖音这个网我又开始想。
0: 所以说嘛，科学家不是研究。做菜的人不容易老人痴呆，因为你要一直想怎么搭才好吃。
1: 对啊，
0: 我来关一下火，
1: 关掉。
0: 我们平常很在意摆盘，一定要漂亮，要整齐。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1: 给你啦。
0: 然后最后再把那个料汁淋上去。哦，这个就真的有点软。我觉得脆脆的很好吃。不错哦。这个可以请客哦，
1: 好了，
0: 大家会抢光光哦。每一次煮完就是一系列的杯盘狼藉，
1: 这个拿走。
0: 我不知道你哪个要用，哪个不要用。
1: 等一下还会再用。
0: 好，
1: 嗯，
0: 好吧。
1: 好了
0: 哦，今天的
1: 香煎卤冬瓜，喝酒，
0: 赞哦。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今天8月12日星期三，农历6月30日戊午日，正冲生肖属鼠之人，宜会亲、嫁娶、修造、埋葬、开张、出行、入宅、动土。忌中宫修造动土，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己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宜修造入宅、定丧、拴嫁、出行、开张、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后天8月14日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庚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月见日又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生。

0: 为谷子，
1: 若有增生为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坦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坦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八斗道场及大凡寺的所有贤士同修，我们今天第二节继续为各位来阐解风水学入气。入气有大入、小入、中的入、水沟、大水沟、大河，都有不同的视线感应。有如总统府前面那个路

总统府前面这个路那么大啊，这个这不是路器，这是广场，是名堂。广场、名堂啊，这不以怒气来论，而以广场、名堂来论。要论，要以上山下水，上山下水来论。所以总统府当时日本他们的国师来设计，非常的厉害。背后啊，有一条路啊，这个可以避免上山下水，水里龙种上山，背后又有路去有路。山上龙神下水，前面一个大圆环，大圆环，所以山上龙神下水就没有问题了啊！所以这个你们有空去看啊，总统府的前面后面这个格局啊，真妙。我到总统府里面，我去开会好多次，我就特别去注意当时日本人、日本技师来台湾设计总统府啊，他们的气势架势完完全全是三元金丹法门啊的风水学法则所设计，所以总统府到了国民党来到台湾啊，接收起来继续用啊。那总统府它的设计很厉害啊，就是整个的台北市

这是淡水河海观音山还有阳明山总统府设计在这里，有山卯巷

0: 总统府在这里，啊，这边是前宫，前宫，前方，啊，这个坐西向东，啊，这个前宫淡水河口，啊，整个的气来守住了总统府的位置，啊，守住这个总统府呢，啊，他的气三年不败。那么为什么日本只有50年就败了？逆天，天皇逆天来侵略中国，啊，违背当时徐福到日本建国，啊，他家留下了一个锦囊，啊，告诉日本未来的天皇，啊，国家兴盛了，绝对不能回去打中国。若是打中国，愿受天诛地灭。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东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所以到了后来这个天皇起无道打中国，侵略中国回去，所以上天两个原子弹由美国两个原子弹丢下来把。

0: 日本差一点全部灭掉，才喊投降。刚好在民国34年，啊，这样乙酉年，卯酉对冲，日本啊，糊里糊涂去偷袭珍珠港，偷袭美国。啊，他们让美国回头来把日本灭掉了，所以这个打仗不是中国抗战胜利，而是日被天灭掉了，所以台湾这个总督府啊，总统府，台湾这一块宝地，交由国民党蒋介石啊带领一群遵天命啊回来，退到台湾来守住台湾，这个是天意。和历史书上所记载的推敲了还差了一大截呢，所以中华民国总统府啊，就沿用日本所设计建设的总督府啊，虽然过来很辛苦，但是在整个的地理形态，总统府啊，它的水神啊，财库财宝在淡水河口，它里面有九条龙，九条水龙。啊，来守住总统府。所以在十几年前，啊，阿扁当总统的时候，就有人提议要把总统府刷去官渡平原。我难怪刷去官渡平原。啊，就非常不好。后来还是守着现在的总统府，因为总统府是啊，这我们中华文化祖师所传下来的上圣心华。由徐福传到日本，将风水学《易经》在日本传了一两千年，啊，所以又到台湾来，真的不可思议啊！啊，所以今天台湾中华民国。啊，政府在台北总统府的啊这个格局里面上班，转这个法轮，所以我也希望未来无论哪一位总统，一定要有智慧，不要随随便便说要移到哪里去。啊，一到哪里都没有现在的总统府这么完美，这么平安呐、啊！ 把这个是怒的气，淡水河口守住整个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啊，这个容器和经济，所以在台北的人市容工商啊，都比较头脑清醒，比较活络啊，就比较赚钱啊，所以这现在啊，我们国家虽然很多障碍，但是上天都在赐福给我们台湾，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大家平安。好，我们要了解啊，这个总统府的风水学。那么至于总统府周围的五院的办公厅舍，也和淡水河整个的气都守得紧紧的，所以我很佩服我们的祖师徐福真人啊，他留下风水学，中华文化风水学啊，到台湾来，有幸我们接到这个风水学的奥秘。希望各位同修，你们有时间在家里多研究多看，我讲的已经很多了，我讲的很杂很宽啊，由自己去领会。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 049-27-24-6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为各位谈解怒气、水和怒是同一气。水与怒同一气，而水怒水攻，怒边攻。

叫山河大山河啊，这个水气啊，转为陆气。啊，所以这个气啊，不是只有水才有气，陆也有气，水与陆相伴，水与陆

水与路相伴，啊，山水同路，啊，这个都是我们要懂的道理。那么，路的气。啊，怒气平和，水气啊汹涌，啊，水气汹涌。啊，回顾啊，民国61年，我测量啊，台中乌日都市计划测量的时候，一条水沟啊，刚好一栋林金城，他的房子盖在这里，后来移到后边来，在这里呢，人丁不出。啊，孩子生不出来，两个儿子都没有办法生孩子。后来遇到邱志堂，我们的祖师，啊，他来请他来看，又哎呀，不行啊，你这个离水太近了，叫郭小水。锅脚水会绝祖绝孙的，啊，不会生，所以就移到退后来，啊，帮他移到这里来，这个地都临津城的，啊，移到后面来盖好了，都拆掉了。很快就两个儿子都生了儿子，这里来一个人的下唇吞吐啊，这个是下唇，人要有下巴才能守着气，才不会绝祖绝孙，所以他移到这里来，孩子、孙子生了，孩子有工作了，后来大儿子就是化验，要学风水学。

0: 开车子载我们的祖师，我测量到这里，到里面喝了一杯茶，林金城先生告诉我这个整个的经过。那时候我还不懂什么叫割脚水挂哈罪，那叫割脚水就有煞气，水在流很快，很快流出去，这个就有煞气，有声音就有煞气，所以家里不平安，绝祖绝孙。也会贫所以我就请林金晴先生将邱老先生的住址给我我骑摩托车到苗栗大亨村，开始我没有骑车子，坐公车到苗栗。然后转客运，到大亨村的门口，然后用走路走进去，走了很久才到邱老先生的家去拜访。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疑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所以我才有今天我们的风水学。我很感恩我们的祖师。

那么，九老先生，啊，我们的祖师，他也常常告诉我，张先生啊，路来一去，爱注意，大好大败，路的来去。大好大败，大好大败，寥寥分明。所以我那时候还不懂啊，就是这，他比个喻。一栋房子啊，这个前面刚好有两栋房子，比喻这个是怒气进来冲过来，这栋树这栋树大好大败啊，这个人向道冲过来就怒气，怒气冲过来就会有血光之灾，开刀血光之灾，事业会大败啊。若是这一条马路大啊，马路大的话，这个没有。这个路比较大，就是广场啊，就没有关系啊，反而好，反而好。你要看前面广场，要望山望向。望山望向就很好，若是上山下水，前面的路广场吉凶带凶，上山下水一时啊，就吉凶带凶，寥寥分明哎，表面看。前面是广场，是吉，但是里面带着有凶，凶有损丁，凶有破财。像总统府前面那个广场，那是广场。而能够望山望向是最好，若是上山下水，总统府后面啊开了一条路也很大啊，冲到总统府的后面来啊，一般地理师来看说，哎呀，这个是后面的脑袋的路来冲啊。研究结果就是，当时日本这个总统府的国师啊，这个避免未来上山下水，所以总统府。啊，前后都有路，前面大是明堂，后面小就有如日本皇宫，日本皇。

0: 这个是避免上山下水啊。日本皇宫是前山驯象，前山驯象这么前，这么驯啊。那么后面这一条路呢，就有如龙，一条龙在后面，好远好远，好几公里。你们有机会到日本去参观一下，可以去周围去看一下，可以研究。啊，日本它能够兴盛是有道理，后来差一点灭掉了，是天皇的贪心逆天，违背天意啊，这以德有损，才会差一点灭掉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赞叹说，光复台湾了的啊，赞叹把日本打败。打败日本不是中国人当时把他打败了，是美国把他轰炸啊。日本天皇逆天的结果，所以整个历史的恩怨情仇说不清，理不断，理不完，理了又更乱啊。你只有从风水学天道来看，研究人世间的恩怨情仇啊，安全不？
1: 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夫祥商行企业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立诚食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护持播出。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所以，我们今天讲到陆气，把日本拖进来了，和大陆中国拖进来了，这个是我们学到的，我们要看得宽，看得广，看得远，看得深，甚至内层。

啊，甚至地理风水的哲学啊，你就会了了分明啊。啊，希望各位同修，我过去讲了很多啊，有机会啊，你们一定要多加的研究，不要以为师父讲的那么爽啊，里面有道理啊。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入气，入和气，气有入，有水，有空旷，有两个房子的中央，那个风灌过来，那个气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对面就是房子，把他这栋房子坐卯山有相，而卯山呢，啊，他家在坤宫，坤宫，啊，你悬空哀星，悬空哀星，啊，那坤宫八九一二三四五五黄，这里是五黄。五皇位一条向道冲过来，五皇气啊！我们这一位师兄呢，他认为是龙边来的气好得很呢。我位摸摸人啊，运盘八九一二三四五五皇。啊，你这一栋，你的老婆心境变化无常哎，有师傅你也知道我某心境变化无常，话跳都跳起来，三更半夜困困困呢，啊，就被他揪起来，起来讲。你今日去倒位啊？啊，明仔同我你前几工你去倒位啊？哦，啊，那么你是安那？你的职员啊，查某囡仔你用特别爱甲查某囡仔讲话啊？哦，迄老婆迄心境变化无常嘞。那怎么办？他来问师父啊，来求老祖啊，老祖啊，求救啊！我快受不了啊！原来老婆很好，不会乱想，怎么搬到这栋房子来？已经七八年了，我学习忍耐，越忍越严重。我讲这，那我严重风水学就错了，我就白讲啊！所以，我跟他说，这栋房子你要改个门，改玄关呐、啊。三年前来靠我楼道听。啊，甲讲啊，改到今日，今年，到今日也未改啦，我活该啦！啊，当当想讲要死死咧，老婆。

0: 看会改变无啦？我跟你讲，你死了的时候，老婆也未改变啦，你放心啦。因为你大的，啊，你这里一个怒气，五黄气，五黄的阴阳变化不一啊，而且在坤宫。这女性老母啊，都是在正宫这长男啊，巽宫五黄长女啊，对宫少女少女啊，坎宫中男正宫的艮宫少男，乾宫老妇啊，这个坤宫是老母，所以五黄阴阳变化不一啊，足灵诶，足灵诶，所以同修恁来知啊，我们可以防患未然，要知而可以防，不知。大家苦哈哈哀哀叫也没有用啊。啊，所以今天传这个怒气来给各位，我们现在来回向，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通胜极乐国。阿弥陀佛，祝福各位。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耳朵洞，耳朵洞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电视机前面善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新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礼法师。
1: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无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同修代表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今日今时109年5月24日，我们在台中道场

共修啊，来禅解《金刚经》。《金刚经》的真实意是唤醒我们每个人的觉性，也告诉我们因果律的利与害，害就是这一生多病，利就是这一生和来生会过得心安而自在。所以《金刚经》它不是分什么宗教与宗不宗教，而是人阴阳两界要同修，尤其因果律，因果果果果因因因因地果还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的未到。这个过去大家都很清楚，有如庚子年武汉肺炎的天温弥漫着整个的地球，人心惶惶。这个究竟在启示什么？这启示因果律，人来到世间是要以和谐和平来做人处事，而不是以战争抢夺猎杀为修行的和人生的目的。所以庚子年的天温有的国家死伤那么多，必有前因才有今天的果有因必有果，果必有报，报必有吉有凶。所以这一次肺炎的天温，在世界上有195个国家受到威胁，这个都有因果所以人类若是不觉醒不忏悔，果还会再继续发生。所以王禅老祖道家慈航，诸佛菩萨慈悲以此教化众生，尤其开示我们唯心弟子，虽然是世界新兴宗教，目的是为国修道、为民祈、为人类来祈福，所以要我们在庚子年的1月13日。在唯心圣教总坛禅机山仙佛寺的天坛

0: 深潭啊，奉请南天三十三天王光降台湾净土啊，而且交代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弟子们。要一起恭诵《天陀经》，唯有这部《天陀经》可以化解天瘟，啊，可以让天瘟永息。在元月十三日升坛的时候。啊！玉皇大帝、黄山老祖开示我们：若是要为众生祈福、祈求天灾永息、天伦永息的时候，务必要有480万部的《天陀经》功德。来回向，来供养玉皇大帝、南天三十三天王、诸佛菩萨，用《天德经》的功德来转施给天瘟煞神，作为解冤释结。才能消灾化解。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啊，我答应了。啊，王禅老祖天公的圣事，然后转施480万部的功德给天文煞神，也将这个消息告知我们维新正教的所有维新贤士同学们，大家尽其所能，在短短的36天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480万部的功德来交子。还回向给天翁、煞神、瘟神，作为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终于玉皇大帝啊，应我所求，应我维新弟子所求和满愿，终于在2月19日，观世音菩萨圣诞日，疫情开始平稳下来。到了4月4，天赐福。3月3。啊，天赐福，4月4，金钟响，啊，万灵归心，啊，在玉皇大帝的蓝天净土，所以从3月3，啊，我们大家恭送了567万部的功德天来交子，终于零确诊了。啊，这个启示着啊，我们大家善良心、慈悲心，要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所以先从台湾做基础出发，台湾平安，台湾零确诊的天温呢？啊，这个即是因果报应，善有善报，他的真实意啊。所以当下的平安，务必有过去大家行功立德、积善、善念、修行，尤其以金宝来供养瘟神、煞神、天魔、劫煞，啊，作为解冤释结啊，再加上政府有为的政府啊的各种防疫措施、医疗措施、防疫工作的大菩萨们，你们的辛苦，天知道了，瘟神也了解了，所以瘟神煞神
够领金宝的功德。啊，各自灵归自信佛净土回去了。所以台湾现在已经零确诊30多天了。啊，接着世界各国啊的确诊啊一直在下降。我们唯愿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同修们，大家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伦永息，所以我们在农历的5月2号、3号、4号、5号端午节，由唯信圣教功德基金会啊，依华子深谈，在唯心圣教八卦圣城总坛，南天圣文深谈，而且我们也邀请各界士绅代表一起。

0: 来叩谢天恩。啊，由我维新圣教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圆义法师负责执行。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宗禅师带领的幻变法师，4天日夜恭诵维新圣教10部经宝，来供养，来叩谢天恩。
1: 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本段节目由立冬营建机构赞助播出。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梵呗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我们所要叩谢的天恩有33啊的尊的大神大佛天公等等呢，我们要叩谢加持啊庚子年的天恩永续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和平。所以已经进入这道平息的阶段，所以我们务必要叩谢天恩。我希望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端午节那一天回到维新圣教八卦圣城，33天王座前构置来交旨天血叩谢天恩啊，这个文思法仪啊，我们要学习感恩、知恩、感恩和报恩，这样的话，啊，我们未来才会走一段健康的人生啊。这个都是三世因果的关系，有前因必有现在的果和后果。所以我在这里邀请啊维新贤士同修们及各界双善信大德们，端午节啊能够光临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号易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啊，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卫化院啊，在南天门座前，大家一起来叩谢天恩。更多人的叩谢天恩，将带给

未来大家共同的福报和平安。啊，这也是算是英国的现在开始种了一个、啊、善的因，好的因。我们做人处事要能知恩，要感恩，要报恩，知天地之恩，知父母之恩，知人与人和谐调和之恩，然后要去感恩，要感谢，由心来感谢社会上的啊，调和都是我们的恩人，尤其对于父母的恩呢，我们要特别的要重视，进而对祖先的恩更要来报恩，所以你要报祖先之恩，就只有在这一世当下任何一个时间点啊，都表达感谢之恩。父母生我养我育我，兄弟助我，姐妹照顾我，这个都是恩啊。那么当下啊，我们不要说过去他们有没有对我照顾，这个想法都太自私了。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时时心存知恩、感恩、报恩啊，这个是时时在种善因啊，必定有善果。尤其宗教的修行上达天庭，下达地狱啊，中通我们的列祖列宗，三才一以贯之。所以宗教的修行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计算的。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时时要有恭诵诸经啊，将经的经宝来回向，第一回向给法界众生啊，作为解冤释结；第二回向给堂上历代和多生父母，感谢父母、多生父母之恩。第三，啊，回向给礼节冤亲债主，每个人过去生无量劫来，在世间上都有不同的恶因所产生结下的恶缘冤亲债主，所以我们要回向给冤亲债主啊。第四，回向给国家啊，全民啊。第五，回向给十方法界三界万灵，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由现在当下啊积了
无上的善因。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心贤士及各位双善知识，佛所说的是真理。佛说三次因果经，就是因果律的报和赏，真实不虚呀。所以佛所说的，就是告诉我们了解到因果律。有如三世因果经所开示的，今生啊的瘸脚啊为何因呢？前生拦路打劫人，前生拦路打劫的人，所以这一生也白看啊。自从三年前

脚稍微摔断了，我就一直在检讨我是不是过去生有拦路打劫、抢人的财宝，啊，一直在忏悔。所以，佛所说的真理，都有前因与后果。啊，回顾我在40多年前，快50年了，啊，跟风水大师秋公自堂祖师灵觉三人。啊，有一天经过三义的地方，啊，我灵觉三人呢，告诉我说，啊，那一个山就像一只老虎，饿得很果。这山，

这个坑谷，这是狗行，狗行山，狗行的。而若是人从这里经过了，这里所居住的一些人就喜欢拦路打劫的，人家牵牛过去了，把牛抢走了，啊，牵去杀掉，啊，人身上过去了，把钱都抢光，挑东西过去的都抢掉，拦路打劫。所以在日本时代统治台湾的时候，啊，日本的警察知道这个事情，就让人到那边啊去伏虎，啊，将人都抓去枪毙了。啊，枪毙的理由，除了啊惩罚恶人以外，也就在告诉他众生，拦路打劫，来生再投胎为人，必定会瘸脚。所以事先防患于未然，啊，外表看起来是被枪杀了，事实上政府是代表天，啊，阻止人的恶行，啊，所以这一个地方呢，每当我开车到高速公路半路，我都会告诉同修，啊，这个山行有其行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

一应呢，住在那个地方的人，啊，恶劣行为都会出来，啊，所以我也。

0: 所以我才发现在台湾啊，创办了易经大学，开5000年来第一座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的教育机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9，04255676699。

啊，在台湾各地啊，来广传易经风水的真理呀、啊，啊，让大家了解到人的居住环境最会影响人的心性。啊，会影响一个人的善与恶，所以风水学的重要啊，我们维新弟子们啊，都有亲自印证了。好风水，如法的风水，居住者平安。做人处事心术端正，若是风水学错了，居住着心存恶念，就会种下恶因，恶因来了又就有恶果。所以佛所说的三世因果经，我希望各位同修们，大家三世因果经要多练啊，多多的来体会，我们才不会犯下了恶因和恶果，我们才会种下善因与善果。啊，曾经有一位啊夫人来到仙佛寺啊，问我，还请示王禅老祖，说他奇怪，两只脚出生出来的好好的，一天一天的没有力，究竟犯了什么因果？我就拿了三世因果经给他看，念给他听。而你必定前生有拦路打劫他人的财物，或是伤人的性命。啊，这位夫人呢、啊，开始哭了，说她最近一直做梦，

0: 跟人一群人到荒郊野外去打劫，不是打猎，去打劫。原来是打猎啊，但是呢，看到人过去了，就打劫。所以拦路打劫，他就也受了伤。所以他一直感觉好像是这样。完了，你回去忏悔了啦。这个医学上没有办法来医治，只有自己去忏悔，向佛忏悔，向天公忏悔，向你的祖先来忏悔。尤其你每天早上起来向祖先拜拜的时候，忏悔你往昔所造的拦路打劫人的恶业，现在忏悔，晚上要睡觉以前上香。向祖先禀报，说你忏悔，每天早晚忏悔，说你错了，过去生，若是哪里有过错，换下佛所说的、所开示的三世因果。一遍忏悔，以后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恶劣行为。这位女菩萨，这夫人呢，感动得流泪，说她确实是这样来的，所以回去每天早晚忏悔。告诉祖先，因为祖先是我们的守护神，祖先守护神有失职，对于子女子子孙孙的照顾，心灵。的涣散恶行，所以祖先要一起负起责任。那么我们身为当下的人，我们就要反省，要忏悔了。过了半年，刚好农历的3月26日。我们禅机山仙佛寺在做水陆法会，恭祝黄禅老祖圣诞。提了一篮的水果来感恩黄禅老祖，告诉我说他回去忏悔之后，他的脚开始渐渐的有力了。这个也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你看到脚瘸脚或是行动有问题的，告诉他们好好修忏悔。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

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0。

啊，那么怎么修法？啊，就是要念这个偈文，我所说的偈文。啊，今生啊的瘸脚为何因？前世拦路打劫人。然后念往昔所造诸恶业，恶业不是只有一项，有很多的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念这个偈文。佛所开示的偈文，然后呢，找到你的病因，要去忏悔，要向祖先忏悔，向佛忏悔。俗话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有的人恶劣行为，就说神明哪有时间来我头顶上来看我？怎么做？事实上，你的祖先守护神都在身边。啊，未来我们未来生，我们都会当为子子孙孙的守护神，寸步不离耶。所以，这位夫人呢，啊，就。好了，所以凡是这一生的因因果果，啊，有的人说我不知道前生怎么样，那就看你这一生的啊吉凶祸福寥寥分明吧。有人说我前这一生为什么那么穷？啊，赚钱都守不住。啊，除了风水学上有问题以外，和自己的教育理念有问题以外，必有前生的不良行为。才会以这一生视现在我们的身上，真实不虚呀！啊，所以老祖师尊告诉我们，说唯心闲事务必要啊重视三世因果的问题。啊，有如啊，今生掰开为何因？啊，前路前生拦路打劫人，啊，这个都是三世因果。啊，今生。牛马为何因？前世欠债不还人，这一生做牛做马，一定有因果的关系。啊，在快50年了。我在雾峰做都市计划测量的时候，刚好下雨天，啊，到一家民宿啊去歇雨，喝一杯茶。那一个民宿的
老板先生啊，聊天聊一聊，就跟我说，少年人爱注意啊，欠债要还人，不要随便欠人的债，否则会有一些因果。就是他的亲戚啊，他向亲戚借钱借了两万块，五十多年前两万很大啊，钱还了，借条拿回来，他的亲戚不还他，说掉了，他就相信他的亲戚啊，那么预防以后会有事情发生。经过两三次的催讨要那一张，结果亲戚耍赖不还啊，而且讲了一句话说，若是你钱有还我啊，我无赖的时候啊，未来来生做牛做马，我也会还你的债啊。那么我们这一位为上啊，他既然这样讲就好了。过了两年，他的亲戚开始拿了那一张来要跟他要债，因为亲戚赌博赌输了欠债啊，又要来索取这个债啊。那么这位和尚啊，就跟他吵啊，吵了还是他亲戚说，若是你真的我真的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啊，我死了做牛做马也要还你的债。结果那位亲戚没有多久死掉了，他家里我一上家里养了一只母牛，生下一只小牛啊，同一个时间发生了，所以他就知道这一只小牛就是他的亲戚来投胎的啊，这个是因果报应。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凡事这世间要弄得清楚，免得以后后患无穷啊。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是9月15号，我在我们台湾呢，在我们中国，在天下，在每逢初一十五的时候，这都是天神下降。巡查世间善恶啊，所以初一十五啊，我们都是拜祖先，拜家中供养的神。那么初二十六呢，是拜土地公公。土地公他是初一十五，因为他是属于一个年长，也是里长。当地的官，他要迎接上天诸佛菩萨来到凡间巡查善恶，所以初一十五他都要陪着诸天圣神佛菩萨来巡查世间的善恶，所以我们在祈福的时候，初一十五是最正确的时间。那么初二十六呢？土地公他才有时间来接受所有众生的供养，接受众生的祈福，所以拜土地公是初二与十六，初一十五是拜一般的神。那么刚才我们有一位同修说，台湾的很多土地公很多正神摆在地面上。他这个是等于三神，名义是土地公，但是就是三神后土。三神后土是当地那一个小地方的父母官，所以他很谦虚。然后我小小的庙就好，不要大庙。那重点就是说，我们拜土地公的时候。我们要弯下腰去，要求财，你当然要弯腰，要谦虚，所以他庙很小，要你弯下去供养他，是这样的，他是地方神，地方神，山间小庙，树下他的这小小的土地，小土地公庙。这个历史也是很久了，因为过去大家比较没有钱，可以盖大件一点。他呢是守护着田围蚕桃蚕贝，他是这样守护着，所以是小小的地方的小庙，但是他的威德，他的权力最大，鸡鸭鹅养不起来呢，你绝对要拜土地公，你拜土地公。你鸡鸭鹅就好养，你如果得罪土地公，鸡鸭鹅嘞养不起来，六畜不旺，哈哈，这是土地公饲无鸡鸭叫，养不到鸡鸭鹅，就是这个道理。土地公嘞，他是要那么小的庙呢，他就是说，告诉众生要谦虚，要谦顺。那么至于越南的他。家庭的庙呢，土地公呢，他就放在地上，那意义又不一样，所以我们台湾小庙呢很多，尤其是山上小庙，它也是属于一个半阴神、半阴神呐，它不是完全的阳神，山神后土，山神后土，山神后土呢，它是阴神。化阴行，他是受到土地公的命令，在镇守各地乡间小巷，山河溪涧里面的，他的天命是这样，在好多年前呢，差不多七八年了吧，潭子乡，潭子乡呢叫甘咒村，一个土地公。树下的小土地公庙，那村长
和议员当然很好意嘛，想要把它做看大一点的，啊，他要我去看，我一起去看了，我说不行，这个土地公呢，他不希望盖大，因为他的职等、他的果位还没达到土地公的果位，所以他要小小的就好了，你不要帮他盖大呀。那村长就很不以为然，既然土地公了，为什么我们尊敬他，把他盖大了，他不喜欢，他头他就砰的头嘞，就是撞到那个小土地公庙的屋角。我说告诉你，这样就好了，不要再盖大了。好、哦，我不相信你的天性不够宝贝，要盖大的好不好？宝宝贝呢，一直被卡贝，那是保持这样是不是？行贝。好，我才告诉，在那个地方也不能伤到土地公的尊严啊！回来了，我说这个土地公，他就只是他的护法代表在这里而已呀、啊，他是还是山神啊，水沟这里的水神那么好，山河西涧的护法神、山神厚土而已呀、啊，好吗？啊，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现在那个庙呢，他就不敢再盖大了，还是保持这样小小的就好。还有的土地公庙为什么盖那么大？因为他的果位真正到了福德正神、福德星君的啦，福德星君、太阳星君、太阴星君、福德星君，他庙就可以盖大，不然小神住大庙。里面住不了，还是外面口口中，还是进不去啦。那相对的，我们在身为普通我们老百姓，老百姓呢，我们住家，你不要设计的像，大官呢、如果像大官呢、你是住不住的，这住不会多久呢，你就会被赶出来。哦，这么这拱门，一般我们老百姓啊，老百姓的家，这个拱门绝对不要做拱门，室内，室内绝对不要做这个，做拱门这是官贵。这个也是一个属于天文做官，在天上，在天上要做官的人，一定要经过这个门到凡间来，经过这个拱门到凡间来。所以，当在天上呢，从这个拱门来到世间投胎的人，他都有官命。我们百姓不是从这里过来，我们百姓的过来呢，是从这个门过来。这不是拱门，百姓不是从这里出入，这百姓的，那么这个不是叫拱门，放心，这不是叫拱门，这个我们所以叫做一个叫做顶门而已，顶门不是拱门，这是拱门，做官的人在你住家里面，这一间隔这一间呢，你可以做拱门，至于百姓就不可以。这个有分别的，有分别的，懂吧？不要把，哎呀，这个拱门家里喜欢闹，不是，这个不是拱门，这个是顶门而已，这个是拱门，也有分别的啦。我们住家里面的设计也有分别啊。曾经我们一位师兄在彰化，家里一赚到钱嘛，盖个别墅呢，差不多有2栋。3栋这么宽，那么隔间呢？他就做一个很大的拱门。我问他说：“吴某某啊，你家里有没有人做官？没有嘞，我们都做生意的。你这个不能这样做，你这样的话，你那个做官的人呢，他们常常会来跟你揩油哦。”哦，真多嘞！我这搬到这间房子来住的时候，以前呢。
政府官员都不会来供他卡油，而、啊、一般到这一条房间里面来了，好、啊、广结了很多的政府官员。我是做瓷器的，他瓷砖的建材的，常常有一些做官的人呐、啊，好、啊、他就来开始来，哇，叫我送多少去送多少去，结果都要收钱了、啊，叫我去跟某某人收钱，啊，结果去了，人家哪有，我凭什么要替他付钱？那么你就收不到钱了啦。我你赶快把这个砌起来，好，你把这个砌起来，好，这个不要了，才平静下来。不然一年好几十万甚至百万的，好，那个破财耗财，这是啊拱门啊，那是做官的哈。好，我们接下来就讲庭院篇啊，在宜兰。好、啊，在宜兰呢，我们一位胡师兄，他这个很宽，将近有100米，很深。前面是东山湖公园，宜兰很漂亮的公园。他的大门呢，沿着大门呢，就从这里出去，对着整个公共厕所、公厕唱吼吼，啊，那做事业百事不顺，啊，了了很好几千万。他请了有14、15位的地理师去看，哦，做那说东说西的，连里面。

么改的，怎么改，改得一塌糊涂。那里也不对，那里不对，15个地理师。到有一天呢，他做工程营造厂很不顺利，刚好朋友跟他介绍，认识了当时警察局的副局长，由郭志儒郭副局长，当然呢，他到他家里看，哇，胡老板，你这个出气手碰到了臭烘烘嘛，臭气冲天呐、啊，你事业哪里会顺，百事不顺嘛。讲起来，他怎么我请了十几位地理师，没有人跟我说前面的不能上厕所。啊，这往里面的到处改，花了有很多很多地理师的钱，红包钱，那也还是越改越糟糕。那什么郭副局长了，那你错了，该改的不改，养的你不抓，没有养的抓的流血，养的不抓，这问题外门有千金嘛，那么你上次去，一出去什么事情，工程倒闭了一大堆。自己人聊钱聊得一塌糊涂，连小孩子呢，两个好儿子呢，一个心硬偏，一个不讲话，这弄成家里乱糟糟，我才跟他讲，问我说，门改过来就好了嘛，封起来，你就这边，你离开他就好了，虎边是虎边，在公园里面不管他了，你走改这边来，也改龙门改进来。原来这个很长，很长，一直挖下来，挖下来嘞，地势就是藏图，藏图，这地势藏图的，就是路这样下来，他房子盖在这边，路在这里来，一直斜下来，就是藏图，这样透，藏图就碰到地面，碰到地面。肚子胀起来就是短命，就是夭寿了嘛。所以他呢很不顺，很不顺。我叫他，你把这个，好，你叫我把这个升高起来，压下来，把它提升起来，提高起来，那就好了嘛。我们如果有时间呢，可以到宜兰，到他家里，宜兰走一趟也不错啊。这个实在实实在在的例子，我让你把那天搞起来，门改过来，稳下来，一个小孩子心情漂亮的孩子也好了，不讲话的孩子现在帮他在运作整个营造的工作，你看这个人房子多厉害，以前呢有行门跟无行呢，我去看了，你说藏图门也错了。外门，你吸的都是乱七八糟的厕所的气，那怎么会好？所以我们庭院呢，这门大门出去，不要对着别人的厕所。在去年嘛，前年，对，前年我们到宜兰，有一户人家，他大门出去的，刚好学校公共厕所，他们这三户。倒霉哦，三户的外国洗刷，这家里也不平安，家里官司一大堆，破财等等，那个真没有办法形容。问了怎么办？搬走你要怎么办？因为门出去学校的公共厕所嘛，只有搬走。我说你去租房子还划得来？他说我没有钱租房子啊。你如果不搬走的话，你越没有钱租房子，到时候连吃饭也有问题。勉强那一间呢，就给人家租人家当仓库，自己去租个人家一楼，稳下来了，就稳下来啊。另外一户呢，他的孩子变成吸毒，他的孩子呢，人家那个吸毒的。闹得这隔壁的鸡犬不宁，看到他回来就起烦恼。所以他甚至告诉他，这一户你的师傅说，我这一家住不了，你也住不了，我们一起搬走。
啊，那才搬走了，小孩子好了，吸毒也没有吸毒了，所以要维持社会整个的和谐，风水占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也是占了很重要的课题。若是我们不忽略的风水的法则，任你怎么样呢？有时候真的有孟海奈何啊，这另外一户啊，那一户呢，有时候来住，有时候就没有来住，那一就比较没有关系。而、啊、长期住在厕所的那个对面的，阿莫尼亚一出门，早上打开门来，这臭气就来，煤气就来，啊，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嘛，鼻吧，五行，眼耳鼻舌身，眼睛看到厕所，耳朵没有听到，但是鼻子，啊，鼻子吸进去的晦气，无形中传入我们的意念。传入我们心田，然后所反映出来，完全是我们八识田里面的浊气，当然百试不顺啊！所以以后你们看到有人啊面向着厕所的时候，啊别人的厕所、公共厕所了，最好提醒他一下啊。这个庭院大门外面不可正对他人厨房的排油烟机风口。啊，以前在有在台中，我们一位有一户人家哈，这小巷子，刚好这前面一栋他的厨房，他这里装着排油烟筒，排油烟孔就向着这个他，那么这一位住家呢？当时在我们国家呢，在调查局的单位呢，这里一个还不小的官，啊，官做的不小嘞。当然，啊，他对这一些风水啦，啊，什么样的他就比较轻视一点，包括神火他也轻视。而、啊、他的太太呢，每天鼻涕呢都流鼻血，他两个儿子也流鼻血，一个孙子也流鼻血。哦，家里弄得鸡犬不宁。那我在台中五权五街啊，离我们不远呢。人家介绍，不然去问我问看看。挂一谱出来，朱雀火动来克四爻，那必定前面有问题哦。我说你的住家前面是对着哈、啊、朱雀嘛，朱雀是红的。是火啊，动了来克，动了变成会有动的东西来克住家。他有了，这对面那一个住家呢，排油烟孔就对着我家的门口。你看，我说你拜托他，哎，换一下吗？必须这样来，他弯出来，口就直接对着这里。我说你花过钱把它移上嘛。要出去就好。她的老公就是不肯，老公哎，啊，凭什么我要帮他花那个钱？他是他家的事情，他对我们不对，好、啊，他呢，这个太太老婆老公啊，这个事他这样他没有错，土地他的问题你要自己去，我们自己改善啊，花这几十块钱装个管子把它上去就好了。不肯就不都不肯喽、哦，哦，这个很真是这个当时呢啊大帅的精神呐、啊，大帅呀、啊，我们民初的时候是大帅的精神，好、哦、不肯就不肯，她就带她老公到我五街来，啊，她的老公，我凭什么？你讲这样我就按照你这么讲，人家都听我，我从来不听人的，我说许先生。啊，这个是你自己的平安，你家里的小孩子啊，你太太流鼻血，这个是这样来的，啊，我又没有，他又没有，你看多霸道，哦、啊，如果你中风呢，哪有可能中风？我早上都在运动，运动造成会中风，刚好第二年三煞，煞在前面的南方，在南方呢，啊，那是坐北向南。第二年三煞了，

啊，山上呢，啊，印一道，换开始，这位主人家呢，他开始一边忙，一边忙哦，啊，一边忙又去找我，问我怎么办？哎，有没有什么药？我说你这个把它盖掉就好了。我有什么能够救啊？那时候就没有那么凶了，一边讲去了，搞自己的脑啊哦。我说你如果不弄的话，你会这。哎呦，那这多恐怖啊！对呀，多恐怖！哈，花一点钱嘛，回去把它就装上去嘛。哈，他好了，才叫水电工哎，去把它装好了，渐渐就恢复起来了。好，恢复起来，他这个人的讲义气，哈，早上一大早就去拜老祖，啊，就拿了香啦、山花啦去拜老祖。我说装好了，对呀，好奇怪哦，装好了第二天。我的马就比较不会那么麻，就是排人孔啊。他把盖，我特别把它装得很好呢。我上面又把它加个盖呢，哦，预防它的水跑进去。你看，花痴迷心。如果一个人没有莫干外国洗刷的时候，你再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像这个例子我们很多。好，我们的住在前面一栋，我们后面一栋，你们出去。对着人家的排烟孔，你要特别小心。这个是高血压、流鼻血，尤其高血压是更严重。流鼻血那还是小事情，而高血压是中风，半身不遂啊。这，所以我们前面碰到人家的排烟孔，我们要躲。还有厕所，我们有一种厕所，我们住公寓啊，比如住在四楼。门出去，人家后面的那个厕所啊，啊，厕所是浴室，然后厕所烘管，你看出去照常一样，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公寓要住，我们要一定要比别人那高过一两层以上，才比较平安。好，啊，我们再来哈，啊，这前院的外大门外面不可正对乱石或者粪坑。粪坑，啊！以前我们有一位老朋友住在台中市旧社区，那个小巷子呢，对面的人家厕所，门一出去呢就厕所，啊，厕所呢，哈、啊，那个人家大小便端着，啊，里面有很多的哈、啊、那个虫啊，你刚刚说门出去了，他还在住，他的习惯就好了啦。我说你事业百事不顺呢，小孩子前途都没有了。他对呀、啊。这个很累，不知道怎么做，什么都不好，怎么不累？我说你把它封起来，你自己用盖子把它封起来嘛，啊，自己把长个装个管子给人家透到它上面去吧。他呢，就是在计较啊，不必啦，看那么多年了，我说对啊，那么多年，你的小孩子这都没有前途，那么多年，啊，你做一个这个钢管的生意啊，做也做不好。啊，那呢？为什么那么扁担呢？那么懒惰呢？人就是那么惰性。好，那太太呢，就比较急性子，但是讲也讲不听。过了一段时间呢，又去找我了。我说老朋友啊，前面把它做个盖子封起来，让这晦气往上去，不要冲到你的门进来。我到你家里来，臭烘烘啊，坐在你家里看出去的那个虫在爬呢，哦，这个也不是滋味，哦，那好了，听你的，盖好了，小孩子工作就有工作了，啊，这个也我们很容易去发生，很容易去疏忽了哈，这一点我们要小心嘿，啊，庭院大门外面不可对他人或自己的化粪池。现在建筑师，哎呀，真要求，姑娘，你们出来，你这里就化粪池，就化粪池哦，好、哦，化粪池。现在新的法令，化粪池要在前面。你经过这里，哎呀，那个非常不好。那么你在前面也不好，在这里前面都不好。这里心脏病，这里心脏病，啊，这边呢胃肠病，这边解除胃肠病。啊，这里是心脏病，这是胃肠，好，胃肠，这胃肠，
好，胃肠。

病、胃肠病、心脏病。啊，那么越住的越冷淡，越冷冷清清越冷淡。这一点呢，如果以后我们帮人家设计的时候，厕所一定要拖到后面的右边来，拖到后面的右边，而左边不行，中间没有智慧，无智。正中央化粪池在正中央没有智慧，这边呢也无贵，没有贵气，没有贵人，无贵气。而这边是最好，龙怕臭，虎啊这不怕臭。我们把厕所啊化粪池，你最好放到这边来，不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就在前面这里，非常不好。啊，我们一位师兄。他呢，在台北市一栋很大的大楼，他选在一楼呢，选在一楼的地方，好啊，比如选在这一期的一楼，这一楼，再来，前面都是个花园，那么大楼的整栋大楼的化粪池呢，在这里，化粪池，他一出门呢。就经过化粪池出去，就出去，好，那这个地方刚好在西边，对公是少女，就少女，好，那所以他的一个很优秀，台湾大学考进去考第一名的，好，这个女孩子呢，她搬到这边去住了，为了小孩子呢，她考上，啊，台大呢，好，那所以她。就搬到这边来，结果住不到半年，孩子神经病，啊，开始呢，啊，这个两公就休学了，我叫他搬走，没有办法搬走，那我说你这每啊要抽，每3个月抽一次，抽一次，放很多的盐巴放下去，你就渐渐会好起来，所以他按照这个方法去做了，啊，孩子呢慢慢恢复正常。但是还不是很完整啊，阿弥。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啊，各位十方甚至说，请大家合掌，咱来共念为心发起，阴阳日月最重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咱各位同修，各位十方甚至说，各位参加究竟法会大上，中华民族一万。

1910年，历代祖先历代天主帝王咱中华民族十方法界三界万灵，要三观顶蒙上师上顶。咱现在咱继续过来讲解咱这个《贵国神书天地经》。再去啊，顶节呢，咱讲解到22天宫准得天，天王姓名，公羊，万物兴发顺其德，顺天即将逆天亡。顺天啊，除了咱做人处事爱照天理以外呢，咱嘛爱顺大自然的法则。咱人来到世间，拢是互相相尊重，互相相调和来。但是偏偏呢，真侪人来到世间，伊未记得着家己要来做什么，未记得着伊的原则，未记得着伊在天下间如何来表达伊的天地正气的大慈悲心。结果大欺负世，大国欺负小国，好嘅人欺负善嘅，有权嘅欺负遮嘅百姓，即种拢是逆天啊，逆天啊！咱看自古以来，现在咱天主帝王862位，真正是真正有得大大爱心的天主帝王，真正咧，霸道啊，无道啊，真正帝王咧，那么伊个今日何在呢？嘛是恶祸爱哉，在世间的时为着飞，为着风飞；在世间为着真济真济名利啊、权利啊，伊呢来杀害真济众生、真济百姓。到今日来是啥？嘛是一个心灵上不安的状态，人类过去显赫一时，天数。天文到位天数到位，一个体回归大自然，带回一咱不安的心，视线伫互咱看，视线或者惊惊顺顺来看，咱惊顺顺，咱爱会晓捌真过去历史上遐个天主帝王嘛好，好也那么完位嘛好，因留到即个时阵来，所得就是啥？未安的心嘛，不安的心。所以真真正正属于咱的咧，是有常的有常，有常的物件，就是咱心安的境界，才是有常啊。那其他的拢非常，拢是无常的啦。咱顺天逆天咧，包括咱的地理风水，顺天逆天逆天亡啦。咱今日所谈呢，逆境之道，逆之道善恶。是非上下前后黑暗下个光明，这拢是道。咱呐一个人的心、个念、行为，逆天呢，逆着整个社会大众的行为的时，咱天绝对是不容啊，天不容啊。所以咱这顺天照天理做咱唔通马马骗骗，咱呐台台实实。奇奇怪怪的事啊，咱一定是逆天啊，逆天，啥逆天？逆着天公的本意，或者逆天。那么有的人啊，天在哪里呢？天公就是咱的天啊，天公代表所有咱人世间或者出世入世，所有一切法拢在天公的境界，天公的法甲咱显示个清清楚楚啊。那么咱直接继续咧，二叉天将毁敌天，天王姓名钟贵王，义中求同至中庸，无偏无倚千万年。23天的天将天将，第23天的天将毁敌天，毁敌天呢？这里有多天王姓名钟贵王，毁者是功名。或者是功名，咱崇尚这个功名的想念，
总上咱心灵开朗光明的心想念，这即是合作飞得天啊，嘛是众贵王做从贵，贵者就是有智慧合作贵。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咱上惊无智慧尔，有智慧的人上好呀。即使一顿呢无食的时啊，啊伊嘛是

0: 结果呢，你所得的啥？有体无力啊，有体无贵，有体无智慧啊，咱这体就无啥物路用啊啦，你知无？咱有这个体，有这个身体，无智慧，无啥路用。干来食食到一箍呢，啊，肥嘻嘻呢，干来食干来放，安尼嘛无啥物功能，嘛无啥物意思。所以咱人伫世间，你若有时间食，伫厝里。啊，看一寡电视，吸收一寡智慧。咱看电视爱点倒头看，咱毋好正看。
1: 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护持播出。
2: 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本段节目由好伴照顾国美日照中心护持播出。

你若这样看，你就一定过对你聊嘞。电灯泡看唔是安尼嘞，哈哈，那电灯泡看嘞，看这个戏剧的另外一面，戏剧的一面，你看这个人，吼、哦，原来真好个嘞，哦，那像较早有某一位啦，哎呦，什么中国小姐、世界小姐、台湾小姐、什么小姐，然后做选拔，哇，伊就感觉真正，迄、那个真正光荣个，感觉真正嗯。真正好多样啊！啊，有一天呢，啊，都有钱，好、啊，尻川的爱按金箔啊，对不？尻川按金箔啊，三百按金箔啊嘞！有一天身体歹，腰子叫掰落去时啊，拢老实嘞，金箔哪金箔嘞？哈、啊，咱爱看哦，人有福的时，咱莫甲福享尽啊，莫臭样啊！那安尼你看，伊的时候呢，我伊是咱的老师哦。你爱点这头看电视哦，点这头看好多安尼啦。伊是咱的老师，咱若是假使有一工像遐有钱，我要如何来做做啊做意义的？那问我有钱哦，我摕来要来用钱糟蹋人，用啥？哎呦，迄种上无智慧。回想着我拄搬去新闻时，1978年的时，啊，有一位咧，哈、啊，就完啦，身体拜卡拜卡，伫南投遐尔，啊，做时钟。啊，伊咧，吼，啊，遮啊，落啊咧，丢去啊，百万了咧，吼，西装歹做啊，啊，来先有时间咧，吼，啊，钱安尼无摕，啊，电都电一半出来啦，啊，我做咧台湾做书店遐咧，我主要伫遐坐，啊，伫做书店遐坐咧，因为老师啊，我嘿，啊，你啊，你伫间，钱着，啊，无紧啦，这钱啦，无算啥，听我电一半出来看啦，啊，啊，摕啊，这钱无啥啦，这啦，这啦，这嘿，我讲，三叠四叠，你这是要摕来做报喜啊？无啦，我钱拢摕好呀，要人家要食毋吐痰，食新闻饭都比你较济咧。哎哟，我拍好这拍毋见咧，你讲买啦买啦，我一摊都2-3百万咧。哦好，过三个月后来，哇，因老母就来啊咯，老师啊，阮囝吼最近吐，啊，要来我的厝甲卖我的厝，阮囝打一个，伫咱家做西装，拜卡拜卡，嘿啊。我顶个都提一下，我讲你爱会落好，无你会拢吐吐。哎呦，老师，你都冇讲吐吐，你讲爱，你会足好诶。我变个真好。哎呦，啊，就吐七三八六平。啊，第三天呢，就下面老母来，老师有啥办法啦？你唔就开一个办法。啊，我就落地啊吼，我换提皮包，我来滴空空。我换皮包去拍，我来拍，啊，我拍，我来滴空空。啊，我空空是空蒙空吼，空中妙有诶，空中妙有咧，啊怎样？空中妙有，我皮包内底空空，但是我认真趁内底我来八百啦，吼、哦，迄、那个空，你摕钱出来，蒙拍蒙拍诶时啊，我你讲你话来拍到尾拢空空啊？你啊讲哎呀，老师啊，有啥方法啦？我无办法，嘿嘿，做起家务，哈、哦，各位，恁咱遮全算阿罗的人吼，是有够厉害，去遮嘛好咧。

0: 食嘛好，去食几号？去食几号啊？我嘛唔知，伊讲等下几个签掉咧，几工就又来啊？好、哦，老师啊，谢谢哦。我从啥？你叫我开牌，我开牌，笑命啊！我当时咧开牌，你都去点，我咧拍，我咧生翻咧拍几个，笑命啊！要拍几个，把我咧只空空，空空就空空，我拍几个就算，你够出丢去！哎呦，所以讲，哎呀，你诶，那个去食烟。哈，还没完成到，啊，过无老久咪过来啊，等我来，迄摆我就白拍，是啦，哈哈，迄热天咱唔通，阿尾也嘛妥妥，老母嘛来讲我坐我咧哭，看不到，哎呦，你就生着你囝，吼、哦，西装一针一针啊天，一身一针一箍，一针五角啊二天，做一届很棒就对啊咧，哎呦，要倒较紧啊啦就对，吼、哦。一中求同啊，至中庸啊，无偏无倚千万年。咱伫世间，异中求同，每一件代志，你的见解无相像，拢是如来最上禅的，如来上上上顶悬的禅呢。各位，足侪菩萨，伊来实现另外一个境界，实现另外一个心态。实现一个地位，拢实现互咱看咧。你也知，实现咱看，实现互咱看是啊，互咱看如何要来判断这件代志，如何来判断，如何达到心安，那是异中求同啊，异中求同。啊，恁力量无相像，只有找到中间中央的异中求同。那咱贵国主心佛在台湾。啊！我来请咱黄教授咧，啊，甲咱已经写三本啦，三本啦，第一个导论，第二个中华文化，啊，甲鬼谷子思想，啊，再来咧，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在不同的思想来找一个中道，有地位找中道，那无地位名声咧，一代的学者咧，一代的思想家了，全拢有偏去，但是伊的偏，你无对伊行。一偏安尼，吼、哦！啊，你着对安尼，你计气到要死，无效。伊讲安尼，你会见解，你见解安尼，伊嘛有道理。伊生活背景、社会背景、时代背景、伊个教育背景，伊着想安尼。那么你个想法，你想安尼，你个背景现在一世代，啊、哦，五年级、六年级、七年级个，吼、哦，尤其咧辩论开始啊。七年级的囡仔，恁到那七年级的好好培养；七年级、八年级的好好培养，背文开始啊！哇，七年级、八年级的发挥啊！啊，包括呢，啊，这条都背文的时啊，拢是少年人来转发文较济。假使你若要囡仔要出街，两早送伊做啥物？吼、哦，真早成就哦，莫等了干，好、哦，这 LKK 啊。即像我要来出家，要修行，根本就头昏昏、脑顿顿了嘛，是不是？所以这异中求同，无论是老，无论是少年呢，拢找一个中道点，异中求同啊。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是伫将咱台湾目前台湾国的动手，甲大陆所有人真侪思想的无相像，咱找一台湾海峡中央来谈判，台湾海峡中央来谈判。你若话我伫台湾海峡这边，啊，我伫迄边，安尼是两位的文化，达最各说各自表示啊。所以较早咧，台湾甲大陆和两岸伫会谈的时候。好，即系讲各自表示，正确嘅各自表示。我讲大陆你是我嘅，你讲台湾是我嘅，啊，都大家第一、第底下地关，那你迄是我嘅，迄是我嘅，迄各自表示拢有道理。那么找到一个中道点，中道，好，我卖批，你也拍卖批我，中道嘛，异中求同嘛。哦，这呢，好、哦，这不偏不倚千万年啦、啊，咱做人处处修行啊。不偏不倚是中道，不偏不倚，这个是咱中国人生的精华。啊，我给你买一支笔，你五毫本钱，我一定五毫半给你买。也是啊，好、啊，表示讲要利润。你若讲啊，我四毫要给你买，你五毫本钱勉强买你，你欠呀，你欠呀，你知影无？啊！你欠你以后想办法，你爱行伊，那无伊个好心甲你拖甲到，伊个好心呢，伊个修好心呢，甲你拖甲到呢。哦，你咪无没有嘿？所以足济伫世间的人，那都这样呢。哈、啊，咱有越南的，咱的林先生啊，啊，伊呢伫越南伊工厂，啊，伊一个副总的呢，离开公司呢，走去别间公司，互请做副总。好，伊就来遮，甲弄个乌伊只咧师傅，乌起个时薪水，吼，拢好多加两倍、甲三倍，给伊。只员工遮呢，吼，发了两倍、三倍就涨伊啊！我你讲，甲乌伊个公司真紧来倒，我咪甲自主做哦，真来倒。伊呐，阿伯，你安乌，因果循环嘛，啊，不管会倒未倒，不管的啦，因为你可能一世人我哪会讲乌，吼，一世人哪甲乌倒对。哈哈大笑，要爱拢行你做的爱，我重新请重新训练。你甲员工讲，我开始要做培养中心，啊，某一间公司介绍，拢要四倍甲恁请。安尼好，好，我这公司的训练功夫，做一间公司拢四倍要甲恁请，阿摆要甲恁学拢四倍功夫，你这中间认真甲做。你听有意思不？恁这中间那个训练中间认真甲做，阿摆人有四百甲你请，好，伊就四百去请，万一都靠桥啊！这不就不中道，就是不中道，懂吗？哦，所以世间的中道中中央央中道是无简单做到位呢。红阿婆中间要做到中道嘛，无简单。红师讲，你嫁我，你是安尼唔敢嫁回来？阿太太。你娶我是安尼，唔结婚娶到平平，为安怎？哦，啊，真正要娶咧，希望讲，丈人啊，找，迄个丈妈平咧，哈，甲查某囝看有使遐钱无？我甲新妇讲，做你人来多啊，吼，我甲囝讲，恁某逐日无使遐钱，因为我要算。好，你爱甲你拼，你爱甲你拼，认真拼。别别啊！甲某饲个大大好肥肥，啊，不到好好安，素安，大量放个花，甲某囝饲个大大好肥肥，这是你的本领。某都饲袂肥啊！你饲个饲个上个肥，哎呦，一手天贵啊，千金骗人个啦！我你莫像恁爸，较早阿恁妈妈饲个生生散。好、哦，我是中道，那爱中道，公良心为爱中道啦，莫甲你讲去怪别人。哎，天啊，干来万难代志，做生意。一定要中道，也是暂时间你是感觉哇，我安尼食亏，但是咧，你这个中道的法，你只要咧做，上天的护持，因道化身的护持，你的化身个护持，幸福边的小化身个你护持，你放心。啊，咱呢为讲师，伊安心游行也游，中道去做利润，固定利润，啊，有莫安减伊。啊，一斤啊，吼、哦，一斤啊，两个八两加起来，一斤就是一斤，对吧？啊，介绍老师中道嘛，欢欢喜，你做呢，你做，哇，愈做大愈欢喜，变得有 大家安心嘛。啊，所以各位啊，咱呐就要跟人和谈的时，咱也要跟人和谈呢。
1: 对呀、啊，
0: 要去跟人做生意，要跟人追介绍，要创啥，人爱念这个。吼、哦，日杀天将毁则天呐、啊，天王性命终是终归亡。
1: 对呀、啊，
0: 以中求同至中庸啦，不偏不倚千万年，你的生理
1: 啊，
0: 用做千万年呢，做个唔知人。啊，一定做成我事业嘛，做我唔知人，你知无？我事业嘛，做我唔知人。我死了后，我就交予你，我就唔知人啊。啊，做我唔知人。啊，你要去跟人做生意，要谈价格的时，你一定去念这个：二三天将毁则天啊，天王性命终归亡。以中求求同呢，至中庸，不偏不倚千万年。你一直念，你去跟人讲生意，哈、啊，跟人介绍。大家一定会真正合理，咱生意做会成，大家阁会趁钱，啊，双方阁足欢喜，双方阁结着真好的缘分，真重要。恁做生意念这项，好、啊，也是暂时的，许你兼谈过，事实上你已经赚着千万年的财啊呢，已经赚着千万年。若是咱若偏偏要共怪人硬过时啊，嘿，你阿伯嘛无咧偌好势。啊，顶一站啊，咱有一个信徒用吼、哦，老师，迄种我这物件吼，二三倍的本钱，上好35倍的本钱。啊，即卖呢，你剩几倍？拄多好尔，吼、哦，拄多好尔。我你较早趁过头，你遐钱嘛无存着，吓、啊，遐钱人借咧，朋友歹朋友借一落入去，我讲好朋友，迄种好朋友，小牵绳，互你钱嘛摕遐济，现金嘛摕遐济，你较无烦恼，安心要做工课，好结善缘。我许还毛利嘞，我那照较早照规矩做起来嘞，我即马嘛一定存足侪钱嘞。结果趁过头诶，闹赛闹者即马吼，三加八三比八啊，事业嘞，啊结果人家风声讲，贵阿松贵阿松，吼贵松松都贵阿松，有阿松嘛，好多贵阿松贵阿松贵松松，哈、啊，人就把开做生意，即马嘞，家己利利口口。普攻大道，所以各位啊，中道做生意，中道你一定有根啊，一定你的事业千万年。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云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19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

0: 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三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台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

现在永续就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的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啊，各位维新圣教啊，大文士同修，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风水学啊。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门是百家思想融为一炉，这非常重要的。我过去还没入道修行以前，也是寻寻觅觅，到处要找名师啊，找遍所有名师，今天那里好，那就去那边，那边那边好，去那边，到最后找不到我所要的。找到40岁啊，差一点病死之后啊，才转入宗教啊来修行啊，所以我的命就救起来了，才有今天跟各位续这个缘，续前生的缘。我在开始修行的过程啊，观世音菩萨啊跟我提醒一句话：第一，求人不如求己，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就是要修行啊。除了修行一条路以外，其他都是好像露水落坠，太阳出来了，露水就消失了，而且又提醒我一句话：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难。就应在这一次，任大师兄啊，他放下走了。啊，给各位一个考验啊，考验呢啊，看各位的智慧啊。终于呢，我发现大家的慧根都很好啊，大家回来接法，人生一生啊，是走着无限的道路，寻寻觅觅。但是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

0: 是一个心安。要心安，一定要安心。要安心呢，要修一切法，才能够安心呐、啊，否则绝对安不了。啊，在我们水陆大法会开始几年，啊，有一位南众出家师，啊，他呢，跟我们结缘以后，他把我的照片带在身上。我说你干嘛带我的相片在身上呢？我因为你会讲话，啊，佛祖那么短，佛祖他不讲话，他有口不说话，啊，菩萨有口呢，话最多，斗嘴婆，啊，所以我要带着你的相片，我心比较安。啊，而且因为他很多的问题烦恼啊，只有我们的法门可以帮忙解除。第一就是风水的问题啊，风水问题呢，啊，这个他的家后面山，刚好他家盖在山谷冲下来，冲下来了，他的爸爸妈妈盖了房子进去住了之后，他爸爸妈妈全部高血压，高了都一两百、210、220。什么药都吃不消，吃无效，啊，包括他自己出家了，也是照常高血压，而弄成他求助无门，他就有一天看到他，啊，台视，我在讲风水学，原来。他的家就背后两座山的山谷冲过来，那就是会高血压。那怎么办？啊，他就按照我在台视所讲的课，啊，他就在龙边。这个词啊，想要让他这个气引到这边来，还是做了这个词，他的爸爸妈妈高血压掉下来，正常了，连他自己高血压也正常了。哦，所以他感觉风水学啊，这吉凶祸福啊，不是一般手可以去解围的啊，所以他啊，我们的解惑员哦，他就把我的照片拿在放在身上带走。也许做一个圆呐、
1: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

0: 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回顾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我就悟到，观世音菩萨，俺老祖常常提示的，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容易上山难。啊，若是没有智慧，同学之间不高兴，啊，你就干脆我就不来了。嘿嘿，我告诉你，老祖也无欠你啊，啊，老祖也无食你一顿饭啊，也无食你一杯茶啊。啊，干嘛跟老祖怄气？你哩安尼无？哎，要唔知了？同学之间啊，在这么多年来，我见过我们那么多的都师兄师姐，啊，有什么不高兴的就不来了。我不见你总可以吧？可以呀、啊。不然就一个坐后面，一个坐前面就好了嘛。你不想看到他，有书啊，我坐他的后面更难过哎，我都看他背后，那怎么办？我坐在一起就好了嘛。啊，这个就是没有智慧，就由我见我的啊，这个。私心不够宽广，所以有什么事情可以计较呢？没有什么可以计较，能够相互帮忙就相互帮忙，你的智慧才会开呀、啊。好，那这个啊，顺道跟各位讲啊，国运天造，你要国运，要再建一栋房子，好不好？啊，在那里建可以不可以？你悬空唉声，没有修好，你就用意，啊，你就可以了解了。啊，用意，用意沾国运，起造啊。啊，这个是要领。第一，四爻要旺相，忌休囚空破木解退神。啊，这个要注意，在这已经了了分明看四爻，看四爻，啊，再来看应爻，忌克四爻，啊，宜生四爻。这个玄机耶，啊，应爻生四爻，表示说你可以盖，按照你的计划，克四爻最好你不要摸，一摸问题就来，好，再来一三。

0: 看菜肴啊，一望向不空破啊，不空破菜肴，不空破啊，也不慕，也退神。话啊，这个都是会影响的啊，财爻啊，要旺相，表示你天造起来啊，你就会平安，才会守得住。否则才守不住。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伊就要因出后壁啊，伊就要去起一间太祖老啊。阿伯要去，阿伯起婚教，啊，我占个卦，那刚好是未月，未月，啊卦，啊，就是地风生卦。地风丑土为财，丑土财啊，就是越破财越破。我讲姓张，叫啥啊？阿表妹婚嫁要去啊，你也破财哦。啊！你要起文教，啊！你比赛拢会输哦。伊讲袂啦，我起文教，我功夫即马在台中算一流的呢。啊！伊就起一个老阿厝伫后壁，啊！起文教就起啊。啊！我起来看，我啊夭寿啊！你正后壁。啊，这里有火星，明天渐渐火星火来克金，你解塞啊，属金。那么火克金啊，你这安那的，明明安都未顺咯，啊，按当了气嘞，啊，么气看嘛嘞。啊，都爱跋婚轿啊，爱甲人跋跋轿，见跋见输，输到有一天掠婚轿来我啊，甲放去我精修院，输啊，这婚轿互你试试看看，我的比赛等下看会赢无？我要是你喜欢跋。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天温永息，天灾永息。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

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好、哦，这就是咱用意，一个好处可以了了分明，而且用意站起来，财爻破了，月破，卦中又没有子孙爻，破到底耶。所以这位先生，爱跋筊跋到迄个厝嘛，卖了了呀。啊，所以。我们要赌自己要赌能不能成佛，能不能成道，相当要死的要搬呢。所以我同修我跟你搬，我说我这道地都会成道吗？大家都会成佛吗？会吗？会吗？好啊，按照大家有约哦。嘿、hey. ，好啦，所以咱的法门对于易经好不好，凡事皆沾呐、啊。你若唔没有易经，你干那风水再好。你也看不到里面有什么那个也缺点啊，还看不到瓜葛。曾经我看一间这个别庄盖得非常的漂亮，开金阶级在台中，还去了出来的因为大感觉都带不住、啊、有一天我就去参观那里看，我说你的房间太大间，而且他睡在房间的正中、啊、而且用圆床圆的眠床、啊、所以睡的大家头发说天旋地转，这么平安呢？啊，唔知是什么原因。那我就开始甲用用意，占讲迄顶床睡了吉凶如何？迄顶床是足大顶的足水的，啊，但是咧，迄顶床呢，我用意一占卦。啊，就是三天带跳。

岁牙光鬼，这是不安，三天得休，啊，这不是看应爻了，当下性就看你的床的吉凶，三天大畜。我这点名人混了，那就是震惊你。有事啊，动都没忙，人咧震惊在受怕。啊，伊拢困困到面人卡去。为什么这样？床沿的，伊没有一个方位安定感，所以咱的这床，你莫去做沿，标新立异。

0: 做歹困诶，魂不安，魄不定，啊，魂魄不安定，啊，这都是风水学，从卦上就可以了解吉凶祸福，了了分明啊！阿强哇，你帮您看看你的名称好困啊，歹困。好，你就可以自己可以磨练，可以淬炼，可以练习啊。所以身边周围拢是咱的老师啊。曾经咱就咱的信徒也囝啊，拢是美国哪一个大学啊的博士回来了。啊，那因老爸咧，啊，都要带他来仙佛寺找我。啊，讲一辈做什么事业可以不可以啊？啊，两个儿子都是博士毕业的，在美国。哦，回来了，满口的 yes no 哎，还是讲用英文讲，啊，像我安尼吼，他比较高档。啊，因爸咧吼，阿苗唔食囡仔咧，讲两句啊，别人的话，你都安尼唱呱呱。他说为投资，我挂个站起来，啊，站起来挂。火烈四火。火烈四鹤，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甲因囝讲，讲你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还有不以为然，哈，师傅啊，你上去前面落落要决定我的一生哦。啊，他我在美国哪一个大学？我都得第一名哎！我好了，你第一名就第一名，第一名归第一名，做事业归做事业啊。那么你这个卦啊，七千多年的文化一点不虚啊。那么孩子就很不高兴了，讲爸爸，我们走。啊，听这个叔父这样讲，啊，把我的兴趣都磨煞了。哎，你得回去啊，回去的老爸呢？啊，又两栋厝，买一栋，买，可以做主本，啊，可以去做生意。啊，结果生意半年，一千五你都无赚到。哦，迄阵呢，啊，因老爸要卖第二栋房子啊，啊，那两个儿子呢，这个台湾的文化，啊，这第一次这样试，就比较不习惯。现在爸爸你的房子在卖了，我就可以再大有发挥，可以赚还给你啊。因老爸迄两间厝，卖一间厝，又搁剩一间，嘛搁卖去啊！啊，当唔着有许价呀！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理法师。
1: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事，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无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立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无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无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到了过年，我春节在西红柿，两个孩子带着老爸来西红柿，桃李李，光赚到钱了哈，新年恭喜哦，发大财。啊，两个囡仔讲，发个屁耶！啊，你不要讲，我们会赚钱，一讲我们就赚不了钱。我讲，古德圣人几千年的经验，正道啊！你们不要以为说啊，你们安来探己很简单。好，望你所学的《孙子兵法》，用《孙子兵法》要做生意，我告诉你，保戏也啦。《孙子兵法》你是穿墙凿壁，啊，穿到目的地，结果找不到敌人，啊，敌人从后面把你包抄。这两个囡仔呢，傻了。何叔，那这《孙子兵法》做生意不是很好吗？你用错了啦！啊，所以同修，我传给各位的《易经》普义，寥寥分明，左边到下。又当又塞，穿墙凿壁啊！所以这两位博士学生问我说：“说我该怎么做？”解套咯，一个月赚一挂，还会剩下要存啊！你做事业一定保死的。再来，两位孩子的命卦。父母爻旺得不得了哎，所以我还做好读书。父母爻一旺，这里财爻就弱嘛，子孙爻就弱嘛。做生意需要财爻，

祖孙聊，命里面就安排了，我让你去当老师最好了啦。啊，接着去我们用意知天机，尤其传这个命卦啊，各位把命卦好好学，好好研究。我们医药出版社，我讲的命卦谈解，你们一定要读，你们要去请回来，多练习，多演练，你绝对不会吃亏了啦。好，好，再来嘞，我们风水学格运起灶啊，你要看呢，格运起灶，有的是伤祖孙，祖孙了有没有？你要用一张看看，说啊，这里要起灶。祖孙爻如何，你就要看祖孙爻。王你那先出来空空，祖孙爻破你那先出来难养啊，祖孙爻修求啊，你那出来也是很难调教啊，祖孙爻化退一旦有头无尾，祖孙爻化绝啊，一旦前途还是有限，所以你要格运起灶，房子你要用意占卜，你就可以了了分明。要分占啊，分财爻运占。这个这栋起灶起来有没有财啊，卦中了了分明啊，财旺表示说这里盖起来对你的风水啊家里有帮助，财运可以守得住，财运啊，若是财爻破了啊，盖起来你会百事不顺呢。啊，这个是了了分明啊！啊，在占啊，财能不能守得住？兄弟爻动，保证你守不住。兄弟爻的最怕兄弟爻动，问财运。啊，官鬼爻动了，就是家里很不平安。啊，你一定会与人。官司打官司这划不来，所以我们都可以防患未然啊。曾经我在民国74、75年的时候，那我的信徒也是企业家啊，他要到邻近国家去投资啊，去盖房子。我挂站起来，我说你不要去哦，啊，你去挂就是砍为水。你听过？若你去了这个国家，很多钱会赚钱，但是无缘啊！四爻兄弟，你会跌了钱，水中捞月去啊！你也要加油，你要注意啊！那就看硬爻啊的那个目的地。有财，四爻人本身无福，没有福，本身没有福，一年还没到啊，所以你去了啊，看着人家赚钱，你也扑通扑通跳下水砍挂

好，可能水卦，水中捞月。啊，结果他也半信半疑，啊，去了，结果在那边差一点回不来。

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69，04255676669。

钱全部泡汤，你赚都赚不到，连自己带出去的钱要回来，差一点起问题。刚好他就到我们的办事处，国家对外的办事处去借了钱，买飞机票回来。啊，回来了，他也很乐观，来找我师父啊，啊，感恩哦，我了解老祖宗的文化那么厉害，说水中捞月，我去那边确实是水中捞月，昏沦未转，全部钱赔光了，回来，还要借钱回来，这个即是正道，我将正道的。我讲给分享给各位，各位能用，那你们就不会受一些不必要的吃亏，围绕着，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大家多多温故而知新又有我们有一位当官的，他的办公室。

啊，办公室在这里，主凳子、主建筑，这白狐高，他也知道这里白狐高，所以他的员工很难管理，啊，常常莫名其妙的诬告都来了，啊，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请示一位老师。啊，跟他想办法，如何来破解这栋白虎的高的房子？啊，也没有找到结论。所以有一天，啊，找到仙佛士来，啊，问我怎么办？啊，你就看着办好了啦。啊，你在这里。设个棋台，三只棋子，啊，这里有四楼高，啊，你这里有三楼高就可以了，比较近，棋子会晃，关东棋，啊，或者国棋，啊，你的。团队的棋子，这三个棋子，你就可以把这个散掉了、破解掉了。它是静态，棋子是动态，动为用，啊，静为棋，啊，动为用，能可以化煞，所以他很快呢，把这个棋子竖起来以后，哎。平静下来了，莫名其妙的问题都解除了。

0: 啊，我们叫四两拨千斤，有如我们华航在美国洛杉矶好，前面是美国的一个大楼，这边是空空的。啊，是有一次，那一年，啊，飞机，啊，下去了，才看到前面又有一架飞机，赶快再拉起来，要么去修崩。啊，所以。很紧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常常起故障。那我就去从这里坐飞机到美国，啊，去那边要帮他看这个公司。啊，去了坐这班飞机，回来还是坐这一班。啊，去看了，我说你这个是。美国的，大楼，帷幕玻璃亮晶晶，白虎有光，啊，白虎光呢来伤害的，那怎么办？你要盖也不可能，那我就在这里告诉他，竖五株旗杆。你这里竖五株旗杆，啊，这个在风在吹，就把这个是散掉了，啊，你就会平安了。所以华航，啊，他就在这里竖了五株旗杆，啊，那把这个煞气化掉了。所以我们是趋吉避凶。扭转乾坤。那这个当时我用了三个卦，就火天大有。金力满堂，四爻是尘土，尘，好是火生土，啊变成。火天大有，这个是变成巳火来生尘土，就平安了。所以扭转乾坤呐，很简单。但是这个基本原则我们要懂，然后你用意来占，袅袅分明。即是趋吉避凶的上圣心法，《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啊！祝福各位。
1: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闲事合家赞助播出。
2: 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真禅一共四册，本书为甲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圆满法会时，由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讲解如何安心的方法，句句深入人心。更多详情，欢迎来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禅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位于高雄市中正一路文化圈附近，道场十一楼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及西方三圣。在宗主的巧思设计之下，宁静的通道、庄严的老祖法座，是大高雄地区无数弟子通往内在大安乐的皈依处。道场四楼和八楼设有教室，目前开办易经风水初级班和正级班课程，提供学员安心固定的学习场所。高雄道场住持圆普法师在每年的道场周年庆都会举办祈安法会，借由法音宣流，利益有缘众生，守护着大高雄地区的平安。
1: 各位信众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祥基山维新圣教高雄道场主持圆普，欢迎各位来到高雄道场参拜老祖，点灯祈福上课和印心，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

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乐祖》，王善乐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乐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乐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真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王佩寻禅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佩寻
1: 法师好，阿弥陀 佛，全球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佩寻，今麦吼，回来爸爸的公司立东建设公司啊，吼，这个建设处啦，吼，要起厝进前啊，拢做了传妙法嘞，咱爱吼动土进前啦，吼。还有一个当土的法仪啦、上梁啦，也是讲咱厝高人啊，咱是不是爱去做这个下土、卸土的法仪？是不是甲大家介绍讲，咱的公司这方面拢安怎来做这个法仪嘞？
1: 其实咱因为有学了这些妙法嘛，哈，包括易经、风水就会用在咱的设计上。那易经的妙法。就包括法仪，我们都会运用在这个我们整个建案上。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公司要选地、要买地、要盖房子，那有时候你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个地买了之后来盖房子，我们买卖最重要的还是希望赚钱嘛，有赚钱才能够分红、分利润给股东，利益股东才能够利益员工，员工也才有。更好的奖金，他更愿意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工作。那有时候投资就会有一个风险嘛。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个妙法，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个投，卖公霸名你啊，霸名坦啊，但是至少是平安卖料，好，大概也当有一定的利益。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殊胜的地方。所以其实公司从一开始的选地，找等于是土地来开发，要来开发设计房子。就会开始导入我们易经的妙法，比如说我们就是会要买这块地，可不可以来投资新建？我们就会先占卦，啊，占卦可以了，啊，或者是说评估可以了，我们才会去购买，要进一步去设计。那其实这个中间，虽然我是3个月前，等于是4月份才正式回去公司上班，但是之前其实把公司。要买地什么之后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导入，就是说用易经来卜卦。所以其实这个中间这几年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说我们曾经找过一块地，然后爸爸就是请我占卦，说哎买这块地来投资好不好？那其实他会问我有一部分，就是他觉得说他有疑虑，觉得说好像哪边有怪怪的，他无法做决定，然后他就会请我占卦，啊，我就占了一块地，这块地就在丰原的一块地，然后我连地都没有去过，那个地在哪边？他只给我地址地号，说看可不可以。我记得那块地我一占，我就告诉他说，这块地很好哦，财很旺哦，而且是财爻合三合局，好，这块地可以买，绝对可以投资来盖房子，绝对没有问题。

0: 爸就跟我讲说，可是他有疑虑耶，这块地哈、哦，等于是在巷子里面，外面是丰原大道的大马路，可是进去是丰原大道旁边的一个巷子口，但是这块地跟丰原本身的地跟外面的丰原大道的地就是有个落差，等于是说高度，等于是里面
1: 嗯
0: 是比较
1: 哼，缓急，
0: 浅，就
1: 嗯哼，
0: 比较低的
1: 行。
0: 地势就对了。那我就跟他，当时我其实就灵机一动，我就跟他说，那也没关系啊，因为我们是盖大楼。我们不是盖透天，那块地就是一个小地，小一个小小四四方方的地。那我们是那块地是要来新建大楼，大概我记得是六七楼左右的一栋大楼这样子。那我们盖大楼，你要地下室嘛，因为你要停车，要挖
1: 行，
0: 地基嘛。那我
1: 嗯哼。
0: 就刚刚说，那没关系啊，我们就地基不用挖那么深，好，反而是地下室会有通风口。因为我们原本就是比较低的地嘛，
1: 嗯哼，
0: 那地下室不用挖太深，那等于一楼我们的一楼就已经跟旁边外面丰原大道是同样高的，那地下室也不用挖那么深，反正营建成本也可以省下，而且
1: 行，
0: 地下室有通风，
1: 有通风就有采光
0: 有
1: 咯。
0: 采光，对，有
1: 嗯
0: 通风的采光，然后有个开一个天窗，哈，
1: 哼，
0: 因为我们就没有挖那么深，而且它是在嵌管嘛，它
1: 嗯哼，嗯，
0: 一楼才会跟外面的丰原大道是。一样高，那反而是很好。他是
1: 对。
0: 想要说，哎，可以哦，可以这么处理。后来那块地盖的房子，就是我们地下室就没有挖到那么深，不用挖到那么深。然后，而且地下室还有通风、有采光，反而条件都一
1: 点
0: 比
1: 都
0: 一
1: 卡好，
0: 点都较好。对，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导入，就是易经的部分。那当然，风水设计上就绝对是用我们的风水法则嘛。那今天房子一开始要挖了。我们就要动土，动土之前，我们就是有师傅有传的妙法。我们在动土之前，我们要昭告，就是当这块地上面的，除了是法界之外，一方面也是要告诉鸢飞软动，
1: 是。
0: 说啊，我们这个地方开始动了，然后你们要先迁移了，要去另外一方，我们不要伤害到你。好，我们先告诉你，先通告，所以我们就会有那个动土之前的敬告鸢飞软
1: 贴
0: 动。
1: 榜文，
0: 贴榜文，对，贴榜文，那我们四个角落贴榜文，然后有一个仪式要做，然后就是
1: 行。
0: 在动土前的大概3天到1个礼拜，我们就是要先贴榜文，跟他们通知说啊，我们要开始动土了啊，不要伤害到你们，你们赶
1: 哦，
0: 快
1: 你别
0: 先，
1: 走，紧张，
0: 嘿，
1: 你别离
0: 先
1: 开，
0: 搬
1: 紧离
0: 厝，
1: 开，
0: 嘿，请恁搬厝啦，
1: 是，
0: 歹势哈，啊，都安尼，啊，所以我们就从开始贴榜文到我们要动土，我们动土就
1: 行，
0: 是依照妙法普传的法仪，我们就会请。神尊，哦，那个神像到我们现场去，然后搭了台子，然后我们会有动土的文书，对，新宫动土的文书。那我们全程其实从头到尾，我们就会请那个我们的梵拜学院的法师来帮我们诵经。那他就会依照法仪，好，该诵什么经，要做供养，做早供，做午供。早供之后要诵，比如说，对，我们是工地嘛，要动土，我们就会诵。鲁班先师真经，然
1: 是，
0: 后诵土地公经，然后再加我们的天德经，
1: 是，
0: 或者是长一点的话，还有再加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好，我们就是做一整套的。到
1: 是，
0: 中午，我们看会要动土，我们就是一定要择日嘛，
1: 对，
0: 择日，然后择时，然后就去
1: 是，
0: 做动土的仪式。那这一整套就会是一个完整的法仪。那这个中间开始做了动土。动工之后，我们就是落头落尾，土地公，咱就是初二16，咱就可以给他拜拜。除了一方面请他保佑我们工地大家平安、施工平安之外，我们也是祈求土地公帮忙啊，看 UN 呢来给咱买厝，
1: 是。
0: 好好稳的来住咱的厝，好，以他们可以获得平安。那就一路会到整个大这个新建好，不管是透天还是大楼都一样，都会有最。在整个结构体好了，我们就会上梁。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易药出版社。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

0: 电话04-2475-7769。
1: 那上梁的时候就会有依照，也是依照师父老祖所传的法仪，我们就有个上梁仪式，那就会有上梁的文书，然后那个梁要怎么绑，要涂红色怎么绑啊，喷青金漆，然后中间的那个符箓这个手巾要怎么绑，用红线，好，用那个七彩线要怎么绑，然后怎么吊挂上去，然后就会有一个仪式。
2: 是，
1: 在上梁的时候诵经，然后对这个梁做一个加持。那上去之后马上灌浆，一切就是依照我们的法仪，然后就是就是上梁最重要的仪式嘛。那又开始就是等于是上梁的时候就是结构体好了，我们就开始要做内装啊，做这些准备要交屋嘛。那交屋了之后，到交屋前呢，我们会有一个完工，整个都交准好了，准备要交给客户之前，不管他本来是什么样的宗教信仰，他会不会之后会不会再拜，这个都是看我们的客户，因为这个人宗教信仰很多，
2: 自由的，
1: 他们都是自由的。
2: 是，
1: 那但是在我们的手上，我们就是会就是说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有谢土，会有谢土仪式，也是告诉法界，告诉楼头楼尾，告诉这个飞空广神是所有护佑，感谢他们护佑我们的工地平安，人员出入平安，这个顺利的完工。那当然我们就会有，就像动土，就像上梁一样，我们都会摆香案，就是这个贡品，香花果篆、金纸，财帛这些全部都会准备，就是依照我们的妙法普传上面所讲的说的法仪，我们就都是照，只会有增加，不会有减少。哎，看空牌安呢？啊，咱就是昭告说，我们感谢他们，感谢土地公，感谢地基主，然后我们就是一起感谢你们，就是说我们已经完工，等于是告诉我们完工了，我们现在已经把房子都交屋给这个客户了，客户之后就是也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护佑我们的客户出入住都能够住得平安。对，那这全整套的完整的就是整个就是会导入我们的就是妙法普传，导入我们的易经风水阳宅，不管是在一开始的选地到设计到完工，这都是完全依照我们的法。那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建设过程之中，我们当然希望说，当没事情，一切平顺最好。但是其实当然难免之中，这个中间盖房子就是有人有出入有什么的，难免也会有一些卡叮叮当当的事情啊，就是不顺的地方。那当我们如果遇到不顺的地方，我们就是赶快想办法解决啊，不管是用占卦的方式来看，还是说用什么方式哈，我们就是要知道原因在哪边，我们就赶快尽量来处理补强，甚至是说我们就可会用我们的妙法摆祈福香案哈，祈求这个问题难关过去。对对对，
2: 所以讲哈，各位好朋友啊哈，那不是讲啊，像您讲哦啊，这建设公司哦。要起厝，爱做遮侪法仪呢。咱到要起厝嘛，同款咯。吼，咱来看日啦，看时间，要动土，爱有动土的法仪。吼啊，旧娘有旧娘的法仪。啊，起厝拢起好了，咱同款嘛爱来写土。啊，这方面吼，咱也唔知，无要紧，咱各分析道场啊，吼，拢会使来问吼，法师啊、讲师啊。啊，我要来起厝哦，啊，要看日啦，吼，请帮忙帮你看。啊，是讲，这个内容要安怎做？好，咱有一本妙法普传，各分寺道场会使请，也是咱维新圣教吼总本山的出版社嘛会使来请到这本妙法普传，内底拢有写。啊，你讲文书，咱家己用手写嘛是会使，是不是？来用手写嘛会使的。
1: 是因为通常阮有范本嘛，哈，我们就会是阮来甲打做一张文书。好，这样子一张文书，然后就是可以直接填呐、啊。好啊，公司有电子档，我们就会直接套进去吧、哦，直接都用打的。那当然，那个底也用写的，也是很正式。
2: 对
1: 对，其实方法很多，但是目的都一样、嗯哼哼。对对对，
2: 因为有文书。咱要请神啦，吼，要安怎讲啦？啊，咱的主旨伫倒位啦？吼，啊，咱。教书，和咱的这本这个文书来谈吼，安尼就表达的非。

0: 常虔诚又有心啦，
1: 对，
0: 没袂讲甲闹交去啦。
1: 是啊，是啊，
0: 是啊，要搁请教吼师姐啦。我会记得吼，咱不管是迄、那个，咱农历3月26水陆大法会，吼、嗯，仙佛师姐水陆大法会，也是迄个恭祝阿弥陀佛圣诞呐，吼，嘛是拢会办这个法会。我看王董事拢会来社联会呢，超多遮个咱的建设遮个工地吼，会得记住呢，是不是嘛？来分享者讲，为什么恁会遮尼啊虔诚，过来参加法会来超多？啊，这个中间是不是我那有故事好甲大家分享？
1: 因为我们有法会嘛，那借由法会的殊胜，那我们就是邀请他们来参加法会，他们也是名扬两界都可以得到利益，他们平安了，他们照顾温的工地平安，那我们获得利益，他们其实也得到功德，所以在每次的水陆法会，我们也都会邀请，就是说，写社大联会。这各个工地的地基主、甚至是说工地附近的土地公，我们也都会帮他们写大联位，然后邀请他们来参加法会。那其实这个是有时候也蛮特殊的因缘的、就像我们其实去年 有一个工地在外埔，那一开始开挖这个工地的时候，因为我们盖大楼一定要开挖地下室嘛，那地下室会有地下水的问题，所以我们都是前置都要做探勘啊，然后挖地下室。那其实有时候就是说你在挖地下室期间，那个附近的水位会往下降，因为它等于水会找出路出去嘛。那我们在这边在挖地下室，它水就会往我们这边来、那原本的地方它就会没水。那刚好这块外埔的工地的旁边刚好是人的一个很漂亮的莲花池，他应该在一个那休息文啊安尼啦，不是在饲，不是在捕鱼的，是算讲家己的莲花池，算讲厝边厝内底家己的土地啊，挖一块地啊来做
0: 观赏用，
1: 观赏用，对啊，里面有放一些鱼啊、虾啊什么之类的。结果我们一挖地下室之后哈。它那个水位就降低了，它那个池水位就都降落来了啊，结果降落来了，就变成有一挂鱼啊，鱼水族里头，甚讲王先去做神啊，又去投胎啊，都对吧？啊，还地主嘛真受气啊，意思讲你搞阮的，搞阮的迄鱼底下水冲到水位降低哈，因的鱼啊活袂落去。哦，我们也是很愧疚啦，因为它毕竟也是生命，我们也很愧疚。而且那个旁边刚好就是在外埔的一个旁边一个小小的旧社区，那个三合院社区，他们还有一捆那种百年的西沙捆。吼、哦，是较早迄三合院都西山的些感觉的所在，
0: 水高来的，
1: 对，水高啊，就冲一个，
0: 大家正头拢底下西山，
1: 对，嗯，啊，结果我们一挖下去之后，它也是迄水嘛往下降，没有不见，但是就水位都往下降哦，那个里长也是有觉得哦，不太高
0: 兴，有受影响啦、
1: 啊，对，然后我们很怕说也最近也干枯掉哦，还都比较麻烦。
0: 是，
1: 那后来我们就是赶快请示师傅就说啊，安尼啦，你爱敲刀，爱拜，爱设特地设灵位，叫做山水龙神，外埔地区的山水龙神的灵位，哈、给因安搭一个，给因讲啊，咱就是这個。第二底下线哈，哎，原因啊，这个盖起来之后，原则上水源比较没有枯掉，应该就会再回流。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嘿啊，我们就是请山水龙神来参加咱发挥啊，在这个旁边，这个溪底啊，鱼类水族凶多的所在，咱嘛爱紧甲来甲超多，所以我们就是在这块工地，在动工，因为发生这些事情，我们就特地设了这个旁边这个鱼类水族的联位跟这个山水龙神的联位。那其他基本的就是一定会设地基主联位哈，设土地公的联位。结果这个这也是一个小插曲啦，因为通常来说，他们这个法会要办什么样的联位，通常都会传给我，然后我就会审核，就不要说审核，就是说帮他注意看这个，然后再由我传给咱仙佛寺的法务这边去打这个联位去报名。结果就是因为也忙，就是三老四老，啥物拢写着啊，结果边啊迄窟。水诶，娱乐水族，电话下漏去，漏高去，就是公司派人嘛漏高，我看时阵嘛看个漏
1: 我去
0: 高，
1: 注意到。
0: 诶，结果我就传出去了，传出去之后呢，我就突然之间就觉得说，就从我把那个法会的报名表传出去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那个头哈，迄一边安尼，干嘛呢？痛痛啊！唔知倒位艰苦，啊，就觉得那个头、那个后脑勺一个所在呢，抖一下，好像里面那个脉动，啊，可是也不会造成你的生活问题，可是就是好像痛痛的，抖一下，好像
1: 没盖孙，
0: 没盖孙啊呢，啊，就一个礼拜，整整一个礼拜都没孙，然后就觉得说那个地方好像蛮不是痛的，现在没，好像抖嘞啊呢，然后就也没有想太多，想说可能。比较忙啊，什么之类的哈，无困罢之类的。后来就刚好一个博士班上课的时候啊，就在跟师傅聊天，师傅刚好休息的时候在跟我聊天，哎、啊，他就问说啊，最近厝卖了安怎啊？爸爸最近安怎啊？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哎、欸，他就开始突然跟我讲说厝卖了安怎，迄块地安怎的时阵，我突然想到说，哎、欸，哦，无报名着呢，啊，那我突然想到说，迄报名表内底
1: 老高
0: 漏高去啊，你知影啊？我当时想说。哎、欸，对，迄、那个绕口去，那师傅无甲我提起说问阮的工地安怎，我嘛袂记得即件代志。我就随紧的，刚好在仙佛寺，我就赶快打电话。我记得我是打电话给法师，我甲法师讲，法师，我即马随传一个地址，传一个人位的名称给你，你紧的甲我即个人位搁拨下去，你要设大联络。然后我讲，即马紧啊，你爱随甲我下去，随甲我拍报名就对。对，讲好。结果当下。我一传给你法师，我传给你那个抬头什么都传完之后，那个地方就不痛了。然后我后来才想说，那个感觉就是那些鱼啊，你给你剁，啊慢慢啊剁者剁者剁者，啊袂讲解疼啊嘛，就是会有一种脉动了剁者剁者迄个感觉。啊，我在想说，原来就是漏了。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说，这真的很灵验，很玄呐、啊。因为这个事情我也不止遇过一次。然后有时候我后来在跟他们看他们的报名表的时候，我都要看得很仔细，很仔细。因为我也曾经发生过一个，就是说我们卖了房子，然后两间，其中一间先卖出去了，然后大概也是交屋，已经交屋。那另外一间它的隔壁，最近后来才卖。那我们刚好水陆法会的时候，就是。因为另外已经卖掉了，所以他们的想法就是说啊，已经卖掉，还得已经归他们归卖那个屋主去了哈。所以我们在写他们在写报名超度的时候，就只有写就是刚卖还没有交的这一间。结果我就报名表，其实我看到报名表的当下，我有心里面有一个切一个，干嘛讲啊？迄间来无写啊？我有稍微问了一下啊，他们就跟我回应就是说啊，迄都已经卖掉啊。我的心里就有一个点，一个疙瘩。他想说，好吧，就这样，我就传出去了。哇！可是我传出去的当下哦，突然之间那个心脏好像被捏住，就是人家从后面从那个心脏给裂掉了。然后我整个喘不过气，然后整个趴在办公室的桌子上，因为整个背都是僵硬的。然后我喘不过气，我才赶快去找其他的师姐，有会气功什么的，在我们办公室里面，我说你赶紧给我。梳理一下，我说我觉得我好像喘不起来了，然后他就帮我梳理说，哎，你这感觉上不是只是纯粹有这个，你应该有事情。然后其实我大概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也 不跟他们讲了啦，我就直接就是打电话去谢博士说，你再给我把那间厝的地基主给下去，写完之后

0: 就过了。
1: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都会有感应，就是说有时候你说没有吗？嗯，这个世间这个东西真的没有吗？有时候也不得不让你不就是相信说还是有，冥冥之中，那我们就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1: 嗯，其实这吼灵界空界的代志吼，你跟他讲吼，安尼写写嘞传真报名去，他们就接收到了，伊就才讲因有为何者啊？可以接受这个供养呢？
0: 是啊，
1: 像你讲的，嘿，水族类呀，你无解释，吼，他们就给你提醒，小可给你提醒，但是你解释了了，他就感受到你的诚心诚意，他们就有机会来接受这个听经闻法，接受供养，对啊。所以只要你讲，好像怪怪。我们还是可以占卦啦，问看看讲，问题出在倒啦吼。啊，参加发挥时，其实都是我们的诚心诚意啦。虽然说连位只是安尼看起来无啥一个，但是咧，你有下落去，他们就有位置坐，他们就有可以进来参加这个法会，他们就可以接受到这个法义的供养啦。所以因嘛会足感谢你啊。
0: 是啊，当然。刚刚法师讲的说可以占卦，如果遇到事情不确定什么事情啊，我们也都会占卦。但是其实有时候像这样的事情我就没有占卦，因为其实就是当下大概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因为在中门里面工作久了，有时候也知道大概是什么，所以
1: 就有那个灵感。
0: 对对对，
1: 就知道了。
0: 对，有时候我妈妈买工。问到的神哥，对，就是好像不用占卦就知道是什么代志，但是我
1: 会的灵感。
0: 对，其实这个神哥也不是说，就是因为你会通，就是赶快的有天人跟老祖天人合一。可是因为宗教这个当下，我们有时候就知道说，原来可能是什么事情，我们就是把它解决掉，其实就好了，就过去了。
1: 是，对对对，是，谢谢，感谢你的分享，谢谢。王贤妙地修万法，若做慈悲度群贤。王贤若做空中妙友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来敬赞王贤若做天威，王贤若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广恶开修定力。今日感谢，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你，谢谢，
0: 谢谢。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福慧增长，不良寿妙智成，往善乐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陈积山维新圣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

0: 宜馨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今天是9月15号，我在我们台湾呢，在我们中国，在天下，在每逢初一十五的时候，这都是天神下降。巡查世间善恶啊，所以初一十五啊，我们都是拜祖先，拜家中供养的神。那么初二十六呢，是拜土地公公。土地公他是初一十五，因为他是属于一个灵长，也是里长。当地的官，他要迎接上天诸佛菩萨来到凡间巡查善恶，所以初一十五他都要陪着诸天圣神佛菩萨来巡查世间的善恶，所以我们在祈福的时候，初一十五是最正确的时间。那么初二十六呢？土地公他才有时间来接受所有众生的供养，接受众生的祈福所以拜土地公是初二与十六，初一十五是拜一般的神。那么刚才我们有一位同修说，台湾的很多土地公很多正神摆在地面上。他这个是等于山神，名义是土地公，但是就是山神后土。山神后土是当地那一个小地方的父母官，所以他很谦虚。然后我小小的庙就好，不要大庙。那重点就是说，我们拜土地公的时候。我们要弯下腰去，要求财，你当然要弯腰，要谦虚，所以他庙很小，要你弯下去供养他，是这样的，他是地方神，地方神，山间小庙，树下他的这小小的土地，小土地公庙。这个历史也是很久了，因为过去大家比较没有钱，可以盖大件一点。他呢是守护着钱为参头参尾，他是这样守护的，所以是小小的地方的小庙，但是他的威德，他的权力最大，鸡鸭鹅养不起来呢，你绝对要拜土地公，你拜土地公。你鸡鸭鹅就好养，你如果得罪土地公，鸡鸭鹅嘞养不起来，六畜不旺，哈哈，这是土地公起无给他叫，养不掉鸡鸭鹅，就是这个道理。土地公嘞，他是要那么小的庙呢，他就是说，告诉众生要谦虚，要谦顺。那么至于越南的他。家庭的庙呢，土地公呢，他就放在地上，

哈，那意义又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台湾小庙呢很多，尤其是山上小庙，它也是属于一个半阴神、半阴神呐，哈，它不是完全的阳神，山神后土，山神后土，山神后土呢，它是阴神、半阴神。他是受到土地公的命令，在镇守各地乡间小巷，山河溪涧里面的，他的天命是这样，在好多年前呢，差不多七八年了吧，坛子乡呢叫甘蔗村，一个土地公树下的小土地公庙。那村长和议员当然很好意嘛，想要把它做看大一点的，他要我去看，我一起去看了。我说不行，这个土地公呢，他不希望盖大，因为他的职等、他的果位还没达到土地公的果位，所以他要小小的就好了，你不要帮他盖大呀。那村长就很不以为然，既然土地公了，为什么我们尊敬他，把他盖大了，他不喜欢，他头他就砰就头了，就是撞到那个小土地公庙的屋角。我说告诉你，这样就好了，不要再盖大了。我不相信你的天性不够宝贝，要盖大的好不好？宝贝呢一直被卡杯，但是保持这样是不是？行杯。好，我才告，在那个地方也不能伤到土地公的尊严啊！回来了，我说这个土地公，他就只是他的护法代表在这里而已呀、他还是山神啊，水沟这里的水神那么好，山河溪涧的护法神、山神后土而已好吗？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现在那个庙呢，他就不敢再盖大了，还是保持这样小小的就好。有的土地公庙为什么盖那么大？因为他的果位真正到了福德正神、福德星君的啦，福德星君、太阳星君、太阴星君、福德星君，他庙就可以盖大，不然小神住大庙。里面住不了，还是外面的 COCO 中，还是进不去啦。那相对的，我们在身为普通我们老百姓，我们住家，你不要设计的像大官呢。如果像大官呢，你是住不住的，住不会多久呢，你就会被赶出来。这么这拱门，一般我们老百姓老百姓的家，这个拱门绝对不要做拱门，室内，室内绝对不要做这个，做拱门这是官贵。这个也是一个属于天文做官，在天上，在天上要做官的人，一定要经过这个门到凡间来，经过这个拱门到凡间来。所以，当在天上呢，从这个拱门来到世间投胎的人，他都有官命。我们百姓不是从这里过来，我们百姓的过来呢，是从这个门过来。这不是拱门，百姓不是从这里出入，这百姓的，那么这个不是叫拱门，放心，这不是叫拱门，这个我们所以叫做一个叫做顶门而已，顶门不是拱门，这是拱门，这官做官的人在你住家里面，这一间隔这一间呢，你可以做拱门，至于百姓就不可以。

好，这个有分别的，有分别的，懂吧？不要把，哎呀，这个拱门家的起烦恼，不是，这个不是拱门，啊，这个是顶门而已，好，这个是拱门。

我们都做生意的，你这个不能这样做，你这样的话，你哈、啊，那个做官的人呢、啊，他们常常会来跟你揩油哦。哦，真的嘞，我这搬到这间房子来住的时候，以前呢，政府官员都不会来跟我揩油，啊，一搬到这间房间里面来了，好、啊，广结了很多的政府官员，我是做瓷器的。他瓷砖的建材了，常常有一些做官的人呐、啊，好，他就来开始来，哇，叫我送多少去，送多少去，结果都要收钱了，叫我去跟某某，啊，结果去了，人家哪有，我凭什么要替他付钱？那么你就收不到钱了啦。哦，你赶快把这个砌起来，好，你把这个砌起来，好，这个不要了。才平静下来，不然一年好几十万甚至百万的，哈、啊、那个破财耗财，这是哈、啊、拱门啊，那是做官的哈。啊，我们接下来就讲庭院篇啊，在宜兰，哈、啊、在宜兰呢，我们一位胡师兄。它这个很宽，将近有100米，很深。前面是有东山湖公园，宜兰很漂亮的公园。它的大门呢，沿着大门呢，就从这里出去，对着整个公共厕所、公厕唱吼吼，啊，那做事业百事不顺，啊，了了很好几千万。他请了有14、15位的地理师去看。哦，做那说东说西的，连里面要怎么改的，怎么改，改得一塌糊涂。那里也不对，那里不对，15个地理师。到有一天呢，哈、啊，他做工程营造厂很不顺利，哈、啊，刚好朋友跟他介绍，认识了当时警察局的副局长，有郭振武郭副局长，啊，他呢。然后呢，他到他家里看，哇，胡老板，你这个出去手碰到了臭烘烘嘛，臭气冲天呐、啊！你事业哪里会顺，百事不顺嘛？讲起来，他怎么我请了十几位地理师，没有人跟我说前面的不能像厕所，啊，厨房里面的到处改，花了有很多很多地理师的钱，红包钱，好、啊，那也。还是越改越糟糕。那我们国务局长呢？那你错了，该改的不改，养的你不抓，没有养的抓的流血，啊，养的不抓，啊，这问题，外门有千金嘛，啊，那么你上次去，一出去什么事情，工程倒闭了一大堆，自己人聊钱聊得一塌糊涂，连小孩子呢，两个好儿子呢，一个心硬偏，一个不讲话。啊，这弄成家里乱糟糟，啊，我才跟他讲，问我，我说，哎，门改过来就好了嘛，封起来，你就这边，你离开他就好了，湖边是湖边，在公园里面不管他了，你走，改这边来，也改龙门，改进来，原来这个很长很长，一直挖下来，挖下来嘞，好、啊，地势就是藏图。藏图，好，这地势藏图的，就是路这样下来，他房子盖在这边，好，路在这里来，一直斜下来，就是藏图，这样透，藏图是碰到地面，碰到地面，肚子胀起来就是短命，啊，就是夭寿了嘛，所以他呢很不顺，很不顺，我叫他，你把这个。好，你再我把这个升高起来，压下来，把它提升起来，提高起来，那就好了嘛。然后我们如果有时间呢，啊，可以到宜兰，到他家里，宜兰走一趟也不错啊。这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啊，我让你把那天高起来，门改过来，稳下来，一个小孩子心一片的孩子也好了。而、啊、不讲话的孩子，现在帮他在运作整个营造
营造的

工作。你看这个人皇子多厉害，啊！以前的五行门干不行呢，我去看了，你说藏图文也错了，外文你吸的都是乱七八糟的厕所的气，那怎么会好？哦，所以我们庭院的，啊，就门大门出去，不要对着别人的厕所。啊，在去年嘛，前年，对，前年我们到宜兰，有一户人家，他大门出去的，刚好学校公共厕所，哦，他们这三户倒霉哦，三户都挨个洗刷，哦，这家里也不平安，家里官司一大堆，破财等等，哦，那个真没有办法形容。问了怎么办？搬走你要怎么办？因为门出去学校的公共厕所嘛，啊，只有搬走。我说你去租房子还划得来？他说啊，我没有钱租房子啊。你如果不搬走的话，你越没有钱租房子，到时候连吃饭也有问题。勉强那一间呢，啊，就给人家租人家当仓库，自己去租个人家一楼，哎。稳下来了，就稳下来啊！啊，另外一户呢，好、啊，他的孩子变成吸毒，他的孩子呢，哦，那个吸毒的闹的是隔壁的鸡犬不宁，看到他回来就起烦恼，所以他甚至告诉他，这一户你的师傅说，我这一家住不了，你也住不了，我们一起搬走。啊，那才搬走了，小孩子好了，吸毒也没有吸毒了，所以要维持社会整个的和谐，风水占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也是占了很重要的课题。若是我们不忽略的风水的法则，任你怎么样呢？有时候真的莫开奈何。啊，这另外一户，啊，那一户呢，有时候来住，有时候就没有来住，那一就比较没有关系。而、啊、长期住在厕所的，那个对面的，阿莫尼亚一出门，早上打开门来，这臭气就来，煤气就来，啊，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嘛，鼻吧，五行，眼耳鼻舌身，眼睛看到厕所，耳朵没有听到，但是鼻子，啊，鼻子吸进去的晦气，无形中传入我们的意念。传入我们心田，然后所反映出来，完全是我们八识田里面的浊气，当然百事不顺啊！所以以后你们看到有人啊面向着厕所的时候，啊别人的厕所、公共厕所了，最好提醒他一下啊。这个庭院大门外面不可正对他人厨房的排油烟机风口。啊，以前我在台中，我们一位有一户人家哈，这小巷子，刚好这前面一栋他的厨房，他这里装着排油烟筒，排油烟孔就向着这个他，那么这一位住家呢？当时在我们国家呢，在调查局的单位呢，做了一个还不小的官，啊，官做了不小嘞。当然，啊，他对这一些风水啦，啊，什么样的他就比较轻视一点，包括神火他很轻视。而、啊、他的太太呢，每天鼻涕呢都流鼻血，他两个儿子也流鼻血，一个孙子也流鼻血。哦，家里弄得鸡犬不宁。那我在台中五权五街啊，离我们不远呢。人家介绍，不然去问我问看看。挂一谱出来，朱雀火动来克四爻，那必定前面有问题哦。哦，我说你的住家前面是对着哈、啊、朱雀嘛，朱雀是红的。是火啊，动了来克，动了变成会有动的东西来克，
住家，他有啦，就对面那一个住家呢，排油烟孔，就对。

我家的门口，你看，我说你拜托他，换一下吗？笔是这样来，他弯出来，口就直接对着这里。我说你花过钱把它移上嘛，要出去就好。她的老公就是不肯，老公凭什么我要帮他花那个钱？他是他家的事情，他对我们不对。好，他的，这个太太，老婆，老公，这个事他这样他没有错，土地他的问题你要自己去，我们自己改善啊，花这几十块钱装个管子把它上去就好了，不肯就不都不肯了。哦，这个真是这个当时呢，大帅的精神呐，大帅呀，我们民初的时候是大帅的精神。好，不狠就不狠，她就带她老公到我五街来。她的老公，我凭什么？你讲这样，我就按照你这么讲，人家都听我，我从来不听人的。我说，许先生，这个是你自己的平安，你家里的小孩子，你太太流鼻血，这个是这样来的。我又没有，他又没有，你看，多霸道。哦，如果你中风呢？哪有可能中风？我早上都在运动，运动造成会中风。刚好第二年三煞，煞在前面的南方，在南方呢，那是坐北向南。第二年三煞了，三煞呢，印一到，换开始，这位主人家呢，他开始一边忙。一边忙哦，一边忙又去找我，问我怎么办？有没有什么药？我说你这个把它盖掉就好了。我有什么那个救啊？那时候就没有那么凶喽。一边讲睡了，睡人老哦。我说你如果不弄的话，你会这？哎呦，那这多恐怖啊！对呀，多恐怖！花一点钱嘛，回去把它就装上去嘛。他好了，才叫水电工啊，去把它装好了，渐渐就恢复起来了。恢复起来，他这个人的讲义气，早上一大早就去拜老祖，就拿了香啦、山花啦去拜老祖。我说装好了，对呀，好奇怪哦，装好了第二天我的马就比较不会那么麻，就是排人孔。他把盖，我特别把它装得很好呢，我上面又把它加个盖呢，一晃它的水跑进去耶，你看花痴迷心，如果一个人没有莫干外国洗刷的时候，你再怎么样也没有办法。像这个例子我们很多，我们的住在前面一栋，我们后面一栋，你们出去对着人家的排烟孔，你要特别小心，这个是高血压。流鼻血，尤其高血压是更严重。流鼻血那还是小事情，高血压是中风，半身不遂啊。这，所以我们前面碰到人家的排油烟孔，我们要躲。还有厕所，我们有一种厕所，我们住公寓比如住在四楼，我们出去人家后面的那个厕所厕所是。浴室，然后厕所烘管，你看出去照常一样，一样的，所以我们公寓要住，我们要一定要比别人那高过一两层以上才比较平安。我们再来了哈，这前院的外大门外面不可正对乱石或者粪坑，粪坑。以前我们有一位老朋友。住在台中市旧社区，那个小巷子呢，对面的人家厕所，我一出去呢就厕所，厕所呢，那个人家在大小便端着，里面有很多的那个虫啊，营养要说闻出去了，他还在住，他的习惯就好了啦。我说你事业百事不顺呢，小孩子前途都没有了。他对呀，这个很累，不知道怎么做，什么都不好，怎么不呢？我说你把它封起来，你自己用盖子把它封起来嘛，自己把它张。

装过管子给人家偷到他的上面去吧，他呢就是在计较啊，不必啦，看那么多年了、哦，我说对啊，那么多年，你的小孩子这都没有前途，那么多年，啊，你做一个这个钢管的生意啊，做也做不好，啊，那呢为什么那么扁担呢？那么懒惰呢？人就是那么惰性，好、啊，那太太呢就比较急性子，但是。讲也讲不听。过了一段时间呢，又去找我了。我说：“老朋友啊，前面把它做个盖子封起来，让这晦气往上去，不要冲到你的门进来。我到你家里来臭烘烘，啊，坐在你家里看出去的那个虫在爬呢，哦，这个也不是滋味。哦，那是好了，听你的，盖好了，小孩子。”工作就有工作了，啊，这个也我们很容易去发生，很容易去疏忽了哈，这一点我们要小心嘿。啊，庭院大门外面不可动对他人或自己的化粪池。现在建筑师，哎呀，真要求，姑娘，你们出来，你这里就化粪池，就化粪池哦，好、啊，化粪池。现在新的法令。化粪池要在前面，你经过这里，哎呀，那个非常不好。那么你在前面也不好，在这里前面都不好。这里心脏病，这里心脏病啊，这边呢胃肠病，这边解除胃肠病啊，这里是心脏病，这是胃肠，好、啊、胃肠，这胃肠，好、啊、胃肠病，胃肠病，心脏病啊，那么越住的越冷淡。越冷冷清清，越冷淡。这一点呢，如果以后我们帮人家设计的时候，厕所一定要拖到后面的右边来，拖到后面的右边，而、啊、左边不行，中间没有智慧，无智。正中央化粪池在正中央没有智慧，这边呢也无贵，没有贵气，没有贵人，无贵气，而、啊、这边是最好。龙怕臭，虎啊，这不怕臭。我们把厕所啊，化粪池，你最好放到这边来，不然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就在前面这里，非常不好。啊，我们一位师兄，他呢在台北市一栋很大的大楼，他选在一楼呢，选一楼的地方啊，比如选在这一期的一楼，这一楼。再来，前面都是个花园，那么大楼的整栋大楼的化粪池呢，在这里，化粪池，他一出门呢，就经过化粪池出去，就出去，啊，那这个地方刚好在西边，对公是少女，就少女，好，那所以他的一个很优秀，台湾大学考进去考第一名的。啊，这个女孩子呢，她搬到这边去住了，为了小孩子呢，她考上啊台大呢，好、啊、那所以她就搬到这边来，结果住不到半年，孩子神经病，啊开始呢，啊这个俩狗就休学了，我叫她搬走，没有办法搬走。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行道功德篇。

混元一气化三千，巍巍真气亿万年，不生不灭唯真性，宝照觉性是永恒。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收看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这个节目是介绍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的行道事迹。我是维新圣教圆心法师。我们最敬爱的混元禅师是台湾这块宝岛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和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创立的维新圣教古智精用，将易经风水学和宗教修行融合，运用在当代社会中，帮助了无数大众，更是享誉国际，深获肯定。这个节目就是要带您来了解我们的混元禅师一步一脚印的行道历程，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代宗教大师的努力和功德。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看到了混元禅师如何透过现代电视媒体的力量，在华人卫星电视台推出了《风水真经》和《阴宅风水经》等等系列讲座。从民国85年（1996年）开始，每一天都有一个小时的节目时段，透过卫星播送到全亚洲。有无数的观众在自己家中的电视机前面，很认真地学习着混元禅师传授的风水妙法，而这一步成了混元禅师电视弘法事业的新起点。

如果说前面的努力是在播种，是在撒下希望的种子，那么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故事，就是看着这些种子如何在台湾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让我们继续跟着混元禅师的脚步，一起来见证这段更加波澜壮阔的历史。从民国85年开始，在华人卫星电视台每天播出的《风水真经》和《阴宅风水经》节目，从台湾延伸到了大陆、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地区，到处都有人在收看混元禅师的风水讲座。有很多人依照混元禅师的教导，调整了自己家里的风水格局，生活中开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改变。孩子变懂事了，夫妻关系更融洽了，事业上也渐渐有了转机。这些真实的改变让越来越多的人成了混元禅师的信众，也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风水不是迷信，而是科学，是宇宙的大道理。更令人感动的是，透过电视节目的播送，混元禅师接触到了更多的收视观众的回应，有很多信都寄来了。每一封来自各地的感谢信都在述说着同样的故事，一个人透过电视看到了节目，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一个家庭透过风水的调整恢复了和谐和幸福，一个社区透过风水的智慧变得更加安定祥和。混元禅师更体悟到，风水调整后，众人得到生活平安改善是很重要的，然而引导大众要有智慧的面对自己人生更加重要。因此他决定将易经修行的智慧广传，帮助众生不是只有学会风水技巧，而是更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践，提升心灵智慧。混元禅师他曾经说过，我传风水传易经，最终的目的不是要让大家都变成风水师，而是要让大家找到自己内在的智慧，用这个智慧来指导自己的人生，避免灾祸，创造幸福。基于这样的想法，混元禅师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要开始在电视上传授易经心法的深层内涵。因此从民国86年1997年开始，混元禅师开始录制一套全新的节目，这套节目就是易经心法讲座。这套讲座和之前的风水真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风水真经主要教的是风水的应用，比较偏术的层面，而易经心法讲座则进到了法的层面，要传授的是易经背后的智慧，是如何透过易来认识天地、认识人生、认识自我的方法。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慧圆禅师在讲座当中开示，易经不是用来算命的，易经是用来明白道理的。易经教我们阴阳的道理、五行的道理、天地运行的道理。当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以后，我们就能够预见未来的变化，提前做好准备，趋吉避凶。这个才是易经的真正用处。在易经心法讲座当中，慧圆禅师详细的讲解易经的基础理论，什么是阴阳，什么是五行，什么是天干地支，什么是八卦。他用浅白易懂的语言，把中国五千年文明当中最深奥的智慧，化为现代人能够理解和应用的知识。每一堂课他都会举出大量的实例，让观众们看到易经的智慧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如何用易经来判断？在经营企业的时候，如何用易经来决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如何用易经来化解矛盾？

每一集的易经心法讲座都是一个有深度的课程，整个系列最终累积到了数百集，成为当时华人卫星电视台的一个重要节目系列。易经心法讲座的推出，不只是在传授易经的知识，更是在开启一道修行之门。慧圆禅师透过这套讲座向观众开示了，易经不是古老的遗物，而是活生生的可以指导当代人生活的智慧。一个家庭主妇可以用易经来安排家务，一个上班族可以用易经来规划职涯，一个企业家可以用易经来决定商业策略。易经的智慧正在透过电视这个现代媒体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千千万万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是混元禅师以媒体弘法的巧妙之处。混元禅师不是强硬的说教，而是温柔的引导，让观众在实践当中自我领悟。

易经心法讲座推出以后，引发了更加热烈的社会回响。电视机前的观众们不再只是简单的学习风水如何布局，而是开始从更深的层次思考人生、事业、命运等等根本问题。许多观众看了节目以后，对易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来信询问如何进一步深造。也有许多企业的老板们看到了混元禅师的讲座，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我经营的企业工厂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生意越来越难做？为什么员工总是人心不稳？这些人从台湾的各个地方赶来，带着对工厂现状的困惑和对改变的期待，向混元禅师请教关于工厂的风水问题。

慧远禅师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他深深地理解到，在当时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工厂和企业面临的风水问题和普通家庭的风水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一个家庭的风水影响的是一家人的福报，但一个工厂的风水影响的却是数百甚至数千数万名员工的家庭生计和福祉，影响的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慧远禅师说，一个企业老板如果能够懂得风水，能够按照风水的智慧来规划工厂，就不只是帮助了自己的企业发展，更是帮助了数千人的生活，让更多的家庭能够因为工厂的兴盛而得到安定，这才是大爱，这是普度众生的表现。有了这样的想法，慧远禅师决定要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录制一套专门针对

工厂和企业的风水讲座，也就是工厂风水金。跟刚才我们提到的风水真金、阴宅风水金不同，工厂风水金讲的并不是一般的风水知识，而是专门针对现代工厂和企业运营的特殊风水问题。混元禅师在这套讲座当中，巨细靡遗地讲解了工厂的厂房布局、生产空间的风水配置、办公室的设计、员工宿舍的安排、厂区的绿化等等各个方面的风水考量。他用大量的实际案例讲述了一些企业因为风水的改善而起死回生，从亏损变为盈利；一些工厂因为风水的调整而员工稳定，产量跟品质都提升。混元禅师强调，风水不是迷信，是科学。工厂的朝向、采光、通风、排水，这些都涉及到《易经》当中的阴阳五行等道理。当我们按照这些道理来设计工厂时，就自然符合了自然界的规律。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就会感到舒适，感到安心，工作效率就会提高。

禅机山为新圣教丙午年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暨护国习灾祈安法会，法会时间国历115年12月5日至116年1月2日，法会公社联袂拔剑祖先往生极乐世界佛净土，超度个人累劫冤亲债主，超度英灵往生西方佛净土，超度工厂公司盈利场所空地地基主，超度住家地基主，拔剑十方地方有缘诸灵大联袂，拔剑个人大联袂，祈求天温永息，天灾永息，世界和平无战争。诚邀您共襄盛举，报名电话0492724669，0492724669。

工厂风水经系列节目在华人卫星电视台播出以后，立刻在企业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许多企业老板们开始按照混元禅师讲的方法调整自己工厂的风水格局，结果许多企业真的看到了改变，他们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产品的品质改善了，员工流动率也降低了，企业的业绩也随之上升。工厂风水经最独特的地方在于，它把易经风水从家庭领域扩展到了企业社会的领域。混元禅师强调，一个工厂的风水不是只影响老板自己的福报哦，而是更影响数百数千名员工的生计和福祉。当一个厂房的采光更好，通风更顺畅，人的流动更合理时，不只是风水改善了，更重要的是工作在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感到舒适和安心。这就是易经风水的最高境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整体的和谐和幸福。

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企业管理者，看到这套讲座以后，开始用物理、地质、环境学、心理学等等科学角度来诠释风水，从而真正理解到，风水不是迷信，而是一种科学的、人文的、兼具美学和功能的环境设计理念。更重要的是，这套节目让整个社会重新认识了风水，它不再被看作是迷信的产物，而是被看作是古人留下来的科学智慧，是可以实际应用在现代企业经营的管理哲学。混元禅师说，我不懂什么叫做个人成就，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当每一个家庭都明白了易经风水的智慧，都能够按照这个智慧来调整自己的生活环境，那么家庭就会更加和谐，社会就会更加安定，国家也就会更加繁荣。这个就是我的终极目标。

在这个时期，混元禅师透过不同的电视频道、不同的节目形式，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易经》风水的智慧传播给了数百万的观众。无论是在华人卫星电视台，还是在台湾电视台台视，混元禅师的节目都成了必看的经典。混元禅师的言论也开始在社会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许多高学历、高地位的社会人士开始认真思考《易经》的智慧，许多科学工作者开始从物理学、地理学、磁场等等角度来诠释风水，许多企业家开始把《易经》的理念融入到企业管理当中。易经风水从小众的神秘学逐渐演变成了社会各个阶层都认可的知识体系。这一切都始于混元禅师一个简单而坚定的心愿，让所有有缘的众生都能够同沾法益。

各位观众朋友，透过华人卫星电视台播出的《风水真经》《阴宅风水经》《易经心法讲座》和《工厂风水经》等等系列节目，混元禅师已经在全亚洲打下了坚实的弘法基础，但这还远远不是终点。在民国87年，混元禅师开始和台视台湾电视台洽谈，要将易经风水的智慧带入台湾最主流的电视媒体。这一步即将掀起对台湾社会对易经风水认识的新高潮。敬请各位观众朋友锁定下周同一时间，混元禅师行道功德天，让我们一起见证易经风水面面观在台视的诞生以及辉煌的10年。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维新圣教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的理事长永武法师，大家好。维新圣教宗主悲天悯人，时时为众生，念念为众生，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是一位以易经风水学提倡世界和平的实践者。因此在民国98年9月8日，于台中市文心南路106号成立维新圣教世界和平发展促进会，现在名为世界和平促进会。宗主慧远禅师成立的宗旨在于促进人类生活的安和乐利，其方法是以慧远禅师毕生修习正道所得为依循方向，以易经心法启发众生潜藏智慧，让众生生活无烦恼，以风水学教育大众居住空间与大自然息息相关的重要性，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安和乐利、幸福以及天下太平的远大目标，转这个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以促进人类的生活的祥和乐利为宗旨，以易经大学作为法脉薪火相传的根据地，以蓝天文化院为与现代学术贤达接轨的桥梁，禅机山维新电视台作为法宝资料库，以天下太平创建人类幸福安定生活为总目标，每年除了遵照师父指示每3个月举办一次区域性的风水学讲座，每年的99天的法会的办理，招请15615朱祖灵、天子帝王朱祖灵、战争王子朱愿林等法仪，诚主师父开示，本会是大家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的一个平台，能够加入本会是一个很好的机缘。本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作为推广法轮的一个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是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单位。希望各位电视机前面的十方善信大德们有意愿来共同推动世界和平法轮者，欢迎大家都能够踊跃来参加，共转法轮，促成世界和平、天下太平的一个大愿。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
1: 无上甚深微妙法，
0: 百千万劫难遭遇，
1: 百千万劫难遭遇，
0: 我今见闻得受持，
1: 我今见闻得受持，
0: 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愿解如来真实义。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同修代表及各位十方善知识，阿弥陀佛。今日今时109年5月24日，我们在台中道场共修啊，来禅解《金刚经》。《金刚经》的真实义是唤醒我们每个人的觉性，也告诉我们因果律的啊利与害。害就是这一生多病，利就是这一生和来生啊会过得心安而自在。所以《金刚经》它不是分什么宗教与宗不宗教，而是人阴阳两界要同修，尤其啊因果律，因因果果果果因因因。因地果还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这个过去大家都很清楚，有如庚子年武汉肺炎的天温啊，弥漫着整个的地球，人心惶惶。这个究竟在启示什么？这启示因果律。人来到世间，是要以和谐、和平来做人处事，而不是以战争、抢夺、猎杀为修行的和人生的目的。所以庚子年的天温啊，有的国家死伤那么多，必有前因，才有今天的果。啊，有因必有果，果必有报，报必有吉有凶。所以这一次肺炎的天温，在世界上有195个国家受到威胁，这个都有因果耶。所以人类若是不觉醒，不忏悔，果还会再继续。

0: 去发生。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诸佛菩萨慈悲，而以此教化众生，尤其开示我们唯心弟子，虽然是世界新兴宗教，目的是为国修道，为民祈，为人类来祈福，所以要我们在庚子年的1月13日，在维新圣教总坛禅机山仙佛寺的天坛深坛啊，奉请南天33天王光降台湾净土啊，而且交代所有唯心贤士同修弟子们，要一起恭诵《天德经》，唯有这部《天德经》可以化解天瘟啊，可以让天瘟永息。在元月13日升坛的时候，啊，玉皇大帝、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若是要为众生祈福，祈求天灾永息、天瘟永息的时候，务必要有480万部。的天德经功德来回向来供养玉皇大帝、南天33天王、诸佛菩萨，用天德经的功德来转施给天瘟煞神，作为解冤四劫，才能消灾化解。
1: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

啊，我答应了。啊，王禅老祖天公的圣事，然后转施480万部的功德给天文煞神，也将这个消息告知我们维新正教的所有维新贤士同修们，大家尽其所能，在短短的36天恭送龟谷先师天德经480万部的功德来交子。

所求和满愿，终于在2月19日，观世音菩萨圣诞日，疫情开始平稳下来。到了4月4，天赐福；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万灵归心，在玉皇大帝的蓝天净土。所以从3月3，我们大家恭送了567万步的功德天来交旨，终于零确诊了。这个启示着我们大家善良心、慈悲心，要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所以先从台湾做基础出发，台湾平安，台湾零确诊的天温呢？这个即是因果报应，善有善报的真实意啊。所以当下的平安务必有过去大家行功立德、积善善念、修行，尤其以金宝来供养瘟神、煞神、天魔、劫煞作为解冤释结啊。再加上政府有为的政府的各种防疫措施、医疗措施，防疫工作的大菩萨们，你们的辛苦天知道了，瘟神也了解了，所以瘟神煞神够领金宝的功德各自灵归自信佛净土回去了。所以台湾现在已经零确诊30多天了。接着世界各国的确诊一直在下降。我们唯愿我们所有的唯心贤士同修们，大家本着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续、天伦永续，所以我们在农历的5月2号、3号、4号、5号端午节，由唯心圣教功德基金会依法子深谈
在维新圣教八卦圣城中。

0: 南天圣文深含，而且我们也邀请各界士绅代表一起来叩谢天恩，而由维新圣教世界和平促进会理事长圆义法师负责执行，维新圣教幻变学院院长圆中禅师带领的幻变法师四天日夜恭送维新圣教十部经宝来供养，来叩谢天恩。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我们所要叩谢的天恩有33啊的真的大神大佛天公等等呢，我们要叩谢加持啊，庚子年的天恩永续，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和平。所以已经进驻到平息的阶段，所以我们务必要叩谢天恩。我希望我们所有的维新贤士同修，端午节那一天回到维新圣教八卦圣城，33天王座前购置来交旨，天血叩谢天恩啊，这个文思法仪啊，我们要学习感恩、知恩、感恩和报恩，这样的话啊，我们未来才会走一段健康的人生啊。这个都是三世因果的关系，有前因必有现在的果和后果。所以我在这里邀请啊，维新贤士同修们及各界双善信大德们，端午节啊，能够光临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号易经大学维新圣教学院啊，维新圣教

功德基金会为化缘啊，在南天门做钱，大家一起来叩谢天恩，更多人的叩谢天恩，将带给未来大家共同的福报和平安。啊，这也是算是因果的，现在开始种了一个啊善的因，好的因。我们做人处事，要能知恩，要感恩，要报恩。知天地之恩，知父母之恩，知人与人和谐调和之恩。然而要去感恩，要感谢，由心来感谢社会上的啊调和都是我们的恩人。尤其对于父母的恩呢，我们要特别的要重视，进而对祖先的恩更要来报恩。所以你要报祖先之恩，就只有在这一世当下任何一个时间点啊，都表达感谢之恩。父母生我养我育我，兄弟助我，姐妹照顾我，这个都是恩啊。那么当下啊，我们不要说过去他们有没有对我照顾，这个想法啊都太自私了。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时时心存知恩、感恩、报恩啊，这个是时时在种善因啊，必定有善果。尤其宗教的修行，上达天庭，下达地狱，而中通我们的列祖列宗，天地人三才一以贯之，所以宗教的修行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计算的。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时时要有恭送诸经啊，将经的经宝来回向，第一回向给法界众生啊，作为解冤释结；第二回向给堂上历代和多生父母，感谢父母、多生父母之恩。第三，啊，回向给礼节冤亲债主，每个人过去生无量劫来，在世间上都有不同的恶因所产生结下的恶缘冤亲债主，所以我们要回向给冤亲债主啊。第四。

回向给国家啊，全民啊，第五回向给双华界三界万灵，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由现在当下啊，积了无上的善因，未来必有无上的华喜和善果啊！祝福各位。

0: 禅机山为新圣教仙佛寺普里道场，位于南投县普里镇中心的中山路，临近六号快速道路，交通方便。普里道场于民国96年成立，宗主浑元禅师曾经开示，普里道场位于台湾的中心点，是众生心灵的原点，背后的山脉正是台湾地理中心碑所在。若要祈求台湾平安，普里道场是一个重要的据点。道场主任圆仪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在此弘法立生，运转天下太平法轮，守护普里地区和静平安。道场每年都会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诚心邀请有缘信众参加，祈请诸佛圣神慈悲护佑辖内黎民百姓平安顺遂，所求皆满愿。目前普里道场有开设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课程，接引有缘大众一同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保护自己，进而帮助他人，创造美好和谐的人生。道场也有提供问世服务，欢迎信众电话预约。普里道场电话0492904106。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黑心先师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佛所说的是真理。佛说三次因果经，就是因果律的报和赏，真实不虚呀。所以佛所说的，就是告诉我们了解到因果律。有如三世因果经所开示的，今生

这缺角啊，为何因呢、啊？前生拦路打劫人，前生拦路打劫的人，所以这一生也白看。啊，自从3年前我脚稍微摔断了，我就一直在检讨我是不是过去生有拦路打劫抢人的财宝，啊，一直在忏悔，所以佛所说的真理都有前因与后果啊。回顾我在40多年前，快50年了啊，跟风水大师秋公自堂祖师灵觉三人啊，有一天经过三义的地方啊，我灵觉三人呢告诉我说啊，那一个山就像一只老虎，饿得很果，这山

0: 这个坑谷，这是狗行，狗行山，狗行的。而若是人从这里经过了，这里所居住的一些人就喜欢拦路打劫的，人家牵牛过去了，把牛抢走了，啊，牵去杀掉，啊，人身上过去了，把钱都抢光，挑东西过去的都抢掉，拦路打劫。所以在日本时代统治台湾的时候，日本的警察知道这个事情，就让人到那边去伏虎，将人都抓去枪毙了。枪毙的理由，除了惩罚恶人以外，也就在告诉他众生，拦路打劫，来生再投胎为人，必定会瘸脚。所以事先防患于未然，外表看起来是被枪杀了，事实上政府是代表天，阻止人的恶行，所以这一个地方呢，每当我开车到高速公路半路，我都会告诉同修，这个山行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其应呢，住在那个地方的人，恶劣行为都会出来，所以我研究地理风水的目的，也希望我们的所有的双善信大德能够体会、了解到风水的地灵和人的因缘果报。所以我才发现，在台湾创办了易经大学，开5000年来第一座中华文化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的教育机构。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务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张和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 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在台湾各地来广传易经风水的真理呀、让大家了解到人的居住环境最会影响人的心性啊，会影响一个人的善与恶。所以风水学的重要啊，我们维新弟子们啊，都有亲自印证了。好风水，如法的风水，居住者平安，做人处事心术端正，若是风水学错了，居住者心存恶念，就会种下恶因，恶因来了又就恶果。所以佛所说的三世因果经，我希望各位同修们，大家三世因果经要多念啊，多多的来体会，我们才不会犯下了恶因和恶果，我们才会

种下善因与善果。啊，曾经有一位啊夫人来到宣佛寺啊，问我，还请示王禅老祖，说他奇怪，两只脚出生出来的好好的，一天一天的没有力，究竟犯了什么因果？我就拿了三次因果经给他看，念给他听，而你必定前生有拦路打劫他人的财物，或是伤人的性命。啊，这位夫人呢，开始哭了，说他最近一直做梦，啊，跟人一群人到荒郊野外去打劫，不是打猎，是打劫。原来是打猎，啊，但是呢，看到人过去了，就打劫。所以拦路打劫，他就也受了伤啊，所以他一直感觉好像是这样。完了，你回去忏悔了啦，这个医学上没有办法来医治，只有自己去忏悔，向佛忏悔，向提供忏悔，向你的祖先来忏悔。尤其啊，你每天早上起来向祖先拜拜的时候，忏悔你往昔所造的拦路打劫人的恶业，现在忏悔，晚上要睡觉以前上香，向祖先禀报啊，说你忏悔，每天早晚忏悔，说你错了，过去生啊，若是哪里有过错，换下佛所说的、所开示的三世因果，啊，一遍忏悔，啊，以后绝对不会再犯同样的恶劣行为。啊，这位女菩萨，这夫人呢？感动的流泪，说他确实是这样来的，所以回去每天早晚忏悔，告诉祖先，因为祖先是我们的守护神啊，祖先守护神有师子对于子女子子孙孙的照顾，心灵啊的涣散恶行，所以祖先要一起负起责任。那么我们身为当下的人，我们就要反省，要忏悔了。过了半年，刚好农历的3月26日，

0: 啊，我们长吉山仙佛寺在做水陆法会，恭祝王禅老祖圣诞。啊，提了一篮这水果来感恩王禅老祖，告诉我说他回去忏悔之后，他的脚开始渐渐的有力了。啊，这个也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希望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你看到脚、瘸脚啊，或是行动有问题的，告诉他们好好修忏悔。
1: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借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道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6，询问电话0766-9-2169。

啊，那么怎么修法？啊，就是要念这个偈文，我所说的偈文。啊，今生啊的瘸脚为何因？前世拦路打劫人，然后念往昔所造诸恶业，恶业不是这一项，有很多的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念这个偈文，佛所开示的偈文，然后呢，找到你的病因，要去忏悔，要向祖先忏悔，向佛忏悔。俗话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有的人恶劣行为，就说神明哪有时间来我头顶上来看我怎么做？事实上，你的祖先守护神都在身边。啊，未来我们未来生，我们都会当为子子孙孙的守护神，寸步不离耶。所以，这位夫人呢，啊，就好了。所以，凡是这一生的因因果果，啊，有的人，我不知道前生怎么样，那就看你这一生的啊，吉凶祸福寥寥分明嘛。有的我前这一生为什么那么穷？啊，赚钱都守不住。啊，除了风水学上有问题以外，和自己的

教育理念有问题以外，必有前生的不良行为，才会以这一生视现在我们的身上，真实不虚啊！啊，所以老祖师尊告诉我们，说唯心闲事，务必要啊重视三世因果的问题。啊，有如啊，今生掰开为何因？啊，前路前生拦路打劫人，啊，这个都是三世因果。啊，今生牛马为何因？前世欠债不还人，这一生做牛做马一定有因果的关系啊。在快五十年了，我在雾峰做都市计划测量的时候，刚好下雨天，到一家民宿啊去歇雨，喝一杯茶。那个民宿的老板先生啊，聊天聊一聊，就跟我说：“少年人爱注意啊，欠债要还人，不要随便欠人的债，否则会有一些因果。”就是他的亲戚啊，他向亲戚借钱借了2万块，五十多年前2万很大啊，钱还了，借条拿回来，他的亲戚不还他，说掉了，他就相信他的亲戚啊，那么一晃以后会有事情发生。经过2、3次的催讨，要那一张，结果亲戚耍赖不还啊，而且讲了一句话，说若是你钱有还我啊，我无赖的时候啊，未来来生做牛做马，我也会还你的债。啊，那么我们这一位和尚啊，他既然这样讲就好了。过了2年，他的亲戚开始拿了那一张来要跟他要债，因为亲戚赌博赌输了，欠债啊，又要来索取这个债啊。那么这位和尚啊，啊，就跟他吵啊，吵了还是他亲戚说，若是你真的我真的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啊，我死了做牛做马也要还你的债。结果那位亲戚没有多久死掉了，他家里我一上家里养了一只母牛，生下一只小牛啊，同一个时间。

发生了，所以他就知道这一只小牛就是他的亲戚来投胎的。啊，这个是因果报应。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啊，凡事这世间要弄得清楚，免得以后后患无穷啊。祝福各位。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这里有山景清翠、空气清新的宜人景色。道场在白天庄严殊胜，晚上在灯光照耀之下金碧辉煌，是维新圣教颇具特色的优美道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花莲道场住持，我的华号叫圆通。花莲是一个好山好水好修行的宝地，道场成立的宗旨在师父开示的对联：花花世界，大地春回红妙法，莲台金银珠宝琉璃家家有。花莲道场的成立就希望大家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还有宗教。易经教我们人跟人之间如何去尊重去调和，风水教我们融入自然如何去顺天者昌，宗教教我们如何提升自己的心灵，所以鼓励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华文化、易经、风水。你有任何的烦恼、忧郁难解，也可以来花莲道场参拜老祖。我们可以用易经、风水来指引大家一条光明之路。
0: 住持圆通法师和圆雅讲师，为人亲切随和。平常除了在道场为大众服务、开班授课之外，也会到部落做居家风水演讲。
1: 欢迎大家有空来花莲道场参拜王禅老祖，一起来学易经。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台湾宗教学会。

宗祖就写了一句话，我觉得看刚看了很感动。人的一生绝对不离不开互相帮忙，这是旅运大同篇里面的概念与包容，否则人就是自私的魔王。我觉得这是宗教教化里面的基础，所以宗教关键点是社会的教化。所以我们在多少年前，我们一直在推动宗教研修学院的成立，非常非常辛苦，因为碰到官僚体制，我们去打破它原来的窠臼，

0: 这是非常困难的一部分。当然，任何一个宗教，它必须必然有它的使命，必然有它的目标，也必然有它的理想。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宗教真的很好。假设各位有到大陆去看的话，当然台湾的宗教也有出现它的问题。我再批评一个东西，感恩师父，我觉得赞叹师父，跟各位报告，我有去听过，他从来没有讲真正的任何的东西，他只是在那里跳着带着年轻的学生。我觉得真的这是宗教吗？最多只是说勉强说他成立了宗教团体，而且他收集了那么多车子干嘛？是为了在信徒吗？我没有说什么 名字哦，所以那个人也不要是随便来对号入座。我觉得当然有时候台湾大部分的宗教真的很了不起，所以包容很重要。包容的根基就是和，这是简单跟各位报告一下的想法。很抱歉，因为我 O 型狮子座的，有时候会产生一些批判性的概念，对不起，对不起主持人。
1: 我们发表人先不要互相对话好了，我还是希望说至少收集我们来宾的在座三个问题，然后再请我们发表人来。没有吗？有，我们两位理事都在那边，应该会很有想法。
2: 那个我先问一下那个聂老师好了。好，其实我是不太懂了，所以其实还蛮想要请教您的了。有一个，因为我们在谈，慢慢的我开始好像有一点回忆到以前，好像阿甘本在谈这个影像跟记忆的这个连接的时候，然后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当影像就是对于人的内在性的一个讨论嘛，就是。这个内在性它不只是存在于人，甚至包括影像在我们的外在世界里面，它其实也有所谓的内在性在那里，那你怎么去激活它，是不是？所以说有很多一连串的讨论是关于这个内在性的问题。那所以当在听你的报告的时候，讲到这个灵符的这个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人物嘛，一个精灵嘛，吼，那我想知道这个连结在哪里，就是阿甘本用灵符这个比喻，那他到底跟他最后的哲学导向的所谓的内在性的这个讨论到底有没有一个连结。对，应该我自己读书了，但是我没有读，所以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想要分享的，可能也有一点点关系，但也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我儿子常常跟我讲的一个，就是他常说他自己在5岁，不是，在小学5年级以前都是处于半兽人的阶段就是半兽人，他还是在学习，可是对他来讲他完全不理解这些所有的事情，他接触到人事物，人要叫他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他称那个阶段叫做半兽人。那我一开始的时候我有点不太知道这个半兽人到底有点什么，可是后来我还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他一直想要去描述那个状态，就是当你处在那个状态的时候，到底是什么状态？我其实 我也很想去理解他啦，就我也很想去。当然有很多那个发展心理学的，你可以去说人在那个时候的我们的认知啊什么还没有发展。可我有点想要丢出一个想象啦，就是因为那个聂老师也是有3个儿子嘛，哈，应该对这种。所以这种半兽人的阶段应该也是很清楚，很清楚小孩子那个半兽人的阶段。那我想这个半兽人的阶段是不是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内在性没有被激活的状态，还是怎么说呢？假如 假如你是阿甘本的话，你会怎么样看这个人的这种半兽人的阶段？这个问题都很跳跃了哈，但就
1: 这个解说的问题哦，我们对其他两位论文发表人有没有问题？哎，我们又多了一位理事在场。因为新兴宗教这个齐老师的研究一下是很开创性的，没有没有，好，没关系，不强迫。
2: 那个刘同学，听到同，那燕堂，那请问一下，那个回盟对于中国目前的穆斯林，就中国的穆斯林有什么样的回应？对，有没有一些？但当然跟你题目差很远了，哈，对。可是其实还蛮想听一下的，对。
3: 是，吕老师的这篇，因为不好意思，我刚才进进出出，因为有一点行政职，然后有一些状况，但是还是有听到刚才提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社团法人、财团法人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宗教团体事实上在以不管庙宇来讲，他们有时候会有。另外成立一个财团法人基金会的这样，那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难说宗教团体一定是社团法人、财团法人，而是看他所做的事业项目了。所以基本上我倒觉得说，医院他是用社团法人，那某种程度上医院，那个只算是说，对我们来看还是一种盈利机构，它不是一个非盈利机构。那这个。因为它的来源不是来自于民间民众的这种捐款嘛，所以我倒觉得这个地方我比较不会觉得有这么模糊的地方啦。也许等一下卢老师可以再提一下，刚才提到的这个部分，会造成现在的一些跟政府之间的定位上的困扰嘛，或者困扰点在哪里，可能可以再描绘一下这样子。
4: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3，04927237563。

0: 还有其他问题吗？我要不然我们先让就颠倒过来，先那个我们刘同学先回应好了。
1: 谢谢老师的提问。我简单说一下，就是我先讲，就是回盟是一个相对来说有一些东西没有那么透明的一个组织，包括他的会议记录、理事名单这些东西，其实他都不是那么公开，所以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是依靠当时的回协的一些刊物记录的，就是先讲一下这件事情。然后对于现在的习近平在推动的宗教中国化也好，或是对于伊斯兰教的这些整改的政策，据我在就是因为我写这一篇的时候也有顺便爬书一下相关的一些新闻，那其实他们没有多说什么，这是一件很我自己有个人立场，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吊诡的。但是确实在他们1970-80年代开始交流之后，他们更像是把中国视为一个过去长久以来

没有被了解，或者是没有被伊斯兰世界所了解的一个地方。那但是对于现在的这一些进一步的，就是中国的宗教政策，其实回盟是没有那么关注，因为现在回盟大部分。

0: 拿下那个三体来，那所以你会发现啊，其实在他的企图心虽然是在讲那个影像的这个部分，可是我觉得他其实是带有本体的那种追寻，一个人回到自己内在的那个精神的体现。我到最后是没有讲，其实他最后有这个意涵。对，那那个体现呢，它绝对不是一个固化，也就是说不是被文字符号语言这些框限的，在城堡之内，就像那个卡夫卡里面所讲的，在城堡之内有划规的，然后好像感觉是一个体制内的那个精神性的那个追求，它其实到最后里面都那个破除掉，是一个非常模糊，就好比是说回到那个道德最原初那个 chaos 那个状态，是一种混沌的，是介于生跟死之间，是介于那种就是在当中的一个游走。那这个也就是那个当代的精神，总是在之间里面，我以为瞥见了，可是当我以为我去掌握的时候，也许我是固化了它。有时候可能必须要重新再回到那个源头里面去想一想，去望一望。那所以他才会去讲到那个拉空的那个象征界的这个部分，如果我们被他掌握了，那我们可能就类似像被美杜莎之眼瞥到看到，然后被石化。那这个是他不意欲要做，他希望我们总是能够突破这样子的一个固化，然后走向一个活化的一个可能性，让我们的内在精神可以再度活跃。我这样子解释不知道会不会太抽象。对、
1: 啊、非常谢谢齐教授的指教。社团法人是基本上是由社员组成，他的最高的权力机关是社员大会，包含解散的部分。那财团法人基本上是由财产所组成，就是捐赠财产所组成的，所以相对比较起来，它的组织的章程跟它的主管机关就不太一样。那财团法人比较容易受到主管机关的监督，这个是我想说，财团法人就比社团法人就比较宽松了，大概是这样的部分。所以宗教团体到底是属于财团法人还是社团法人？假设他用同修会的方式，那可以成立社团法人。他假设是用一般的某某宗教的部分，基本上倾向于用财团法人的方式，这是两个运作方式不太一样。当然我也看到很多的新兴宗教，他除了本身成立财团法人之外，他另外附设他的社团法人的机构。宗教团体要不要纳税，要不要纳税，这是内政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不过我个人觉得，当然我们觉得台湾的宗教受到有些的不好的宗教的影响，譬如说骗色啦、骗财啦等等的部分，所以这个拿捏的分寸我觉得就留待智者来加以解决吧。感谢大家，谢谢。
0: 刚才好像有问我那个半兽人，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就是类似像有一点像神秘经验这样。就是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学姐，她都说她的小孩就是她的侄子吧，就是还没有受教育之前，还没有正式学习很多东西之前，她是可以记得她的前世那个记忆的。对，所以有时候她可能是介于那种意识跟潜意识，介由那种形象或者想象这个东西里面，跟过去的某个根源去做一些连接。那这个东西里面，你不能说啊，你怎么那么皮啊，你怎么会乱讲这些东西？不是用这种方式去定义它，因为我觉得那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经验，这样。好，分享一下。
2: 啊，还有没有第二轮的问题？嘿，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哦。我自己也真的也忍不住有一些感慨，就是说我。就是我因为刚才那个吕院长在回答那个齐老师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起去年我参加那个内政部宗教与法治会议的那个场景。就是说我们那有一些法治，就是法律方面的学者就侃侃而谈，就认为应该要那一个，因为又有免税，然后又享受那个，所以应该还是要把那个宗教纳入一些法治的管理嘛。我底下就我宗教团体就很不好，免税就算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意思就是说，你只是给我们免税，然后就也要用一道的法律来管，就完全是不信任的。对，那我想，我今天就是说，因为我们研究宗教的学者总是看到宗教团体自己的，会比较同情理解，就是对啊，我们宗教团体付出了这么多，只是得到一个免税的优惠，你就 认为你有权利来管我们。对，就是说

0: 双方就很难过，但是 那当然也没有，因为宗教人都与人为善嘛， 那个就没有继续对话下去，就是火，但是火药味就出来了。对，所以我觉得 这一方面可能公部门可能还是 要多多的找宗教团体 来对话。对， 你等于是说你今天一个盈利组织，然后又多可以赚那么多钱，然后 你用这个来规范它，可是 你只是给宗教团体一个免税的待遇， 你就那个吗？所以说这个宗教立法现在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卡关。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对，然后那个燕堂的这个论文哈，现在有一个，其实我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感慨啦，就是说，明明我们是一个宗教自由、宗教多元的国家，而且我们全台湾有一个统计很有名的穆斯林友善国家，我们现在是进入前三名，非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友善度第前三名。哦，可是我们会觉得，奇怪，我们怎么他们一直跟对岸，就是说整个中东伊斯兰世界反而是，我想这个有两个很根本的原因哈。对，这个问题真的，我想我研究了这么久，我想有没有这个大家有点可能大家听到这样可能会比较可以释怀哦，对穆斯林国家也会多一点同情理解，就是说他们是政教合一的，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很多所谓的这种交流。其实是一个，其实政治的意义大于宗教了。他也不是不知道说台湾是一个穆斯林友善跟宗教的国家，可是在这种国家国力的这种跟自己要发展经济政治的这个氛围，而且大部分的穆斯林国家不可否认都不是民主自由的体制，所以说很可能是专制统治者跟想要跟中国关系好，可是底下人非常不满，这个迟早会出问题的。对，他们讲那个茉莉花革命跟很多的，这是一个关键。然后另外的一个关键，当然就是说，对，就是应该对，大概就是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当然就是说，他们可能对如同燕堂所说的，穆斯林国家认为，中国东亚国家算是。就是不太了解的陌生人，然后也可以变成朋友，可是因为他们恨西方人更多，就是说，所以至少可以敌人的敌人可以成为朋友，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大家看看这几百年的历史，整个欧美强权怎么侵略中东跟伊斯兰世界，就可以理解说，那也难怪了，那对他们讲，至少。中国、韩国、日本，甚至台湾都是一个比较无害的、可以潜在的盟友，因为他们根本搞不清楚我们东亚国家的状况，他们的资讯其实还蛮传统的国家，资讯没有那么开放。对，所以说，那我想说，台湾的当然我们的官方能够做的也已经断交到只有剩下十几个国家。

0: 那这就是我们做宗教外交、国民外交好好的。其实我觉得穆斯林对我们是蛮友善的，就民间的角度来看，但是基于官方上的一个政策，他绝对不会去那个。而且中国现在跟他们交往，都直接说你要支持一中政策，不要跟台湾有那个。他直接，然后有一些比较受到经济跟军事依赖的国家就是表面上就答应了，就是这样，看到就是这个状况。那聂老师的文章比较复杂，我想我就不讲，私自底下再讨论了。那我们还有几分钟，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要我们那个我们维新圣教的学员们有没有？其实我觉得天地教应该跟维新圣教好好成为台湾新兴宗教的带头的研究的。是，都很有活力耶，然后可以带动，因为我们新兴宗教的学者不多，其实资源也很有限耶，然后能够讲的话，在台湾的宗教系所基本上还是以传统宗教的研究为主耶，这个大概不是我们很少数的几个对新兴宗教议题有关心，偶尔写几篇文章有办法去改变的哈，对，但可能还是蛮需要这种我们跟新兴宗教团体的一些交流。
1: 最后一个问题真的是有点困难。我仔细在我写的时候，我有发现在爬书他的这些文本，他其实呢是会，我其实会比较在意，就是那种依恋式的或者是爱恋式的这种影像重新再活过来，那这个是很可怕，因为过去不可复得，如果从人的那个角度来去看，可是从永恒的这些角度来去看，我们总是必须要去揣想，透过我们的一些就是想象的这部分，仿佛可以让我们更亲近上主。对，但是大家都知道，其实最后如果你太过于依赖图像的话，假设它是一个图像，那过于依赖的、依附的，这些都必须要重新打破，因为所有的工具里面到最后这些都需要丢弃的，如果会产生一些危险，那就可怕了哈。那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人他把 AI 当作是一个聊天对象，而且是彻底的情人化，然后甚至可以为他而死，他叫我死，我真的是可以去死，那真的就是非常可怕的，类似像灵符的那种爱恋的影像，甚至还没有到影像，他从这种就是对谈当中、文字符号当中，就完全产生那种情感的依附性。那如果是这样，没有人去点醒他，那恐怕那个结局也是比较悲惨。所以当我们在使用工具的时候，那这些工具有可能真实跟虚拟当中一直在进行一些切换，有时候恋爱经验也是这样，就是我们爱恋的对象也许没有那么好，可是我们以为他是很好，然后我们就不小心爱上他，就死心塌地的跟着他一辈子。对对对，那所以呢，在当中里面就是 be careful， 对啊，且行且走，然后保持作为一个人，但是那个在人当中里面，其实还是要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就是反省。对，
0: 对，时间刚好就是已经对我们4:50，大家就这样慢慢那个散会，然后要移动去我们好像里间是有晚宴嘛，好，那我在这边就是正式宣布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研讨会就结束，再一次感谢我们三位论文发表人。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药出版社。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3: 电视机前面三知识大德，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我是长基山维新圣教宣佛寺无内道场住持严理法师。
1: 无内道场供奉主神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农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帝祖天尊，欢迎十方善知识贤士同修来参拜王禅老祖师尊。无内道场为信众大德占卜问世，欢迎有任何疑问可以来湖内道场占卜，恭请老祖师尊用意指点迷津，减少失败。每年农历八月八日举办为期三天的周年祈安法会，恭请高僧戒德诵经祈福，仰仗诸佛菩萨、仰仗王禅老祖加持护佑，明阳两力同关照，同证菩提。每年春节有点灯祈福，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前来参拜王禅老祖点灯祈福，共祈全年度的平安顺利。湖内道场目前有正期班的上课与初级班的开课，欢迎十方善知识大德来湖内道场，大家来共修，大家来上课，大家来学习维新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成圣成贤，同证菩提，同祈世界真和平，以为本愿。湖内道场地址在高雄市湖内区忠孝街142-1号，欢迎十方善信有缘来接法礼佛参拜，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信心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 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

所以本为心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宣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佛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好来，好坏吉凶，有各种的感应啦，嘿。内文是喉咙，外是口，外门口业宜勤修啦，外门的路要弄对弄不对的话，你修有时候修不来口若不修啦，枉为人那祸福之言口当头，内门畅通，气宜顺，气要顺。口喉之间是中庭，我们的中庭前面的中庭，口和喉咙之间，庭院清洁是口福青龙口动白虎静，关了庭院的事情。我们有好多信徒，奇怪，老朱，我家里怎么乱糟糟，家里口舌不断，现在有很多。还好啦，现在是公寓了，环境卫生比较会好。以前呢，单独门独户了，好多庭院，我去看了很可怜。我说你怎么清清哎？哎呀，没然后清啦，没有力啦。你有没有钱可以看医生？还好是现在是健保了，只有150那么你怎么样？没有力啦。阿弥陀佛啦。当做用锻炼体力，你3天清都完，用1个礼拜把

它清完，清干净了，你就好了嘛。哎，好多这样的，前面凶火闷，家里口舌多，后面讨搞怕带阿大阿大，腰酸背痛，这是风水学嘛。无论你在家出家，天上界也一样，哈哈。有一次我们一位老信徒他的祖先的风水就在大安嘛，大甲的大安的公墓，哇，前面呢刚好人家清公路的旁边水沟的哪里扎扎的那个落索清起来，放在祖先风水的门前。家里那几天都吵架大小孩都差了，看了不顺眼，赶快的就来找我求老祖啊，我把卜一个卦，朱雀洞破来克。那祖先的前面有问题，结果去看了，就是那我大安公所呢在整修路两边的环境嘛，把那个拿起来放在坟墓前，你看祖先就回去因为没有办法讲话嘛，就会借着子女的口来吵架，让你去注意。你看他祖先很灵哦，他会叫他的奶奶找老祖啦，那灵不灵？灵。好了，我就给你清洗个清清气，清干净，要水要疏通干净，然后第二次洗米水，叫谢谢的，好了。哎，这是风水所以我们风水要懂得太多了。各位十方善知识，赶快来读书来！不能请讲，别人来尝试。我又要挥广告时间，我们是要给各位法师讲师度众生帮助众生能够行功立德啦，是这个意思而已啦，好了，青龙可动，白虎静，庭院虎方即景直，庭院的白虎方不要开井啦，也不要开这个水池就说庭院的虎方闻出去。无论什么相，这边绝对不能有水。也不能开井。开井，虎王开井会短命。在台中，我们一位老信徒他呢很喜欢跑。但是他住家呢前山巽相。前山巽相在五方南方，他就开一个井，我那个井不能开啦。他我请问先生，问弟弟是说可以啊。因为那个民国我75年，我还没大仙嘛，还没大仙呢、就讲话人家，就比较不会信呐、就信那些年纪比较大的当然比较好啊。所以我一直希望我能年纪越大越好啊。讲话人家才会信呐、会信的他能离苦得乐啊。但是呢，一直认真讲认真吃，到现在只有71岁了。不过七十一也不错了啦。你听到70岁就感冒了哦。哈哈哈哈哈哈。所以井一开了，中风。火克金嘛，南方先天是乾卦嘛，后天为午火，而午火井下去为木，井下去井很深，是木，这个在南方，这南是先天是乾卦，后天。离卦，这木生火，火克金，一定中风的。乾卦阿达嘛，

0: 灵得不得了哎！啊，平常中风左边比较好处理啊，结果来把他中风啊，左边故障啊，然后右手不能动，到现在还在拖，已经17年了，很可怜。我当时跟他讲，嘿，他说我有问先生哎，好了，问先生，问先生。啊，有没有问神？有啦，有去问神啦。那说我们还没庙啊，只是五权五街啊，一栋公寓不是，1、2、3、4楼的啊。当然啦，所以有时候老鼠开市，你要度众生，你一定要先兼顾把法庙法普传修好，而且要有道场，众生才会相信，他会信受，你就能帮他，才能得度嘞。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0: 所以老主啊，我说你好慈悲哦，吼、哦，不但我卡邦的关云游四海，那就好了嘛，信则永生嘛，你不信则，嘿嘿，也没有办法。所以老主说了，入我门不贫嘛，啊，入我门不贫啊，信我门不会贫呐、啊，啊，你不信的话，那就随时你撵了嘛。哦，但是有缘则度啊，所以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得则处，皆顺天理，事事如意，八卦心法，就这么样。好，那我们接下来啊，免朝雪光不安宁了，白虎方有井有池啊，不安宁又有官司了，嘿。啊，那么有时人若行白虎池，现在很多人喜欢说，哎，白虎方做水浒，做右边，哦，右边做个水池，哈啦哈啦，哎呀，真漂亮，哎，我要东山再起，我告诉你，爬不出来了，爬不起来。若是我要东山再起，龙面高起来就对了。你不要学那高速公路旁边有那个照片呐、啊。我要东山再起，右手举起来，那白虎昂头。我告诉你，嘿，赢不了了。所以难怪会从大陆跑到台湾来啊！你知不？那么这里我要东山再起，青龙有力嘛，有智慧，有智慧就有贵人嘛。哎，这个风水一样。好了。啊，妻离子散多怪异啊！白虎有池啊，有井的时候啦，哈，哎，若是喜欢，哎，我白虎方，我来做个水池，好，那注意妻离子散，哎，注意嘿，啊，内门四片成一串，好，那穿心多病，家不灵啊。哦，走出走入不为怪啦，啊、哦，财入财出啦，不停留，叫做穿心煞。啊，比如若是一个马路，一个家庭，哈、啊、呢，你一个门，两个门，三个门，四个门，一二三四，叫穿心煞。不平安，财守不住。好、哦，这无论左边右边都一样，四个门，那怎么办？门也没有办法改呀、啊，啊，能改则改，不能改不要改。那进来的地方，你换个做个平弄，做平弄比门还高，那这进来就转出去就好了嘛，加一个门你就平安了嘛。哦，不是哇，我叫昂头来央。哎呀，未央啦，好好啦。哦，哇，我咧叫央央哦，就哦，出来的有鬼在走哦。我告诉你，看了鬼哦，这鬼在走，哪有鬼啊？心头鬼，家里不平安啊，就是风水问题。这个问题好多，哎，不管你玩火将相、换炉走卒都一样，嘿嘿，这个风水是很公平的啦。好的。来，再来哈，啊，外门位置在何方啊？外门位置在何方？啊，此事实施真秘法，龙水来潮，龙水来的时候了，开龙门呐，啊，白虎来水开中门，很简单的要领，但是嘿嘿，搞错人一大堆，啊，若是说。马路，好，一栋房子，水从这边来，水过水从这边来，你就开龙门。啊，这边是水是从白虎来，你就开中门，不能开虎门哦。虎水来，开中门；龙水来，这边来和龙水来，开龙门，就简单了俩，没修剪。后、哦、有人说："哎呀，我是怎么慌？我是 东西是命的，我告诉你，你有病还当没有病，好多人就这样。哦，所以你开虎门赚到钱，家里孩子不乖啊，老婆身体多病，身体多病就唠叨，孩子就不听话，嫌妈妈唠叨。哦，这个问题好多，社会问题就这么来。哎，好多学校的老师，哎呀，这教育界的，啊，疲于奔命，我开辅导课，有的我说没，告诉你没有用，哎，开辅导课开不了，家里问题岂不看一下就好了。
1: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啊，以前我们在台中大勇国小，我们一个蔡老师，哦，他那时候在台中比较有时间来，我说你看，试看看，家里你那个一般的孩子四十几个国小嘛，你看孩子最坏的那一些小朋友，不是他们坏，最调皮，你去家庭访问看看，哦，他家庭访问什么都不问，先跑到孩子房间，若是。孩子虎边，右手靠在墙壁的孩子都很不听话，啊，脚朝着门冲门的也不听话，啊，脚啊冲着厕所了也是睡不稳尿，偷尿，反正都按照我们小本的风水学那本呢，啊去看的时候，结果老师印证起来，孩子很乖的都与风水如法，孩子不乖的哦、啊、都是和。孩子卧室，他的书房，啊，还有他的床位，啊，这曾经有一位小朋友，每次都是考试有十分，他的爸爸妈妈妈妈爱杀猪宰羊去拜天公哎，十分考十分的话，啊，结果他去看了，把他床位调了4年级哦，奇怪，那一个月的月考。竟然80几分了、啊！哦，老师说你偷看了，老师没有啦，隔壁没看，没有啊，他自己写的，啊，再发一张给他，结果写100分，这风水问题吧。所以当时蔡老师整个学校的，哦，他就很轰动了啦，说蔡老师，哎，他是见风水师，哦，为学生嘛，孩子是无辜的，人的身体。是一个小尘埃，小尘埃，而小尘埃，地球是大尘埃，住家是中尘埃，中尘埃的磁场比我们小尘埃还大，啊，中尘埃的磁场乱流，气和血不顺的话，我们小尘埃的微尘埃，啊，微尘埃的能量就受影响了嘛，那你就自己没有办法克服啊。所以各位同学啊，我们从灵魂界投胎世界上来，有这个身体很麻烦呢。有身体，你自己爱莫能治，莫可奈何的事情很多嘞。所以要谈修行，哎呀，看出出来，连修行人啊，那曾经有一个某一个寺的，啊，修行的，好、啊、那他的卧室。里面是马桶在这里，啊，他睡在这边，啊，他的书桌排在这边，我你这修那行，头落落啦，头晕晕啦，啊，这个做书的经也读不下去啦，做了就跑了，一个老书啊，你怎么那么灵感？我有什么灵感？你怎么讲的都对，他就是这样。我就是你这个问题呀、啊，你这个头顶着你的套房啊，这个湿气磁场就乱掉了，所以你头会乱，没有智慧。而且你坐的位置，书桌背后冲着厕所门，一无是处嘛。哦，他说师傅啊，那怎么办？那时候原来叫老师嘛，哦，出家人不能叫在家人叫师傅啊，哎，一级到了，师傅啊怎么办？啊，一级的时候我叫在家人叫也称呼师傅，我不是啦，我是老师啦，啊，都不敢老师不老师啦，反正师傅就师傅啦，能让我平安就好啦。很共和嘛，很新的哦。啊，那我就告诉他，你把这个门堵起来，你卧室睡到这边的床，睡到这边来，你就好了。啊，书桌在哪里呢？书桌进来的地方就书桌就可以了嘛。啊，反正你太小，这个没有地方。你如果是开这边，你坐书桌改这边，还是冲门嘛，坐不了啊。哎，改好了。
平安的过了几个月来哦，好好高兴呢，就到宣福寺来，他要买我们的书《妙法普传》呐、啊，风水学的书啦、啊，这种，好、哦，我告诉他们的信徒，啊，要当时我们只有在第四台播嘛，你们要看要看，这是风水问题嘛，不管你王侯将相、凡夫俗子，都一样啊，神也一样啊，神也坐不稳呐、啊，在这里啦。啊，以后有机会我会为各位谈更多的神位啦，好、哦，更多的妙法，好、哦，我们这个按照这个进度把它讲清楚哈、哦。啊，开门的方法啊，湖水来开中门，龙水来开龙门，龙水来也可以开中门，湖水来只有中门可以开。开龙门是勉勉强强才比较守不住而已，好，那再来啊，外门千金呐、啊，处犀牛啊，错四两啊，啊，四两千金呐、啊，波沙华进入混年天机路啊，漏天机啦，天机泄啦，啊，有福有德必可得，有德的有福的，你一定可以得到文化文，那么。各位，你们能够在这一起共修，都是很有德的。还有电视机前面的各位十方善心大德、善知识，你们今天能够听到这里，你们也是有福。有福必定从有德开始，叫福德福德嘛。啊，那啊，门有一千斤，房子只有四两重，门千斤，处数两，啊，这是不变的法则。我这么多年来改过无数的工厂和住家，啊，你要怎么改？你要重新盖，哇，那我没有那么多的钱，啊，你怎么盖？门重新立即，重新立即，啊，重新啊，这很重要，重新立即，重新定向啊，定向就是望山望向，重新立即，让这个气能接收到这个气，纳气，让气血，原来你该顺行，你就顺行，啊，该逆行就逆行，这个一定要懂得悬空哀心和易经八卦的真禅妙义，啊，门很重要了，嘿，好，旧品之华，内外文旧品，我们有一个地理大师杨旧品，杨公。啊，杨旧品呢？啊，他啊，这个我自从啊看到啊书上所开示的杨旧品呢这三个字，我很感动，我决定要把风水学好。所以啊，从悟了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发愿一定要将风水学妙法普传啊，让社会需要。帮忙的人，好，更多人帮忙，所以王禅老祖他也是旧品的大师，难怪我们台湾很多很多啊，原来很不平安哦，看到电视之后呢，自己调整，调整不得求吉，求吉不得求生吉，但是要有妙法，难怪观世音菩萨呢，说啊，张某某哈、哦，你的习惯就喜欢泄露天机。我说谢什么天机，不要让我懂就天机，让我懂就没有天机，见我懂了有利大众了，那我就讲出来嘛，天机大家共享，大家平安，绵羊两界都平安，那不是很好吗？所以观世音菩萨点头了，那我悟了、哦、大家心量不要狭隘，不要小眼睛小鼻子斗鸡眼啊，这样绝对对自己他人都不利的啦，祝福各位。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今天八月十三日，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己未日，正冲生肖属牛之人，宜修造入宅、定丧、拴驾、出行、开张、次吉，忌中宫修造动土。三煞在西方。明天八月十四日，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庚申日，正冲生肖属虎之人，月见日。

又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后天八月十五日星期六，农历七月初三，辛酉日，正冲生肖属兔之人，天地转煞，正四废日，凶。三煞在东方。

0: 南基山回心上教丰源道场，109年4月26日正式成立，于台中丰源地区弘法立生，供奉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及中华三祖，守护丰源地区和敬平安。道场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并开设有关阳宅等等易经风水学课程，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进而帮助他人。道场每周均有信众问事服务，欢迎善信大德前来道场参拜祈福。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八德道场所有贤师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呢，我们在八德道场借用这个时间为各位来讲解阳宅风水学的有30个法则。在几个月前，我到大凡寺开始禅解，现在大凡寺回来上课接法的就180几位啊，已经呢是公棍过去因为时间的关系无法度甲各位一一的禅解所以今年的大师兄回家之后我就还是往老会出门来跟各位我们在续前生的缘到了一段时间呢延平法师我说叔啊，我们八德道堂你都没有来这样他和你寒凉没有说这样不公平但是听着口气就是有点不公平那我就是好了，那我就

抽时间过来，所以决定为早上，大凡是下午呢，我就到八斗藏行来，早上在大凡寺，上阳宅风水30左右的课，下午，他由郭朝庆，来带大家诵经。那么我也觉得这样可以哦，不错。八德道堂下午上课，早上有时间的话就回来诵经。回来诵经的好处呢，我们的法门就三呢：易经、风水和宗教，三合一，合成一个上圣的心法。你要有易经，也要风水，然后也要有宗教的向内心修行，向法界、灵魂界、空性、空界来印心，所以必须要有宗教。有如今年庚子年，武汉肺炎来势汹汹，去年老祖开示2月2，龙抬头，2月2就让我生了一场大病，那个就是和武汉肺炎完全一样，所以呢，老祖呢开示你要2月2、3月3、2233、4455、6677、8899、双十。是要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呢，来做这个法会。开示我们没有想到有什么特别不平安的事情，只是感觉中国大陆欺负台湾而已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事。等到12月22日，老祖开示。台湾平安好过年，台湾平安好过年，这奇怪哦，所以天公不出巡啊，12月22日，天公出巡，出巡呢，就把天公，接到各分支道场各地来保佑各地的辖内平安，所以。我们也就按照这僧团法会了。到了要过年，哇！报道来势汹汹的武汉肺炎，一天就死了几千人、几百人，很恐怖。台湾当然也有很烦恼，世界再说台湾是最危险的，老祖。开示，不要怕，要大家诵《鬼谷先生天德经》深谈，在仙佛寺天坛深谈，36天要诵480万部的经宝，这个台湾就能够守住这个平安，结果我们大家努力，大家一吹，大家一个挂。你真凶，台湾平安有较平安啦、结果呢数量无够，我又病得一塌糊涂，我的身体，去台中中山医院去急诊的时，肺部后面插进去去抽迄水，我想讲袂伤肺，抽水的话。结果抽出来，抽不出来，内底高高啊！哇，这大条的啦，这急着好心好心坐那个救护车，从台中坐到北荣，去急救，那结果又活起来了，然后老祖开始说。经常无讲。

0: 吼，爱安尼才对，吼，所以爱甲补啊够。那我们就鼓励所有的同修，我们分数道场住持，我用分配额的方式，你毋知分着无？有啊吼，嘿嘿，功德无量啊！啊那要赶480万步，结果在3天1日就560万步啊！我转来喘气都拢开去啊！啊，这开始过会食会喘气，会讲会笑啊！啊，这个我体会到讲武汉的肺炎。很严重，很严重。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本源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五转益药出版社。
2: 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啊，再从媒体报道，讲武汉肺炎内底肺部拢是去，那是阿摩陀哥，空调咧，串串袂开，啊，我就是这样，都、就是串袂开，空调咧，就恐怖了，我戆戆啊，啊，那各位同修，大家努力诵天德经。啊，到560万步啊，啊，我都好呀。啊，这就是老祖佛印证，用诵经有宗教的法仪来修行，可以消灾化解，解冤释结，相当要冤。那有天恩，这冤。有冤就有仇，有仇就有病，有病就有死。啊，这个是过程。啊，冤是当时来的，是无量劫。前所结的。所结恶缘，看这么时阵，我们不知道，那到底过去生跟人结哪结恶缘，那不知。而且这一生，常常尿气要弯，也吹掉。就是我这么多年来，我所证得到，所以这个缘要结。要解冤，是解，把这个结干，啊，透我开，你干了透也开，任你有再大的

权势，再多的财产，还是很快就完蛋了。这是检验世杰，那么检验世杰要已经

0: 哦，改这个弯，套这个杆，弯唔套，杆，唔改，啊，人生绝对袂顺失诶。包括事业，你再怎么样，也是常常跌跌撞撞。所以咱伫世间呢，伫行。啊，这暗的，这个明的那是明，啊，暗的完全借助，那就是暗嘛。所以你要偷这个暗的，一截这一杆，必须要用经文是光明的。所以咱的维新圣教的法门，要大家诵经、诵经、诵经。你诵多少经啊？你可以阻止到恶缘继续去发生啊！渐渐呢，咱自然就会顺失，会平安呢。这是维新圣教王禅老祖师尊给咱呢真透彻人生的修行法仪啊！所以咱的易经。易经，好啊，风水、宗教、啊，这三两开泰，啊，那一以贯之。就是王啊，此王和姓名的王不一样的王，三个妙华结为一体啊，这就是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这尊王坐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所以我们法门要大家去了解，了解易经，知道因果风水，知道环境啊，宗教啊，来洗涤化解过去生无量劫来的恩怨情仇，你这一生会碰上啊，碰上了最好最好的就是经文。经文是圣人佛所开示的经文啊，这个经文借为我们的口，我们念念出声啊，就回向到灵魂界啊，可以解冤释结。所以王禅老祖慈悲的叫我们要三个都要修行，易经要懂得易经，知道因，知道果，风水啊，环境学怎么样来调整环境。
1: 禅七山维新圣教三宝寺将于国历115年8月24日至30日举办恭祝中原及盂兰盆、瑶池金母、地藏菩萨圣诞、梁皇祈安消灾大法会，由元松院长带领梵拜法师诵经祈福。生命是一场修行，透过诵经洗涤自信、清净智慧、消灾解厄。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前来共赞佛恩。到场地址在台中市后里区广福里内东路广义巷17-5号，询问电话04-25-567-669，04-25-567-669。
2: 天温永息。 天灾永袭。每天早上五

殿，跟着梵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息，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息，天灾永息》。

0: 啊，再来宗教，是化解过去生无量劫来恩怨情仇。哎，尤其我们诵经宗教，也是对祖先有约，咱这生来谁来世间取经，来世间取经。而取经了，那我们要时时刻刻啊，将这个经回向给祖先，给人亲在族，我们就是也要诵经。经不管你有念多少，都是有功德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那我们才能作为完整的人。这是完人啊，那不是顽固的顽哦，完整的人生，哎啊，那我们就在唯心圣教，我们找到了啊，我们人生所要的上圣心法啊。那么啊，我们今年武汉庚子。来武汉会员，啊，我们大家的诵经，把台湾保平安了，让世界的人感觉很奇怪，在水陆法会期间，国立政治大学宗教所的前所长，现任的他已经退休了。啊，但是他是中央研究院啊的研究员啊，他能听到啊，张新峰说，今年武汉会员很唯心圣教啊，发挥到极致的力量，那么这个李鸿茂教授呢？和他的同事同仁，还有一些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们，感觉很奇怪啊，所以他就在这一回水陆法会啊，专纲天仙博士啊来了解啊，我把整个的过程法仪啊送给他，啊，他很赞叹。啊，这个宗教能够检验世界，啊，没有看到有哪一个宗教检验世界这么完整，这么殊胜，所以我们的武汉会员消灾化解的功德，大家努力诵经的功德。啊，除了自己将诵经的功德来回向给各位祖先，给各位的守护神，啊，给你们的冤亲债主解冤释结以外，我们也把所诵的经啊全部交旨给王禅老祖师尊，啊，他呢，作为消灾化解台湾平安。啊，这个资粮啊，终于台湾平安了，所以我就感谢我们所有维新弟子、和会大众们，你们的辛苦，你们的大悲心和慈悲愿，我相信继续这样下去，一定会保持到我们的平安呐、啊！听有无？啊，你们的功德很大啊！接下来呢，就是地球有196个国家啊，他们现在都一直在曼联，所以老祖啊，也就在水陆法会啊，将各位你们所诵的经文 2219万的功德天呢，来教子回向，在天坛来教子回向，啊给啊196个国家，瘟神煞神做解冤释结。好，我相信在各位的努力之下，立修之后，立修过了啊，就会渐渐的稳下来。啊，稳下来，地球只有一个啊，没有疫情来干扰，那我们呢？你们要出国和国外做生意，叫有可能。那不然干那顾家己好，你也踩不出去，也没有用。所以老祖教我们要有大爱的精神，要广爱啊，普遍所有人类，地球人类，冥阳两界啊。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疫情啊？这个就是有因果力，因果关系，恩怨情仇，冤冤相报，终于吹掉啊，吹掉了。你要解这个冤，只有用经文诵经啊，你一直诵天德经啊，就是像一块网网啊，把咱围掉嘞。啊，这个就是磁场的气团啊，人啊，你诵经起来就是忙啊。真气气团啊，就磁场，那磁场刚才微调嘞啊，一个人两个人大家送，所以将整个的台湾啊，就是磁场全部围住了，围掉了。再加上这五六年来，我们每逢九九登高，我们都有法会，送很多经，然后到台湾12个地方啊，高山去结界。
1: 恭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遍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

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这样来，这把将台湾做一个守护城，所以台湾平安了，是我们大家所安心的。所以老祖师尊要我们务必要送经到2358万的金宝，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守住台湾的平安。
1: 你能够继续想哇？好，赶快6月19，把它补起来。这样的话，不管补多补少，我们要尽力就好。这许你们可以去验证的，老祖还是我们要有这个心。那么再来呢，我们才。 有那个心，可以研究更多更多的哲理，那么今天我们就要从阳宅三十则开始，来谈解。阳宅大圆则有30个法则，有三十则呢。 沈氏玄空学的阳宅三十则，这个是讲的是很浅，但是也很深，就是第一，城乡，这个取材不同，阳宅有。 城、都市和乡村的取材各有不同，有如我们八斗道场，原来这里一间小小房子，现在盖了大楼起来，而且周围盖着这么多，高楼大厦。 我们也只有5楼，但是周围又有比我们高的，那个就有吉有凶的啦。那延明法师常常跟我说啊，我们这里，湖边盖这么高，怎么办呢？湖边高才好修行啊。为什么好修行呢？ 很多事情跌跌撞撞，但是你要怎么样来化解这个白虎高的问题？所以在都市的白虎高和乡村的白虎高，乡村的白虎高是有限的，但是乡村的白虎高。 它有高山，有大山，那所影响的才是厉害。比如这边。 来一栋河的对面，这是白虎，这么河，在这白虎高，住在这栋房子的女性特别厉害，特别有出息，俗话说，女性会比较。 强势。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山林道场。
0: 将于国历115年8月15日至16日，举办中年祈安消灾法会，藉由共修法会回向功德，安定人心，化解冤结，增长善缘，祈愿社会祥和，家庭安泰。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共参法事。到场地址：高雄市山林区山林里和森巷12号至6。询问电话：07669-2169。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啊，赚钱，啊，前面有河，这里有山，女性、女孩子比较有强势，啊，弱势，这高，这边高起来，农高，男生、男孩子就比较有，啊，这智慧比较好。啊，所以各有千秋。我曾经看过一家道场，啊，它的湖边很高。我去看了，我说这一家，若是女住持的话，啊，就可以运作；假使换了男住持，一个跑，两个倒。三个颠颠倒倒，啊，那一家道场，哦，是啊，啊，他们好多次换了男住持，啊，都待不住，啊，不是生病，就是中风，啊，因为前面白虎很高，啊，那又有一家道场，啊，他呢？这边山很漂亮，远远的，而，啊，在这里呢，龙边，所以这个道堂全部所住的都是男众，女众坐不住，而，啊，这边高的男众坐不住，女众来掌管道堂。

0: 那么八斗道场，这里是属于男是属于女比较好？啊？啊啦？啊？八斗道场右边特别的高，嘿，老祖宗的安排，好，让右边的人盖房子高起来，就是要女的住持来家转法轮，叫转哪家？若是男的和住持呢？啊，他不是没有能力，有能力，但是身体就是多病。那么相对有人问我说：“师傅，那来这里拜拜拜佛，男的有没有问题？哈哈，有没有问题？你要看，刚好这里就是女性住持啊，来转法轮，就转的和谐哦。所以我们是时机，是天机。”啊，你唔在接天机咧？哎呀，你什么事情啊，会很辛苦的啦。所以我也借着这个因缘，来跟各位从头说起风水学的奥秘啊，阳宅三尺走。所以城乡的风水问题啊，那么断华。啊，个离都一样的啊，但是它的应验必须要有这个实际印证啊。以前古时候风水的书没有现在高楼几楼几楼几楼的问题啊，只有一楼、二楼就了不起啊。现在的几十楼。所以整个风水的格局论证啊，全部都很大的不同啊！啊，我们希望各位同学们，那爱有外法啊，学活动法啊，你活动法呢啊，你才不会吃了亏啊！所以我希望阳宅三尺走呢。啊，讲给各位，我们重新来会诊，啊，那我相信大家会更的幸福，会平安更快乐。好，那我们这一节就到这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115学年度维新圣教学院大家学易经终身学习课程，在9月5日就要开课了。课程丰富，包含易经在生活中的实物应用、生活风水、工厂风水等非常实用的心法，提供闲适同修一起来更深入的探讨研习。本次课程将于2026年9月至2027年1月举行，固定在每月第一与第三周的星期六日上课。上课地点在南投市漳河里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课程内容及相关资讯，欢迎前往维新圣教学院官方网站查询。即日起开放线上报名，截止日期至115年9月2日止。请把握难得的休息机缘，立即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 完成报名。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混元禅师法语法宝书籍是宗主混元禅师所开示的居家风水法则，浅显易懂，第六至第十册已出版，所开示的内容包括屋宅地形吉凶、路冲相冲如何化解、水池马达设置如法位置、厨房灶位寝室卧房诸多屋内屋外居家风水法则，全都在混元禅师法语第六至第十册，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天公初旬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初旬永无灾。赞天公初旬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0: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洞，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洞啊，黄豆洞啊，遐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3: 十方善信大德阿弥陀佛，我是维新圣教和美道场大阪道场住持袁嘉。和美道场坐落于彰化县和美镇大殿路799巷41弄15号，大殿供奉至圣维古先师王禅老祖大天尊、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天尊、神龙炎帝祖天尊、九黎蚩尤地主天尊，守护彰化地区辖内和境平安，共转天下太平法轮。

0: 大殿还供奉八卦三脉三龙神，可求子、求贵人、求功名；八卦三脉水龙神，可求财、求生意兴隆。每月初一十五为点灯信众，祈求出入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安定、家庭和谐。每周二五下午两点至五点为信众解疑。每年农历十二月一日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消灾解厄、祈福纳祥。和美道场、弘毅堂供易经大学正奇班及初级班学习易经风水。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和美道场参拜老祖，祈求身体健康、阖家平安。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自闭灵感王贤老祖》，王贤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公务恪守定力。各位圣弟子，阿弥陀佛！王贤老祖在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了。王贤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融合宗教。共生三宝，方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进入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唯心弟子为国修德，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中，再次来邀请到王佩洵贤士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佩洵师姐。
1: 法师好，阿弥陀佛，全球维新电视台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佩洵，那你之前录的节吼，咱都要讲到，拢是咱立冬建设起的新厝啦。你像讲，阮家吼已经住三四十年咧，甚至有的人厝已经五十年咧。啊，这厝这么老旧啊，是不是咱立冬会用帮阮做啥物服务无？啊。
1: 这个旧房子来说，最重要就是要修缮。嗯嗯，好，我们修缮的话，在立冬我们都有，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盖新建案，盖新房子，我们本来就有工班。那其实对于整个房子要怎么盖，我们也都很清楚，好，就是很专业。
0: 是。
1: 那当然，在旧房子的修缮的部分，就是比起盖新房子来说，等于是动线啊、好管路啊什么的，都因为它比较旧，所以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有时候不像新建案那么的好做，因为它可能原本人就我们还住在里面，你要做修缮就是有一些维护什么之类的。那其实。最这几年来，其实政府对于老房子也是很重视，因为房价其实物价、生活各项东西都一直在增加，房价也是一直在往上，不会没有在往下的趋势。有时候我们这个年轻人要买房子，也不一定说想要买就能够买，那所以有些人就会选择，就是说我们的旧房子。可能是父母啊，或者是爷爷奶奶被留下来的房子，我们就把它修缮修缮，我们就可以继续住。那在修缮的部分，我们就会有一些要注意的，比如说这么久的房子了，电线、管路，我们就是要做一个更换、更新。比起外观，只要结构体没有问题，外观。

0: 顶多就是说啊，比较古色古香，但是里面重点就是在于说我们要更换我们的管路，尤其是电线的管路，再来就是说水管的管路，因为毕竟你如果一个房子30几年、40几年，甚至是到50、60年以上，以前的电线就是一定比较细，好，那现在的电线都会新的建案，它的电线就会比较粗，
1: 是。
0: 那粗的话，它第一个保护力就会比较好，就是说它能够容忍的电量就会比较大一点。那以前讲句实话，30、40年以前盖的房子，我们用的电器不会这么多。
1: 是。
0: 现在随便你要生活都，微波炉、电磁炉、气炸锅、烤箱，好、哦，里里扣扣的，甚至是家里面会有那个叫做洗碗机，好、哦，然后洗衣机也越来越先进。好，热水器越来越先进，很多东西都是它用电量就很大，而
1: 是，
0: 且30、40年之前天气没有这么的严酷，比如说热到这么热，冷到很冷，那我们通常也不是家30、40年前的盖房子也不会考虑说我们要放冷气，要放冷气顶多是一台两台，也不会常开，因为天气没有这么的酷热，但是现在的来说，你可以说没有冷气，可能夏天要能够舒服的生活应该是比较困难，而且甚至如果你到这么热的天气，连冷气都不开，反而很容易造成身体上的负担，会中暑，好之类的。其实这个都是要考量。所以说，因应这个天气的变迁、时代的变化，我们的家的电器会越来越多。那以前旧房子的电线就是比较细嘛，然后它也没有安全开关，好，一个回路说，如果它这里用电负荷过重了，它就会跳掉。它就
1: 是。
0: 让你直接断电，那以前的旧房子，它的电闸设计可能就没有到这样子，安培数也不够，所以常常我们在电视上常看到新闻，就是电线走火的原因，其实都是因为这个线路的问题，负载过重，然后它没有个保护机制，所以它过热了，然后用久了，电线的东西用久了，它就是脆化，所以它的这个外皮的保护力什么的就会腐，就是软掉、脆掉，那它更容易一旦过热，它就会产生一些火
1: 危
0: 灾
1: 险
0: 危险。
1: 哈，
0: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旧房子不是不能住，一个房子如果说结构还 OK，那我们就是还是可以继续住，但是我们该换的东西，钱要花在刀口上，该换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做更换。那比如
1: 是。
0: 说水管的管路，你以前的水管不像现在有一个规定的厚度或什么之类，那这个东西用久了，用个20、30年、30、40年，那个水管也是有可能会脆掉啊，会破掉啊。有时候地震啊，这个一挤压之下，它破了，那破了它水就在漏，那可能就会造成漏水。所以家里面一旦开始出现有漏水问题，我们如果是在窗户旁边，可能就是窗户旁边在做龟裂；但是如果是在管道间，它可能就是管路在漏水，它破了，那我们就是赶快做修补。所以经由这个修缮，我们就是把该补的、该换的，我们要做一个更新，才能够长久的住下去。对，
1: 要请教啦吼，拄仔你有讲到即个安培数啦，这是虾米物件？啊，阮要来知影讲，阮兜的安培数有够啊无够？
0: 安培数就是说，我们吃电，每一个家电它都会有一个安培数，它吃多少安培数。那今天我们总电量进来的时候，在安培数就会有一个，以前可能是30安培，然后分给所有东西用。那现在新的设计大概都会涉及到50以上、60安培，因为家里面电新大楼嘛，家里面电器用多了，那它
1: 是，
0: 的安培数就会负荷，就是可以再大一点。这个都要增加安培数，也不是说我们自己增加就可以啊。它可能要换电闸，因为它跟台电申请，我要提高这一户的安培数。然后台电它会有个评估啊，可以我们要提高，然后可能提高的时候就是要换电闸，然后换一个保护性的电闸。这是一点。那其实我觉得判断的点，我们可以去看看，比如说有一些比较久的房子。好，它你用电一吃紧的时候，它就会跳电。
1: 有时会哦，
0: 嘿，
1: 还有这冷线呀，
0: 对，就是跳电的是它的电负荷已经过大了，它就不让你用，它就直接跳掉。那如果说有跳掉还是好事，因为表示说你有个保护机制，它提醒你你吃电过重了，你可能有时候你会有那个经验，出来在冬天的时候，我一次开个2、3台暖气，那个暖气机它就会跳电，有时候它吃电很重。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

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0: 那你要么就减少使用嘛。第二种就是说，哎，发现常常在跳电的时候，我们就是开始，我们得注意这个部分，
1: 啊，
0: 哎，
1: 电
0: 这
1: 力
0: 是
1: 问题
0: 电
1: 啦，
0: 力问题，因为这是安全性问题，而且以前的电线是比较细，那现在都是已经有个规定，很粗的线或者是绞线啊，它本身就是比较细，比较粗了，它要负荷这个电是比较负荷得了，对
1: 好，
0: 对对，
1: 我搁请教吼，电线，像拄我讲的，电线老旧啊，还是较早较油，即摆爱换粗，啊，我即摆若要换，我需要敲敲打打吗？还是古早的迄管内底线又出来，搁换新的线就好？
0: 比较快的处理方式，通常来说不太会用到敲敲打打啦，油也不多。哈，我们因为我本来就有管道间，它就会用骨棍去撑，啊，把旧的线抽出来，然后就是用旧的线去撑，诶，管道去撑新的线，啊，去接完呢就可以了。
1: 所
0: 对，
1: 以换电线是其实是较简单啦。
0: 诶。
1: 毋是简单啦，我讲的意思，施工是施工的物，诶，功夫啦，是对阮居住的人来讲，袂去敲敲打打，是管内里处理了。
0: 对对，当然是不会敲敲打打，但是因为你想想看，每一个就是插座或者是开关，它都得换新的嘛。那因为我们人住在里面，就会有家具嘛，那你难免就是可能要家具要移动什么之类，它才能够去换这个线，或者是我们串到上面的电灯的那也是有电线啊。好，这个我们就是怕要有推后背嘛，那我们底下有床铺、有家具什么的，我们就要配合，就是移动一下，就是让师傅可以去处理这一块。那通常这种已经我们有人住在里面的话，我们师傅通常都会控制在尽量一天之内要完成，就是让你能够赶快换完，你就可以使用。那只是就要配合陪同，就是说这个要移动。对，那当然，这种有人住在里面的时候，费用上也会稍微高一点，因为比较不方便啊。师傅的卡喽啊，什么干嘛，需要卡贼，比起新建那当然就是会有一定的不便在。但是我们要忍受这小小的不便，然后我们要去就是说把这个东西换
1: 所
0: 好。
1: 以讲，那换电线其实只要配合，不是困难呐。
0: 对对，不是
1: 那
0: 困
1: 我
0: 难。
1: 请教一下哈，拄好讲到呢，哎，水管的问题嘞。
0: 追过我们的，我们去探查，就是说该换的我们就换。好，
1: 爱，你都爱讲。公路内底爱讲叮当，你毋则发动换粗诶。
0: 对，如果这个就是会专业的评估。如果暂时我们是无捞，哎，问题时阵，我们就暂时先不动，因为毕竟就像你要敲敲打打的这一类。那其实我们对于比较老的房子，我们现在其实基本上你要做修缮，我们都会建议说你要不要做个结构安全评估，好。你那是本来厝的结构就有问题，比如说你的钢筋都外露了，好之类的，你已经是50、60年的很久很久的房子，你的钢筋都有外露了，就是水泥都已经卡脆化，其他呼吸也都剥落了，你就看得到里面的钢筋。通常我们会建议说，你要不要先做结构安全评估？好，因为你那有问题的厝，结构有问题的房子，你够继续修缮，
1: 就
0: 其
1: 不，
0: 实
1: 唔通啊，
0: 不建议啦。不
1: 是
0: 建
1: 是，
0: 议，除非说你要再补强结构安全。好，当然你都有方法，但是通常针对这样子的案子，我们就会建议说，你如果真的已经50、60年以上，然后甚至是结构安全评估的分数也比较差了，好，我就不建议再继续修缮、继续住。我们就会建议说，否则你要不要，启动就是危老，好，危老改建。好，我们现在政府其实对于单间的危老都可以做单间，以前。

0: 是要做都市更新，就是规批，所以
1: 好，
0: 常我们都会听到说有钉子户，
1: 嘿嘿
0: 哈，因为你这批这个街道内底，就是有一户两户讲，伊就是坚持伊不爱做都更，然后其他人都同意，就卡在这一两户，你就做不了都更。所以，因为为了这个问题，政府其实在10年前就已经有开始启动叫做危老重建，单一间就可以做危老重建，
1: 嗯哼哼。
0: 比如说列出的，干嘛讲，不管是不是五六十。

0: 之后你能够拿到的件品就会更多，能够使用的空间就更大，所以如果针对这样子，比如说有结构安全问题的房子，我们就会比较建议说，你别考虑看看，就是讲咱搞做危楼重建那个，你电器卡掉电器，好，相对之下也比较安全，因为结构都有问题了，你再继续做里面的修缮，够继续大哟。有时候安全上要考虑啦，对吧？生命安全要考虑，对，所以我们就会给他一个比较大建议，或者是说啊，否则干脆那是有的地主就刚刚说，我的马波熊妹围绕重建，可能是他的父亲爷爷被继承下来的房子，他想要做个处理，否则你就卖掉，卖给别人，让别人去做围绕重建，哦，卡掉了都够听清楚安尼，
1: 是是，
0: 对对对，
1: 啊，要青岛吼，像你讲这危楼重建啦，啊是讲阮兜吼，这电线啊，阮都超过30、40年的厝，我来改这个电线，啊，是毋是政府有这个诶补助啦？啊，我们要怎么申请啦？啊，是讲你们会怎么来帮助我们？
0: 诶，因为今年到明年年底，哈，这个政府的营建署刚好就是国土局，它刚好就是有推出，就是叫做老宅延寿计划。那老宅延寿计划就是说，它有补助一定的金额，然后它有补助一些项目，比如说管线换新啊，或者是我们立面修缮啊，比如说那瓦群有一些瓷砖会剥落，久了会剥落，那它就是必须要做立面修缮。那政府针对这一次，就是都有一些这样子类似的补助案可以做申请，好，可以去让你去申请这个经费，让你修缮，让你自己负担小一点呐、啊。对，那我们就是会比较就跟客户，我们都是讲一个观念，就是说，诶，你本来就要做修缮的，那政府的补贴，其实厝是咱家己本来都爱有一个修缮计划。好，那你袂当放金讲啊，政府要甲你补助，我才要来修理。我觉得如果是这么做的话，你政府也不可能全额补你，你就会有一个失落感，然后反而房子就越放越旧，破烂的地就是坏掉的地方你没有修，比如说漏水的地方你不修，或者是这个瓷砖掉下来你不修，它就会越破越大洞，因为你没有修理它嘛，没有处理它嘛，它就越就像那牙齿也一样，牙齿起一起来，你无去甲补起，伊就愈破愈大坑嘛。
1: 愈久愈
0: 愈
1: 大，
0: 久愈大，你是规个迄支会
1: 对
0: 起
1: 呀，
0: 来，对，规个慢掉，
1: 是
0: 甚
1: 呀、
0: 至落去。那其实在于房屋修缮，大家有个观念，就是说政府补给我们的，就是多多少少来减轻我们的一些负担。但是我们本来就有一个修缮计划，说对我们自己的房子要时时的关心它，它要陪我们那么久，甚至到百年，我们要时时的关心它。该修缮的地方，我们就要做修缮。那政府有补给我们，就是有的话，我们就是减轻一点负担，要用这个观念、这个想法下去做，所以否则你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说，啊，我就是等政府补助，但是其实政府的经费还是有限嘛。那你要等到他什么时候可以给你补助也不知道哈，或者是你能不能得到补助也不确定。那如果拿不到就不修，反而会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品质、生活的安全，甚至是造成别人的安全问题。就像很多那个大楼的那个瓷砖剥落，哎，其实你砸到人了，
1: 危险，
0: 第一危险，生命会有问题，然后危
1: 是，
0: 险，然后你可能你这一栋的住户还得赔人家，这栋大楼要赔给人家医药费。
1: 对。
0: 如果只是受伤还都可以 OK，但是如果说因为这样造成人命上的损害，我觉得这个就是不是钱可以解决的问题，
1: 也是
0: 对
1: 大
0: 对。
1: 事件
0: 是啊，
1: 啦，
0: 是啊，所以我们都是要推动，就是说，其实我们立冬营建机构之前也没有做老屋修缮，其实是我们一直都是做新建案，好，新建案一直以来十几20年来，其实做了很多的新建案，那其实大都是盖得不错，品质口碑也都不错。
2: 禅机山维新圣教，屏东道场将于国历115年9月5日至6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诵一卷经文，化解累世因缘，解厄消灾，点一盏心灯，洗涤内心尘劳，破除迷惘，让心安顿，转业障为菩提，诚邀十方善信大德共赞佛恩。道场地址在屏东县屏东市广东路1518号10楼，询问电话0963208。

0: 但是就是说，因为现在房子也很多，新房子也很饱和了。那我们就想说，否则我们就是既然有自己的团队、自己的工班，那我们有营造的底子、盖房子的底子，我们就开始走入这一块，等于是服务我们原本的客户啦，然后也开创新的客户。因为老屋住久了，有的人他也会觉得说啊，我住久啊，无我来卖掉。那他就想要找新成屋，新屋的话，那就会也可以变成我们的客户，等于是这种是我们的潜在客户，所以我们就是今年开始，刚好也是因缘，然后我回去了，啊，宝宝就说，啊，否则这块是新的，我们就来，做来走出去看看哈，试试这个市场的水温，然后是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们来解决，然后往这条路开始走，这样子，对对。
1: 要请教啦吼，拄啊，你有讲到吼，是做这个外墙啦、退路啦吼。那我请教就是讲，阮的楼梯处啊，面顶会漏雨呢，啊是讲顶楼啊，嘛会漏水呢，是毋是从这方面嘛拢有法度服务呢？
0: 我们就是整个全部你只要想得到的修缮，不管是防水啊、隔热啊，或者是你被想要透天，明天想要搭一个这个遮雨台，遮雨的地方我们要晒衣服，这个我们也都有工班，然后包括到这个立面的修缮，我们的也都有工班，因为现在其实。这一年来最大的问题，在营建业最大问题就是土方废弃物的处理。以前比较没有管制，所以咱点的是新建案的屋底还是的土，当个被清气土嘛，我们那叫很干净的土，清气土没有废弃物的土，没有掺杂废弃物的土，我们其实可以卖给其他人需要填的地方，可以卖掉，还可以挖地下室的钱就有着落了，就是可以。卖土就可以补得过去，结果这一年来，为了这个土方问题，很多的建案其实也都卡住，因为土运不出去，你就没有办法盖房子，那你土就是得堆在工地，你就是出不去。再来就是废弃物，所以其实这一年来，光废弃物清运的价格高非常的多，就是说你有时候剔除一个瓷砖，以前没有那么贵，你现在剔除瓷砖、外墙剔除、修缮剔除瓷砖，你光废弃物的清理就是一个很大的一笔费用，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都要寻找一些工法，比如说，我们怎么样缩短工时，又可以减少废弃物，所以甚至说我们在修缮外墙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剔除原来的瓷砖，直接在原本的瓷砖，如果它外墙没有膨供这些问题，有膨供的地方还是得处理，但是就是那个小部分做剔除、做膨供处理，那原本的这个瓷砖不剔除，我们弄新的涂料，直接做上去。就把这个原本旧的瓷砖盖过去，那我们就可以减少废弃物的清运费用，然后也可以说加快工时，因为你剔除要时间嘛，剔除要时间，再做也要时间，那我们等于是说减掉了剔除的时间，直接把涂料覆盖上去，它就不会是瓷砖，那其实瓷砖就会有刚所讲的就很容易掉落，其实我们现在也很多都不建议外墙修缮，就是再去弄瓷砖，因为它久了之后它就是会粘着啊，或者是那个水泥覆盖，比较或膨供问题，它就是会掉落，就会有危险。对，所以我们也都是一直在寻找新的工法，缩短时间，然后能够快速的处理这样子。
1: 不过请教啦吼，拄仔你讲，咱若讲顶楼来起这个看这个遮雨棚什么这些，当然这是咱家己要做，这费用着咱家己处理嘛吼。那么像我拄仔问着讲，楼梯处啊漏雨啦，厝顶漏雨啦，啊这嘛是算修缮是毋是？我来用立冬的房屋来申请讲，这个可以由政府来稍微的补助嘛，有这么样吗？
0: 这一次的补助，老宅延寿计划的补助里面，屋顶的防水隔热也是一个补助项目之一。对，我们是可以勾选说我们要申请，那就是说到时候会有营造公司会付估价单，让你去做申请，我们帮你把资料做完备。比如说你的申请书要怎么写，我们就是能够写的部分就尽量帮你们填写，然后你们就签名盖章，然后让你们看过啊，附上你们的身份证影本，因为这个是有个资法，所以到时候送件也是要用个人名义去说送件，但我们会帮他们做完备所有的文件，然后让他们去申请，因为到时候你里面就是说修缮完了之后也是要完工证明，他们才请得到钱，那钱会直接进到 申请人的户头，也不是进到营建公司的户头里面，但是我们就是可以尽量协助你把东西补齐，整理好，让你去做送件。
1: 是是，那送件送件这个部分是我们自己去送啦，还是说我们立冬会帮我们去做这样的？
0: 我们就是会把东西都放到信封里面封好，然后你看过之后封好，然后表面上会写要寄去哪边，那我们就是可以帮你寄出去。
1: 是，
0: 对对。那但是里面该签名的都还是要自己亲签。对对，我们就是说协助把资料做完善，好让你们去申请的时候，或者是说申请之后他们审查会需要补件。补什么件？如果是由我们这边要提供的，我们就会帮你做提供，把这个件给你，然后你或者是帮你把它寄出去给相关的单位去做审核。
1: 是是，那么够清搞哦吼。我今嘛上镜要来做这个修缮，是不是讲一定要等到政府通过，才会使开始施工？啊，是讲，阮即马申请，阮就用开始来做啊咧。
0: 这个政府的政策就是讲，你要申请过了，他核准了，审核过了。你才能够施工，你如果先施工了就申请不到补助。对，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会遇到它是整栋修缮，那我们就会先从里面没有申请要申请补助的部分先做，比如说它的厕所改建，它这个是没有补助嘛，但它厕所改建先做，或者是琉璃台该拆的先拆，琉璃台的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先做，装潢的部分先做，那最后才来做外面的立面修缮，因为他申请过，我们再做外面的立面修缮。
1: 是是是，所以吼，做做妹妹哥哥哦，这咱也未晓吼，赶紧，咱会使来找佩寻师姐哦吼，伊会甲咱做最好的服务，互咱会晓讲，咱来做修缮，咱要安怎来？请伊甲咱处理较好势，用甲政府这边吼，安怎来申请到这个补助？未晓的拢总找佩璇师姐哦，
0: 找我啦，嘿，找我，
1: 谢谢，感谢你哦，
0: 感谢，
1: 王祥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困难，王祥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伫世间，救助了无量寿的众生。所以咱爱共善，往善路做天威，往善路做大慈大悲大德大能，共我携手顶礼。今日足感谢佩璇师姐甲咱做遮好个分享，会记咧有问题拢总卡来立冬吼，找佩璇师姐伊就帮咱服务，感谢你哦，
0: 谢谢老师，
1: 谢谢。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往善乐做。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维古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 049-272-3742 049-272

0: 09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金藏，阖家幸福平安。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各位十方善信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我是维新圣教宗主办公室圆心法师，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在法会当中常常跟我们大家开示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六波罗蜜的重要性，特别是布施。这个布施呢，就是把自己所学所会的妙法来分享给大家，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和烦恼，让所有的人得到心安和平安。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师、讲师在各地开课，为的就是法布施，把妙法来布施给社会大众。我们今天很高兴，秀水太极道场住持圆耀法师要开设新班咯，让我们欢迎圆耀法师。法师好。
1: 各位电视观众，大家好，我是秀水太极道场住持圆耀法师。希望我们在彰化地区有缘的善信大德呢，能够来彰化秀水乡民生街580巷29号，电话呢是04-7681-379。那欢迎有缘的同修呢，有缘的善信大德都能够来这边学习接法，谢谢。
0: 我们彰化的秀水太极道场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道场，四周呢也有花田。各位彰化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到秀水太极道场去参拜老祖，而且要来这边学习易经风水和宗教妙法。圆耀法师，我们要请欢迎新的朋友来上课的时候呢，有的朋友可能会想说，哎，老师不知道怎么上课呢，有没有什么教材可以参考？
1: 好，对我们没有开始学习过的善信大德呢，我们在初级班的上课课程里面呢，其实我们上课的课程呢非常的丰富，我们在2年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也可以说是在2年时间里面呢，我们都一直希望说在2年的时间呢把你们教非常多非常多，让你们了解更多。那其实2年还是学不完，不过至少在2年的时间课程里面呢，你们能够学到，至少能够达到自我平安，自我能够避凶，因为你已经了解风水的初阶的一种保平的方式，易经也是。所以我们在上课课程里面呢，我们这个最简单的这个阳宅风水学呢，这本书可以说在民国80年开始呢，我们这本书呢就一直上课到现在。那现在教材内容呢比现在还更多，所以光阳宅的课程呢，我们在虽然说一个礼拜一堂课呢，我们2年还是没办法把它完全的把它讲得非常的那个完全的讲完。所以至少呢在阳宅上呢就能够保有平安。那至于这个易经呢，那我们有一本易经的那个初阶的课程，2年里面呢，我们大家知道易经是